0: 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1: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3: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4: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5: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块9，1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6: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块9，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块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启智慧，游。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荒漠极光。
3: 这里就是新疆博尔班通古特沙漠吗？
4: 没错，它是中国第二大沙

0: 也是最美的五大沙漠之一。
1: 那我可太期待了，我们一定会在这里看到超棒的景色。
0: 达西西，太阳活动的磁场强度达到预测值了吗？
2: 数据显示太阳活动特别强，按这个时间推算，再过不久极光盛宴就要开始了。
1: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哦，对了，我为大家准备了这个。
0: 这是什么？味道真特别。
1: 这是我为极光盛宴准备的防虫喷雾，里面含有沙蒿。
2: 谢了，花仔。
1: 哇，夜晚的沙漠可真热闹。
0: 沙漠里大多的动物为了躲避高温和干旱，都是等日落后或者黎明时分才会出来活动。
2: 找到拍摄的最佳位置了，花仔，拜托你了。
1: 没问题。
3: 嘿，你这家伙，那是我家，离他远点儿。
1: 抱歉，我们这就换个地方。
0: 千万没注意，
4: 我是耽误你脚落地了吗，伙计？什么味道，太难闻了。好不容易躲避了高温，却又闻到了鼻酸的味道，今天可真倒霉。
0: 对不起。
2: 你好。
5: 你们别过来，
2: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等等，
0: 这是一只长耳跳鼠，它们的听力非常好，警觉性也很高，
2: 看来我们不是很受欢迎。
4: 救命啊！
5: 好吧，躲了这么久都没见到这么有活力的食物了。
2: 天哪，是那只沙虎。
5: 别过来！
2: 又来一只更肥美的，跑吧。糟了，这帮小家伙们夜里全都跑出来了，还有蛇在追他们。
5: 你们跑得越久，我的胃口越好，起码可以大餐一顿了。
2: 快停下来，大叔女士。
1: 等一下，女士，我们有别的食物。
5: 有两个肥嫩嫩的食物，这点东西可诱惑不了我。
3: 谁又在吵啊？
2: 蝎子受伤了，
4: 救命啊！
2: 沙虎的尾巴断了，是时候了，
1: 启动章鱼警报。
6: 达西西，外牌员阿姨古丽、花仔，请汇报情况。
7: 队长，我们在等待极光时遇到了一条饥饿的大蛇，我们需要帮助。
0: 好吗？
6: 情况看着很复杂呀。这是长耳跳鼠和新疆沙虎，追赶他们的是红沙蚺。红沙蚺是荒漠戈壁中特有的爬行动物，没有毒。
3: 小心我的尾巴！
0: 有只蝎子受伤了。
8: 我的小乖乖啊，它需要包扎。
1: 还有这只沙虎，它的尾巴掉了。
6: 新疆沙虎在遭遇危险时会选择断尾求生，它们的尾巴是可以再生的。
8: 它也需要检查，队长，让我去。
6: 还有我，那就交给你们了。第一场，心灵通。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跑吧！
4: 我要爬不动了，谁来救救我呀？
1: 坚持住，我们来了！
0: 我也跑不动了。
5: 跑不动了，那到我肚子里休息一下吧。
4: 我没有第二根尾巴了。
5: 这是什么？好可怕！先等一秒。
4: 别吃我！
2: 别紧张，这是穿山甲艇。
1: 放轻松，不会伤害你的。
6: 伙伴们，情况怎么样了？
8: 快让我看看。别害怕，让我给你们检查一下吧。

0: 草如初，过段时间你的尾巴就能长出来了。你也是，休息几天尾巴就好了。
1: 抱歉，是我们打扰到你们了。
2: 下次你们来的时候跟我打声招呼。
3: 最好没有下次了，我可不想被打扰。
1: 谢谢你们救了我，我叫多多，今晚过得太不容易了，我的小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4: 没事了，危险已经过去了。
1: 但愿是真的，我得赶紧回家了，再见。
5: 看来我们得尽快离开了。
4: 我们设置好相机，尽快撤离，让他们安心休息。
1: 这个角度怎么样？
4: 往左边一点。好了好了，角度刚刚好。
1: 别吃我！
4: 我就知道，等在这里就有美味上门。哪儿也别想去，小跳鼠！我今天一定会抓到你！
0: 我的小乖乖啊！
4: 我们快去救他们！
1: 等一下，大西西，这是干流沙。
6: 干流沙是非常危险的流动沙层，不能直接进入救援，否则我们也会陷进去。
4: 这……
1: 那我去驾驶舰艇。
7: 我也去。
4: 你别咬着我尾巴！
6: 会越陷越深的。
0: 快冷静下来。坚持住！
8: 别松口！
0: 不会吧！大西西！
4: 坚持住！
7: 大西西，化解了！
4: 花仔，阿姨，我的！
1: 谢谢你们又救了我。
4: 不用客气。离我的尾巴远点。
0: 别担心，你的尾巴很快会好。
7: 或许再来点松子烧饼也不错。
4: 味道真不错，再来点。
7: 有需要再来找我。
1: 再见。
0: 再见！
1: 啊，终于能休息一会儿了。
6: 可惜没有看到极光。
4: 伙伴们，你们看，相机拍到了什么？
9: 哇，是极光！
1: 啊，好美呀！哇！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
4: 是海底报告，荒漠极

0: 海底小纵队与黄河清理。我的老天爷呀，这里的淤泥堆积比阿依古里说的更加严重。
1: 看来我们的章鱼驳船来的正是时候。我还特意给它增加了其他转换系统。章鱼驳船会将结块的淤泥搅动成泥浆，再吸入泥浆，将它们压缩成一块块多孔生态砖。
0: 真是太棒了，这些生态砖既能加固河岸，还能给底栖生物提供庇护所。
1: 我这边快搞定了，呼叫大西西、阿依古丽，

0: 你们巡查的怎么样了？
1: 情况很不妙，气象仪监测到黄河上游突发大暴雨，把大量的泥沙冲到了中下游。
2: 而且我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你们看，
3: 我喘不过气了。
4: 我的老天爷呀，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0: 缺氧，让鱼群无法呼吸，所以它们才会都涌到水面。
1: 我们需要想办法清理这些泥沙，还要给鱼群提供氧气。
2: 章鱼博船上有浮水泵，我们可以用它给鱼群供氧。至于清理泥沙，章鱼博船绝对可以完成这项任务。
1: 好主意，兔兔兔，
3: 我也可以帮忙救治缺氧的鱼群。
1: 好的，呱唧、麒麟通，你们和我一起安装浮水泵。
4: 没问题。
1: 阿西西、阿依古丽，修复中游的生态环境就交给你们了。
5: 是，队长。
1: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完好，布置完毕。麒麟通，启动浮水泵。
1: 好的，队长。
0: 干得好，麒麟通。
2: 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们。
3: 请鱼群有序排队到我这里来检查。
2: 好。
3: 张开嘴说啊
2: 啊，
3: 嗯，非常好，下一个。
4: 你们这些鱼也太娇弱了，不就这一点沙吗？能有多危险？
3: 你和他们不一样，你是用肠道呼吸，可以适应这种缺氧的环境。
4: 好吧。
5: 局部青鱼虽然能暂时缓解流域现象，但长远来说，还是需要在黄河两岸植树造林，保持水土。
6: 嗯。这些蛏柳的根系能深入地下5米，它的固沙效果是普通植物的3倍。
7: 别怕，伙计们，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呱唧，我是来帮助你们的。嘿，小家伙，你是需要我帮助吗？
2: 波波，找妈妈。
7: 你和你的妈妈走散了吗？
2: 河水太浑浊，妈妈不见了。
7: 呀呵，放心吧，我很擅长寻鱼。嘿，小家伙，这是你的妈妈吗？
2: 不是妈妈，不是妈妈。
8: 她是中华蟒蜞，我身上可没有她那么漂亮的颜色。
2: 妈妈，妈妈。
7: 他怎么看都不像是条鱼，是个长着硬壳的大家伙。
2: 妈妈有壳。
9: 我不是你的妈妈。
7: 你的妈妈为什么会有壳？不过有壳的话肯定很好找，跟我来。波波，看这里，好多好多硬壳呀，还在泥沙上休息，总有一个是你妈妈了吧？
2: 妈妈，妈妈。
10: 年纪轻轻，眼神怎么就不好呢？
2: 不是妈妈。
4: 谁家鱼妈妈长我们这样？
10: 走走走，别打扰我们休息。
2: 妈妈，妈妈呢？
7: 别着急，我们再找找。
5: 水草能净化河水中的脏东西，让水变得更清澈。
6: 嗯，别忘了这些小球藻，它们也能改善水体环境，还是底栖生物的主要食物。
0: 章鱼泊船这是怎么了？
5: 是章鱼泊船的生物识别系统监测到水里有动物经过，启动保护机制，暂停作业了。
11: 是一只河蚌，可河蚌都在夜间或阴天活动，它这是要去哪儿？
3: 我想它可能需要帮助。
4: 别过来！
0: 不要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3: 我是皮医生，我只想给你做个健康检查。你和你的宝宝都很健康，不过他们看起来更像是鱼卵。
12: 鱼卵？
11: 是的，这是中华蟒蜞的鱼卵。中华蟒蜞和河蚌存在着共生关系，蟒蜞们会把自己的卵放进河蚌的入水管内，而河蚌的卵也会趁机寄生在蟒蜞身上，双方互相养育对方的孩子。
5: 这真是太神奇了！
13: 可是我的朋友们都走了，连中华蟒蜞也走了。
6: 没有蟒蜞，河蚌就会灭亡；没有河蚌，蟒蜞也会消失。这可怎么办？
13: 唉，也只有离开这里了。过多的泥沙让我找不到食物，没法生活下去了。
0: 别担心。我们正在清理河道，很快就能恢复这里的生态，对吧，兔兔兔？
5: 快等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你一定饿坏了，先吃点东西吧。

0: 波的妈妈到底会在哪里呢？呀，他们和波波长得一模一样。波波，快来看，我找到你的家人了。
1: 妈妈，妈妈，
0: 看那群鱼和你一样银闪闪的，肯定是你的家人。
2: 不是妈妈。
0: 哎，等等，别跑啊，伙计们。
3: 我们要被吃掉了。
0: 对不起，吓到你们了。我只是想帮波波找妈妈。
4: 波波是谁？
2: 我在这儿。
3: 可是我们中间没有他的妈妈呀。
2: 妈妈有壳。
4: 等等，你说的妈妈该不会是河蚌吧？中华蜚皮宝宝会将养育我们的河蚌称为妈妈，3到4周之后，小蜚皮才会离开河蚌自行生存。
5: 你看起来才1周多，怎么就离开了河蚌妈妈呢？
6: 因为泥沙的原因，河蚌妈妈们都搬走了。
2: 妈妈，妈妈，
6: 很抱歉，你的妈妈其实是其他河蚌。
7: 这里的环境已经修复得差不多了，中华蜚皮群都回来了，也该接河蚌们回来了。
0: 我这就去找。
8: 别着急，我有个好办法能让他们自己回来。没有一只河蚌能拒绝美味的小球藻。
9: 大家快来啊，这里有好吃的。
10: 好美妙的感觉，就跟从前一样。哇，没想到这里的水质居然变得这么好了。
5: 波波，是你吗？
2: 妈妈，
10: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2: 妈妈，妈妈。
0: 太好了，他们终于一家团圆了。
8: 队长，我们做到了，看这水质多清澈。
0: 哇哦，现在这里简直就像个水下乐园。
8: 看那些蜚皮游得多欢快，连水草都在跳舞呢。
2: 妈妈，妈妈。
7: 正是因为大家的努力，这些生命才能重回家园。守护生态就是守护每一个生命的家。
1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开始海底报告。黄河

0: 海底小纵队与神农架的白化动物上。
1: 完美的配合，兔兔兔。嘿嘿。
2: 队长，滑坡东部区域已经清理完毕了。
3: 很好。干得好，伙伴们。衣裳。
4: 谢谢你。
3: 我发现了两只松鼠，它们受到了惊吓，麻烦你给它们检查一下。
5: 好的，队长。你们好啊，我是海底小纵队的皮医生。
4: 你好，我叫丁丁，他是豆豆。你好，
5: 让我来给你们检查一下。
3: 主峰，这片区域的滑坡清理的差不多了。
1: 太感谢你们了，巴克队长。前段时间的雨下得太久了，神农架发生了好几处山体滑坡。
6: 那是真正的山洪，大水哗就冲下来，一下就把我们卷进去了。还好我左闪。
2: 咦呦，真是一段惊险的勇士冒险。
1: 可是这附近的水量并不大啊。
4: 那只是条小溪，涨了点水，并没有发生山洪。是豆豆喝水时没站稳，还把我给拖了进去。
3: 好在现在你们安全了。
5: 是的，身体也很健康。

0: 谢谢你们，海蒂小纵队。
1: 谢谢你们。
0: 我们要去找个新家啦。
2: 哦，那就是山红。
0: 哎，那不是山红，
2: 就是山红。
3: 啊！是松鼠的叫声。
4: 伙伴们，跟我来。他们在那儿。丁丁，发生什么事了？
0: 我们刚到这里，就看到一个白色身影在树林里横冲直撞，他撞断树跑了，朵朵被吓晕了。
5: 队长，没有发现。
6: 从断裂痕迹来看，撞断树的动物力量非常大。
4: 豆豆醒了。
2: 白色的怪物，它眼睛红红，还有长长的爪子。它中暑的时候，整个森林都在抖。
5: 我猜你们一定是遇到了传说中的红眼白毛怪。红眼白毛怪有如雪般的白色皮毛，有红宝石一样的眼睛，快如闪电，力大无穷。
2: 红眼白毛怪。
0: 可我感觉没那么可怕，我只是看到了白色的影子，还有发红的眼睛。
4: 一个能够撞断大树、行为异常的白色动物在神农架游荡，对动物来说都是潜在危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队员们，神农架里出现了一只行为异常的白色动物。
2: 是凶狠的红眼白毛怪。
3: 白色红眼，我不确定是什么动物，但我倾向于 我们是遇上了白化动物了。白化动物的眼睛大多为红色，在自然界中它们较为罕见，但神农架却是白化动物出现较多的地区。
5: 为什么？
3: 这个现象至今没有统一的答案，但是一般的白化动物习性与正常毛色的同类没有差异。
0: 它会不会是生病了？
4: 很有可能。我们要尽快找到它，为它治疗。
6: 我整合了神农架白化生物讯息以及动物行动轨迹，生成了两个白化动物出没区域。
4: 我们先从这两个区域找起。
7: 但我们要怎么确认目标？
4: 豆豆、丁丁，你们是目击者，我想请你们加入搜寻队伍。
2: 我确认红眼白毛怪。
0: 太夸张了，豆豆，那是白化动物，我们之前见过的。
5: 要是有勇士接受挑战，就可以获得美味的食物。
0: 真好吃。勇士同意了。
4: 谢谢你们的帮助，我们会确保你们的安全。
7: 队长，快下雨了，我们要抓紧时间清理剩余的滑坡区域。
4: 我们兵分三路，朱峰、皮医生前往南面区域，呱唧、谢灵通前往北面区域，达西西、兔兔兔和我继续清理山体滑坡。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豆豆，你太紧张了。
1: 我们已经进入标记区域了，大家小心。
2: 啊，真的有声音！是磨牙蛇，它想吃了我们。
1: 别紧张，豆豆，我们要先看清楚到底是什么。
2: 真的是讨厌那么快，
1: 冷静点，
2: 不然他们要吃了我。
0: 我看不到了，
1: 苏西，
2: 他不是要吃我们啊。
1: 这是一只白化戟，他们应该是在争夺领地，这是雄性戟常见的打斗方式。
0: 他看着很健康，并没有行为异常。
1: 他不是想攻击我们，只是我们正好在他奔跑的道路上。豆豆，你见到的白色身影长这样吗？
2: 会更大点儿。
1: 看来红眼白毛怪不在这里。嗯，
3: 陛下，国王请求支援。

0: 我们被金丝猴袭击了！太危险了，
1: 这真是太奇怪了。金丝猴是性情很温顺的动物，为什么会对我们这么粗暴？你们小心点。
0: 那还用问，他就是红眼白毛怪，那些都是他的手下。
2: 不是的，我在森林里看到的白蚁比他大很多。
3: 敌人，
2: 他们到底怎么了？
1: 关机，他们追上来了，
0: 加速。
1: 敌人！朱峰，敌人上，快去救呱唧！
4: 没问题。
0: 妖魔鬼怪，怎么我当敌人了？太阳鸟点！
3: 大娘，
0: 伙计们，还是别乱动了。
5: 飞鱼顶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白化动物。

0: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1: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2: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2: 先过孩子这关。
4: 姐，你管闹，我管活。
5: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6: 我愿意。
2: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
7: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萌娃唱戏有板有眼，唱念做打萌翻全场。
8: 你说要上台表演，我马上我就是人物，这一点特别难得。
7: 南腔北调汇聚一台，各地小戏宝同台飙戏。
9: 这是一种比较急躁的情绪啊，急躁了。
7: 8月23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

0: 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爆命醋。
1: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哎呀，起来起来，咱家又不办事儿，你行给大礼。
1: 哎呀，一看见你老激动了。

0: 二嫂，这好久不见，你又富态了，你看看。
1: 说啥嘞？哪壶不开提哪壶，那不是跟你说嘞？你真胖，你还好意思说我嘞？
0: 咦，阿弟妹，你又好看了呀？
2: 是不是？
0: 我好看了。
2: 老乡啊，
0: 啊，
2: 我刚打了那除皱针。
0: 咦，好看，好看。你看，现在戏都弄好了，要不咱入戏吧？
1: 哎呀，入戏就入戏
0: 啊！
1: 但今天呐，
0: 哦，
1: 咱吃戏呀、啊，换换规矩，
0: 换换规矩，
1: 咱按分量来做戏。
2: 嗯，
1: 谁来蹲位中，谁做首席。
2: 中中中！
0: 咦，你要是按蹲位中啊，那我可不客气了。
1: 请请请请请请请，
2: 二嫂。
0: 哎呀，那上菜吧，
1: 老家园。
3: 哎，
1: 恁七奶奶叫你端菜嘞。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来来，杯子一碗一碗
0: 啊，
3: 酒数子。
0: 老家园、
3: 哎，
0: 今天呀，你要好好的把每一道菜呀给我报上来。如果报好了呀，七奶奶，今天我可有重赏啊！
3: 此话当真？
0: 哎，我还能缺你？
3: 嗯，怎么着吧？你还没给我缺死。上回借我200块，说两天还我，这都两年多了还没还我嘞。
0: 你放心，今天呀，绝对赏你。
3: 那中。我给他猜宝宝
0: 啊！
3: 这道菜叫银条炒马虾
1: 啊，马虾。
3: 哎，银条地里挖，马虾河里抓。银条吃着嘎嘣脆，小心虾头把嘴砸。
0: 咦，啥是挖呀、抓呀、虾呀？小心把你夫人的嘴给砸岔。
3: 哎呀，这可是俺严氏的特色呀！
1: 哦，
3: 慢用吧。
0: 严氏特色，咦，这虾好啊！二嫂，那你吃虾？
1: 哎，我不敢，我不敢，我本来眼都不好，啊、越吃虾眼越瞎。
0: 嗯，哎，八弟妹，那要你吃虾？
2: 我也不敢吃呀、
0: 啊。咋了？
2: 我属兔。
0: 哦，
2: 吃虾光吐。
0: 咦，那你吃啥不吐啊？
2: 我吃啥都吐。
0: 你看八弟妹，那我不吐，我喜欢吃。哎，那个吃虾呀可是有讲究啊。
2: 哦，
0: 你看这虾，哎，拿起来，你看给二嫂你真肥了。
1: 嗯，别给我乱。
0: 你要把这哎虾线给吃开，你看这里边的虾线呀可不能吃啊，一兜坏水。
2: 哎呀，你可真闹呀，一肚子坏水。
0: 咦，我吃虾呀跟别人可不一样。
1: 你咋吃的呀？
0: 哎，我是连壳带肉一块儿。
2: 咦，七嫂，
1: 论不论
2: 味道啥样？
1: 鲜
2: 不鲜呀？好吃不好吃呀？
1: 鲜
2: 味道啥样啊？哎，味道啥样？
1: 怎么办呢？
0: 哎呀，不用说话，不用说话，谁也说啥？
1: 咋了？
0: 要我舌头了吧？
2: 啥味儿啊？
0: 啥味？啥味？口条味儿。
1: 都吃出来口条味儿了，赶紧喝口酒顺顺吧。老家园。
3: 哎。
1: 哎呀，还菜还菜还菜。
3: 啊，来了来了来了。尝尝这盘菜，
0: 这是啥菜呀？
3: 这道菜叫蒜头炒牛蛙。
1: 牛蛙？
0: 牛蛙？
3: 严氏的蒜头有点辣，带只牛蛙扒皮扒，这菜吃着要注意。牛蛙还会叫呱呱。
1: 哎呦，
0: 哎呀，你骗3岁小孩啊！
3: 啊，
0: 这吃了半天了、啊，他还能叫唤？
3: 你不信，你尝尝嘛。
0: 咦，我还真不信嘞。那我吃个嘴巴。咦，还真叫唤嘞！那不吃了，不吃了，
1: 再换个名菜。
3: 7.8万翘13，中间加个猛一窜。
0: 猛一窜
3: 就是窜汤大鲤鱼啊。
0: 嘿，好好，
3: 来来来来来，尝尝啊。
0: 哎呀，我跟你说呀，我最喜欢吃鱼了。那二嫂，那你先吃。
1: 你我不吃鱼，我不吃鱼，我怕过敏。
0: 那八弟妹，那你先吃。来来来，
2: 我也不吃鱼
0: 啊。
2: 我知道七嫂你喜欢吃鱼，今天早上

0: 就派人到罗河里钓了一条大鲤鱼。七嫂，你多吃点儿。
1: 你吃吧，你吃吧，可惜呀，可惜。
2: 那我都可不客气了。
0: 你饿了不吃？
2: 那我吃了。
0: 吃吧。咦，
2: 我跟你说呀，我吃鱼啊，我可有讲究啊。
1: 啥讲究？
2: 哎，我吃鱼啊，这叫一扫光。
1: 啥一扫光？
2: 啥一扫光？哎，你看，先按着这个二嫂的头，咦，
1: 那是鱼的头。
2: 哎，再按着八弟妹的尾巴。咦，
0: 鱼的尾巴？咦，
2: 就这儿。就。
1: 哎，啥味儿啊？
0: 啥味儿啊？
1: 嫩不嫩？
0: 鲜不鲜？还吃不好吃？
1: 几个馅儿没有？哎，
0: 还吃点啥时候回来呀？
1: 啥馅儿没有？
0: 啥时候回来？有馅儿吗？有馅儿吗？
1: 说说
0: 呗。咋啦？
2: 吃饭不让你说话，不让你说话，非得说话。你看看这场刺，咦，叫你奶奶的嘴给扎岔了吧？这
1: 赶紧喝口酒顺顺，喝口酒顺顺。老家园，赶紧再上菜吧。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这道菜叫盐丝酸辣滚蛋汤啊。
1: 那是滚蛋汤啊，
3: 这个也是吃着呀，这是最后一道菜，喝完这个汤啊，恁都可以滚蛋了，恁都可以回家了。咦，
2: 我都没吃饱了，你看你都上完了。那行吧，那就回家吧。啊，
3: 中
2: 滚蛋吧。
3: 啊，中。哎呀，我不能走啊。
2: 咋了？
3: 亲奶奶还没上钱了呀。
2: 咦，说出去的话还能收回来？上上绝对得上！
1: 你别光说，你拿钱儿吧。
0: 对，
2: 你等着，你等着啊！哎呀，拿钱儿，拿钱儿，拿钱儿！耶，你看，今天这个小狼催催催，也光拿现金了。刚才在路上啊，刷手机，手机还刷没电，这咋弄这？哎。那我给二嫂借借。嘿。

0: 是不是？
1: 你想干啥？
0: 那就借我点钱呗。
1: 我也没有现金呐。
0: 那你手机转给我也中啊，是吧？
1: 我手机转给你啊、嗯？你手机不是没电了吗？你手机没电，我咋转给你了？
0: 你看这事儿给忘了，这
1: 帮不上忙。
0: 哎，哎，八弟妹，来来来，来来来，
2: 七嫂，
0: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啊，那我想给你
2: 借钱。嗯嗯，苗，
0: 苗，你笑啥呢？你看看，这，哎。哎，家燕，家燕，来来来来来来，
3: 哎，齐奶奶，楼上的呀？
0: 哎呀，我跟你说个事儿 啊，
3: 你说，
0: 你看今天来的太慌了啊，没带现金，咦，刚才手机还没电了，
3: 那咋弄？
0: 那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借我的钱呗，
3: 借多少？
0: 二百，
3: 走啊，
0: 过两天都还你了啊，
3: 不能缺我啊，
0: 咦，还能缺你啊？是不是？
3: 谁缺谁是够？哎呀，
0: 不缺你，不缺你，哎，好好。哎呀，哎呀，老家园啊，你看你刚才报菜名报的多好啊，
3: 选不选？
0: 哎，今天齐奶奶我赏你一大白，那好，咦，
3: 乖孙子，
0: 大方吗？
3: 谢谢大白，
0: 你啥谢大白？
3: 谢谢齐奶奶，
0: 赶紧走吧，赶紧走吧，
3: 走吧。
1: 哎呀，老齐家了呀！哎呀，你看我今天出门出来了慌张，这个也没有带现金，手机也玩没有电了，借我一大百吧。
0: 咦，你怕一边去吧你。咦，
1: 你看你咋真抠了你？哎，八弟妹，八弟妹，八弟妹，别走，别走，别走，别走。我今天出来呀，太慌张了，
2: 也没带现金，
1: 手机也没有电了，想借一大百。
2: 喵。
1: 真抠啊，就我说这俩字，喵喵喵喵。老家园，我今天出来的太慌张了，

0: 点呢，建议大白呗。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4: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

0: 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并且啊，它还有农残检测，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营养好，味道更好。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0: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不会，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

年老，他年轻，他路熟，我路生，高高低低路

上啊，离近了又怕露了性啊，学的以后帮有影，踢踢踏踏，踢踢踏踏又响声。

0: 是啥事情？
1: 我非得替你，
0: 你乱唱口啊！
2: 说什么你接命来，我不命，我好比豆腐拌小葱，拐弯抹角只管走，今晚上站那个跑马灯。
3: 中不中啊？
4: 哎呀，我都是快死的人了，我啥也不怕，只要你想听，我就把我的愿望跟你说说吧，大老爷。
5: 曹章昌，
4: 哟，
5: 此乃任命大案，你要从实讲来，本官自有公断。
4: 我的大老爷呀！

看起来今日里命难保，劝大老爷既然要再问一遍，且听。

0: 回家去，编瞎话把我的娘哄骗，嫁一儿做上把他来瞒，我到下院去养伤，跑我娘他我的嗦米面，那孩子们又吃力，还有二叔我领着他们玩，我嫂嫂他笑在脸上，心里也喜欢。
1: 不料想我的娘她看出破绽，到下院又把我拉回还花园，巧遇把我劝，说后老的病情重，命难保全，他叫我接我嫂子到上院，又叫我多闲话出去个两三天。
0: 我走后我的后老病好转，我娘她又

0: 丢下了一双儿女无有人管，这个叫我苍官儿做了难，
1: 前思后想没法办，我一怒到县衙前去喊冤，我言说我的后老师我害我替我嫂子做了奸，今天就是把我斩，历史也不罢，反我对起地对起天对起各个草山，真心实话讲一遍，我就是死了也心甘，我

家里，我是摇摇呀，壮壮胆，手掂着大棍去打驴，头一下不敢用劲儿打，不疼不痒不解气，又打了一下用了力，这个小毛驴摇摇尾。

平日有人跟你撑腰，你们两个合起伙来把我欺呀、啊。今天你主人不在家，我就。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

溪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屯。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

0: 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六大瓶，
1: 19.9元，
2: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会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杏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杏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杏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杏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5: 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4: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5: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5: 1箱6瓶装，
4: 哇！
5: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
1: 19.9元，
2: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0: 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1: 你好，
2: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儿。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3: 19.9块，
2: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4: 是的，您没有听错，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
5: 19.9，
4: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2: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6: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7: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8: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9: 现在我过神了。

0: 哎呀，这都几点了？你看俺孙儿这还不回来了，真是的。
1: 这个人都到齐了。

0: 哎呀，来来来，白老师，来来来，请请请请请。哎呀，
1: 不中啊，这
0: 辛苦白老师了。哎呀，我也是没有办法。来来来，
1: 哎呀，那不好意思，你看
0: 白老师啊，你看今天呀，俺爷爷这80岁的大寿啊，能不能高兴，可全指望你了呀。
1: 哎呀，我这孩儿啊，
0: 啊，
1: 陪你爷爷切磋切磋技艺倒是没问题，就是我这男扮女装中不中啊？你说？
0: 白老师，你这一身本领绝对没问题，你是不知道吧？为了让俺爷爷高兴啊，我是煞费苦心，我给他找了50个老板，他就是不满意，都说没有共同语言呢。
1: 哎，要说是知音难寻呐，
0: 啊，
1: 要不然我也不会陪你跑这一趟啊，是不是啊？
0: 哎，辛苦辛苦，白老师。
1: 这难为人的干啥子商家？
0: 到了到了，来来来来来，到了。
1: 天哪！
0: 哎，爷爷，
2: 昨儿回来了，
0: 回来了。
2: 这
0: 白老师
1: 啊，
0: 这就是俺爷
1: 啊，爷爷好。
0: 哎，啊，王哥，
1: 哎呀，哥哥，
2: 哥，
1: 叔叔。
3: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8: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啊。
9: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10: 防紫外线、反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2: 亮睁
1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1: 弟儿们，
14: 弟儿们，
1: 帅哥，
14: 你这啥味儿啊？这是你，哎，
1: 你好啊！
14: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吃了吗？
14: 吃了，这不煮好了，就等着孙儿回来吃嘞。
1: 哇塞，管好管好吃啊！
14: 哎
1: 呀，你看这都管好吃，嗯。哎
14: 呀，这媳妇儿是谁呀？这是？
0: 这是非常仰慕你的粉丝儿
14: 啊，
0: 叫白牡丹。
14: 白牡丹。
0: 白老师。
14: 哦，
0: 嗯，
14: 你说他也喜欢咱的传统的文化艺术，
0: 你那非常仰慕咱呀。
15: Hello，
14: Hello，
15: Happy birthday to you。
14: 什么外国人？
0: 就是祝你生日快乐了。
14: 哦，祝我生日快乐了，快乐快乐。
1: 哎呀，老哥呀，
14: 哎，
1: 你别看我这年纪大了，
14: 嗯，
1: 长得也不咋着，但是走到那街上都夸我夸的厉害呀。
14: 走到街上还有人夸你嘞？
1: 你看不出来吧？
14: 咋夸你嘞？
0: 白老师，唱着说，唱
14: 还会唱，
0: 唱着说可美了。

0: 百块钱的窑真活泛呢。
1: 兴趣爱好，谁说要不是？
0: 你这河洛大鼓唱的真是你啊！
1: 哎，你也知道河洛大鼓啊？
0: 啥叫我也知道啊？俺也会唱，我也会唱。俺是艺术世家啊！当年我唱过大鼓啊，演过小戏儿，说过相声，练过武艺，卖过蒸馍，炒过凉粉。江湖人称我
1: 啥？
0: 掐骨朵。
1: 哎呀，
0: 你的白牡丹你有啥了不起的？我专掐你的白牡丹的骨朵。
1: 那我一看洒水车上大街，
0: 咋说？
1: 喷的怪大呀！
0: 那不是给你喷的，
2: 俺爷年轻的时候那相当厉害。
0: 那是，
1: 我也不是掐骨朵的。嗯，跟你说吧，就咱俩，
0: 咋说？
1: 毕竟谁掐过谁的。
0: 你的意思是你想给我比试比试？
1: 那没有两下子敢来恁家呀？
0: 耶，中中中！别看我现在年龄大了，我给家还教住学生嘞。耶，咱这孙男弟女上来，赖好弄几招都给你摆平了，叫我那孙们上。
2: 耶，来，鼓掌！
0: 好，好，好。
1: 裤子差点弄擦，你
2: 说这夜他还会劈叉呢，他
0: 哎呀，看来那夜不出场，我说弄不到他呀。
2: 你亲自上去，
0: 我亲自上吧，给拿住。
2: 好，
0: 丹不丹？啊，咱俩比你唱咋样？
1: 你唱谁怕谁呀？
0: 耶，那你都会啥？
1: 我会啥？你不会的我也会，我会的你不会，你不会的我都会。跟你说。别看俺的肚子不大，装的都是咱曲艺界的那个具体的数字。
0: 你哎，
1: 你也不知道吧？
0: 耶，我连底部塞口都知道。
1: 耶，我不知道。我跟你说吧，只要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唱啥了。
0: 你净搁这喷呢？啊！我一张嘴，你都知道我唱了啥？啊！我唱了啥？
2: 唱了啥？
1: 你这不出声，谁知道你？
2: 还出声，还得出声，
0: 还得出声。嗯，行不？啊！唱了啥？
1: 啥
0: 啊
1: 哦
0: 啊
1: 哦
0: 啊
1: 啊
0: 哦啊哦啊哦啊啊啊啊
1: 谁不会这
0: 有啥的掉入状态呀这
1: 没有字谁不会
2: 来接着比接着比
0: 出字
1: 啊你不说这
0: 你听着
1: 嗯啊
3: 今晚上的日子
1: 实在是不好受，
3: 想起来心里跳，
1: 只想把劲儿抽，
3: 八千岁来吊孝啊，
1: 说来就到，
3: 有了一个口老头，我们穿孝衣，
1: 可把你黄死了呀，
3: 急得我热汗流。杨公兵说他们在客厅做烧熬，
4: 实际那个黄忙啊，我把那个厨房里溜，
3: 拿着几个冷蒸馍啊，
4: 来一碗热豆腐，
3: 心里急手慢了，哎呦我的妈呀，
4: 完了完了。
0: 不多讲，
1: 表表好汉玩了。
0: 在小小的花园里玩呀玩呀玩，
1: 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
0: 红烧甲鱼，
1: 麻辣毛蛋，
0: 哎，有废品拿出来卖。
1: 豆腐，
0: 哎，冰块五毛一根。
1: 豆腐五毛。
0: 有破布的烂草子拿出来卖。有高山，
2: 中了，中了，中了，
0: 拿出来卖吧。
2: 行。那俩管有生活气息的料子，
1: 啥都会。
0: 哎，我试死了。
1: 你会的也不少啊，老哥。
0: 哎呀，大妹子，
1: 老哥，
0: 你是那小。

0: 死人跑到沙滩里，你是连猫眼带鹅睁啊你！
1: 哎呀，老哥哥呀，你是这个牧羊群里跑出来的老公羊，你是个对劲儿。哎呀，
0: 相见恨晚呐！哎呀，
1: 幸会幸会，
0: 幸会幸会！哎，大妹子，
1: 哎，老哥，
0: 我问你。现在你的个人情况，你现在是单身了还是咋回事？
1: 孤掌难鸣，还单着嘞。
0: 咦，还单着嘞？啊，孙儿，快过来啊！红包，红包，红包，
2: 红包，
0: 红包，
2: 红包，这等会儿再说吧，咱别着急。
0: 大妹子，
1: 大哥，
0: 这是我一点心意，跟你说，我得你收不收？
1: 我替你先收拾吧。
2: 哎，这个你看爷啊，今天你这个生日你也高兴了，
0: 高兴高兴。
2: 哎，咱开饭吧。
0: 哎，开饭。开饭，我说恁几个吃吧。啊，咱俩出去单吃点。啊，
1: 单独吃。
0: 单吃。
2: 不是爷，你生日了，恁出去吃呢，俺咋着？
0: 恁结啥？
2: 不结啥了？哎呀，人家白老师今天来。
0: 啥白老师啊？改口叫奶奶。啊，现在就叫奶奶。给恁奶奶磕一个。
1: 白老师，
0: 你要不磕，我跟你说，咱俩一拜天地。
2: 哎呀，磕不磕？
0: 大人有功夫。我相中了。
1: 这咋办呀？咋办呀？这
0: 啥咋办呢？凉拌，新是新拌。哎，
1: 我是男扮女装，乔装打扮。哎呀，
0: 你还打扮啥嘞？你长得真带劲。你要再打扮，我咋弄嘞？你。
2: 哎呀，咋弄？
1: 哎呀，我说，老哥。呀嘿。哎呀，我也不装了。实不相瞒呀。今天是你孙子，为了让你开心，让你高兴，所以呢，让我男扮女装哄你开心的。只要你开心快乐，比啥都强
2: 啊！哎
1: 呀，你别说你是当爷爷了啊，我也是纯爷们儿了。
2: 哎呀，误会，这都是误会。
0: 你以为我没看出来啊？你刚才一来，我都看出来你是男扮女装了。没想到这白牡丹是个白光葫芦。哎呀！
1: 千年大道走成河，那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谁变鞋子谁折人，那当媳妇就得受折磨。哎呀，老身外事，只有我许配那不正为妻呀。自从俺老头子成亲以后啊，俺老头带我亲，是我带老头亲呐。谁知道亲来亲去，把老头子给亲死他娘了个脚了。哎，今天在这大厅想起我的家务之事，哎，好不愁杀人呐。

0: 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经常用脑，

0: 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2: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3: 狗粮。
1: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2: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眼光过程特别细，设备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啊。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8: 防紫外线、干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量身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把他逮着了，嘿，哎呀，跟你来干什么呀？哎，
1: 八戒，我见你跟他打得热闹，我就手痒，谁知把他吓跑了。
2: 去你的吧！哎，八戒，啊，你们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妖怪呢？
0: 那妖怪，我刚要把他，
2: 师傅，那妖怪不禁打，又钻回水里去了。哎。
0: 每个舟船渡河，那妖怪如此凶狠，为师怎么过得去呀？师傅，那妖精久居在此，身世水性，哎，把他捉来，引我们渡河，岂不是好啊？哎，那好，哎，你去把那妖怪捉来，我在这儿守护师傅。哎，你快去吧，你快去吧，你，
1: 悟空。
0: 我说，八戒，贤弟呀，那水里的勾当，老孙不如你。那也是，想当初我老朱掌管八万水兵。可是那水里的妖怪，七窝八带的都出来，我老朱怕弄不过他。
1: 不要紧。

0: 到水里与它交战，把它引出来就行了。
1: 好，
2: 快去！
3: 师傅，
1: 师傅，您就放心吧，看我的吧。
2: 去。

0: 你干啥？
1: 你
0: 敢上来吗？
1: 你敢下来吗？
0: 你上来，
1: 你下来
0: 啊！有本事上来，
1: 你下来，
2: 下来。师傅，你先坐下，待俺老孙给他来个恶鹰扑食。
3: 悟空，
0: 师傅，都怪这鸡猴子，他不等我把他引上岸来，就急着下手。
2: 师傅，那妖精也弄得滑了，再也不肯上来了。
3: 妖怪如此凶狠难收，
0: 哎，就是嘛！刚才我在水里差点让他给逮着。哎
3: 呀，怎么能过得去呀？
2: 哎，兄弟，兄弟，麻烦你再走一趟吧。
0: 还去？啊，我不去。
2: 哎，你
0: 要去，你去吧。
2: 你不去，好，我去。师父，晦暗行者来了。
0: 准是观音菩萨派他来的。
4: 晦暗行者，
5: 悟净，还不快来拜见师父。
4: 师父，弟子有眼无珠，不认得师父，万望师父恕罪。
5: 唐僧莫怕，这流沙河的妖怪本是凌霄宝殿上侍奉玉帝的卷帘大将，被贬下界。
6: 卷帘大将，
4: 只因我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琉璃盏，被贬下界来，只好在这流沙河做了妖怪，幸得观音菩萨点化，在此等候师父，请师父留下弟子吧。
5: 果然诚心皈依，
4: 弟子蒙师父相救，怎能不诚心皈依？

0: 不敬徒弟，多谢师父。二位师兄，师弟，师弟，师弟。
1: 哦，快走！嘿嘿。

0: 师傅，慢点。
1: 你们走的倒好轻快，我肚子早饿了，走不动。
2: 你这个恋家鬼，刚离开家几天就生抱怨。
1: 我不比你这吃风喝烟的人，你不知道，自打跟了师傅，我就没吃饱过。
3: 八戒，你若恋家就回去吧。
1: 师傅，我只说肚子饿了，他就说我恋家。我受菩萨戒行，情愿保护师傅西天取经，绝不退悔。怎么说叫我回去的话了？
3: 既然如此，那就走吧。
2: 八戒，快来牵马。
1: 又让我牵马？我不。
2: 呆子。快走！
4: 近日宝莲池内莲花竞放，特请骊山老母与文殊普贤二位菩萨前来观赏。
5: 多谢
6: 师父。三位师长，弟子谨遵师命，引领悟净归服唐僧，又送他师徒过河而去。
4: 玄奘师徒聚会齐全，我也就可放心些了。
7: 大事此言，为时过早吧，
4: 请老母指教。
7: 前次他师徒在黄风岭遇难，正巧老身路过，为孙猴子治眼痛。我看那猪八戒烦心未改，意动神摇，有些不大稳便。
8: 西天路上多磨多难，心智不坚，难成正果。
4: 设以迷局。

0: 母亲
1: 哦。
2: 啊，师傅，你看，啊，
3: 前面有户人家。
4: 哦，好大的一座庄院呐！
2: 啊，
4: 我们正好去化斋呀！啊，
2: 走。哎，走。哎，八戒，
4: 快走，
2: 快走。哎，你慢点，
4: 你快走啊，
2: 师傅。

0: 师傅，快走！
1: 这还是个富贵人家的。怎么没人呢？
0: 师傅，老孙进去看看。
2: 悟空。

0: 悟空，你我是出家人，各自避些嫌疑，切莫擅入人家。
1: 知道。
2: 是什么人闯进我的家门呢？
3: 女施主。
0: 悟空，女施主，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
2: 哦。
0: 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天色已晚，特奔贵府告诫一宵。
2: 啊、哦，长老请。
1: 啊，师父请。
4: 快来，来。
1: 哎。
4: 你看，
2: 快快，
4: 来，快来呀、啊！
2: 列位请坐。
1: 拿着，
5: 女施主，
4: 你拿着。喝茶呀、啊？
0: 请问女施主尊姓？
2: 小妇人娘家姓贾，夫家姓莫，不幸丈夫早亡。只撇下小妇人和三个女儿，唉，虽有家资万贯、良田千顷，只是无人照看。
0: 哎呀，
2: 我们母女四人正欲坐山招夫。
4: 啊？
2: 女儿们出来呀！
6: 来了，
7: 母亲。
2: 哎，
7: 怎么这么多客人？
2: 来见过列位长老。
6: 长老随喜。
4: 随喜，随喜。
0: 阿弥陀佛。
2: 这是我的大女儿，名叫珍珍，今年呢20岁。哦，这是我的二女儿，名叫爱爱，今年18岁。来，快给长老见礼呀。
8: 哎。
2: 哦，这是我的三女儿，她叫……
7: 我叫莲莲，16岁。你瞧，她还吃手呢。
2: 顶属她小，最娇惯。
7: 你瞧。
2: 他们吟诗作画，女工针织，无所不会。哦，我这三个女儿啊，都不曾许配人家。
7: 母亲。
4: 啊，
1: 带走。
2: 我们家有8-9年吃不着的谷米，10来年穿不进的绫罗，一生使不尽的金银呐、啊。哦，四位长老若肯招赘在我家，自自在在，岂不强过西天路上受苦？长老意下如何呀？
4: 师父，我说师父，师父。嗨，师父，那妇人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理呀、啊？你，
0: 我们是出家人，怎么能以富贵动心、美色留意？
4: 我嗨，
2: 哼，这和尚实在不通情理。我是真心实意要招赘你们师徒。你自家发愿受戒永不还俗，难道你手下徒弟我家也招赘不得一个来做女婿吗？
0: 这
4: 啊，
0: 哎，悟空，
1: 嗯，
0: 你看
1: 师父
0: 这，
1: 反正老孙是不会做他家的女婿啊。哎，八戒、
4: 啊、
1: 你留下吧、留下吧。
4: 别捉弄人啊。咱们从长计较嘛。
5: 这
1: 吴静
5: 啊，
1: 你留下。
5: 哎，大师兄，你说哪里话？悟净受菩萨劝化，又蒙师父收留，宁死也要往西天去。哼，怎肯留下做人家女婿？哎，
2: 要不看你们是从东土大唐远道而来，就把你们赶出去。
4: 啊，哎。

0: 这倒好，茶水不见面，饭也没人管，我去放放马去啊。
1: 给我一个。
2: 喜欢这个。
1: 哎，他来了。
2: 哎，快点。
1: 戴上。
2: 哎哎，那你给我。哎哎哎
3: 哎姐姐。嗯
4: 嗯，小长老哪里去？
0: 我是来放马的。
4: 你师父太死心眼了，在我家招了女婿不比当和尚强。
0: 他们是奉了唐王旨意，不敢有违军令啊。刚才他们都在前厅捉弄我，我也是左右为难呐。
4: 我倒是没什么，只不过是怕女儿们嫌丑。
0: 我丑是丑了点儿，可干活有真劲儿啊，家长里短桩桩件件我都行啊。
4: 那你和你师父再说说去。
0: 又不是生身父母，成与不成都有我呢。
4: 好，那我现在就和女儿们去说。
0: 娘，你跟姐姐们多说两句好话啊。啊，
5: 怎么你不信？师父他牵马回来了，你只管去问他好了。
6: 八戒，你去放马了？
0: 没有好草，无处放马。
5: 呆子，没处放马，可有处攀亲。
7: 师父，你看。
4: 各位长老，商量好了吗？留下哪个配我女儿啊？
7: 商量好了。留下那个姓朱的。哎，
6: 悟净，
0: 兄弟，你别捉弄我，咱们好好的商量商量吧。哎，
5: 娘都叫过了，还商量什么？八戒，今天是个上集的日子，快快去拜见师父，好做女婿。
0: 不行，怎么好干这种勾当？
5: 别装模作样了，刚才在后门都说得停停当当啊，赶快应承了吧，我们也好吃些喜酒啊。亲家母，快把你女婿接进去吧。
4: 好吧，备下晚斋款待三位亲家。
1: 是。
4: 姑爷，快随我到后房来吧。
5: 快点，八戒。
0: 师父，娘。
6: 八戒，
5: 师父。
6: 悟空，
0: 娘，你把哪个姐姐配给我呀？哎，
4: 我也正在为难呢。把大女儿配你吧。
0: 好。
4: 又怕二女儿怪我。要是把二女儿配给你呢？又怕三女儿怪我。
0: 嗨，娘，你就把三个姐姐都配给我不就得了吗？省得争争吵吵的乱了家法呀。
4: 岂有此理，难道你一个人就要占我三个女儿不成？
0: 娘，哪个大户人家没有个三妻四妾的？就是再多几个，你女婿我也笑纳了啊。
4: 不行不行。
0: 哎，娘，你看怎么办？那都好都好。娘，
4: 这样吧，我这儿有个大红盖头你把它顶在头上遮住脸，撞个天昏
0: 撞天昏。
4: 哎，叫我女儿从你眼前走过，你扯住哪个就把哪个女儿嫁给你吧。
0: 太好了太好了。

0: 娘，快让姐姐出来吧。
1: 真真，爱爱，连连，快出来撞天婚配女婿了。

0: 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真的，哎呀，哎，娘，三个姐姐乖滑得很，我一个也捞不着，这可怎么办？这个，
1: 不是我女儿乖滑，是他们大家谦让，不肯招你。
0: 娘，他们不肯招我，你就招了我吧。
1: 什么？
0: 好女婿啊，这么没大没小的，连丈母娘你都要了？娘，你别生气呀，刚才不是说的好好的吗？咱们可现在看你急得可怜巴巴的。这样吧，我这三个女儿生性最巧，一个人织了一件珍珠汗衫，你能穿的哪一个织的，就把哪个嫁给你。
2: 好，我要是把三件都穿上，就把三个姐姐都嫁给我。好，女儿们，把珍珠汗衫拿出来。好，你们哪个先试啊？
3: 我来。
4: 哎呦！

0: 悟空。
1: 啊？
0: 悟空。
1: 师父。
0: 谁在喊？
2: 师父。
0: 你八戒。八戒。
1: 我去看看。
2: 哎呀，师父，快救救我吧！快救救我吧，师父！哎呀，救救我吧！
0: 悟空，快放下来！
1: 是是是，哎，我来，我来！
3: 哎呦！来，二师兄。
1: 戴子，你的丈母娘呢？啊，你的娇滴滴的娘子呢？啊！

时要去上青天弥罗宫，去听元始天尊讲说混元道。这两位人参果，我要带上天去。

0: 使你二人留守观中，要仔细看管后院人参果树，不得差池。
1: 是。
0: 清风明月，
1: 师父，
0: 近日将有东土大唐驾下唐三藏去西天取经，路过我观，他是我的故人，你们可再打下两枚人参果来送与他吃，表我敬意。
2: 是。
3: 师父，我们是太乙玄门，怎么与那和尚有交情？
0: 你们哪里知道，那和尚是金蝉子转世如来佛的第二个徒弟。500年前我和他在盂兰盆会上相识，所以称他为故人。
1: 是。
0: 切莫惊动他手下徒弟，以免惹出是非。
4: 师父，你看。
1: 师父，
3: 请。
5: 师兄，来，你看这副对联。
4: 哦，长生不老神仙府，
5: 与天同寿道人家。
4: 好大的口气！俺老孙大闹天宫时，在太上老君的门前，也不曾见过这样一副对联呢。
6: 嗨，师兄啊，别管对联不对联的，快弄饭吃吧！啊，
4: 好，咱们
6: 快
4: 走。
1: 请，
7: 请。
4: 跟上跟上。

0: 二兄，
1: 他怎么这样？
2: 武装观真是福地洞天呐！可是，二位仙童为何不供养三清四帝、罗天诸神，只将天地二字供奉香火呀？
1: 不瞒师父说，三清四帝是我家师父的朋友，九曜星君是家师的晚辈，所以供养不得。
3: 你笑什么你啊？
4: 知道俺老孙会捣鬼，原来这两个道童更会扯谎。
3: 悟空，
2: 令师何在？
5: 家师镇元子奉元始天尊之请到上青天弥罗宫听讲混元道果去了。
4: 住嘴，休拿大话骗我师父。
2: 悟空，不必争执，既然他家师不在，我们也不便搅扰。你去山门前

0: 放马。
1: 嗯，
0: 八戒，打开包袱取些米粮，借他的锅灶做顿饭吃。吴京，
2: 师傅，
0: 你还是看守行李吧。
2: 嗯。
0: 哦，走时别忘记送他些柴钱。
2: 是。

0: 师兄，果真那三个徒弟嘴脸凶恶，性情暴躁。
1: 幸喜把他们调开了，若在跟前还不好给他人参果吃呢。
0: 师兄，还不知道他是不是师父的故人呢。
1: 说的是，我去问问，别弄错了。
2: 人家忘了。还得刷锅做饭。锅巴。
1: 师弟，我也问明白了，他正是师父说的唐三藏。
0: 那你我赶快去打人参果吧。
1: 不行，
2: 人参果
1: 怎么了？要是让他的三个徒弟知道了怎么办呢？
0: 对了，师父吩咐过说只给唐三藏吃，
1: 就是
0: 那师兄快点，趁着三个徒弟不在，咱们赶快打来送给他吃。
1: 等我拿上金鸡子。
0: 走。
3: 师父，我武装观土僻山荒，只有土一素果二枚，献给师父解渴。
0: 师父请。
4: 善哉善哉，今年五谷丰登，你这罐里怎么还要吃人呢？善哉善哉。
3: 师父，这叫人参果，又叫草还丹，请尝一个解解渴吧。
0: 师父
4: 啊，这分明是未满三朝的婴儿，却怎么让我解渴呀？
0: 这是树上结的果子。
4: 乱谈乱谈，树上怎么会结出人来？
0: 你看呢。
4: 拿走拿走。阿弥陀佛。
1: 这么好的东西不吃，真是！
0: 你听见没有？他还说这是人呢。
1: 走。
0: 这个和尚可真胆小。
1: 你看，你看，
0: 请。
1: 拿走，拿走，
3: 拿走，拿走。阿弥陀佛。
0: 怪他没福消受，肉眼凡胎，不认得咱仙家宝贝。
1: 这个果子要是放久了，就会变僵，不中吃了。
0: 可惜，可惜。要不，要不，
1: 不会啊，
0: 咱俩吃了吧。

0: 师兄，
1: 嗯，
0: 过来呀，你过来呀，你过来呀，
1: 嗯，过来过来。什么事？什么事，呆子？
0: 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师兄啊，他这罐里有件宝贝，你知道吗？啊？
1: 什么宝贝？
0: 这件宝贝啊，说给你，你不知道的。嘿嘿。
1: 呆子，俺老孙大闹天宫时也曾云游天涯海角，什么宝贝没见过？快说。
0: 人参果，你见过吗？
1: 嗯？什么？
0: 人参果。
1: 啊，这个真不曾见过，哪有？
0: 他这罐里就有。
1: 嗯，八戒，常听人说人参果是草还丹，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
0: 太好了，刚才呀，他两个道童打了两个送给

0: 师傅吃，可师傅他不认得，他不敢吃，他就应该送给咱们吃才对、
1: 啊。有理。
0: 可他倒好，他一人一个呢，自己吃上了。
2: 嗯，怪不得你两个道童鬼鬼祟祟。
0: 师兄啊，你手脚麻利，你弄两个，咱们尝尝啊。师兄，好师兄，你弄两个吧啊。
2: 哎，
0: 师兄啊，师兄你去吧，师兄。
2: 好，你等着。
0: 师兄，我听那两个道童说，还要用什么金鸡子。
2: 金鸡子？
0: 嗯，喂，你来，你来。就在那窗户里头，
2: 那香案上想必放的就是金鸡子，
0: 就是。
2: 你等着。

0: 嘿嘿嘿，哎，嗯，怪事，怎么不见了？想必是有脚的会走，就是走也跳不出墙去。哦，哼。
1: 参见大圣。
0: 土地老儿，谁不知俺老孙是盖天下有名的贼头，当年偷蟠桃、盗玉酒、窃仙丹，都不曾有人敢与我费用，怎么今天打他罐里一个果子你就捞了去？
1: 大圣，别说捞了去，就是闻上一闻，小神也不敢呐。大圣，有所不知啊，这人参果树3000年一开花，3000年一结果，再3000年才得成熟，近万年才结这么30个果子，
0: 才30个，
1: 鼻子嗅一嗅。能活360，大圣，吃上一个仙，能活47000年呐，只是与五行相位呀。
0: 与五行相位，
1: 此果遇金而落，遇木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遇土
0: 怎样
1: 而入啊？
0: 想必是钻入泥土，待俺老孙寻得出来。
1: 大圣，
0: 好硬的地！徒弟，俺老孙这棒子打石头粉碎，打生铁也有痕迹，怎么今天一点动静也没有？
1: 大圣，你哪里知道？这土比生铁还硬3分呐、啊！
0: 那我错怪你了啊！回去吧。
1: 多谢大圣。大圣。

0: 拿起来，有了吗？来呀，
1: 云凤，
0: 师兄，弄来了吧？
2: 俺老孙手到擒来，你看在这儿不是？
0: 师兄，别闹了，咱们分了得了啊！
2: 人参果是稀有之物，莫背了沙僧，你去叫他来。
0: 还叫他干什么？
2: 快去，快去！
0: 哎呀，还得叫他！
2: 快去！
0: 沙师弟，
3: 二兄，叫我，
0: 你快来呀！快来，
3: 大师兄。叫我什么事啊？
2: 师弟，你看这是什么？
3: 人参果，哪儿来的？
2: 好啊，你倒认得。
0: 师兄，那他准吃过，就别分给他了。
3: 小弟在天宫做卷帘大将时，在瑶池蟠桃会上看见过有海外仙客奉献人参果为王母祝寿，却不曾吃过。
2: 既然如此，你我弟兄一人一个。
3: 没师傅的吗？
2: 嗨，这果子是偷来的，别套师傅骂了啊。
0: 哎呀，师兄，刚才两个童子送给师傅吃，师傅不敢吃，我先吃了啊。师弟，你吃的是什么呀？
3: 人参果呀！
2: 武静，别理他，你自己先吃光了，又来问谁？
0: 好哥哥，你好人做到底嘛！你再给弄两个来，我也像你们一样，细嚼慢咽，我也品品滋味啊！
2: 你好大的口气！这东西10000年才结30个，我们吃的3个已是大有缘分，你还想吃饱啊？
0: 搞着！
4: 哎呦！你怎么了？你看，
5: 师兄，你再弄两个，
6: 好师兄，你再弄两个人参果，
5: 再操你这小点声！
4: 准是他们偷了咱们园中宝贝了。对，快走，快到园里数数果子去。快走。15、16、17、18、19、20、21、22，只剩22个了，少了4个。对，准是他们偷摘了去。唐僧，
7: 二位仙童，什么事啊？
4: 什么事？看你像个长老，没想到你是个土毛贼。师弟，
7: 仙童啊，有话慢慢好讲，不要出口伤人呢。
4: 你刚才拿来给你吃，你装作害怕不肯吃，没想到你却要偷着吃。
7: 阿弥陀。

0: 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

0: 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2: 是，
1: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2: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2: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2: 4980直接是五折。
1: 是，
2: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哎，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2: 嗯，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2: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2: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

0: 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0: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5: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4: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5: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6: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 械受伤，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

0: 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1: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2: 我们东北的疙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这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3: 就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6: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6: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4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4: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

0: 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 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9: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

0: 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烽烟重聚，中越格斗二番战强势来袭 ，YFC 越南生之战两大赛事组织再度上演跨国对决。头条主赛，何方玩家迎战生之战雏量级金腰带陈高良，尔康登场，手握 WLF Max 67公斤世界金腰带强势出征，重磅更新 2v2 团体赛制，首次登陆 YFU， 四人龙中厮杀，10分钟鏖战不停，没有倒下就没有胜利。YFU 96，2026年8月22日21点，河南卫视龙中开战，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3: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就一进门多了3张嘴。
4: 跟他在一起踏实，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5: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6: 干什么？
5: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7: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它是块冰，咱也能给它融化了。
8: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
9: 痛痛痛！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2: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馨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3: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4: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馨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5: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艺。

0: 工序那是一步步上，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1: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仙童，一见那东西我就胆战心惊，哪里还敢偷着吃啊？
1: 哎，
0: 仙童，不要错怪了好人呢。
1: 我错怪你不曾偷，可保得住你手下的人不偷吃吗？
2: 哎呦，
0: 徒弟们，
3: 师父好。

0: 师父叫我们呢。
1: 若说出来就是我们偷嘴吃。慢用承认。
2: 可千万别说，
0: 徒弟们，哎哎，快来。
2: 师父，饭快好了。
0: 不是问饭，他这罐里有什么人参果？你们哪一个偷吃他的了？
2: 我老实，我不知道，我没看见。
3: 笑就是偷果子的。嗯，笑
1: 什么？俺老孙生就这副笑容，难道你罐里丢了果子就不许我笑？
0: 悟空，
1: 师父，
0: 出家人不说谎话，果然偷了他的，赔他个礼也就是了。
4: 师兄，师父说的在理，从是输了吧。
2: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
1: 师父是这么回事，是八戒，是八戒听他两个说什么人参果，他也想尝尝心，叫老孙去园里打了三个，我们弟兄每人一个吃了。
3: 明明偷了我们四个果子，却昧着良心说三个，还说不是贼呢。
2: 啊，四个，好啊！你偷了四个，你跟我们分了三个，你要藏起一个，你藏起一个，拿出来，拿出
1: 来，少说两句，摘他三个。
3: 不对，我园子里本应有26个果子，可是刚才我数了几遍，只剩下22个果子了。你不是明明偷了我们四个果子吗？对，
1: 我只摘他三个，没摘他四个嘛。
3: 不对，四个。明明是四个，你还撒谎！
1: 胡说！
2: 猴哥，你就如实招了吧，你别抵赖了，你
0: 二兄，
1: 休得到来！
0: 徒弟，到底摘了他几个？
4: 师父是三个，
3: 不对，四个，
1: 三个，
3: 四个，
1: 三个，
3: 四个，四个，就是四个！你这个和尚偷了东西还嘴硬。好啊，你们这群和尚都害了禅牢，只个想偷嘴吃。
0: 悟空，不得无礼。

0: 师弟，这些和尚也真受得气，你我骂了半天，他们怎么也不还口啊？
1: 哎，还口？他们做了贼，理亏心虚，还还什么口啊？
0: 哎，别是树高叶茂，你我数错了，冤枉了他们。
1: 数了好几遍，都是22个。
0: 嗯，走，咱们再到园里数数去。
1: 嗯，
0: 走吧。
1: 好吧。
0: 断了我们家仙根，这可怎么办呢？要是师父回来，我们两个怎么会坏？
1: 正是那毛脸雷公嘴的和尚使坏，坏了咱仙家宝贝。
0: 师傅，刚才我们又去后园数了数。

0: 果子一枚也不少，就是我们数错了。食材也有冒犯，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1: 得罪
0: 得罪，
2: 不妨事。我早说过，我们根本没偷吃什么人参果。
3: 给师傅们添点下饭的菜。
0: 对对。
4: 打扰打扰，有劳仙童了。
0: 请。
5: 莫非他有起死回生之法？
2: 你看
3: 啊，你们这些馋嘴的和尚吃了人参果不算，还把树给推倒啊。
2: 什么树？不知道。
3: 如今你们就别想走了。
2: 得，
6: 你这猴头，偷吃了人家的果子，让人家骂几句出出气也就是了，却为何把人家的树推倒？
7: 师父，
2: 如今门都锁了，如何脱身呢？
8: 是啊，师父，到时候他变个小船飞走了，留下我们这顶缸受罪。
7: 师父莫急，师弟们莫闹，等那两个徒儿睡着了，俺老孙自有法叫你们出去。

0: 请慢。师傅，你们先行，带我照顾那两个徒儿，睡上他一个月。啊，
1: 悟空，不可伤害他性命。
0: 放心吧，沙师弟，八戒，照顾好师傅啊。

0: 长老，
1: 二兄，二兄，
0: 临到起手了。
2: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
0: 可曾到我荒山经过？
2: 不知仙公是何宝山呢？
0: 万寿山武装观，便是贫道起止之所。
3: 不曾路过，我们是从另一条路来的。
4: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趁早还我出来！

0: 那是那是，
1: 好，打他30遍。

0: 才怪唐僧训教不严，纵徒行凶，打三十遍。
1: 哎，先生又错了，我偷果子时我师父和你家二仙童说话呢，他一点也不知道。
0: 这泼猴虽说狡猾，
1: 什么话，
0: 倒也有些孝心。还打他吧。

0: 师傅，我们走，赶紧！师兄，快救我呀！来呀，跟上，快！
1: 师弟，快！快！快！跟上！哎。
2: 四个和尚都变成木桩了。快走！又来了！徒弟们，快快加起油锅！好，
3: 八戒，油都滚了，想是煮饭给我们吃呢。让他们吃完饭再死。
2: 徒弟们，师傅，令换一口锅，把唐三藏给我炸一炸。哎，慢着慢着，找我师傅没得的油水。哎，把那个肥头大耳的，哎，
4: 孙猴子，你怎么净出这馊主意了？
2: 你这个破猴，怎么弄手段捣了我的灶？干我甚事？刚才我是想方便方便，怕误了锅脏了油不好调菜吃，现在我干净了。哎。
4: 别扎我师傅，还扎我吧！<笑>你这先生原来只要这棵树活，好小家子气。若要树活有何难处？
2: 好大口气！我要依活这棵树，怎样？
4: 你若依活我的宝树，我就和你八拜为交，结为兄弟。好，好，好！
2: 哪里去？找医术的方去。你若一去不回呢？嗯，
4: 得有个限期。几天？三天。
2: 啊。
5: 我师父在你那儿，你要好生待成，三茶六饭不可欠缺。若是饿瘦了些，老孙可不饶你。
6: 三位老弟，
5: 闻得大圣保唐僧取经，怎有空闲来到东海呀？
2: 不瞒老弟，俺老孙路过万寿山武装观，出了点小事。
7: 你这猴儿莫不是偷吃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了？

0: 偷吃了算的什么？
1: 啊？什么？算的什么？那果树乃是天下的灵根呐、啊，吃上一个就能长生不老啊，大圣。
0: 哎，灵根灵根，我弄了它个断根。
1: 啊？断根
0: 啊！
1: 他把它弄断了。哎，
2: 大圣，莫非推倒了他的果树？

0: 俺老孙来蓬莱仙岛，正是要请三位老弟传我个医术的方儿。
1: 什么医术的方儿？没有啊。

0: 悟空，师傅，你在哪里？你知罪吗？弟子知错了，求祖师教我一个医术的方吧。
1: 多谢祖师。
2: 你这偷袈裟的黑熊，当初不是在黑风山老孙饶了你，怎能跟定菩萨受了正果？你难道就不该叫我一声老爷？君子不念旧恶，还提那些个干什么？菩萨让我在此迎你，真的，请，请。
3: 你干什么来了？菩萨，只因弟子推倒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树，师父被阻武装观，我们走不了了。惹事的泼猴，那镇元大仙连我都让他三分，你竟敢推倒他的果树？悟空，你看，

0: 夫人。
1: 唐僧可曾到来？
2: 我一命小的们把守山林路口，唐僧来到即刻禀报夫人。
1: 我的写实呢？
2: 夫人，这一代生人死的死，逃的逃，连山上的野物也难以捉到了。我这就去找。

对。

0: 啊。
1: 哎，我说跟上啊。肚子饿得咕咕叫，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2: 哎，呆子，人参果都吃了，还饿？
1: 那哪管用啊！
3: 二兄，下了山去才能投宿化斋。
1: 你说的倒好听。哼。啊？啊？有了！太好。

0: 夫人，夫人，大喜事啊！那西天取经的唐僧上山来了。
1: 好，吃了唐僧肉，益寿又延年。
2: 夫人，那唐僧手下有三个徒弟，其中大闹天宫的
1: 不就是那孙悟空吗？
2: 夫人还是小心从事为好。
1: 哦，你留守洞中，我去看看。
3: 师傅，你看我老猪都快饿昏了嘞。
4: 我也觉得饥饿了。
5: 师傅，
4: 你去化些斋来吧。
5: 师傅，这荒山野岭，一无村庄，二无人家，小徒弟上哪儿化斋去？
3: 师兄，你一个跟头就十万八千里，弄点斋饭了还不容易吗？啊，
5: 呆子，过来。你懂什么？这里山势险峻，是怕藏有妖精。要是我走远了，有妖精来害师傅怎么办？
3: 这光天化日的哪有妖精啊？你师傅，师兄是骗你呢。我刚才我明明在地里头看见有犁杖瓦罐的，那不是人家的东西吗？
5: 呆子，
4: 悟空，
5: 师傅，
4: 那你为何不去化斋呀？
5: 师傅，带我打探一下。

0: 师傅，那南山有一片红，想必是收透了果子。我去摘几个给你们吃。
1: 太好了。
2: 妖怪。
3: 师傅。
1: 我说这妖怪呢？师兄，这妖怪呢？
0: 想必是过路的妖怪。
1: 师兄你可真的会说嘴，这妖怪还有过路的，常住的。
4: 二师兄，大师兄说的对呀，这荒山野岭的还是小心为是。
5: 既然没事了，那就快去吧。
0: 你先坐。
1: 这猴子可真会捣鬼，画个圈儿叫我们钻。
6: 夫人。

0: 妖怪！
1: 妖怪，妖怪！
2: 女施主，莫害怕。我这徒弟虽然相貌丑陋，却是好人。
1: 小女子见礼。
0: 馒头。
3: 二兄，
1: 这位师傅像是饿得紧了，那就请吃一个吧。
3: 师兄，
0: 师傅，
2: 女施主，这荒山野岭只有我师徒几人和你一个妇道人家，多有不便，请上路吧。
1: 长老说话有差，此山叫老虎岭，山前山后都有人家，怎么叫荒山野岭？
4: 师父，大师兄明讲，这一带渺无人烟，可是这女子……
2: 女施主，你怎么独自一人在山间行走？
1: 长老，小女子家住在北山岭下，只因父母年老多病，无人使唤，我这才独自行走，前去给我丈夫送饭。即使师父饿了，那就请吃一个吧。
2: 善哉，只是你这饭要是被我们吃了，你丈夫责怪你，岂不是贫僧的罪过？
1: 长老，我丈夫是个好人，

0: 他爱的是修桥补路，连老济贫。他要是知道这饭是师傅吃了，那更是情愿。
1: 师傅，你看，
2: 只是我的大徒弟已经摘果子去了。
3: 送到嘴边的饭都不吃，师傅你真是，你师傅，你要是不吃，那我老朱可是先吃了啊。
2: 八戒
3: 啊，
2: 这饭是女菩萨送与她丈夫的午饭，你不能吃。
0: 吃吧，吃吧，快。长老，你既不要小女子的食物，那就请到我家里去吧。我父母乐善好施，广斋僧人，若见师父去了，必定准备斋饭款待长老，就随我同去吧。
2: 这
3: 那好，师父，咱们快走吧。啊，
4: 师父，师父，还是等等大师兄吧。
3: 去你的吧，大师兄半天都不回来，师父都快饿昏了。哎，
4: 二师兄，
3: 去吧。师父，咱们走吧。啊，
4: 二师兄，
3: 去，去，你得，快走吧。啊，师父，
2: 也好。
5: 师父，
6: 悟空，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

0: 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
0: 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

0: 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

0: 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

0: 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1: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2: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3: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

1: 你现在想怎么嫁人？
2: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3: 钱过海子这关，
4: 姐，你管弄我管婚？
3: 不，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1: 老黄，
2: 你别打我，
1: 你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5: 我喜欢他，
2: 我愿意。
1: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

郑州多云转晴，31到25度。新郑小雨转晴，31到24度。安阳阴转晴，30到23度。濮阳小雨转晴，31到24度。鹤壁小雨转晴，30到24度。新乡小雨转晴，31到24度。焦作小雨转晴，31到24度。开封小雨转晴，31到25度。商丘中雨转多云，30到24度。周口小雨转多云，30到25度。西川小雨转晴，33到25度。洛河多云转晴，32到24度。永城小雨，31到25度。巩义阴转晴，31到25度。洪城新县小雨转阴，33到26度。天然氧吧西峡小雨转晴，34到24度。华县小雨转晴，31到24度。长垣小雨转晴，32到23度。邓州小雨转晴，33到25度。固始小雨转阴，32到26度。鹿邑中雨转多云，31到24度。新蔡中雨转多云，31到2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0: 是秉持的公心。
1: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2: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4: 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7: 是吧？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急急急！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是好醋，保命醋。
15: 一粒素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教，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6: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8月20号，周口市终止四级防汛应急响应，全市有力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企业陆续恢复生产运营。
1: 沙眼河周口水文站今天11时10分，水位回落至警戒水位46.10米。至此，周口市各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
2: 经会商研判，周口市防止决定自8月20日12点终止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市内各企业加速复工复产。记者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看到，一辆辆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车辆无法启动，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企业自救和政府救援迅速展开。
3: 咱们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这个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这个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这一块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这个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2: 经过连夜鏖战，园区内的积水得到有效排除。由于政府部门和园区的提前预警，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
3: 咱们园区各家企业已经有序的逐步的复工复产，截止到目前，咱们整个园区各项工作已经有序运营。
4: 我现在是在周口西华县的刘老家村，当时的降雨啊，全村最高的水位就达到了现在这个应急的位置，大概有个1.6米多。那么18号的晚上，全村300多户人也从安置点回到了村里。昨天全村也恢复了供电和供水。
5: 撤回来了以后呢，然后在那个村里面组织了大锅饭，一共提供2天。现在这个全村的通水、通电、通气基本上都已经完了，然后都在那个低洼地，现在都是用那个小牵引棒往外排水。
2: 在村内，记者看到不少村民都在收拾屋子晾晒家具，村干部也在逐户统计受灾情况，
5: 挨家入户的走访了，统计这个受灾情况，包括咱地里面的损失了啥东西呢，都在统计上报。
6: 村民回村前，全部村的一个消沙工作已经全面完成，目前部分村低洼地块还存在积水现象，全镇正在调动一切机械，全力抽排，力争3天内完成所有积水排除工作。
0: 眼下河南秋冬蔬菜进入到播种定植的关键期，针对近期强降雨造成的土壤伤情偏大、棚式管理压力增加等问题，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防灾减灾、科学定植。
7: 在驻马店

0: 汝南县瑞和园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芹菜种植大棚里，河南省叶类蔬菜科技特派员服务团专家现场示范剪尖定植的实用技巧，纠正农户不当操作。
1: 这个苗子出现了旺长，定植前拔出来的时候，把这个上面的一段给它剪去，然后再摘剩下的苗子，这样的话就保证了苗子不会倒腐，成活率很高。
0: 在近期的强降雨过程中，科技特派员服务团提前驻点指导，协助种植户加固棚膜、疏通沟渠，雨后及时开棚通风排湿，有效减轻自涝对蔬菜生产造成的影响。近年来，河南省叶类蔬菜科技特派员服务团将蔬菜新品种、新技术等送到田间地头，推广优质蔬菜品种15个。
2: 俺提供的这个玉丸黄喉这个芹菜，价格比以前一斤可以贵到5到6毛钱。产量上，一亩地都是8000斤到10000斤，这个一亩地可以增长到2到3000块钱。
0: 针对秋冬季节气候多变、病虫害易发及土壤连作障碍等问题，科技特派员团队采取面对面、手把手的方式，把定植后的精细化管理措施落到每一块菜田。
3: 在定植之后的话，一定要浇一次透水，分苗15到20天不再浇水。这个苗期注意种病虫害的防治，一个是杀虫灯，另外一个粘虫板进行这种物理防治，如果虫口密度大的话，有选择性的进行化学防治。
4: 越是风急浪高，越见中流砥柱。面对极端暴雨考验，河南交出零伤亡的答卷。在这背后，是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舍身赴险，勇挑重担，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竖起了一面面飘扬的党旗，用实际行动践行为民初心。风雨骤至，考验担当。本轮强降雨来袭，险情多点爆发，哪里汛情最吃紧，风险最突出，党员干部的身影就出现在哪里。8月13号晚，沙颍河水位急涨，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永福办事处上楼行政村党支部书记李天莹在寻堤时发现险情。
5: 到河边一看，你看这边水已经漫过这个河堤的小堤了，我就赶快通知，就是我们干部，我给他挨个打电话。
4: 正值晚饭时间，接到通知后，村民们放下碗筷，拿上铁锨赶往河堤。
6: 我先走，我先走，保护自己家园的时候到了。
5: 下面来大概有个50米吧，50米左右啊。也就是有三千多袋左右，要不是这些沙袋阻挡住，它水肯定已经会过来了。
4: 党员带头，群众响应，干群同心协力，成功遏制住漫堤险情扩散，身后数千名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守住了。堤防之上占洪水，深山之中防山洪。河南近半数区域属于山丘地带，是本次防汛避灾的重中之重。8月11号，省水利厅、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南阳邓州杏山旅游管理区接到红色预警后，由8名党员带队的18人巡逻队迅速响应，奔赴山间开展巡查。
7: 天黑，咱们这个山路比较难走，突发情况比较多，我们都是有些党员顶上巡逻，
8: 交代我们遇到危险要往高的地方去走，我们心里就比较踏实。
9: 最困难的地点，最艰难的任务，一定有我们党员和党组织的身影。
4: 险处有担当，危难见初心。从山区到平原，从河道堤防到蓄滞洪区，党员始终冲在第一线。强降雨席卷多地，鹤壁、信阳、新乡等地党员干部连夜作战，抓紧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月13日凌晨2点，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从12日中午开始，直至深夜，漯河市五阳县25000多名党员全部下沉防汛抗洪一线，争分夺秒转移群众。时值深夜，转移工作刻不容缓，党员干部们挨家挨户敲门，一户一户推进，叫醒乡亲们尽快转移。菜园刘村党支部委员景萌萌组织大

0: 家有序登车之后，又回到村里逐户检查，确保没有遗漏。凌晨4点，最后一车群众转移完毕，金萌萌才终于放下心来。
1: 还有一个4个月的婴儿。

0: 全省累计转移避险2.7万多户，6万多名群众无一人伤亡。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险情出现后，党员冲锋在前，多方力量协同作战，一处处风险被成功化解。在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左岸，中建八局第一批30人的党员先锋队星夜驰援，
1: 抗洪抢险，我们肯定是要冲在第一线，不封堵完成绝不撤离。
0: 北汝河畔的封堵还在争分夺秒，洪水在临近的许昌鄢陵带来新的考验。8月13号，青弋河许昌鄢陵段又发生险情。
2: 咱是接到通知之后，然后调动了多少的党员干部，然后来这儿的？
3: 还有21、22个人。
2: 21、22个人。
3: 啊，对。
2: 是不是就是？
3: 咱就是这个附近的4个村。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周口市商水县沙河的老门潭险工段。夜幕降临，在我身后的河堤上，每隔20米左右就有一位防汛巡查员，他们的灯光将整座河堤照亮。
0: 上游持续泄洪，过境洪水叠加，让周口沿线堤防承受巨大压力。由党员带头组建的护堤队伍吃住在沙河老门潭堤防一线，守护着沙河两岸一个个安睡的村庄。
5: 每天至少要超过15公里至20公里。我们在这里执勤了5天5夜了。
6: 那你这个晚上是咋休息的？
5: 晚上是就是上半夜一班，下半夜一班，我们轮替晚上休息。有的是坐车上休息，有的是在这个地下，就在随机在草丛里都可以休息，躺地上就睡着了。
0: 千里堤防守得住，城市内涝同样不能松。从城外河堤转战城内街巷，广大党员干部就地化身排涝先锋。郑州市城管局以党员为骨干，组建多支应急抢险队，全员24小时在岗在位，第一时间处置积水险情。新乡市城管局组建170人党员突击队，分布在全市50多个防汛重点部位，24小时轮班值守，全力确保河道与地下管网畅通。他们的每一次冲锋，每一次坚守，指向的从来都是同一个方向，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7: 实在困得顶不住的话，我们就是5个人轮流到车上这个休息一下。其实我们睡也根本睡不踏实，我们的电话也可能随时会响。
8: 对一个党员来说，我干六工了，我一定要干好，这是自身的一份责任，也是保老百姓的一方平安。
0: 风雨之中，旗帜猎猎作响。危难之际，堡垒坚不可摧。经历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南第4位的极端暴雨，河南实现零伤亡。这份答卷的背后，是各级党组织靠前指挥筑起冲不垮的红色堤坝，是广大党员干部义无反顾挺身而出向险而行，以血肉之躯扛起千军重任，用实干担当守护万家安宁。欢迎您继续收看河南午间报道，还有更多资讯，来看一组大项资讯。
9: 8月19号，河南省首届身边好人纪实摄影展在驻马店雀山县开展。展览从2400多件参评作品中遴选出90件获奖作品，聚焦凡人善举，记录温暖瞬间，展现基层道德微光和人性之美。8月19号，河南省灌排泵站运行工和渠道维护工职业技能竞赛在新乡县举行。本次竞赛为期2天，包括理论知识考试和技能操作两个部分。来自全省水利系统的77名选手参加决赛，成绩突出的选手将推荐参加全国灌排泵站运行工和渠道维护工职业技能竞赛，旨在促进水利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和整体技术水平提高。
0: 中国梦、劳动美、工会情，河南工会万场文化活动进基层送文艺演出启动仪式，8月20号在河南玉光集团有限公司举行。600余名职工欢聚一堂，共享一场致敬劳动、礼赞奋斗的文化盛宴。
9: 启动仪式上，一场专为劳动者打造的文化大餐精彩上演，歌伴舞锦绣前程，勾勒出广大职工逐梦前行的奋斗图景。明月重。

0: 奏《灯火里的中国》，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小品《温暖驿站》《星途暖光》生动演绎工会暖心帮扶故事。杂技、古彩戏法、双人变脸等节目轮番登场。
1: 各位现场的观众，我能深切感受到工会对咱们广大职工的关切关怀。
0: 值得一提的是，月光集团职工还自编自演了鹦鹉情景剧，再现企业海内外攻坚历程，诠释千亿营收背后的担当作为与产业报国初心，引发现场强烈共鸣。
2: 作为余光的员工呢，我也很有幸参加了这次演出，感觉很振奋，很开心，很自豪。
0: 据了解，今年省总工会持续开展万场文化活动进基层，把舞台搭到一线，用一场场带着泥土芬芳、饱含奋斗气息的演出，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广大职工心坎上。
3: 8月20号，河南省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篮球乙组男女冠军在安阳产生，场地自行车在洛阳开赛。
4: 我现在位于安阳市文体中心体育馆，河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青少年竞技组五人制篮球男女乙组决赛在这里火热打响，小将们全力以赴为家乡荣誉出战。
0: 女子组决赛在济源示范区代表队与郑州队之间展开，首节郑州队凭借内线优势取得微弱领先，次节济源队加强对防反节奏的控制，单节净胜7分，半场结束时反超领先6分，下半场郑州队猛烈反扑，一度迫近比分，但济源队关键时刻提升防守强度，最终以8分优势斩获冠军，郑州队夺得亚军。濮阳队在季军战中以72-60战胜洛阳队。
5: 为了这个比赛也是准备了2-3年，比赛过程也是非常艰辛啊，从落后然后到这个反超啊，最后赢球，这一点也得感谢我们的孩子为济源这个拿下这个省运会的冠军。
0: 男子组决赛在上丘队与洛河队之间展开，首节上丘队外线命中率较高，以25-17领先，半场结束时已将分差拉开到23分，最终以107-77斩获冠军，洛河队夺得亚军。焦作队在季军战中以100-64战胜郑州队。
6: 来之前我们的目标就是先顺利进入决赛吧，这次比赛没有辜负之前的训练结果。
0: 当天下午，场地自行车项目在洛阳市体育中心自行车馆发车，比赛为期4天，共有11支代表队、200名运动员参赛，设男女甲乙4个组别，共10个项目。首日250米计时赛决出4个冠军，洛阳队15岁小将王之尧以17秒857斩获个人省运会首金，同时超越18秒003的全国青年纪录。
7: 尽自己100%的努力去拼得这个冠军，这个是我最好的成绩，又开心又激动。
8: 出成绩的年龄越来越小，水平越来越高，而且有天赋的队员现在越来越多。我们肯定会在这个现有的这批队员里边挑选出来一批天赋高的、水平高的，作为这个梯队建设来培养，为下届全运会做培养。
3: 8月20号，一项填补河南省中医系统空白的肿瘤治疗技术——宫颈癌后装放疗，在河南省中医院五龙口院区成功开展。
0: 在河南省中医院五龙口院区肿瘤放疗科的治疗室内，医护人员正在为一位宫颈癌患者进行后装放疗。与传统大型放疗设备不同，后装治疗机通过一根特制的施源器，将微型放射源精准地送到肿瘤病灶内部，对肿瘤进行高剂量的定点清除。
9: 它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把高剂量强度的辐射集中在肿瘤区，相当于在外照射的基础上对肿瘤进行精准的补刀。相比于传统疗法，它能在提升肿瘤控制率的同时，最大程度地保护周边的膀胱、直肠等正常组织，减轻患者的毒副反应。
10: 今天的操作也很顺利，后续我们也会根据他每次治疗后的反应，动态调整中药、内服的方药，还有一些外用的方法，让这种增效减毒的作用发挥到最大程度，让西医的精准治疗和中医的整体调理真正结合起来。
0: 作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肿瘤建设项目，河南省中医院五龙口院区打造精准放疗为核心、中医药全程协同的诊疗体系。 此次后装放疗的成功开展，正是国家队技术向省级医院平移的生动注脚。截至目前，依托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全省累计引进新技术、新项目、新业务981项，其中311项填补了省内空白。疑难危重症病种覆盖率达到91.02%，核心技术覆盖率达到91.83%，重症救治能力明显提升。
3: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到南阳西峡县的丁河镇，欣赏成片稻田与白鹭嬉戏相映成趣的自然生态画卷。

0: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敖耀，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数字戒烟技术临床应用指南发布会近日在北京举办，指南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牵头制定，是我国首部针对数字戒烟技术临床应用与实施的团体标准。指南牵头制定专家童朝晖表示，目前国内戒烟服务资源不足，医务人员缺少充足时间与戒烟相关技能，而戒烟 APP、AI 对话系统等数字手段具备推广潜力，但缺少统一规范指引。出台指南意在建立数字戒烟干预范式，推动数字戒烟技术规范科学落地。指南面向15岁及以上吸烟者，明确推荐戒烟短信、线上干预、戒烟 APP、AI 对话等方式辅助戒烟，提倡数字戒烟手段和行为干预、戒烟药物等传统戒烟方式结合使用。同时，指南针对数字戒烟干预风险防控，以及戒烟门诊、社区慢病管理、互联网医疗等不同场景制定实施规范，保障干预安全专业。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日前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名为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是一款罕见病治疗药物，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年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已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其上市，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发作性睡病是一种慢性的罕见神经系统疾病，已被列入我国第二批罕见病目录。此次获批上市的这款创新药在全球开展多中心临床试验，临床试验数据显示，这款创新药能够改善疾病的核心症状，未来有望成为病症一线治疗用药。这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故事要从14年前说起。14年前，李大爷家人在省道旁捡了一个弃婴，体重还不足3斤，胳膊只有大人的手指那么粗。虽然李大爷已经有了6男1女，家里不缺孩子，但是面对这个孱弱的生命，他还是毅然选择了抚养。长到4岁，孩子还不会说话，检查出了先天聋哑。12岁，李大爷又发现了孩子的不对劲儿，这个不对劲儿对孩子影响至深，也让全家人陷入了困境之中。孩子究竟怎么了？他们的困境又该如何解除？今天的生命守护，我们就来看看郑州市骨科医院如何爱心入骨，助弃儿站起来。
1: 跟咱寻常小孩不一样，越长越旺。老师傅来一趟，你给他看去吧，要看看得多少钱呀？又搁着今年的2020年，我想给他看衣服，上去北关看不了，看不了，他说的别超过15岁，超过15岁就不好看了，医生说的。
0: 超过15岁，这个病就不好看好了。李大爷牢牢记住了医生的叮嘱，却苦于家境贫寒，囊中羞涩呀。眼看薇薇已经14了，不能再拖了。李大爷放下农活，带着孩子寻医到郑州市骨科医院，希望医生能够帮帮这个孩子。伟伟为什么会越长越歪？他究竟得了什么病呢？
2: 这个孩子收养以后，逐渐在成长过程当中，首先发现了聋哑，后来又逐渐发现他的背部有问题了，到医院一检查，是一个先天性脊柱畸形，颈椎这有畸形，胸椎这有，腰椎，胸腰椎这个地方不光是有个脊柱侧弯，更加严重是一个脊柱后突畸形。正常脊柱都是一块一块方块的形状，到这儿两个脊柱长到了一起，完全长到一起，而且前头是一个尖形大的一个楔形，所以说它一个大的楔形块镶嵌到脊柱当中，就造成了这种严重的后突畸形。从这个战立位片子看，它这个后突畸形已经90度以上，超过90度，属于比较重度的一个先天性脊柱畸形。这个先天畸形如果不治疗的情况下，它后续还会要继续发展，要加重，就是我们从大脑下来的这个神经通路全是从这边过来的， 他要挤压神经，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下肢的神经症状，甚至大小便的问题。更严重的，这样的病例我们治过，瘫痪的病人也不少。另外一个，腰痛背疼，这种出现几率是非常大，肯定是要出现的。另外呢，我们记住这个各个椎间关节，它不离线不正，会出现一个蜕变，椎间盘突出。另外，记住后凸以后，我们记住短了，胸腔也变小，它会挤压我们的内脏，会引起我们消化不良啊，其他一些内脏的问题、功能失调的问题。所以说，这个不治疗，以后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0: 伟伟如果不及时进行手术，后果很可怕。李大爷下定决心要给这个孩子做手术，可是这是脊柱侧弯手术，大手术啊，要花不少钱呢。李大爷已经70多岁了，他务农打工几十年，已经养育了7个儿女，再加上这个收养的孙子，哪儿还会有多余的钱呢？哪怕有新农合可以报销一大部分，可是剩下的2万多块钱对于他来说依然是个可以引发家庭矛盾的巨大支出。正在李大爷万分纠结之际，郑州市骨科医院给他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2: 我们也知道这个情况以后，我们就跟我们其中之一的一个慈善机构叫智善公益基金会，它有一个项目叫中国梦脊梁工程，它就是针对这种脊柱侧弯需要做手术矫正，家庭比较困难的，针对这样一个救助，这一个大的慈善机构，我们把病人的这个情况、家庭的情况跟慈善机构进行一个沟通，慈善机构重视以后决定用一个他最特殊一个全免费治疗，他是新农合报销以后，他可能需要自己支付21200多块钱，这个以后基金会了，这一部分钱就不让家属出一分钱了，对这个家庭来说是解决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家属也非常高兴。
0: 太好了，在医生的全力帮助下，新农合和中国梦脊梁工程的支持下，伟伟可以免费手术了。可是这个手术难度可不小，脊柱后弯俗称罗锅，是一种严重的先天性脊柱畸形。那么医生是怎么通过手术把这畸形的脊柱给弄直的呢？
2: 我们研究以后要把这个椎体要完全拿掉一个，这样以后就把我们中间这个脊髓神经就完全暴露出来了，这种风险是非常大的。我们就把这个椎体完全切除，然后上钉棒给它矫形，我们全程是神经监护，这个手术下来大概是6个小时左右。这是术前的一个情况，这个术后回来以后，这是后来康复以后，我们给他拍了一个片子，这个畸形是完全矫正，手术很顺利，很成功。这个孩子虽然是聋哑孩子，但是孩子也非常聪明啊，我们做治疗也很配合，麻醉清醒以后给我们大夫给他一个大大的赞。
1: 说实话，连医生带这个护士比他都好得很，反正我这一辈也是就他这孩子有福啊。
0: 咱中国人总爱说大难过去必有后福，看着聋哑孩子伟伟灿烂的笑容，你会感慨生命的强大。即使遭遇遗弃，即使有残缺有病痛，但是只要有爱，生命依然可以顽强地绽放光彩。我们祝愿伟伟能够平安长大，永远阳光，也希望慈善基金可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站起来走下去。

根据家庭的情况，不同病情、不同条件，申请不同的慈善救助。2018年开始与这个智善公益基金会中国梦精良工程合作，到现在我们已经有将近400例的病人获得了救助，金额已经达到了接近600万元，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这些钱呢，都是基金会直接都汇到我们医院，然后我们医院直接打到病人的住院账户里，就是让这些病人都能治起病，可以做到花小钱治大病，轻之即良。

0: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汉魏文章写尽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够得上你？
2: 人家勾的呀，自由恋爱，
3: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5: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3: 先过孩子这关。
6: 爹，你管闹，我管不管。
7: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
6: 吗？不要打我！不要打我！老黄黄，妈呀！你别打我！
8: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9: 我喜欢他。
8: 不愿意。
3: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
0: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4: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5: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6: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 一步步烧，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13: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

0: 夫人。夫人，刚才是我放的黑雾，将它引开了。
1: 哼，不得唐僧，绝不罢休。
0: 夫人，夫人，这些和尚去得快呀，过了这座山头，可就不归夫人管辖了呀。
1: 绝不让唐僧落入他人之手。哦，
0: 夫人，

0: 那唐僧是个潜心向佛之人，他倒是好对付，就是那个孙悟空。
1: 既是如此，那夫人您

0: 师傅，你肉眼凡胎，人妖不变，你不需要降妖除怪，只怕你到不了西天。
1: 我命在天，该哪个妖怪争了主了，也是前生注定，不用你管，你回去吧。
0: 师父让我回去倒也可以，只是徒弟有一件大事还不曾了。
1: 什么事？
2: 师父，他要跟你分行李呢，跟你做了几年和尚，做不成空着手回去。
3: 二兄，你怎么能听着说呢？
0: 师父，我是说徒弟还不曾报得您的大恩呢。
1: 我何曾与你有恩？
0: 当您大闹天宫，被压五行山，多蒙观音菩萨与我受戒，师父大救我脱身。倘若不保你同上西天，现得我知恩不报，叫人小看了老孙。
3: 师父，看在菩萨的份上，留下大师兄吧。
1: 观音菩萨，
0: 师父，是观音菩萨叫我保你上西天取经的。
1: 好吧，既是如此，就再饶你一次吧。再若杀生，为师定将那咒语念上20遍。
3: 大师兄，
2: 念上30遍也行啊。

0: 你们看，老公公潜心向佛，善哉。
1: 师父，您先别高兴，人家是等咱们打官司呢。
0: 八戒，你说什么？
1: 你想啊，师兄伤了他家两条人命，他要去告官呢。
2: 呆子，你懂什么？师父，我去看看。记住，
3: 老头，你怎么在这儿念经？
4: 我在此等我老妻小女前往山前寺里烧香请愿。
3: 你不用袖子里装鬼来哄我，我认得你。
4: 长老，长老打从山上来可见我妻小。
3: 小女前往地里送饭，老妈妈又去寻她，天都到这般时候了还不见回来。
1: 得，
2: 你是妖精，脸翻变化被我识破，如今竟敢用来骗人。
4: 长老，
0: 老人家，
4: 难道他母女二人都死了？我的天哪！可怜我一家人，就剩我这孤身人。是哪个行凶作恶，乱杀无辜呀？
0: 老人家，都怪贫僧管教不严，徒儿误伤人命。
4: 啊，果然是长老的徒弟行凶啊！可怜我一家行善，世代信佛呀。
0: 是啊，
4: 不想他母女二人竟死于佛徒之手。
5: 住嘴！
3: 好，竟敢花言巧语骗我师父！
6: 大师兄，不可造次。
3: 好，一好怪！
1: 哎，猴子！
0: 你还敢行凶？
3: 师父，妖精不出，怕你难取真经。

0: 乱杀好人，取经何用？
1: 师父，您看，
0: 恶徒不出，难取真经。佛祖发旨，弟子禁地。
2: 妖精，妖精，看到。

0: 妖怪！
1: 二兄，
2: 师兄，
1: 二兄，
2: 师兄，
1: 二兄，师兄，师兄，
3: 师父，不要再念了，不要念了，
2: 师父说，您别念了，您别念了。

0: 大师兄，
1: 师傅，师傅，那老头变成了一堆骷髅。
2: 备马。

0: 师傅，师傅，
1: 你野性未除，连伤三命，佛祖也不宽容于你。
0: 师傅，
1: 你回去吧。
0: 师傅，师傅，你错怪我了。那白骨精是个妖魔，他几次变化为的是加害于你，你却屡次的赶我。好，我走。
2: 师父，大师兄一路降妖除怪，诚心保护师父，纵有错处，看在师徒情分上，宽恕了他吧。
0: 师父，师父，
1: 你是怕我言而无信？吴京，
2: 师父，
1: 打开包袱，取出纸笔。待我写下一纸贬书，从此与悟空不再相见。
0: 啊啊！
2: 师父，写不得，写不得呀！师父，此去西天，路途艰险，大师兄不能走啊！
1: 八戒，嬷嬷，
3: 师父，您真舍得让师兄走啊？
1: 快！

0: 师父，歇不得呀，我若走了，谁为你除妖仙怪保你性命？
1: 难道八戒沙僧就不能降妖？

0: 并非师父无情绝义，只因你连伤三命，佛祖怪罪，天理难容，我实难留你。
1: 师父，师父，弟子跟你一场，请受弟子一拜。
0: 不要拜，我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1: 不，师父，师父。

0: 师傅，咱们这边走吧。师傅，啊，你怎么了，师傅？你怎么了，师傅？哎，慢点，慢点。
1: 师傅，走了一天的路，水米不曾沾牙。要是大师兄在，
0: 嗨，你别大师兄的了。哎，他这会儿不定在哪儿快活呢。
1: 你听，你师傅都饿了，咱俩谁去化斋呀？啊，
0: 那当然我去了。哼，这个上哪儿化去？
2: 哎，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呀？

0: 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
1: 你看哪儿去了？哪儿花宅去了？
0: 二师兄，
2: 妖怪，
3: 大师兄不在，这斋饭也难化呀。哎。
2: 你不跟师傅在一块儿，你找我干什么？
0: 就在这儿，
2: 都怪你，这
0: 师傅。

好啊。

是东土大唐派往西天取经的和尚。您可千万别叫他跑了。

0: 夫人。
1: 夫君，听说你抓了一个东土来的和尚。
0: 啊，就是他。
2: 大王，夫人。
1: 夫君要把这和尚怎样处置？
0: 怎样处置？夫人有所不知，这个和尚与众不同，若是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小的们，洗过干净，我与夫人共食其肉，偕老百年。
1: 大王，
0: 慢！
3: 站住！
1: 今日天色已晚，想吃唐僧肉，何不另选良辰？
4: 大王，夫人说的对呀，明天就是吉日。
0: 好，那就依了夫人了啊！
5: 大王，外面来两个和尚在那里叫骂，要大王还师傅。
4: 东土和尚，你别怕，别怕呀，你还是从了吧。你我做个长久夫妻。
2: 阿弥陀佛，
4: 这我好心救你，不识抬举。
6: 你看看我是谁
2: 啊？你？
6: 我是白骨夫人的军师。
2: 白骨夫人？
6: 你不记得了？你大徒弟打死的一家三口，就是我家白骨夫人。

0: 都是妖怪，
1: 那全是我家夫人变化的。你肉眼凡胎，不识真假，中了我家夫人的离间之计，赶走了你的大徒弟，看如今谁来救你？怎么样，跟我走吧？跟我走吧。你要是不从我，就是死路一条。来呀、把这个和尚给我吊起来。
2: 吊起来。
1: 明天一早就开膛破肚。
0: 为师的错怪你了，
3: 你等可是唐僧的徒弟、
4: 你这妖怪，你倒聪明，我是你猪八戒爷爷，速将我师父唐三藏放出来，我饶你不死。
3: 你师父

0: 已经让我做成人肉包子了。
1: 师弟，打
2: 唐长老
3: 啊，你
2: 长老莫怕，我不是妖怪。
3: 你不是妖怪的夫人吗？
2: 长老，离此西去百余里有个宝象国城，我本是国王的公主，名叫百花羞。13年前

0: 我已经是长老，我若能再见父王一面，便死也瞑目了。公主，不要悲伤。如若公主能够救得贫僧性命，贫僧愿意做烧书传话之人。
1: 将实情禀告报相国国君。唐长老，女菩萨，长老，请将书信与诸花交与我父王。
2: 饶过你们这帮和尚，快走！
3: 走！
2: 啊！怎么跑了？啊！
4: 夫人，
2: 夫人，你怎么了？夫人，夫人，你稍后，待我为你治病。
3: 哎呀！
2: 夫人，
3: 我来为你治病。

0: 夫人，你好些了吗？
1: 嗯。
0: 夫人，夫人，夫人，好些了吗？
1: 嗯。
0: 夫人。
1: 夫君，舍利子虽能为我止痛，却不能断我病根，只怕难与郎君白头到老。
0: 夫人，不要悲伤。抓来的那个唐朝和尚，只要你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
1: 长生不老恐怕不行吧。
0: 嗯，怎么？
1: 唐朝来的那个和尚让人给放走了。
0: 啊，是谁如此大胆放走了那个和尚？快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啊。
1: 慢，不要去抓了，那个和尚是我放走的。
0: 你，哎，
1: 夫人放的，这可就……
2: 你给我出去！
1: 嗯，
0: 出去！
1: 哼，夫君，
0: 哎，
1: 夫君，我以往心痛，都是因为在梦中梦见一个金甲神人向妾身索命。
0: 金甲神？什么金甲神？
1: 我小时在宫中许下一桩心愿，若能招个贤驸马，定能上名山拜仙佛，斋生不死。自从配了你，夫妻恩爱13年了，一直未了心愿，故此神人责问，若再不还愿，只怕性命难保。
0: 真有这事儿？
1: 我见你抓的那个唐朝和尚，怕触怒神灵降罪于我，故此我将那个和尚放走。大王，

0: 到了天灵，只怕妾身就更难还命了。
1: 在哪儿呢？
2: 万金，我不是怕你们，看在我夫人份上，饶了你师父。
3: 在哪儿呢，师父？
2: 快到后山找你师父去吧。如若再来犯我仙界，我绝不轻饶。
4: 这上哪儿去找啊？
1: 再找一找吧。
3: 都怪你不好好看着师父，
1: 你就会睡觉。
3: 都怪你，都
1: 找不到师父，我看你怎么办。
5: 八戒，八戒，
3: 师父，
1: 师父，
5: 师父，
1: 师父，师父，师父，
5: 八戒，
3: 师父，哎呀，可找到你了。
6: 十三年前不见了王儿，宫内宫外遍寻不着，只说是迷失路径，无处找寻，谁知是妖怪射了去。众卿家谁能兴兵领将迁去湾子山洞捉拿妖怪，救我百花公主？
7: 这陛下，这位长老既敢独自去往西天取经，必有降妖之术，何不就请他带兵前去搭救公主？
6: 这长老，你若有手段捉拿妖怪，救我孩儿还朝，朕与你结为兄弟，同坐龙床，共享富贵。
8: 贫僧不会降妖捉怪，
6: 长老如无本事，怎敢去西天取经？
8: 陛下，贫僧独自一人实难到此，一路上全靠两个徒弟护持。
6: 那就快宣高徒上殿。
8: 陛下，我那两个徒弟相貌丑陋，不敢擅自入朝，只怕惊了圣驾。
6: 难道朕还怕他不成？宣上殿来。
9: 是。
1: 你看，你看看，
3: 这多有气派啊！
10: 诸能参见国王陛下。
8: 陛下，陛下。贫僧罪该万死，果然惊了圣驾。
6: 长老，
3: 陛下，请我们弟兄来是吃酒啊，还是用斋呀？
6: 请问二位长老，你们哪一位能降妖？
1: 我
3: 去。陛下，老朱我乃天蓬元帅下凡，善于变化，最能降妖。
6: 那就变化一个给寡人看看。
3: 老猪，我长得兴头，能把天捅个窟窿，
6: 收了神通吧。朱长老如此神通，定能降妖。
1: 师父，我去助二师兄一臂之力。
11: 猪八戒，你等又前来送死呢。
3: 你为何强抢百花羞公主？快把她给我放出来。
11: 沙和尚，你怎么知道百花羞公主在我的洞中？是什么人命你前来索要公主的？快说！说！
0: 大王，你是问谁走漏了消息？
11: 谁？
0: 是夫人。
11: 你怎么敢说是夫人放的？快说！
0: 是夫人放走的， 又让唐僧烧

0: 在书信，国王这才派了两个和尚前来索取公主，你说是不是呢？
1: 我去找那个贱人。你为何放走了唐僧，又传书带话啊？你给我从实招来，不然我就杀了你！妖怪，不得无礼。此事与公主无干，那你为何前来索要公主？因为看见了宝象国公主的化影图形，我师父才知道你的夫人就是公主，这才向国王说起。国王恳求我们来营救公主，他何曾有什么书信呢？
2: 哎呀，我糊涂啊，错怪了夫人，千万别生我的气啊，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0: 大王，难道就这样算了？
2: 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0: 唐僧就在宫中。
3: 小婿拜见父王。
4: 真是一表人才呀。
3: 你是何方人士？何时与公主匹配？
5: 臣是城东晚的山波月庄人家，小婿自幼好习弓马，13年前上山打猎，见一只猛虎驮着一个少女，小婿箭射猛虎，救了公主性命。公主感恩图报，愿以终身相许。
3: 既是孤王女婿，为何没有信物？
5: 是父王，小婿救下公主时，那猛虎口含珠花逃走，在山中修炼成精，如今变成了取经人。父王，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 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1: 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

0: 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现说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香，真香，
3: 酥，真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3: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倒上桃酥蘸着驼奶吃， 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 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声音重聚，中越格斗二番战强势来袭 ，YFC 越南生之战两大赛事组织再度上演跨国对决。头条主赛，格斗南家迎战生之战雏量级金腰带陈高良，尔康登场，手握 WLF Max 67公斤世界金腰带强势出征，重磅更新2v2团体赛制首次登陆 YFU， 四人龙中厮杀，十分钟鏖战不停，没有倒下就没有胜利。YFU 96，2026年8月22日21点，河南卫视隆重开战。
1: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萌娃唱戏有板有眼，唱念做打萌翻全场。
2: 你说要上台表演，我马上我就是人物，这一点特别难得。
1: 南腔北调汇聚一台，各地小戏宝同台飙戏，
3: 这是一种比较急躁的情绪啊，急躁了。
1: 8月23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4: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5: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0: 家人撞进一个门，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跟他在一起踏实吗？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3: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4: 干什么？
3: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0: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5: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它是块冰，咱也能给它融化了。
6: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
11: 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8: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啊。
9: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10: 防紫外线、反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2: 量身
1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你可会歌舞？
1: 奴婢还会舞剑呢。
0: 哦，你会舞剑？
1: 是。
0: 好，快快舞来。

0: 师兄。师兄。是我。
1: 你叫我的？
0: 是啊。
1: 天哪，你怎么说开话了？
0: 师兄，你怎么一人回来了？
1: 嗨，沙和尚将那妖怪抓进洞子去了。
0: 如今师父已被黄袍妖怪变成猛虎，锁在朝房笼子里面。
1: 嗨，好厉害呀，这可怎么办呢？这
0: 快去搭救师父性命吧。
1: 我说白龙马，白龙马呀，你
0: 快去救师傅吧。
1: 嗨，我也没有办法呀。你呀还是回你的西海龙宫，我回我的高老庄啊。
0: 师兄。
1: 你这是干什么？
0: 你不能走啊。
1: 你救不了他，我也救不了他，咱们俩是无能为力呀。
0: 你去花果山请大师兄前来呀。
1: 啊，找他？去不得，去不得。师父把他贬走了，他怎么肯回来呀？嘿，
0: 大师兄是有仁有义的美猴王，他定会跟你前去搭救师父的。
1: 好，那我去。
2: 怎么来了？
3: 孩儿们，快把剑戏给我要上来！哪里来的生人？
1: 不是生人，是熟人。
3: 瞧你的长嘴模样，我看就不像是好人。快快抱上我来。
1: 去，好大的架子，哼，才分开几天呢，你就不认得人了，哼。
3: 哦，你抬起头来让俺瞧瞧。
1: 去，弼马温，弼马温，我让你瞧个够。
3: 啊，原来是八戒呀。
1: 哥哥，
3: 八戒，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想必是你得罪了师父，他也把你贬出来了啊。
1: 不是，
3: 说，快说，给我讲。
1: 师父想你，叫我来请你的了。
3: 想我？他怎么会想我？他对天发誓，写下贬书，怎么会来想我呢？
1: 师哥，师父确实想你啊。想你啊。
3: 你倒说说他怎么个想我法啊。
1: 师父那天在马上叫徒弟，我和沙僧都没听见，师父就想起你来了。师父还夸你呢，聪明伶俐又能干，一叫就应，问一答十。师父在睡梦中还叫悟空呢。这还叫我来请你啊。
3: 八戒，你难得来我这花果山，就看看我这山上的景致如何啊。
1: 别看了，咱们快走吧。
3: 就随我来吧。
1: 别看。
3: 走吧。

0: 八戒，这花果山可好啊？
1: 花果山果然名不虚传呐、
0: 啊，可过了日子。
1: 哎，这么好地方，怎么过不了日子呢？走吧，啊！
0: 来来来，小的们。八戒，这果子你可吃吗？
1: 我是入乡随俗啊，我可以，我就来这个吧。
0: 兄弟，虽然到水帘洞耍耍，如何？走吧，
1: 别去水帘洞了，
0: 走吧。
1: 我怕师父等急了，咱们还是快回去吧。啊。
0: 那就就此道别，请上路吧。来，嗯，
1: 上哪儿去了？啊，哎，呸！你该死的猴子，不当和尚，你要当妖精呢？请你不去，你不识抬举，你的遭瘟的弼马温。
0: 小子们，把猪八戒给我押上来！猪八戒，你为何骂我？
1: 谁骂你了你？
0: 你还想骗俺？你刚才骂骂咧咧，我岂能饶你？小子们，拿大棍来！
1: 别！
0: 重打80大棍！
1: 我师哥，看在师父的面子上，你就。

0: 饶了我吧。
1: 师傅，师傅赶我之时，他可好绝情啊。
0: 哎，不看师傅的份上，看观音菩萨的份上，你就饶了我吧。
1: 观音菩萨，好，我不打你。师傅赛拿肉蛋，从实讲来。
0: 没有，师傅就是想你。
1: 小的们，给我打！
0: 别打！
1: 别打！
0: 师兄，哎呀，师兄，
1: 你还想瞒我？俺老孙身在水帘洞，心随取经僧。师父，步步有难，处处该贼，他现在在哪里受难？
0: 师兄，你好仁义呀！哎呦，
1: 八戒，快讲！
0: 师父，
1: 快讲！
0: 他受苦了。

0: 临行之时我嘱咐于你，若有妖精来，你就提俺老孙是唐僧的大徒弟，你怎么不提呢？
1: 我说了，可那妖怪说，什么孙行者，他要敢来，我就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啃了他的骨头，吃了他的心。
0: 什么人敢这样骂？
1: 师兄你别生气，不是我骂你，是那妖精骂你。
0: 我抓住那妖精，定将他碎尸万段。
1: 对，
0: 打劲，咱们走，
1: 咱们走。
0: 你们好生看守家园，待俺老孙取经回来，咱们共享欢乐啊！啊，八戒，走！哎，
2: 大师兄，
3: 沙师弟。
2: 哎，二兄，哎，公主，这是我大师兄孙悟空。
4: 啊，孙长老。
3: 沙师弟，那妖精可还在洞中？
4: 那黄袍狼昨日去父王宫中，至今未见回来。
3: 啊！
4: 哎呀，他回来了。
3: 二位师弟快快保护公主回宫，
4: 快走。
5: 夫人，
4: 夫君，
5: 夫人，
4: 夫君，
5: 我不在家叫你受委屈了。
4: 夫君，昨日你进朝认亲，怎么连夜回来？今早猪八戒劫走了沙和尚，把这洞府也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5: 不妨事，不妨事。
4: 郎君，我心疼病又犯了。哎呀，
5: 不要紧，我拿出宝贝给你治病啊。
4: 哎呀，我吃了吧。
5: 夫人，这宝贝可千万不能吃下去呀！你要是把它吃了，你就会变成妖怪呀、夫人，你怎么变成地府嘴脸了？
3: 谁是你的夫人啊？连你老祖宗都不认得了啊？

0: 你是何方妖怪？
1: 俺乃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0: 大师兄啊，那妖怪怎么没了？
1: 想必不是凡间的，
0: 那就是天上的。嗯，
1: 对。
2: 回我了。
3: 大师兄，
0: 师傅
1: 呢？
0: 快去救师傅吧！啊，不。

0: 师父，悟空，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悟净，八戒怎么还不回来？
1: 大师兄已经找他去了。悟净，此山甚是险恶。师父放心，二师兄巡山很快就会回来的。 鸟屎，哎，刀问的鸟。哎呀，师傅要问我是什么山，我就说是石头山。哎，要问我是什么洞，哎，我就说是石头洞。
2: 小的们。
3: 跟我去巡山喽！好啦！贤弟，今日巡山，你要仔细看看，是不是有个唐僧打此经过？你把他给我抓来！
4: 嗨，我们要吃人，哪儿不能捞他几个呀？专门捉这个唐僧干什么？
3: 哎，贤弟，我在天界曾听人说，这个唐僧。
4: 是金蝉长老转世，哦，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哎！
2: 当真？那我们还打什么坐，练什么功啊？哎，只要把这个唐僧抓来，大家吃了就行了。好，我去拿他。哎，
3: 贤弟，先别着急，你没见过唐僧，抓错喽那怎么办呢？啊，
2: 来来来，好。
5: 小的们，等等，哎，贤弟，我记得他们的模样，给他们师徒画了个图形，拿去。哦，见到他们，你可以照验照验。哎，绝不会错，师傅，真的。
1: 师傅，
5: 哎，师傅，他来了。
1: 八戒，师傅，
5: 这是什么山？石头山。洞什么洞？石头洞。洞是什么门？
1: 钉儿钉的铁链门。
5: 洞里有多远？啊，洞里有多远？洞有三层门。若问门上多少钉，就说俺老猪心忙记不清了，对不对？
1: 猴哥，你又没去巡山，你怎么知道我老猪心里有话？
5: 我把你个憨货！啊！
1: 师傅，你看，
6: 八戒，悟空说你撒谎，我本来不信，不想果真如此，岂是该打？好，师傅说不打，那就认罚。啊，你再去巡山，若是再敢偷懒睡大觉，
1: 不敢，快去！不敢了，快！二师兄去吧。
6: 猴哥呀，我说不骗人了，你又拿个树枝来打我，嗨！
1: 哎，乌鸦哎，你又是师兄变的，对不对？哎，我老猪这回可没睡觉啊！哼，这哪有妖怪？啊！啊！啊！
0: 哎，我是过路的。
1: 大王，他说他是过路的。
2: 大王，这和尚正土上边的。好，
1: 你看，
3: 这是唐僧。这长嘴巴、大耳朵是猪八戒。你就是猪八戒。
0: 不是，不是，不是。
1: 小人们，用钩子把他的嘴勾出来。
0: 你们看个够吗？啊！谢谢你们。
1: 哥哥
4: 啊，
1: 哥哥
4: 啊，
1: 还让我抓住了一个。
4: 哎呀，太好了，逮上了。
1: 好，小的们，把他给我抬上来。
4: 放了，
5: 你老实点。
4: 贤弟抓错了，吃这个和尚没用
5: 啊，没用
0: 就放了我吧。
5: 不能放。
1: 哥哥，咱们待会儿把他脱了毛，拿盐腌着吃。
0: 腌着吃，那不如蒸着煮着好受。倒霉了，碰到这些卖盐肉的妖精啊！
1: 哥哥
4: 啊，
1: 他和唐僧都是一起的，他就是猪八戒呀。
4: 哎，我知道，可是吃猪八戒的肉没用，非吃唐僧的肉才能长生不老啊。
1: 嗨，有了猪八戒，唐僧就不远了
6: 啊。师傅，你瞧。
1: 哎，你们看，唐僧来了。山下就是。
7: 在哪儿呢？
1: 孙悟空果真名不虚传呐、唐僧肉吃不成了
8: 啊！二太王，唐僧肉为什么吃不成？
1: 你看他那根铁棒，我们洞里有谁能经得起？
8: 大王，唐僧肉吃不成，不如做个人情，把猪八戒还给他吧。
1: 唐僧还是要吃，不过不能硬取
8: 啊。
1: 你们先回洞去。
8: 好。
1: 我自有办法。
9: 师父，
10: 救命啊！师父，救命啊！师父，
11: 师父在前面。
10: 救命啊！师父救命啊，
11: 师父
10: 望师父救命啊。
1: 哎呀，
11: 师父不可。
1: 悟净，悟净，可怜他上了年纪又摔伤了腿，

0: 老道长，还是我来托你吧。
1: 啊，有劳长老，多谢，多谢。
0: 嗯。

0: 哥哥，
1: 有劳贤弟你来看。
2: 啊，你这别动，别动，别
3: 动，别动，别动，别动，
1: 哥哥，这回咱们可以吃唐僧肉了。
4: 对，
5: 怎么
4: 这
5: 不知道？
6: 至今还没有抓到孙悟空，这猴子神通广大，吃他的师傅，他岂肯善罢甘休？
1: 哥哥，你也太抬举他了。那猴子在途中想暗算于我，被我用移山之法将他压住。小的们，先把唐僧拉下去，洗拨干净，一会儿咱们蒸着吃啊！
7: 去你了吧！你们这帮妖怪，谁敢动我师父一个指头，我大师兄来了绝不轻饶你们！
1: 好你个沙和尚，还胆敢口出狂言！
6: 贤弟，那猴子压在五行山下500年都不曾死，可要慎重啊！
1: 好，那就等把猴子抓到，咱们一块儿吃。
6: 嗯，
1: 小的们，把他们都给我压下去。
7: 好，师傅，
1: 等待会儿，我让精细鬼拿着咱们的宝贝，把那孙猴子装回来，不就得了吧？
6: 好，不过是用你的紫金葫芦，还是用我的玉净瓶呢？
1: 既然那猴子神通广大，用一件宝贝恐怕拿不住他，那就两件都拿去吧。
6: 嗯嗯，
8: 好你个山神，不怕老孙倒怕那妖怪，咱把山借给他来压老孙。
9: 小神不敢，小神不敢。只因那妖怪神通广大，是他念动咒语，每日聚我山神土地，到他洞中听用。
8: 这是什么妖怪，竟敢把山神土地混？山神，你看那放光的是什么宝物？
9: 哦，大圣，那是妖魔的宝物。
8: 哦，好，既如此，你回去吧，我自有法拿它。哦，
10: 你先放我，
11: 放我，
10: 你放我，放他！这是谁呀？
11: 谁呀？
10: 嗨，你什么呀？干什么的？叫！
12: 小道人见老道，就要跌跤做觐见礼。
11: 跌跤就是觐见礼，
10: 没听说过。你是哪儿来的？
11: 来的？
12: 我是蓬莱山来的。
11: 蓬莱山是诸神仙的地方啊！

0: 我就是神仙。
1: 哦，神仙！
0: 我今天到这里要渡个成仙了道的好人。
2: 啊，好啊！哎，我们是好人，
1: 好人的，
2: 渡了我们吧！渡了
1: 神仙，
2: 渡了我们，
1: 渡了我们，
2: 真的好人呐！啊，
0: 你们从哪儿来呀？要到哪里去
3: 呀？我们从莲花洞来
1: 的。去捉拿孙悟空。哦，
0: 是保护唐僧去取经的孙悟空吗？我和你们一道去拿吧。
1: 哎，不用帮忙，不用帮忙，我家二大王叫我们去拿宝贝来捉拿他的。
0: 什么宝贝？
2: 紫金红葫芦，
1: 羊脂玉净瓶。
0: 拿来给我看看。这么个小瓶儿小葫芦可怎么装人呢？
2: 哎，老神仙你还不知道啊，我把这宝贝底儿朝天口朝地，我不管叫了谁的名字，他一答应就装进去了，过了一时三刻就化成脓水了。
0: 好宝贝，好厉害，
2: 给我。
0: 好，我给你们看看我的宝贝。
2: 啊，你也宝贝。啊，
0: 来。
2: 老神仙，这是什么宝贝啊？
1: 哎，
2: 老神仙，老神仙，我们这是永远不识泰山啊。
1: 老神仙，
0: 起来，
1: 老神仙，老神仙，
2: 你这葫芦也是仙家的宝贝吧？
1: 是吗？
0: 你这是葫芦孙子，我这是葫芦爷爷。
2: 爷爷啊，
1: 我老神仙，
2: 老神仙，
1: 老神仙，
2: 你这葫芦虽大，可是它不中用啊！我这葫芦虽小，它能装千人呐！
1: 是啊，
0: 装人有什么稀罕？我这葫芦连天都装得下啊！
2: 老神仙，你这只怕是谎话吧？
1: 不信不信，若是真能装天，装给我们看看，
2: 装给我们看看。
0: 若是不信，在贫道装一次天给你们看一看。
1: 那好。
4: 三太子，三太子。
5: 大圣。
4: 三太子，俺老孙有事求你。
5: 大圣，大圣有何吩咐？
4: 待俺老孙一念咒语，你就把天遮起来啊。
5: 好吧。
4: 多谢多谢。
0: 董事到兵，听兵听将，如不听我调遣，我便打上凌霄宝殿。你们一个个不得安生，你们全都要听俺调遣。

0: 怎么又亮了
1: 啊？哎呦，谁亮了？天亮了！
2: 哎呀，您法力无边呐，
1: 天灵啊！
3: 这精细鬼灵力虫怎么还不回来？
0: 别着急，出不了事儿。喝，
3: 好喝。
1: 老神仙，等等，
4: 法力无边呐！
5: 老贤弟，
4: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那个孙悟空在哪儿？
1: 是啊，
6: 你们来看，孙行者就在那儿呢。
4: 真在那儿、
6: 孙行者，来了！
4: 灵力虫，过来！他把那孙悟空装到他葫芦里去了，我们怎么办？
1: 他那宝贝啊，能装天，又能装孙行者，何不拿咱们这个跟他换换？
4: 行，给他换，来走，来走。
1: 老神仙，
4: 你把孙悟空装到你葫芦里去了，我们回去不好交差呀、是不是拿我们这个葫芦跟您这个葫芦换一换？
1: 对，
6: 拿你们这个装人的葫芦换我这装天的葫芦，你可真是个精细鬼呀、
1: 我看、不如用咱们两个这个宝贝啊换他那一个宝贝，怎么样？
4: 对，快！
1: 老神仙，我看我们用两个宝贝换您这一个宝贝怎么样？
6: 好吧，就算我会去。
4: 太好了，
1: 给我们换了。
6: 好。
4: 谢谢，
6: 我这个装天的宝贝换你们两个装人的宝贝。
1: 对，
4: 老神仙，
6: 好，
4: 您
6: 好。
1: 大王，请看好宝贝。
4: 大王，孙悟空装在里面，怕是早已化尽了。
1: 请大王看吧。
3: 好，打开看看。
1: 打开
4: 是。
3: 孙悟空早已化尽，可以吃唐僧肉。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优质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知道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4: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4: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4: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4: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4: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4: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 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元六罐，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元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元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 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4: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3: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

0: 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1: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擂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萌娃唱戏有板有眼，唱念做打萌翻全场。
1: 你说要上台表演，我马上我就是人物，这一点特别难得。
0: 南腔北调汇聚一台，各地小戏宝同台飙戏。
2: 这是一种比较急躁的情绪啊，急躁了。
0: 8月23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3: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4: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5: 人家勾搭呀。自由恋爱，
6: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7: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8: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6: 先过孩子这关。
9: 姐，你管弄，我管活。
10: 中了。

0: 看一眼。
1: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6: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7: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8: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9: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5: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

0: 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你二人以小换大，得了这样的宝贝，确实精灵。来，
1: 啊，谢谢大王，谢谢大王，谢谢大王。
0: 哥哥，此宝既然可以装天，我们何不演示演示啊？
2: 我来演示，
3: 我来演示，
2: 我来演示，我，
0: 你来，
2: 是。
3: 注意注意，天要黑了，
0: 小的们点起火把，
3: 点火把。
0: 怎么不灵？
4: 那老神仙一定是猴子变的，用假宝贝把咱们真的换走了。
3: 大王息怒，大王息怒，我听了老神仙说呀，还有句咒语呢。
2: 对，有咒语。
3: 好，来，
2: 好，
3: 我来。若有半生不肯，就上凌霄宝殿，纵起刀兵啊！
5: 这肯定是假的。
3: 怎么变小了？
2: 抓住他！
5: 猴毛！猴毛
6: 上了猴子的当了！
7: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儿？
3: 你们两个该死的东西，闪开！
2: 哎呦，大王饶命啊！是他要换的，他换的吗？他要换，他
3: 饶命！你们两个废物！
5: 前进！那猴子得了宝贝，必然来巡视，咱们得想个办法对付啊！
0: 哥哥，咱们还有黄金绳啊！
5: 黄金绳还在干娘手里呢。
0: 我马上赶回鸭龙洞，让干娘带着宝贝来一趟。
2: 大王，让我们去吧，我们得去办公室了。
3: 接回来。
0: 好，你们两个一起去，走吧。
2: 是，
3: 谢大王。
5: 妈，这回你们得精明些，火速把老奶奶接来。
3: 是，
0: 再有差错，绝不轻饶。
3: 走吧。
2: 快。慢点！哎呀，
3: 别着急！哎呀，

0: 变。
1: 干儿的，让你们多尝几口唐僧的肉，多尝几口。
2: 谢谢老太太。
1: 哎，怎么了？哎，怎么停下了？啊，怎么回事啊？
3: 我走不动了。

0: 原来是个狐狸精。
1: 哦，咦，
2: 孩儿参见干娘，
3: 参见奶奶。
4: 啊，孩儿们免礼。免礼，免礼了。
3: 谢干娘。
4: 我儿请我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5: 干娘，我们抓住了东土来的唐僧，不敢独自享用，请干娘来同吃也好益寿延年。
6: 孩儿请干娘来，一则是吃唐僧肉，二则是请干娘帮助孩儿捉拿那孙猴子。
4: 两难孙行者也逃不过我的黄金绳啊！跟我去看看那唐僧啊！
6: 干娘，这就是那唐僧啊！
4: 这就是那唐僧啊！怪不得细皮嫩肉的。
5: 干娘，这就是沙和尚。
4: 还挺厉害的呢。
7: 慢走。
4: 这就是那猪八戒吧？
7: 啊，是啊。
8: 该死的老妖猴，我大师兄要知道了，饶不了你们。
9: 二兄，你笑什么？
8: 只当是老妖婆来了，没想到是弼马温到了。
9: 你怎么知道？
4: 那唐僧的肉倒不忙吃，听说那胖胖的猪八戒的耳朵甚是好吃，割一个下来为我下酒。
6: 小的们啊，把猪八戒的耳朵割下来。
8: 糟蚊子猴子，你一进洞来就想割我的耳朵吃。哎呦
10: 我的儿，哼，快跟老娘叩头吧。

老大儿，滋味不错吧？啊？哼！哈哈哈哈哈哈！

0: 你往里面逃！
1: 你逃不了了！
2: 哥哥，你来看，
3: 哎呀，咱们的宝贝又都回来了！
2: 哥哥啊，那孙猴子也让我给抓回来了！
3: 真的，
2: 小的们，
4: 快
2: 过来！
3: 是他，就是他！啊，有黄金绳捆着，他跑不了了。走，喝酒去！
2: 走，喝去！
1: 来来来，
3: 喝喝喝！
1: 来来来来。
2: 哥哥啊，这回啊咱们就可以放心了，
3: 啊，咱们就放心的喝吧。
5: 八戒，
6: 猴哥，这回耳朵吃不成了吧？啊，
5: 呆子，老孙变化都是为了你们，你怎么却走漏了风声？如今老孙这就来救你们啊！
6: 你得了吧。你如今都自身难保了，还来救我们？这你别抄大话了，你。
1: 啊，是唐僧肉。
5: 沙师弟，掉根毫毛。快坐。

0: 傻师弟，你等着。
1: 娘娘不好了、
2: 啊！什么事
1: 儿？外边又有一个猴子打来了，他说他叫者行孙。
2: 啊，去去吧，
3: 去吧。
1: 啊、是。
2: 贤弟，刚才抓了个孙行者，这回又来了个者行孙。
3: 别着急，宝贝都在咱们手里头。我去拿他。
2: 对，去把他装回来。
3: 好你个猴精孙行者呀，倒被你逃出来了。
0: 孙行者是我哥哥，我叫德行孙，是来找你要人的。
3: 我也不和你交手，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我就放了你哥哥。
0: 你叫我一千声，我回答一万声。
3: 德行孙
0: 啊，
3: 德行孙，
0: 哼，你外公在此。
3: 哥哥
2: 啊，
3: 孙行者的弟弟者行孙、啊、让我给装回来了、
2: 是吧？
3: 先别打开、别人都跑了、有了响声、再打开盖儿。
4: 我的妈耶，我的脚都化了啊。
3: 哦，脚丫都化了
2: 啊？是吗？
4: 腰都化了，
3: 腰一化它就完了。
2: 好，快打开看看，再看看。
3: 者行孙这回真的变成脓水了。
2: 贤弟，唐僧师徒都是被你拿住的，你的功劳很大呀。来，酒来。
4: 大王，大王，
2: 来，哥哥先敬你一杯。
3: 谢谢哥哥。
4: 还有，
2: 来。
0: 好美啊！
5: 大王，二位大王，外有来了个行者孙在那里叫骂呢。
2: 哎呀，捅了猴子窝了。
3: 怎么，
2: 贤弟？黄金绳捆住了孙行者，紫金红葫芦装上了者行孙，这会儿又来了个行者。

0: 孙哥哥，你怕什么？我这紫金红葫芦有多少猴子都能给它装进去。
1: 嗯，
0: 等我再去装它。
1: 好。
0: 嗯，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2: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嗯、
0: 嗯，行者孙，
2: 嗯，
0: 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2: 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0: 我这葫芦是在开天辟地之时，太上老君从昆仑山的一棵仙藤上摘下来的。
2: 啊，原来彼此彼此，我这葫芦也是从那儿摘的。
0: 我不信。
2: 你不信？当时仙藤上竟有两个葫芦，你这个是雌的，我这个是雄的。
0: 先不管雌雄，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2: 你叫吧。
0: 嗯，行者孙。
2: 爷爷在此。
0: 行者孙。
2: 爷爷在此。
0: 行者孙。
2: 如今世道变了，你的葫芦见了老公不敢扬威了。
0: 行者孙。
2: 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此。银角大王
3: 啊！
2: 我的儿，今天你也试试新版。哎
4: 呀，贤弟呀！
5: 妖怪，妖怪！嗯，你别哭了，快把我们放下来，准备好酒菜，嘿，让我师父给你兄弟念念经，好超度超度。
4: 好你个猪八戒呀，闭上你那个臭嘴，你敢取笑我啊？小子们，把它先放下来蒸烂喽！啊，咱们吃饱了再说。
6: 哎，放下来！哎，放下来！
7: 放下来！
6: 哎，大王
4: 啊，
6: 猪八戒不好蒸啊！
5: 阿弥陀佛，我老猪是皮厚，不好蒸。哎，
8: 大王，把它扒了皮就好蒸了。
4: 对，把它的皮扒了，
5: 不剥皮也好蒸，汤滚了就烂了。哎，
0: 大王
4: 啊，
0: 行者孙在洞外叫骂呢。
4: 啊啊！他这是欺我洞中无人呐、啊！小子们，
9: 来，
4: 把他先吊起来，等我抓了行者孙一块儿蒸。
9: 好，好，好，
4: 好。哎，哎，哎，哎，
2: 金角大王，金角大王，
10: 大圣且慢动手。
4: 师祖饶命啊！
11: 师祖，师祖，师祖饶命啊！师祖饶命吧。
10: 童儿，谁让你私逃下界，惹此大祸？你那兄弟呢？
2: 哎，老罐儿，在这葫芦里呢。
10: 哦，
11: 师祖，饶了我们吧。
10: 那是我承担的葫芦，还有炼金用的石头，被他们偷下界去。大圣，就请还我宝物。
2: 哦，你这老官纵容家属下界为妖作孽，你该当何罪？
10: 是老夫管教不严，罪过呀，罪过。
2: 既然你当面认错，那就还给你吧。拿去。
10: 哦，这
2: 这是俺老孙的。
10: 这是老夫的一根金丝带，也被他们偷下界去。
2: 啊，
10: 嗯，
11: 谢师祖。
2: 啊，
10: 快救你师父去吧。
12: 陛下，太子求见。
13: 太子觐见。

0: 孩儿叩见父王。
1: 嗯，王儿到此何事？
0: 父王，明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思念母亲，恳请父王。嗯，
1: 为父让你好生的攻读诗书，不得分心。
0: 父王，
1: 不必多言。

0: 得你一片孝心，早去早回。
1: 谢父王。
0: 今天你要好生的伺候太子。
1: 是。
2: 好大一座寺院的师兄，你看，你看，
3: 果然是座寺院。
2: 是师傅呢？
3: 师傅，
1: 驾。
3: 师傅。
1: 咦，
3: 师傅。
1: 哎。
3: 来，师傅，您瞧。啊。
2: 嘿，你看，哎，师傅，
4: 师傅，
2: 你看，
4: 你看这是什么寺院呢？
1: 哦，这是乌鸡国的皇家寺院。
2: 王，哎呦，师兄，那一定有好吃好喝的。哎，师傅，叫我去借宿吧。啊，
1: 哎，八戒，你的嘴脸丑陋，言语鲁莽，不要得罪了本次僧人。还是为师前去借宿。
2: 我去吧，你
3: 还是让师父前去吧。啊，师父。
1: 哎，
5: 嘿，哎，我说师弟，今天师父做客，讲的可是真好啊。
6: 对
5: 啊，
6: 对。
1: 啊，院主，
4: 嗯，
1: 弟子有礼了。
4: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呀？
1: 弟子是东土大唐驾下差来，上西天拜佛求经去的，今到报方求借一宿。
4: 此乃皇家寺院，只接纳皇亲国戚，不收留游方僧人。你还是到别处去吧。
1: 啊，院主，如今天色已晚，还望院主行个方便。
4: 你这和尚好不啰嗦，我说过不收留游方僧人。
1: 院主，古人云，寺院道观都是我等方上人的管意，见山门就有三升米分，你为何不肯留我？
4: 你这和尚好不油嘴滑舌，还不与我出去。
1: 院主，
3: 师父来了。
7: 师父
2: 来了。
7: 师父，
3: 师父，
2: 师父，
7: 这寺院。
4: 哎，师父，您怎么了？
1: 没什么。
2: 干嘛总哭丧着脸呢？
7: 二兄，
3: 师父，难道寺里的和尚还打你骂你不成？哎，
1: 不，那院主不让我等借宿。
3: 哦，
2: 刚才不让我去，师父您去也不行啊。哎，
1: 不是，那僧官说了，这寺院只容纳皇亲国戚，不容留我等游方僧人。
2: 瞧
4: 这
3: 好大胆的和尚，老孙进去看看。我把你们这帮少打的和尚快快滚出来迎接你孙老爷，不然我就打烂你们的寺院，拆了你们的庙堂。
2: 你别
3: 大胆的和尚，你哪儿跑？
2: 不不不，爷爷饶命，爷爷饶命！
3: 赶紧把干净房子打扫一千间，老孙睡觉。
2: 我这寺院总共不到300间房屋，僧多房少，不敢容留爷爷呀。
3: 你们僧多房少，那就都给我搬出去。
2: 哎呀，我们这有400-500和尚，都搬出去没处住啊！
3: 再要啰嗦，看孙爷爷打个样给你看看。

0: 陛下。
1: 啊，爱妃，请坐。
0: 陛下独自饮酒，也不唤妾妃作陪。
1: 寡人身体倦乏，略饮几杯便要安歇去了。
0: 妾妃记得去年陛下曾经说过，待等来年爱妃生辰之日，定与你痛饮琼浆，一醉方休。
1: 今日爱妃生辰，寡人本当奉陪。
0: 陛下，您忘了，明日才是妾妃生辰呢。
1: 寡人操劳国事，连爱妃的生辰都忘记了。
0: 陛下明日请到妾妃宫中。明日可否让王儿来我宫中，容我母子一见？
1: 明日之事，明日再议。寡人要安歇去了。

0: 你是哪里来的妖怪，胆敢前来作祟？我手下三个徒弟都是擒妖捉怪的英豪，你快些逃命去吧。
1: 师父，我不是妖怪。
0: 那你为何警钟现行？

0: 陛下既是国主，因何这般模样？
1: 只因一年前，我这朝中来了一位全真道人。

0: 陛下，你是要我帮你除去那妖怪吗？
1: 正是。
0: 我那大徒弟孙悟空到灌会想要捉怪，只是那妖怪如今当了乌鸡国王，我徒弟纵有手段也不敢轻动干戈呀。
1: 师父不必担心，我那太子明日定会到寺庙进香，万望师父与他会面，他若知道我的冤情，定会相助师父。
0: 那太子肉眼凡胎，怎能相信我的言语？
1: 这个无妨，请将此物留下。
0: 陛下，陛下，陛下，
2: 陛下，陛下。啊，玉龟，徒弟，徒弟，
3: 嗯，徒弟，哎，
2: 快，
4: 师父，什么事？
2: 啊，刚才做了一个怪梦。
5: 二兄，二兄，师父叫徒弟呢。哎，
6: 徒弟，
5: 快点，
6: 徒弟，
5: 师父叫徒弟呢。
6: 半夜三更，叫什么徒弟呢？
5: 哎，来吧，来吧。
4: 快过来，
5: 师父，
2: 徒弟们，你们看，
4: 哦，
5: 玉龟，
7: 太子驾到。
5: 太子还真来了。哎，
4: 啊，
5: 哼。哎，这什么？兄，这什么？
4: 快吃，快吃，快吃啊！快吃啊！
5: 二兄，
4: 师父，待会儿太子来了，要不你就说。

0: 殿下，锦香完毕，就请起驾回宫。
1: 我刚到这里，还没有观赏寺院呢。
2: 大胆的和尚，闪开！
1: 慢。你是何方僧人，竟敢见驾不参？
3: 东土唐王驾下唐三藏，往西天求经献宝去的。
1: 哦，求经献宝？那东土中原有什么宝贝呢？
3: 贫僧有宝。
1: 哦，拿出来给我看看。
3: 此处人多，不便观看，请。
1: 你们在此候着。
4: 是。
3: 殿下，宝贝就在里面。
1: 哦，什么宝贝？快打开。
3: 宝名立地祸。
1: 哦，
3: 能知过去未来，能言凶吉祸福。
1: 哦，快快打开。这么一个小人真好玩，来。立地祸，你怎么知道过去未来？凭什么断言凶吉祸福啊？
5: 我什么也不凭，万事俱知。
1: 你无凭无据，怎么能够妄言祸福呢？
5: 殿下，我来问你，一年前你国来了个全真道士，与你父王结为兄弟，可有此事？
1: 有啊，这事尽人皆知啊。
5: 后一年道士何在？万岁是谁？
1: 此话从何说起呀？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 留着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1: 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 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

0: 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

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萌娃唱戏有板有眼，唱念做打萌翻全场。
2: 你说要上台表演，我马上我就是人物，这一点特别难得。
1: 南腔北调汇聚一台，各地小戏宝同台飙戏，
3: 这是一种比较急躁的情绪啊，急躁了。
1: 8月23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4: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5: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娃，就一进门多了3张嘴。
6: 跟他在一起踏实，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7: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8: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它是块冰，咱也能给它雾化了。
9: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
10: 怕南北渐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 它添加了38%的温馨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4: 我们司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1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5: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5: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一年前那道人被风刮走了，当今万岁是我父王啊。你笑什么？快说快说呀，这肚里啊，你
1: 殿下，化风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0: 胡说，你欺我年轻，说出这样话来，若被我父王知道，定叫你碎尸万段。
1: 哎，小太子，你竟执意相信那妖道啊？
2: 悟空，
1: 哼，
2: 殿下还有一件宝物献上。
0: 哦，
2: 殿下可曾见过这件宝物？
0: 好你个和尚，你偷去我父王的宝贝，我岂能饶你？
1: 且慢，小太子，你可真是好坏不分呐、实话告诉你，我是这长老的大徒弟，去西天取经的。昨夜你父王托梦于我师父，

0: 母后，
1: 王儿，
0: 母后，母后，
2: 八戒。啊。八戒，这边。八戒，快来，快来。你看。哎，你看，
3: 这是大石头。哎，
2: 八戒，你把石头搬开，宝贝就在这石头底下呢。
3: 你是叫我干力气活来了？我不干。
2: 八戒，你听着，你要是不搬，这宝贝可就归我了。
3: 我搬，
2: 猴哥，我搬，
3: 我搬呢，我搬不行吗？
2: 那就快搬，快！使劲！那边，
3: 这是一口井，哪有什么宝贝啊？这你，
2: 八戒，宝贝就在那井底下呢。
3: 你早说呀，我早说带绳子来。你这，哎，这怎么行？
2: 八戒，八戒，你听着。八戒，你看，
3: 你这干什么呀？
2: 八戒，你抓住这根棍子，我把你放下去。怎么样？
3: 好，这是个好主意。
2: 来，
3: 猴哥，你我要到井底下，那你就别放了啊。
2: 知道。
3: 哎，好，
2: 抓紧。
4: 母亲，你可知道当今国王到底是谁？
1: 王儿，你疯了，他是你的父王啊。
4: 母亲，母亲
1: 啊，
4: 一年前后，父王对你的恩爱如何？
1: 王儿，怎么今日问起这些来了？
4: 母亲，快说，不要耽误了大事。
1: 此时，我也不得明白，你父王他一年来恩爱全无，寡言少语，若即若离，叫人难以琢磨。
2: 画风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4: 啊，我明白了。
1: 孩儿，你明白什么？
4: 母亲，我要告诉你。
2: 八戒，你找到宝贝没有？
3: 全是水，哪有什么宝贝？
2: 那宝贝就在水里，你好好找找。
3: 水晶宫，我怎么到这儿来了？
5: 天蓬元帅，请宫里坐。
3: 哎，你这老头是谁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前身呢？
5: 小神是此处的景龙王。
3: 那你一定有宝贝。你快给我拿出来。你给我拿出宝贝来。
5: 小神法力微小，比不得那江海的龙王，哪有什么宝贝呀？
3: 哎，你就不要推辞了。我猴哥说你有，你就准有。你要不拿出来啊，我就不走了。
5: 哦， 既是齐天大圣说了，那我倒真有一件宝贝
3: 啊。有，拿来，
5: 只是不便拿出啊。元帅请随我来
3: 啊。
5: 元帅请看，这就是那宝贝。
3: 这是死人呢、啊、
5: 这可是宝贝呀、
3: 啊！这死人什么宝贝？你这骗我！
5: 元帅，你不知道，他本是乌鸡国的国王，一年前落入井中。元帅，你来。元帅，你看，是我用定颜珠将他定住，所以才不曾毁坏。你若能将他驮出去，
3: 把他驮出去。
5: 哎，
3: 我是找宝贝来的，管他国王不国王呢，我不管。
5: 元帅，元帅，你若将他驮出去，对你可大有好处嘞。
3: 有好处？
5: 嗯，
3: 我要把他驮出去，你给我多少钱呢？
5: 钱却没有。
3: 没钱？没钱你白使唤人呢、啊、我才不干呢、啊、我不干。
5: 元帅，元帅，元帅、你当真不妥？
3: 不妥、
5: 那就请回吧。
2: 八戒，那死人就是宝贝，你把他驮上来。
3: 我知道死多久了，我不驮。
2: 你到底是驮不驮？你不驮我走了。
3: 猴哥，猴哥，你不能走啊，你走。哎呀，你走我怎么上？
2: 你自己爬上来。
3: 哎呀，不行不行，这四周滑溜溜的，我上不去。我、哎、
2: 那你把死人背上，我把你拉上来。
3: 我驮，我驮。该死的弼马温向我驮死人。
6: 太子殿下去宝林禅寺，要去后园游玩。
7: 去后园？
6: 后园锁闭，小人宣于陛下的禁令，殿下才没有进去。
7: 他还去过何处？
6: 他与东土大唐取经的和尚在禅房之中叙话多时。
7: 他们都讲些什么？
6: 太子不准小人入内，所以不曾听见。
7: 无用之辈。他现在何处？
6: 他正在皇后宫中。
7: 随我来。
6: 是。

0: 我们已经被抓住了，
1: 哼，他来得正好，
0: 不可莽撞，快快躲起来。

0: 千之幸。
1: 哼，寡人今日要在紫通宫中饮酒。怎么，紫通不愿接驾？
0: 妾妃当备美酒奉候陛下。
2: 你们看，这是乌鸡国国王，你看他容颜未改，就像活着的一般。
3: 师父，他身上定有碧水安魂之宝。
4: 对了，那龙王说，这国王身上有什么定颜珠。果然有宝贝，归我老朱了。
5: 老七，
4: 归我。你说好了不归我老朱，
5: 你这个呆子，拿走了定颜珠，这国王就坏了。
2: 悟空啊，你能不能医活这国王啊？
5: 这国王都死了一年多了。
4: 师父，大师兄刚才说他能医好这国王。
5: 呆子，我几时说过？
4: 你说了啊？你刚才说了，你说了。你
3: 大师兄，
4: 师父，
5: 八戒，
4: 可别让这猴子骗了。他要医不好这国王，干嘛让我驮回来呀？
2: 悟空，出家人以慈悲为本，你若是能医活这国王，也好叫他们夫妻团聚，父子重逢啊。
5: 师父，我到太上老君那儿去看看。
1: 我问你，刚才皇儿可曾来过？
0: 不，不曾来。
1: 你母子为何抱头痛哭？
0: 哪有此事。
6: 母后，父王也在母后宫中。
1: 你来干什么？
6: 今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特备果品奉献父王母后。
1: 今日去宝林禅寺游赏，十分称心吧？
6: 谢父王，孩儿前去进香，不曾游赏。
1: 深更半夜回宫歇息去吧。

0: 不准他离开宫中一步。
1: 是。
2: 徒儿快走，偷胆的贼又来了，快走快走快。
1: 老官这等防备我，俺老孙如今不干那事儿了啊。
0: 你这猴头，上次把我的仙丹偷了个无数，又来干什么啊？
1: 我师父发慈悲，叫我想办法医治那无极国王，我想别无回生之术，特来求你老官把你的九转还魂丹借一千碗搭救一坛。
0: 一千碗啊，当饭吃的。没有没有。
1: 一百碗也罢，怎么样？
0: 没有没有。哎，快快快，
1: 十来碗也罢，
0: 一碗也没有，快走吧。
1: 真哥没有？
0: 没有，到别处借去。啊，快走快走。
1: 如此俺到别处去借。
0: 猴头回来。哦，
1: 啊，老官又叫俺作甚？
0: 你这猴头手脚不稳，我怕你又溜回来偷我的仙丹。我送你一粒吧。来来来，送他一粒吧。哎，嗯，拿去拿去，医活那国王也算你的功德吧。

0: 哎呀，队长，哎呀，
1: 把队堵上，
0: 快放开我！

0: 谁？
1: 石道长。
2: 道长，道长。
0: 唐朝的和尚呢？
2: 在柴房里。

0: 陛下，陛下饶命啊！
1: 太子哪里去了？
0: 太子他不见了。
1: 速去传令，搜拿太子。
0: 是。

0: 有人来了。
1: 哦，您瞧，
0: 师父，太子来了。
2: 父王，父王，
3: 你父子相聚就在眼前，不要误了大事，赶快回宫去保护你母后要紧。
2: 父王，哦，
4: 去吧，
2: 去，
4: 去呀，
2: 去。啊，
5: 爱妃，我的底细你全然知晓。你若顺从于我，
6: 你这妖道害我陛下，我恨不能。
5: 那你也休想活命。
7: 哎呀，
8: 陛下，唐朝僧人求见。
5: 来得正好。处死这个贱人。
8: 遵旨。

0: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为何见姑不拜？
1: 妖道，你看看他是谁？保护师
2: 父！
3: 看见！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悟空，
1: 大师兄，你看看，
2: 这是怎么回事？哎
0: 呀，这怎么俩师傅？
1: 这一转眼就变了两个师傅，也不知道哪个真的，哪个是假的。
0: 你是妖怪，
3: 悟空，
0: 他是妖怪，
3: 哎，
0: 他是妖怪，悟空，赶快降妖！哎呀，他是妖怪，
3: 悟空。
2: 师弟们，这如何是好？
1: 师兄，我倒有个主意。
2: 哦，
1: 只要你能忍住头疼
2: 啊，
1: 你让
2: 快降，
1: 你让师傅念紧箍咒，不会念的就是假的。
2: 好，师傅，你就念吧。
0: 你。

0: 今后可要管严点。
1: 梓潼，
2: 陛下，陛下，
3: 陛下，陛下，陛下，大唐高僧已经上路远行了。

0: 你跑！
1: 悟空，悟空，
2: 过来，八戒，
0: 你哪儿
2: 跑？过来，
0: 哎，咋的了？哎呦！
2: 快走！
3: 快走啊！哎哎，大师兄哪儿去了？
4: 是啊。先歇会儿。
3: 哎呦哎呦，妖怪！哎，说啊啊啊
2: 啊！八戒，
3: 你都跑这儿钻着了？
5: 吃饱好干。
2: 妖怪！
3: 嘿，这么近哪来的妖怪？
2: 师弟，保护师父，赶路要紧。哎，
3: 你总是疑神疑鬼的，哪来的妖怪？
2: 少要啰嗦，快！
3: 妖怪，我不信，青天白日的妖怪。
2: 你呀，你啰嗦了，
3: 你
2: 快走。
3: 你师父，快走吧。哎，他老胡说。哎哎，
6: 驾，
2: 师父，快快
6: 驾，
2: 快走！不好，师傅，快下马！
3: 师傅，师傅，师傅，你风风火火的，差点把师傅摔了。
2: 师傅，
3: 师傅不要紧吧？
2: 不要紧吧？
3: 你去吧。你毛手毛脚的，妖精没见着，你差点把师傅摔坏了。要不是我老朱，
2: 呆子，手脚摔坏倒可医治，若是妖精把师傅裸了去，
3: 妖精，妖精，妖精在哪儿呢？妖精在哪儿？
2: 少要啰嗦！
7: 救命啊！
6: 我听见好像有人在叫。
2: 若是有叫也没人抬啊！师傅上马，上马！
6: 悟空，
2: 师傅，
6: 你听我
2: 上马吧，我去看看啊！上马。
6: 悟空，我确实听见有人在叫，好像是。
8: 我也听见好像有人在喊叫。
2: 哎，走。

0: 吧，咱们走吧。
1: 你听，好像又叫了一声，像是一个孩子。我们停下来看一看吧。
0: 师傅，过了这山您再发慈悲吧，此处凶多吉少，我们赶路要紧啊。
1: 咦，悟空，你听，确实是个孩子。
0: 该死的妖精，师傅我去看看啊。
1: 哎，
2: 救命啊！
0: 师傅，
1: 悟空，
0: 海生好像在那边。
1: 在那边？
0: 嗯，
1: 我怎么听见好像在这边？
0: 哎，那边那边。哎，走，快走，跟上八戒，快点。
3: 本来在那边，猴子说在这边，你走吧，这边嘿。
2: 救命啊！
0: 跟上，那边。
3: 这边
0: 师傅，那边
2: 救命啊！
0: 师傅当心啊！啊！
2: 救命！
1: 啊！
2: 救命啊！
1: 悟空，你看，那吊着的不是个孩子吗？
0: 嗯。
2: 啊！救命啊！
4: 救
0: 师傅
1: 啊！
0: 哎，师傅，哎，师傅，
2: 救命啊！
0: 师傅，
2: 救命啊！
0: 师傅，
2: 救命！
0: 师傅，
1: 你们赶快把他解下来。
4: 让我去，
0: 快去！啊，师弟，
1: 你，
0: 好你个小妖怪，你以为我不认得你啊？你变化了骗谁？
2: 师傅，我不是妖怪。
1: 这，
0: 师傅。这山前山后没有人家，这么个小孩哪儿来的、啊、
2: 师父，我家住在山后一松涧里，昨天我背着父母出来玩，被一阵大风刮到这里，掉了一天一夜，师父救救我吧，救救我吧、
0: 哎、师父，
1: 你们看，这分明是个孩子、哎、
0: 师父，
1: 你悟能、悟净、赶快把他解下来。
0: 八戒、沙师弟、
1: 悟空，
3: 哎，你这儿子，这小孩掉的多可怜，你快把他解下来吧。
0: 是，
3: 哎，你这，
1: 哎，快快解下来。
3: 哎，对，
0: 俺去。
2: 师傅，救救我！
3: 你们看这小孩长得大眼睛，虎头虎脑的，多好看啊！
0: 我看他满肚子都是火气。
5: 你们谁驮他一下、哎、
4: 师傅、哎、我驮他。
3: 哎，你去你去、
0: 嗯、哎，师弟我去、啊、
4: 哎，我驮。
0: 还是让你孙爷爷驮你一程，我送你回家去吧。啊，
4: 哎，来来来，是大师兄来。
0: 嗯
4: 嗯，
3: 哎，快走！
0: 哎，你还挺重的啊！你这妖怪，瞒得过俺师父，却瞒不过俺。我知道你是在山中的妖怪，想吃俺师父，休想！我师父可不是那么好吃的。
2: 师父，师父，我是好人家的孩子，不是妖怪。
1: 你这猴子
0: 啊，
1: 怎么全无半点慈悲心肠？一个小孩子，你驮他一会儿就是了，怎么总说他是妖怪？
0: 哎，我跟他说笑话呢，驮就驮呗。哎，师傅，你们先走吧，啊，先走，先走。你要是撒尿，先跟我说一声啊，免得弄脏了老孙的衣服。啊，这点挺好。

0: 去。哎
1: 呀，师兄，哎呀，哎呀，哎呀，哎，好大的风啊！哎呀，哎呀，好一阵旋风、啊。
0: 师傅呢？
1: 哦，那边。哎，这师傅上哪去了？
2: 哎，师傅。
1: 刚才师傅还在马上，
3: 师傅
1: 一转眼不见了。
3: 师傅，
2: 师傅，
1: 哎，师傅，准是灯草做的，风一刮就跑了。
0: 我叫你们看着师傅，你们都干什么去了？
1: 那阵风刮得睁不开眼睛，一转眼师傅就不见了。这，
0: 师傅又叫妖怪掳去了。
1: 啊，你背着孩子上哪儿去了你？
0: 啊，还记得孩子呢？这阵风就是那个妖怪做的怪。啊，师傅不认得妖怪，可你们也不听老孙的劝告。
1: 二叔，你说怎么办？
3: 这怎么办呢？这个
0: 怎么办？
4: 吃了唐僧肉可以长命百岁，我早就知道了。
0: 徒弟，闪闪，都出来见我。到山神土地，
5: 是啊，
0: 我来问你，此山叫什么山？
5: 此山名叫浩山，方圆有600里，共有30个土地，30个山神，一时难以会齐，故而来迟，万望大圣多多恕罪。
0: 好了，我且饶了你们的罪名。我来问你，这山上有多少妖怪？
5: 这爷爷，这枯松涧火云洞里只有一个妖怪呀、啊！
6: 哦，那妖怪神通广大，常把我们抓去烧火顶门提灵贺号啊！
5: 是啊，
7: 小妖们还经常上山讨什么尝利去？
5: 可不是吗？哎呀，
6: 没钱给他，只好上山抓几只山鸡野鹿送去。如若不然的话，就要拆庙宇剥衣服。哎呀，
5: 可把我们害苦了！大圣啊，求你帮帮忙吧！
0: 这妖精叫什么名字？
5: 这妖怪是牛魔王的儿子。哦，
0: 牛魔王的儿子，他叫什么？
5: 号称圣婴大王，小名红孩儿。
0: 什么？
5: 红孩儿。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们喝。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0: 贝利优好工艺，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8: 真棒！
9: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是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1: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示范工厂，采用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2: 我喝过，我喝过。
3: 太好了，谢谢您，
1: 太好了。
13: 我是在央视啊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啊、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4: 我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3: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优惠的价格喝上草的羊奶粉。
15: 好，
0: 太好了。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2: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场了吧？
9: 是的，
2: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9: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12: 就是啊，
2: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 没错，
2: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1: 哇，太棒了。
2: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诺亚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3: 是的是的，
2: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2: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2: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0: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2: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欧的羊奶粉配方呢。
2: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0: 虽然我这是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
0: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 对，
4: 3折。
6: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欧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0: 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6: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1: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
3: 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7: 我也来一箱。
0: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3: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3: 是啊。
8: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10: 要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11: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8: 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6: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2: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3: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4: 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
12: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3: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5: 我喝了3年了。
16: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8: 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17: 啊！
0: 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7: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7: 拼手速啦！先到了。
0: 大家一起。
3: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4: 我也来1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2: 是啊，是啊。
3: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1: 要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6: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7: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8: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9: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0: 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
8: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1: 我喝了3年了。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3: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3: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

0: 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烽烟重聚，中越格斗二番战强势来袭 ，YFC 越南生之战两大赛事组织再度上演跨国对决。头条主赛，格斗男家迎战生之战雏量级金腰带陈高良，尔康登场，手握 WLF Max 67公斤世界金腰带强势出征。重磅更新，2v2团体赛制首次登陆 YFU， 四人龙中厮杀，10分钟鏖战不停，没有倒下就没有胜利。YFU96，2026年8月22日21点，河南卫视隆重开战。
3: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是好醋，保命醋。
10: 怕南北迁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4: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1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

0: 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孩儿。
1: 嘿，
0: 啊，嗯，呼，弟兄们，起来，起来！
2: 哎，回来了，
3: 怎么样啊？
2: 怎么样？
0: 师父有救了，那妖精绝不敢伤害师父。
2: 哎，大师兄，
3: 你倒是说说，说说，快说。
0: 那妖精跟俺老孙有亲。
4: 哎，什么亲戚啊？
3: 沙师弟，你别听他的，猴哥这是跟我们说笑话呢。这里和花果山相隔万水千山，他和他有什么亲呢？别那么大哈哈了。
0: 八戒，你不知道，500年前牛魔王与俺结为兄弟，
3: 是
0: 他是牛魔王的儿子
3: 啊！
2: 啊，牛魔王的儿子
0: 啊！对对对，论起辈儿来，还管俺叫老叔呢。
3: 你老叔，那你是老叔，那我老猪就是二叔。沙师弟，那你就是三叔了。
2: 大师兄，常言说3年不上门，是亲也不亲。你们500年没来往了，他肯跟你认亲吗？
3: 沙师弟，来，你说哪儿去了？乡里乡亲的怎么会不认呢？没准啊，还跟我们备下酒席，准备待成我们呢。
0: 哎，纵然他不备酒席，谅他也不敢不放俺师父。
2: 哎，咱们快去讨还师傅吧。
3: 哎，沙师弟，哎，你还是这儿好好看着行李。
2: 哎，我也去，
3: 等我们弄来好处，回来笑你。
2: 让我去吧。
3: 别了，师傅，咱们走。待
0: 着。嗯，哦，八戒，快点。快，八戒。
3: 这是哪儿？这
0: 来，
3: 哎呀，这，
0: 这边，走，
3: 哎呀，火云洞到了，
0: 火云洞，走，走，八戒，快，
3: 好，
0: 哦，
3: 我到，
0: 进门那边，
3: 我去叫门啊，
0: 开门，

0: 就是他，
1: 是什么人在我这里吆喝？
0: 哦，这孩子，
2: 我的神职，我倒好意背你，你却弄风把俺师傅卷走了。快快送出俺师傅，不要翻了脸，失了亲啊！
0: 对对，
1: 胡说，谁和你有什么亲？谁是你的神职？
2: 你不认得？
1: 不认得。啊。
2: 你父亲没跟你提起我
1: 啊？我父亲提你做什么？
0: 这孩子，
2: 贤侄不要无礼。俺与你父亲有八百之交，论亲辈来，我还是你叔叔呢。
0: 那是。
1: 你这泼猴，我圣婴大王哪有你这样的叔叔？
2: 贤侄，你不知道啊，俺乃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与你父亲结拜时，你还没出世呢。
1: 你跟我攀亲是为了变着法的救你师父吧？
2: 哎，不是攀亲，是认亲，说是救师父也不假，还是快把你师爷爷放出来吧。
0: 放出来吧。
1: 猴猴，你欺我年幼，我定不饶你。攀亲，
2: 你小小年纪如此无礼。
0: 你这孩子真不懂事儿，他是你孙大叔，我是你朱二叔，快备酒席给我们接风啊。
1: 老和尚，你的徒弟孙悟空、猪八戒被我的三昧真火烧死了，你就甭指望他们救你了。小子们，喝酒去！啊！
3: 阿弥陀佛。
4: 二舅，先忍着点。
2: 八戒，
0: 啊，水啊！
4: 二师兄，酒席没吃上，你倒变成烤全猪了。
0: 这都怪大师兄，那小妖怪不认亲的偏认，惹得他放了把妖火。你看，都快把我烤熟了。这
2: 都怪你一心想吃酒席，不曾防备。这回吃亏了吧。
0: 别动啊，你这
4: 大师兄，那妖怪本事不大，就是火势凶猛，何不用相生相克之法取些水来把火扑灭，我们不就得救了吗？
2: 啊，对对对，一时忙倒忘了。
0: 就是嘛。
5: 大哥，兄长，
6: 来了，
7: 大圣前来借雨灭火，降妖救师，请你们大家前来商议。
5: 大圣有求，必当尽力。
2: 有劳各位，你们停在空中，带俺老孙前去与那妖怪争斗。
5: 好，
2: 等他放火时，听我的号令。你们一起配雨。
5: 好，
7: 本官放心。
8: 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孙猴子又打来了。
1: 啊！好。

0: 烤猪来了。
1: 哼，妖怪，快送我师傅出来。
0: 你这猴头，那唐僧要做我的下酒菜了，你休想把他救走。

0: 大师兄，你看大师兄他，快去看看去！哎，大圣，孙大圣，孙大圣，大师兄，二哥，大师兄。
1: 这亿万年长生不老客，怎么化作了中途短命人呢？大圣，大圣！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大圣怎么样了？
2: 大师兄被火烧死了啊！来，你看，
0: 大圣，大圣啊！嗨，大师兄在八卦炉中都不曾烧死，这点火算什么？他这是急火攻心，昏死过去的。
3: 哦，
0: 哎，不信你摸摸他胸口，还热着呢。
3: 怎么样？他浑身都凉了。大圣。
0: 眷恋大将魔机，带我取还魂珠来。我
2: 多谢，别忙别忙。
0: 还用什么还魂珠啊？他能有七十二般变化，就有七十二条性命。来，你们扯着腿，哎，这是干什么？
3: 来吧，让他试一试吧。
0: 啊。

0: 睁眼了吧？
1: 大圣，
0: 好些了吧，大师兄？
2: 八戒，
0: 好了吧？啊，
1: 大圣，你受苦了。
0: 猴哥，若不是我老猪救你，你早就了账了，还不谢谢我啊？
3: 大师兄，果然是二师兄救了你，是不是？
2: 有劳贤弟了。
0: 哎，不谢不谢。
1: 大圣，
2: 那妖怪使的是三昧真火，反水灭不了他。
1: 大圣，你不必太着急了。你说再去哪里请兵助力啊？搭救你师父性命要紧啊！
3: 当初菩萨告诉过我们，叫天天应，叫地地灵。如今到哪里去请救兵？
2: 要降服那红孩儿，就得去请观音菩萨。可是，
1: 师兄，
2: 我皮肉酸麻，腰膝疼痛，架不得筋斗云。
0: 去请观音菩萨，让我老猪去吧。你有什么话就吩咐吧。啊！
1: 大圣，天蓬元帅去得呀？
2: 去是去的。八戒，你见了菩萨要好言相求，求他前来啊！
0: 你放心吧。啊！

0: 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弟子朱能叩头。你不保唐僧西天取经，来见我有何事干？
1: 菩萨，弟子与师父行至枯松涧火云洞，师父被那圣婴大王轰孩儿掳了去。弟子和师兄与他交战，谁想那小妖怪会放火，师兄被火烧伤了，师兄让我来请菩萨，求菩萨发发慈悲，快救我师父一命啊！
0: 哼，那火云洞洞主不是个伤天害命的，一定是你们冲撞了他。
1: 不是我冲撞他，是我那猴哥冲撞了他。
0: 这样吧，你跟我进洞去见洞主，你赔个礼，我给你讨个人情，把你师父讨救出来。
2: 太好了，他要肯放师傅，我就给他磕头都行啊！谢谢菩萨，谢谢菩萨。
0: 走吧。
2: 大师兄，你看。

0: 就这儿。
1: 就是这儿。
0: 就是这儿。
1: 八戒，啊，不要害怕，进洞去吧。进去吧。

0: 放了我！
1: 猪八戒，你大睁着两眼认不出我是圣婴大王？猪八戒，就凭你这模样，还敢保唐僧取经，还请观音降我，真是个废物蛋！
0: 嘿，我这老猪上了你这小妖精的当了。我师兄是齐天大圣，不是好惹的，总有一天他会来救我的，到时候我非助你一千钉耙不可。
1: 嘿，还逞强呢，我吊你三五天，蒸熟了赏给小的们下酒。
0: 啊，吃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吃了我，叫你们都得朱温布的好死。
1: 急如火，快如风。
2: 有，
1: 你们认得老大王的家吗？
3: 认得。
1: 你们快去请老大王和奶奶，请他们来吃唐僧肉。
3: 是
2: 是。
1: 哼。
4: 哦，
2: 报告大王，老爷爷来了。
1: 嗯，这么快就接来了。
2: 嗯，
1: 快摆队伍迎接老大王。
3: 是。

0: 我儿请老父前来，有何要事啊？
1: 父王，孩儿昨天捉了个大胖和尚，特请父王同享。
0: 嗯，是个什么样的和尚啊？
1: 是唐僧。
0: 哦，是哪个唐僧啊？

0: 是往西天取经的唐僧，可是孙行者的师父啊！哎呀，你怎么敢吃他的师父啊？快快把他放了吧！千万可别惹那猴子，他神通广大，变化多端。哼！当年他大闹天宫，玉帝十万天兵，布下天罗地网。
1: 也不曾捉住他呀！哼！他要是知道你吃了他的师傅，他还不来打你？他要是把那金箍棒往山里一戳，岂不连山都掀了去？父王，
0: 啊！
1: 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和他交锋了好几次了，他把龙王都请来了，也灭不了我的三昧真火。
0: 是吗？哼，那当然。我的儿啊，你自知有三昧真火，却不知他有七十二般变化呀。
1: 凭他怎么变化，我也认得。
0: 我的儿啊，他要是变作什么苍蝇、蚊子，你哪里认得？父王。
1: 您别担心，您放心的吃唐僧肉吧，谅他也不敢进我门来。<笑>
0: 如此说来，我儿有本事，抵得过他。那当然，
1: 小子们，
2: 有
0: 把唐僧推出去，蒸熟了我同父王同享。
1: 是。
0: 且慢，只是今日不巧，还不能吃。
1: 怎么不能吃？
0: 你母亲近来常劝我做些善事。 我想也没什么善事可做，暂且持些斋戒。斋？是啊，今日逢斋，且等明日，我就亲自唤起唐僧，争来与我儿同享。
1: 父王今天怎么了？他怎么吃起斋来？
0: 啊，我还是先去看看唐僧，带路。哎，
1: 过来。
0: 你们是从哪儿请来的老大王？是从半路上请来的。怪不得回来那么快，不曾到家吗？不曾到家，跟我来。是哪个造问的呢？啊！你这憨货！啊！

0: 大王饶命！大王饶命啊！快把它解下来！
1: 慢！
0: 快把它解下来吧，省得得了病，明日蒸着吃就失了味道了。父王，何事？孩儿前几天遇见张天师。
1: 他问我哪年哪月哪日哪时出世的，孩儿记不清了，请父王告知孩儿。嗯，为父上了年纪，竟把你的生辰时日给忘了，明日回家问问你母亲便知。啊！父王平日把我的生辰八字挂在嘴上，今天怎么忘了？定是假的。
2: 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还会有假吗？我的儿！好不孝顺的儿子，哪有儿子打老子的？
3: 观音菩萨，稍敬拜见菩萨。
4: 悟净，我知你师徒有难，特来降服红孩儿。
3: 多谢菩萨。

0: 弟子拜见观音菩萨。
1: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看清！
0: 菩萨，那妖精再三问你，你为何不敢答应？把个莲花台也丢了，啊？
2: 不，你看。
0: 这小妖怪得意的很呢。
2: 不，你看，我正想让他走。
1: 菩萨，菩萨，弟子有眼无珠，不识广大法术，求菩萨，菩萨饶命吧，菩萨。
2: 红孩儿，你怎敢变我模样，坏我名声？
1: 菩萨饶命吧，菩萨饶了我吧，菩萨饶了我吧。
2: 既如此，我与你魔顶受戒，你下来。
0: 弄了个不男不女，像什么样子呀？啊，
2: 休得取笑。
0: 是是，
2: 红孩儿，从今以后你就做善财童子吧。退。
1: 原来就这小小法术，岂能降我？
0: 我那儿，菩萨怕你养不大，给你戴上金项圈、金镯子。
2: 和。悟空悟净，快去救你师父吧。
0: 哦，弟子知道了，多谢菩萨。

0: 哎，这么大的寺院，怎么拆了？嗯，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哎，悟空，
1: 师傅，这智渊寺里一个和尚也找不到，真怪呀！啊，
0: 偌大个寺院，怎么如此荒凉呢？
2: 悟空，是什么响声？师傅，好像有人在嚷嚷，
3: 像打雷一样。
1: 悟空，你快去看看。
4: 猴哥，快点，师傅。
5: 拿住他！
6: 二位道长贫道起手了。好说好说，贫道还礼啊。
5: 请问二位道长，不知这城中哪条街上净道好闲？我去化些斋吃。
6: 道长，莫说这些百姓话吧。哦，何为百姓？
5: 你这远来的道士，不知我们这儿的规矩，快到君王那儿去领赏吧，何止一顿斋饭？是啊，
6: 君王还发赏钱？是啊。
5: 先生不知，我们这车迟国头一等就是万岁君王好道爱贤啊！莫非道士做了皇帝？和皇帝差不多呀。
6: 哦，
5: 我家师父道法无边，备受万岁敬重，封为国师。这些和尚修建的就是我家国师的馆驿。哦。
7: 来，喝着皇上赐的御酒啊！是啊，陛下，来，尝尝。陛下，今晚请陛下驾临三清观，为陛下祈求万寿长生。万寿，
8: 有劳三位国师，有劳三位国师了，请。
7: 哎呦！
9: 哎呦！
10: 哎呦！哎呀！我不是监工的，我是来死寻亲的。寻亲的？他是寻亲的。寻亲？啊！这是他的亲人。啊！哈哈哈哈哈！哎，这老爷不寻亲，为何发笑啊？
7: 是呀。
10: 我出家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你们却为何在此做苦力呀？张老，你是外边来的，不知道我们这儿的厉害呀。君王他喜欢的是老一辈的道士，恼的是我们这些和尚。他们拆了我们庙宇，罚我们做苦工呢。
7: 原来是这样。
10: 哎，依我看，你们一起逃走吧！啊，逃走！逃不能逃啊！
7: 那仙长把我们画了隐身图，到处张挂，莫说是和尚，就是兔子、毛细的也难逃啊！
10: 哎哎，我倒认识一个佛门弟子，可以解脱你们逃出苦难。
7: 有这样的活佛，他在哪儿啊？长老，你告诉我们吧。他在哦。 他在那儿啊！哎，不要怕，不要怕，哎，过来，过来，过来呀！不要怕，过来，哎。
0: 过来，不要怕，俺乃是齐天大圣。
1: 齐天大圣，
0: 过来，我教你们个护身的法，你们一起逃走吧。给，一人一根，放他们。
2: 好，这能给你。
0: 你们把好宝捏在无名指里，只管走路。若是有人追呢，你们就攥紧拳头，大叫一声“齐天大圣”，俺就来救你们。
3: 真的，齐天大圣，哪儿去了？
4: 哎呦，我叫你快点，
5: 三娃的老东西，就那个老东西，都叫
6: 齐天大圣。
7: 长老，请用斋饭，
8: 多有打搅。
0: 多谢了。师傅，吃吧。
9: 师傅啊，刚才多亏这位长老救了我们。阿弥陀佛。
0: 好说。
9: 说来话长啊，
11: 师傅。
9: 只因20年前我国荒旱无雨，一年来滴雨未下，
12: 太苦了啊！
9: 乃是我们僧人每天读经求雨啊，谁知不见灵验，等到那三个仙长一到，呼风唤雨，立时解救了灾情。君王这才恼了我们和尚，说我们无用，拆了庙宇，砸了佛像，罚我们赐给他们做活儿啊。
13: 君王和那三位仙长称兄道弟，凡是有道士到我国，就可到君王处领赏，要是和尚来了，就先拉去做长工啊。
12: 这太不公平了，
14: 真是欺人太甚。
12: 对，欺人太甚。
8: 难怪这寺院如此荒败不堪。
0: 呼风唤雨乃是旁门小术，怎么便就打动了军心呢？
9: 那倒是，还会点水为油，炼石成金呐。如今他们又修了3清灌雨，祈祷君王万年不老啊。

0: 戒，八戒。
1: 哎，
0: 沙师弟，沙师弟，起来起来。
1: 哎，大二兄还没睡呢。
0: 哎，我们去受用些点心。
1: 半夜三更的，哪有点心呢？
0: 嘿，三清大殿上有好多贡品呢。
1: 哦，
0: 馒头有斗大。
1: 真的？
0: 我们去吃些。
1: 猴哥，我也去啊，我去，我去。
0: 小声点，别惊动了师傅啊！走。
1: 怎么这么黑呀、大二兄刮的这阵神风把他们全刮跑了。
0: 你着什么急吗？
1: 还没尝到什么味儿呢。
0: 八戒，我们还没续个礼呢。
1: 不休，偷东西吃还续什么礼啊？
2: 老官让我坐会儿吧。一挪一挪吧，啊，不动，
3: 哼，你去你的吧，
1: 你躲开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 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

0: 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 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精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精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

0: 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当

0: 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的。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8: 防紫外线、干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亮针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眼镜一体镜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再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晚上好，明天强降雨将主要集中在华南到华东沿海一带，其中内蒙古、黑龙江、江苏、福建、广东、广西、青海、甘肃、云南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等地有大暴雨，公众需警惕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气温方面，中东部大范围暑热持续，下周北方或将迎来冷空气降温。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曲天河，藏尽太行烟火，赴一场安阳田园之约，相约安阳，何必远方。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刘宁会见2026豫台经贸洽谈会暨两岸智能装备制造对接活动重要嘉宾和台商代表。周口统筹推进提防隐患排查和消杀防疫工作，筑牢安全防线。大象新闻今天播出特别报道，筹谋帷幄河南暴雨零伤亡的背后，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20号，省委书记刘宁在鹤壁市会见来豫出席2026豫台经贸洽谈会暨两岸智能装备制造对接活动的重要嘉宾和台商代表，与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理事长刘兆玄、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正宏、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尹启明等会谈交流。
1: 刘宁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河南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刘宁说，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着力稳态势、挖潜力、增动能、强统筹，经济运行结构向优、动能向新、质效向好，上半年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豫台两地血缘相亲、文缘相近、情缘相融、商缘相连。近年来，台资在我省投资领域广泛，知名企业众多。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不断深化豫台文化、经贸、科技、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促进更多台企来豫投资兴业，更多台胞，特别是台湾青年来豫追梦、筑梦、圆梦，共享河南高质量发展机遇和成果。

0: 河南也将继续秉持两岸一家亲、玉台一家人理念，充分发挥根亲文化等独特优势，为两地青年互学互鉴、交流交心搭建更多平台，为台商台企在豫投资兴业和广大台胞在豫幸福生活提供更多便利，创造更好条件。刘兆玄、李正红、尹启明表示，河南区位优越，产业完备，市场空间广阔，营商环境优良，经济社会发展充满蓬勃生机，昂然活力，是台商台企投资创业的一片热土沃土，将以此次洽谈会为契机，更好走进河南，了解河南，进一步加大在豫投资力度，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河南，更多优秀人才扎根中原，实现两岸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合力推动豫台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再上新台阶。张敏、李涛参加会见。
1: 8月20号，省政协召开粤协商座谈会，围绕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打造诚实守信的信用环境，开展协商议政。
2: 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并讲话。会上，省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汇报了前期调研情况，省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河南投资集团介绍了我省相关工作情况，与会单位、政协委员等做交流发言。孔昌生指出，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推动我省高效能治理的客观需要，要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以创新思维改革举措，加强诚信建设，推动高效能治理不断走深走实。孔昌生强调，聚焦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要持续建言献策，助推工作落实，持续跟踪问效，推动协商成果转化。政协委员要自觉做信用建设的推动者，诚信文化的传播者，为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打造诚实守信的信用环境发挥更大作用。省政协副主席王占营主持会议，秘书长汪中山出席。
0: 8月18号至20号，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听取11个省委巡视组关于11届省委第10轮巡视情况汇报。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秦国文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刚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推动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建立问题链、工作链、责任链同查机制，加强四权一平台与对村巡查的线上线下贯通，优化巡视期、跟进期、间歇期联动管理，善始善终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着力加强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确保本届省委巡视圆满收官，新一届省委巡视顺利开局。
1: 连日来，周口统筹推进提防隐患排查和消杀防疫工作，筑牢安全防线。
0: 这几天，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33名专家组成5个堤防巡查团队，正在周口给多日浸泡在高水位中的堤防做体检。他们携带无人机、探地雷达等专业设备，对周口市117.5公里堤防开展系统排查，
3: 发现险情19处，隐患40余处，其中5处险情已及时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其余较为轻微，经研判提出相应的处置措施。
0: 沙隐河周口段堤防以土石堤为主，长期高水位浸泡后，隐患仍在暗处发酵。专家建议，周口市对照本次排查结果，分类推进险情隐患整改，
3: 对堤防空洞渗漏等险情及易出现其他险情的堤段开展专项治理，实施险工险段专项加固提升工程，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0: 在抓好堤防隐患排查整改的同时，周口市持续推进灾后消杀防疫工作，全力保障群众健康安全。
4: 我现在是在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现在我身边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的消杀。
0: 前2轮消杀重点针对物体表面进行大范围消毒，从第3轮起主要聚焦蚊虫等病媒传播途径的控制。
5: 对会前之后的他们室内清洗干净之后，我们都是进行如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咱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查。
0: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六百五 1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6: 目前消杀总面积90万平方米，现在重点区域我们将持续关注，根据其他区域消杀工作以基本解决卫生。
7: 台风白海豚范围广、雨量大、时间长，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防汛极限大考。然而，河南交出了一份零伤亡的答卷。在这背后，是预警响在雨前，调度跑在汛前，从人防到治防的科学调度体系，正是这场硬仗中最坚实的防洪堤。
8: 防线从暴雨来临之前就已经铺开，早在今年3月，全省就召开了防汛抗旱工作会议。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来临前，18位省领导已吩咐全省各地开展一线督导，责任的链条正一环环拧紧。当时间来到8月8号清晨，在省气象局会商现场，研判结论逐渐明晰。台风白海豚将给河南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随即一份份重要天气报告直传省防指，一个融合精准预警、快速响应、应急救援的跨部门响应机制即刻启动。河南把安全防线筑在了风雨到来之前。8月10号，水利系统率先进入应急状态，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为即将到来的洪峰腾出消化空间。
9: 我现在是在郑州长庄水库，水库现在正在开闸放水，流量达到了每秒10立方米，腾出库容为接下来的降雨天气做准备。
10: 我们建立了全省山洪灾害监测预警体系，预警信息通过短信群发、应急广播等渠道可以直达基层。
8: 备汛跑在前面，防线则推进到最后一米。9支省级防汛专家组提前奔赴到全省各地，包乡包村干部下沉一线，按特殊人员清单入户排查。
11: 我们接到预警，启动应急响应，镇级50人应急抢险队和各村15人的应急队伍全员备尽，第一时间响应处置，全力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工作。
8: 从被动接招到提前设防，河南的防汛思维迭代升级，一整套愈加科学的防汛体系在风雨中得到检验，更凶险的仗在河道打响。8月12号8时，河南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省防指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8月13号凌晨1时，沙引河洛河站流量突破每秒3000立方米，水位持续上涨。为减轻下游压力，在综合会商研判后，凌晨2时，河南省决定启用泥河洼蓄滞洪区。
12: 我们是滞洪区，为了把这个到市区段的这个洪水的最高的峰值段给消下去，不能让它超过3000，目的就是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8: 让预警更早，研判更准，每一次决策的背后都是科技赋能的深度支撑。
13: 依托于河南省省级水利数字孪生平台和渭河、贾鲁河等次域系统，接入未来72小时降雨预测，利用河南特色水文预报模型，提前计算重点断面的水位流量过程，最大程度发挥了水工程减灾效益。
8: 防汛救灾从来不是应急管理部门一家单打独斗，而是一项覆盖流域、城市与田间的系统工程。在这张密织的防线网里，科技是贯穿始终的神经中枢。在黄河花园口水文站，大屏以6分钟一次的频率，全天候盯着27处水文站、291处雨量站。
14: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是花园口水文站流量监测断面，在我们身后呢是水文站的职工正在黄河一线进行流量监测。
8: 数据多跑路，抢险才能跑在洪水前头。
15: 针对监测到的数据，我们向当地水利部门发出预警，并派出测验人员开展防汛水文测报，全力保障流域防汛安全。
8: 科 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河南在这轮暴雨倾盆而下两个小时前就已经发出预警信息，

0: 高空有天眼巡航，路上有智能哨兵值守，水下有数字大脑运筹帷幄。这背后是一整套由算力资源、AI 模型、观测数据构成的智慧底座。全省1412个高标准农田气象观测站，数据分钟级上传。新升级的气象站预警可提前50分钟，点对点直发农户手机。
1: 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并且点对点反馈到农户手机，真正把防灾关口前移到田间地头。
0: 从预警响在雨前，到调度跑在汛前，再到蓄滞洪区精准分洪，靠的是科技的硬核支撑。如今沙影河水位稳步回落，铁牛重新露出水面，全域防疫消杀全面铺开，蓄滞洪区群众已返回家园，农田里积水正加速排出，城市中烟火气又回来了。然而回望这场暴雨，河南之所以能交出零伤亡的答卷，靠的是对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坚定践行，靠的是每一个党员干部挺身而出的逆行身影，靠的是一整套用科技、责任和决断铸成的科学调度体系。我们无法阻挡风雨的来临，但这场风雨淬炼出迎难而上、挺膺担当的底气，支撑中原大地在前行路上无惧风浪，行稳致远。
2: 来看刚刚收到的消息，8月21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3: 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信仰信念，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厚植为民情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人民。要锐意改革创新，坚持以改革破难题，以开放拓空间，以创新增动能，着力破除影响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瓶颈性制约，加快构筑面向未来发展的持久竞争力。要加强前瞻谋划，聚焦发展所需、群众所盼，紧扣15五规划目标任务，科学谋划重点工作，前瞻布局优势产业，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奠定坚实基础。要敢于善于斗争，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全面提升风险防控、攻坚克难能力，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强调要强化源头管控，抓实事前预防，系统梳理、精准识别各类灾害风险，做好日常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有效压降存量风险，遏制新增风险。要加强监测预警，提升处置能力，树牢四个宁可理念，落实预警校应响应联动和管控措施，完善各类自然灾害应对预案，强化区域综合救援训练演练物资储运能力。要夯实基层基础，筑牢人民防线，依托网格化管理体系，充分调动自然灾害防范应对社会力量，不断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更好发挥群策群防群治重要作用。要坚持党政共管，强化责任担当，各地各部门坚决扛牢防灾减灾救灾政治责任，各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加强统筹协调，明确责任分工，形成工作合力。要在毫不松懈抓好防汛的同时，统筹推进白海豚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水防御灾后恢复重建，认真做好复工复产和就业帮扶，把抗洪救灾的斗争精神和优良作风转化为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强大动力。会议研究我省经济工作，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经济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落实好省委系列工作要求，聚焦1+2+4+N 目标任务体系，

0: 突出重点，抓住关键，集聚资源，集中攻坚，着力用好政策，扩大内需，聚力建强枢纽，筑牢支点，加力壮大产业，推进转型，全力保障民生，守牢底线，积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千方百计做好就业工作，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当前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时期，要加紧推进受灾地区农业生产恢复，加快农田排涝，落实病虫害防治和水肥管理等田间管理措施，科学开展改种补种，确保全年粮食丰产丰收。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落实中央有关要求，持续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推进思想理念、体制机制、管理方式等全方位创新，推动优质资源力量向互联网汇集，向移动端倾斜，向新场景布局，加快进程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进一步巩固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8月21号，2026豫台经贸洽谈会暨两岸智能装备制造对接活动在鹤壁开幕。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台湾方面理事长刘兆玄出席并致辞。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会长李正宏、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分别致辞。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雷鸣出席。郭金龙表示，大陆经济稳健向好，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凭借规模、产业、创新和制度等优势展现强大韧性，为两岸共享发展机遇提供坚实基础。峰会将全力支持豫台深化合作，聚焦新能源等领域，加强产业对接，推动更多台商台企融入河南，共享发展成果。刘兆玄在致辞中表示，推动台湾制造经验与河南产业优势深度融合，深化新能源汽车供应链、创新链等领域合作，将为豫台经贸合作注入新动能。张敏表示，河南将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持续推进豫台两地融合发展，共享河南发展机遇和成果，为台商台企来豫发展搭建更高平台，创造更好条件，营造更优环境。彭庆恩表示，广大台商台企完全可以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取得更大成就。希望广大台商台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携手开创中华民族更加美好的未来。本次大会由国务院台办、省政府共同主办，共签约项目27个，涉及人工智能、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领域。8月19号至20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带领驻豫全国人大代表调研组到郑州航空港区洛阳市开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专题调研。他强调，要立足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深化改革，激发内生动力，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省人大常委会将积极依法履职，发挥人大代表桥梁纽带作用，将各方良策转化为务实举措，助力我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质增效、行稳致远。8月20号，副省长刘玉江到郑州市调研汛期地质灾害防治、供水安全保障等工作。刘玉江强调，要深入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完善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机制，坚决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要持续加强监测预警，强化会商研判和滚动预报，确保早发现、早处置。要加强群防群测员业务培训，切实提升实灾变灾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要细化避险转移方案，妥善安置撤离群众，评估安全后再组织群众有序返回。要加强供水安全保障，完善应急供水预案，确保人民群众饮水安全。
1: 8月20号，副省长吕国范到夹县、鄢陵县、西华县调研防汛和灾后恢复工作。吕国范强调，要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有力有序推进防汛和灾后恢复各项工作，要扎实做好受灾困难群众帮扶救助，开展农业保险快速理赔，加快推进积水抽排作业，统筹

0: 做好房屋除险加固、防溢消杀，切实兜牢民生保障底线。
1: 要科学谋划河道治理工程项目，持续提升区域洪涝灾害综合防御能力。要持续扛牢防汛备汛工作责任，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8月20号，河南省开局起步15五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安阳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十四五期间，安阳生产总值年均增长4.1%，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7.2%。
2: 十五五时期，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5个方面提出了21项具体指标，明确十五五时期全市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5.5%。
0: 十五五时期，安阳将继续深化与京津冀及周边城市协作，实施集群强链、数转质改、服务提质3大行动，培育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集群，继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加快文旅产业成为支柱产业。
2: 聚焦一老一小一轻壮，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新增城镇就业34万人，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左右，着力建设民生保障更实的安阳。
1: 8月20号，老家河南时代丹青中原画风中华文明传承创新全国巡展2026年系列活动在中国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荟萃了河南老中青3代艺术家的精品力作120多幅，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等多元艺术形式。
3: 都是从深入生活当中取材的东西，所以说我看着了，感觉就好像是生活在这个河南的中州大地上的一种感觉。
4: 中原画风必须走出中原，
3: 对，
4: 这才能够成为中原的画风。不同地方的人看这个画展，他有时候会有不同的感觉，而这些不同的感觉，就是对于画家来讲，对于创作者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5: 让我看到了河南人的自信，这种自信当然是文化自信，是对自己脚踏中原大地面向全国和世界的这份新时代的自信。
1: 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至8月26号，此后巡展还将走进广东、云南等地，让更多观众在壮美画卷中感受老家河南的文化魅力。
6: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7: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晚上好。未来三天，我省大部地区仍多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天气，其中今晚到明天，西部、东部、东南部局部有中雨或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东部、东北部局部有雾，注意出行安全。后天中东部、南部雨势较强，局部有中雨。而到了24号，中西部部分地区有中雨。近期我省多分散性降水，注意关注地质灾害、中小河流灾害等次生灾害的滞后性，尽量避免在强对流时段外出。气温方面，未来三天多地的最高气温也都维持在30度左右，但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大家仍需注意防暑降温。郑州晴，24到33度。安阳晴转多云，24到32度。濮阳多云，24到33度。鹤壁晴，24到33度。新乡晴，24到33度。焦作晴，26到33度。开封晴，25到33度。商丘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周口阴转小雨，25到32度。许昌多云，23到33度。漯河多云，24到32度。平顶山小雨，25到31度。三门峡多云转晴，22到30度。洛阳晴，24到32度。南阳晴转多云，25到33度。驻马店阴转小雨，24到31度。信阳小雨，25到31度。济源晴，24到34度。

0: 航空港区多云，24到33度。请看部分时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乖，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乖，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1: 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我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伊朗谴责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是经济恐怖主义。
0: 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等国林火持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15五开局之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2: 行至年中，国际机构纷纷发布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金融机构也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位居前列。半年经济增量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进入2026年，全球地缘冲突阴云

0: 笼罩，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世界经济运行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遇严重冲击，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此后在多个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他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如何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有着深邃的战略思考。从12年前创造性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到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从超前部署谋划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到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一系列科学预判和前瞻布局，让今天的中国在面对外部重重危机时始终牢牢掌握战略主动。面向未来，发展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还会更多。党的20届四中全会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15、50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1: 面对外部的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呢，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稳定国内的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提前布局战略定位是特别重要的。那么总书记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这些大的格局的变化，高瞻远瞩地把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这些战略决定对今天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
0: 今年以来，一个个承压闯关、向上突围的关键时刻，都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生动实践。上半年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陷入瘫痪，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让中国经济直面外部冲击。在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两条走势不同的曲线照见关键时刻的中国答卷。
2: 这条黄色过山车般的曲线是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的一个汽油现货价格，它的最高涨幅达到了120%。那这条红色曲线是同时期我国国内的汽油现货价格，它的短暂的最高点也才是黄色的1/3左右，并且迅速回落，后期走势平稳。
0: 迎战冲击，果断启动10多年来首次成品油临时调控措施，确保油价基本平稳，抓自主生产，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能源绿色转型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首次突破60%，中国规模超大且运行有序的能源体系筑牢多道防线，也为全球能源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做出重要贡献。今年以来，挑战一个接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给农业生产带来多重考验。各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良田沃土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面积推广我国自主培育的粮种，有力提升夏粮单产。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在全国25个夏粮产区同步作业，争分夺秒，鱼口夺粮，打赢了夏粮丰收这场硬仗。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让高质量发展底座稳如磐石。15五开局之年，驱动发展的创新引擎更加强劲，一系列前沿技术突破为产业发展安全注入坚实动能。中国航天接连实现火箭海上往昔回收和陆地回收的双突破，全国产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榜单，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布并向世界开源。创新成果的背后，我国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着力破解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把发展的主动权

0: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兴起，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健全制度规范，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面向未来，一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长远布局也在次第铺展。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建设从蓝图走进现实。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前方困难挑战依然在。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航道，遇长风，破巨浪，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
2: 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1号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

0: 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据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有力支持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及协同推进促发展和防风险。其中，民生保障加力投资于人。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聚焦一老一小，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惠及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作为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的效能逐渐显现，约1.13亿人次居民、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目前，一揽子政策做了优化完善，并于8月1号实施，不仅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还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
2: 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我们正在继续研究制定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核心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0: 为保障“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下半年财政部将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397.6公斤，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分地区看，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的带动下，安徽、福建、湖北等产区早稻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广西、湖南、广东、江西四个主产区受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早稻有所减产。从播种面积看，全国早稻播种面积为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
3: 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我们夏粮实现了增产，早稻稳产，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4: 眼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快速发展，也为科技创新打开了全新的空间。如何真正让人工智能在科研中发挥更大作用？安徽正在进行一个全新的尝试，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下。
5: 走进这个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满屋的机械臂你来我往，走几步就会遇到一辆隔壁过来的智能小车。100多台科研机器人正在自主做实验，而在这其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物件，是一面锦旗，来自安徽消防队。
6: 我们自己制作的新型的消防服，在测试中呢表现的比较好，所以的话呢就给了我们一面锦旗了。
5: 方天成是中国科大的博士生，他一直想为消防员造一件更安全的铠甲。然而，当前哪怕是航天级的隔热材料，耐明火直烧的效果仍不理想。
6: 隔热材料发展到现在啊，基本上发展到极限了，都也就不到1分钟做的这个时间。
5: 隔热这个传统路线不行，团队想到能不能研发出一种全新的材料，可以在燃烧时快速吸收热量，甚至能产生气体带走热量。 想法有了，做起来却发现这涉及到了催化化学、工程热力学、材料结构学，甚至是量子化学等十多类跨学科知识。光看文献至少都得七八年。
6: 很多知识不是我这个专业的，当时是觉得是遥遥无期的。
5: 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这种情况不是个例，新材料领域知识太庞杂，一种成分换一个比例，结构、耐温、工艺全跟着变。这也是长期以来新材料从发现到应用周期动辄十年起步的主要原因。瞄准这个痛点，安徽在全国率先成立了这个借助人工智能发现新材料、新物质的创新平台。依托中国科大自研的大模型，汇集了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相关领域的知识库。也正是在平台上，通过反复筛选推演，方天成找到了一个冷门的研究方案。
7: 他居然用那个大模型呢，在一些传统的知识库里面找到了矿业冶金领域的高能耗的反应路径，因为它过于高能耗嘛，用的人很少，但是呢，用到这里来，正好呢就可以把能量快速消耗掉。
5: 不仅如此，每调整一个参数，平台的机器人就能立刻响应，24小时不停地调配验证，比人工实验快了几十倍。不到4个月，团队就研发出了这款防火阻燃新材料。不到1年就做成了用在消防服上的产品，将防护水平从过去的十几秒延长到了半小时。
7: 不是说用 AI 或者机器人去替代科研人员，而是利用这些工具呢，快速地了解到最需要的知识模块。 AI 的那个工具的涌现呢，和年轻人的创新想法呢，是相互磨合、相互成就的。
5: 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平台是面向全球开放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团队都可以基于它进行创新。这款仿生材料能够让人形机器人全身具备温度、压力等感知能力。这款全固态电池则面向新能源汽车的未来发展方向。现在平台上每天能完成上千次实验。与此同时，为了让实验室里的科技成果更快转化，安徽正在联动科大硅谷、合肥科学岛等多个部门协同孵化，主动对接应用场景，寻找投资，推动一个个创新成果变成实际的产业突破，不断激发创新活力。
1: 从城市联赛到乡村赛场，一场场赛事在带动更多人走上运动场，收获健康与快乐的同时，也正成为拉动地方消费、激活文旅市场的新引擎。
8: 这几天，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榕江火热举行，共有105支球队、2600余名运动员参与总决赛的角逐。
9: 我们从祖国的最北端来到了榕江，参加村超全国总决赛，氛围特别浓厚，享受每一场比赛，争取拿一个好成绩。
8: 今年村超新赛季规模再创新高，当地还将球赛与非遗展演融合，打造村超村晚。独具乡土风情的赛事 IP 半年来吸引超500万人次跟着赛事来到榕江旅游，同比增长7.2%，带动榕江全县旅游总消费达52.55亿元。
10: 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舞都在这边同台展演，多元文化的魅力在就是当时具象化了。
8: 在江苏，同样进入新赛季的苏超联赛人气火爆，现场观赛人次突破185万。江苏还在各地商圈景区创新打造了716个第二现场观赛区，有效拉动周边餐饮、零售等消费。全省重点监测的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95.9亿元，同比增长7.6%。赛事流量正加速转化为经济增量。今年以来，从内蒙古赤峰的非遗那达慕到海南省万宁市的冲浪赛事，从区域足球联赛到特色村系列赛事，一场场比赛不仅让人们收获健康，火热的人气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自然资源领域代表围绕守护自然资源、建设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测绘科技、地灾防治、深海潜航、耕地保护、防沙治沙等领域锐意进取、勇于创新、努力当好美丽中国守护者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我国自然资源基层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今年一至七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8月20号，财政部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总额385.91亿元，约为发行

0: 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移动应用、软件开发工具包，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督促整改企业和机构各类隐患问题1.2万余个。市场监管总局全面推进2026年质量强链10大项目，包括高端仪器仪表、具身智能机器人、固态动力电池等重点领域，突出战略性、前沿性和时效性，将滚动部署166项攻关任务，进一步加强重点产业的质量支撑。记者从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上获悉，中国海关已与智利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6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鲜食、水果等多项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在海南、福建、广东等省份的10个地方进行数据基础设施联通、数据规则标准对接互认、跨境服务生态构建等6方面的探索。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的专访。福阿德表示，高度赞赏中国在防治荒漠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认为两山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表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其二战期间的侵略历史，停止洗白自身战时罪行。
1: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官方没有诚实的、公开的承认其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的事实，没有向邻国受害人民真诚道歉，没有遵守本国宪法的和平条款，反而持续推进在军事化路线，日益滑向危险的深渊。高市早苗向象征着日本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内阁成员也进行了大规模参拜，这都是日本在军事化的体现。我们再次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篡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
0: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国相关制裁侵犯了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践踏了国际法基本准则。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国政府当天表示，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在该地区的林肯号航母。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林肯号航母在中东地区此轮部署已超过260天。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西部近日燃起林火并持续蔓延。截至20号，林火已迫使当地数百人撤离。据塞尔维亚媒体报道，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以东约60公里处日前燃起一场林火。由于火情严重，塞尔维亚已向其他国家提出援助请求。 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20号发布月度报告显示，近期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等河流航道水位偏低，通航能力下降。持续干旱可能将拖累德国今年第三季度

0: 的经济复苏。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义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声明称，以色列政府此举破坏两国方案前景。义一区位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政府近期发布了该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曾表示，该项目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也门胡塞武装20号说，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奈吉兰地区的一座机场和沙特阿美公司在该地区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0号表示，欧盟方面明确希望所有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都返回摩洛哥。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西班牙政府计划允许滞留在休达的数百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进入西班牙本土。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1: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2: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能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2: 先过孩子这关。
5: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6: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5: 你，我要老黄，我要老黄，老黄黄，哎，你敢打我？
7: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 我喜欢他，
7: 我愿意。
2: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
8: 书是孤独的和解剂，书是思想的摆渡船，书是时空的任意门，书是心灵的向阳处。读书，阅见更广阔的世界。
9: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2: 此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2: 痛痛痛！
13: 啦啦啦！
14: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1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

0: 我可以告诉你，钱你是拿不到的，因为他们要找的就是你这种不拿钱就干活的笨蛋。
1: 放屁！他答应过我，只要是我把那个程序安装上。
0: 谁？你尽管守口如瓶，让那些主谋替你说，你替他们坐牢，公平交易，接打。
1: 哎，不是，
2: 那个，你别走，我跟你说行吗？

0: 这种女人我见多了。
1: 你你来找我老公仗着就几分姿色啊，你真的是好笑，你凭什么呀？我这一年要帮我老公处理像你这样的女人不下十个。
2: 我真正不知道从哪里知道姚志刚赌博输钱的事，直接就找到我说要给我一个挣钱的好机会，让我把窃听器的传送软件装到你的手机上，等对方一中标就给我50万，让我去还赌债。你今天也看到了，那些债主天天堵在门口，搞得我日子实在没法过了。我一听就这么一下就能挣50万，就鬼迷心窍了。对不起明宇，我求求你了，千万不要报警，我真的是被鲁真真害得上当受骗了。
1: 我没事啊，至少我现在多了一条线索。
3: 这么看来，鲁真真利用你姐姐陷害你，这条线很清楚了。再加上魏思源的老婆指着他鼻子骂，就说明他跟魏思源之间有着某种特殊的关系。
1: 但是我总觉得装窃听器的人另有其人，因为你在监控当中没有看到鲁真真，他也没有接触过这个画笔。
3: 装窃听器这个人肯定是关键，要不他就跟鲁真真有关系。

0: 要不就是跟魏思远有关系。对了，你之前怀疑的那个人查得怎么样？
1: 我现在暂时还找不到他跟武珍珍和魏思远的关系。
0: 那我们换个思路，这种有风险的脏活肯定要找个可控的人来做的。要是我是幕后主使，我肯定要找一个有关系但是关系看起来又不是那么起眼的人。
2: 他刚来那会儿，我听他们讲，他好像是一个在酒店工作的宁心同乡介绍他进来的。
1: 你这么一说，我倒想到一件事情，陆真真是宁心人，他也是宁心人。之前罗清平说他是一个同乡介绍进来的，那这个同乡不会就是陆真真吧？
3: 喂，清平，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4: 请各位把自己上周的作息时间还有与什么人来往的详细细节全部都写在这张纸上，写的时候不要交头接耳啊。
1: 小队，你怎么了？你脸色好差呀。
5: 没事。
1: 不是生病了吧？
5: 没有，我没事。
4: 请务必如实交代，每一个细节都要写清楚，不要有隐瞒，否则就会严加惩罚。

0: 有什么话跟我说，别憋在心里。
1: 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2: 陆经理，你不能进去，你要没预约的话你是先不能进去的。陆经理，哎，陆经理，
3: 谁让你跑到办公室来啊？疯了吧你，现在正是敏感的时候，你这不是让人抓把柄吗？
1: 我没办法呀，我想见你，你却让你老婆出面，还威胁要把我赶出普隆饭店，我得来求求魏总，求魏总给我口饭吃。
3: 我老婆去找你了？我真不知道，肯定是公司有人给他传闲话了。你别生气啊，等过两天这边情况解决了，我肯定重新再安排工作，肯定比普隆强，这行了吧？
1: 你别把我当傻白甜，辞职我可以，先把说好的钱给我。
3: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招投标这事定不下来，金主不给我钱，你现在这么逼我，我拿什么给你啊？
1: 你不给我钱，我拿什么养孩子，拿什么还房贷？魏思远，我告诉你，为了这个孩子我什么事都干出来，你别逼我。
3: 珍珍，那不也是我的孩子吗？你是我孩子的妈妈，我能不管你们俩吗？
1: 别老嬉皮笑脸呢。
3: 啊，好好，来来来，哎呀，有事儿能解决吗？生什么气呀？
1: 你说

0: 董真真，站住！哎呀，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再等等，再等等，你怎么跑这儿来啊？
0: 再等等，再等下去我老。

0: 老公命就没了，我们家就让人给拆了。咱俩是不是说好的招标会议结束钱你立马给我？这多少天过去了，钱呢？我警告你卢真真，你要再不给我钱，下次要债的上门我就给你领这儿来。
1: 那我也没有办法呀，这金主到现在也没给我打钱，我也着急呀。蜜瑶姐，你再等我两天好吗？只要钱一到手我立马转给你，一分都不会少你的。哼，
0: 你觉得我还会信吗？这话你说了多少遍了？这样，今天白纸黑字你给我写下来，省得你以后再耍赖。走。
1: 不是，你干嘛呀？
0: 走。
1: 这个窃听软件是你装的还是你姐装的我不知道，反正不是我装的，你们不要诬陷我了好吗？
0: 你什么意思啊？不是你找我来让我找出蜜语的手机，安上那个窃听软件，你就答应给我50万吗？你现在不想承认了？
1: 大姐，你认错人了吧？我不认识你好吗？
0: 你当我3岁小孩呢？你说我认错人了？要不是你找我的话，我能想出来那黑心的招数来害我妹妹吗？我就想问问你是不是人？
1: 哎，坐下，你不要像个泼妇一样在这儿好不好？
0: 说神神，
2: 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不要以为你不承认，你做的那些坏事就可以烟消云散。
1: 我现在没有空跟你们两个在这儿闹，我要回家喂奶了。
0: 我要走了，
1: 回家喂奶了。
2: 你等一下。
1: 哈，好啊，把你男朋友也搬过来了是吗？三个人想一起来搞我是吗？
3: 刘经理，你先看一下这个。
1: 我不认识这个人，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2: 不认识？你确定不是你把他介绍到土楼饭店来的吗？
1: 不是，我不知道这人是谁，我也不知道在写什么。
3: 那这个呢？这是你交给戴慧，教他打开窃听器的步骤，记得吗？
1: 你已经不是普荣饭店的总经理了，你不要拿一张随随便便从每个打印店都能打印出来的纸在这儿。
3: 除了留下戴慧的指纹外，剩下的应该都是你的吧？我把这个交给警察，警察会给我们真相。
2: 卢真真，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生活在真空里，你做的每一件事儿都会留下痕迹。
3: 需要我叫戴慧过来跟你对质吗？
1: 不需要，我承认了，是我让戴慧把窃听器放到花瓶里面，是我让你姐把窃听软件安装在你手机上，你满意了吗？
2: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因为我需要钱。
3: 魏思源答应给你多少钱？
1: 800万。
0: 八百万？你才给我50万，够黑的。
1: 我需要在上海买套房，我就差这笔钱了，我需要给我孩子一个未来。
0: 你需要钱？谁不需要钱？我不需要钱吗？需要钱也没有你这么干的。
1: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但这就是我全部。
0: 那姓叶的呢？
1: 我们离婚了。
2: 那孩子呢？
1: 孩子是魏思源的。

0: 虽然这段录音没有和窃听器事件有直接相关的内容，但也不妨借用一下。
1: 借力打力。
0: 没错，给魏思云添把火。
2: 怎么想约你过来？
3: 齐门用。
2: 谢谢。你看，环境不错吧？
3: 是。
1: 魏太太。你好，请坐。
3: 你就是徐密语，你找我做什么呀？
1: 您看看这个，
3: 这谁啊？
1: 这是鲁真真的孩子。
3: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
1: 鲁真真的老公是我的前夫，他们现在也已经离婚了。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魏总。
3: 休想！我已经让这个狐狸精从普荣滚蛋了，看来我对他还是太客气了点。我现在就找人好好对付对付他，我要让他从上海滩给我彻底消失。
1: 魏太太，您先别生气，我这儿还有点其他的东西，您听听看。
4: 双全了，老婆还那么厉害，你还会不会疼我们的宝宝呢？
5: 不用管那个母老虎，放心吧，你跟普荣被宽你说够了，我就拿着钱带着你和宝贝啊一起远走高飞，咱们去国外找个好地方过好日子去，咱们一块儿好好享受一下一家三口在一起的天伦之乐。
3: 不要脸的狗男人。
1: 魏太太，您别生气，您现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你现在所经历的一切我都经历过。鲁真真虽然很可恨，但是自己老公的背叛更令人痛苦，更令人无法忍受。
3: 怪不得这个姓魏的一天到晚的在我面前说你不好，原来他跟那个狐狸精早就勾搭到一起了。徐密语，这次我们怎么好好惩治这对狗男女？
6: 谢总说，
7: 哎，对了，我看大堂有魏总的快递，你要不要替他接收一下？

0: 对对对，我们说别打扰，
1: 魏总，
0: 这一会儿打给你。
2: 季总，
0: 稀客呀，好久不见，最近在哪儿高就啊？
1: 魏总，你健忘了，我是被开除的，哪个饭店敢用我？
0: 哦，你看我给忘了。哎呀，不是我说你，你就是太冲动了。不过也可以理解哈，谈恋爱嘛，自古就有一怒冲冠为红颜嘛，啊？
1: 谢谢魏总能理解，不过说实话，我真有点后悔。
0: 现在知道后悔了。后悔什么呀？
1: 后悔自己多此一举。
0: 什么意思？
1: 其实许蜜语手机上的窃听软件是你装上去的， Marcos 房间里的窃听器也是你派人安装的。我建议你悬崖勒马，主动把事实经过向调查组说明，这样你还可能有转圜的余地。
0: 拿调查组压我呀？你吓唬谁呀？你不要在这儿给我假慈悲啊！许蜜手机上窃听软件。

0: 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窃听器也是他放进马克思房间的。我警告你啊，不要以为录像删了，徐明就可以逃脱酒店的处分，证据一定还会有的。等我找到了，你就等着他被开除吧。
1: 那我只能给你听下证据了。
0: 什么证据？

0: 老婆，老婆，哎，老婆，哎，你这收拾东西要去哪里啊？我去趟我妈那儿，她腰椎病又犯了。啊，
1: 严重吧？要不要我陪你去看一下？哎呦，
0: 不用不用，你忙好你酒店的事情就好了。哎，你那边那个事情处理的怎么样？
1: 什么事儿？
0: 就是那个牛乾坤找你帮忙的事情呀。
1: 你不是帮他把利博集团的那个标的弄到手了吗？钱给你了没啦？
0: 还没呢，窃听器刚装进去就被利博集团的人发现了，这事闹得好厉害啊！云林集团只是不给定标，那牛乾坤就不肯给钱，
1: 要我就陪你去看妈了呀。
0: 切，这个牛乾坤说话不算数的了，不是说好了吗？你把那个窃听器装进对方房间。
1: 他知道对方的标的，你的任务就完成了呀！啊，他想赖账对吧？我找他去。哎，行了，你可别生气了。哎呀，息怒息怒，稍安勿躁。这事儿其实呢也赖我，下面办事吧没办好，搞得现在标定不了。牛乾坤这家伙你还不知道吗？他挣不到钱，怎么可能给我钱呢？不过你放心啊，老婆，这两天我正在想办法让这个云南集团啊尽快定标。
0: 但这事儿一定下来呢，我就带着你和女儿、儿子，我们移民澳洲了。我们退休躺平，每天海边一躺，吃着烤肉，喝点小酒。哎呀，我想想都美呀。<笑>
1: 哎，你说的那个给你办事的手下，就是那个狐狸精鲁真真吧？啊，你说他呀？老婆别误会啊，他在我这儿就是一纯纯的工具人啊。你也知道。
0: 你们家凯欣、钱旭、黄晨民都被那姓姬的搞走了，我的手下实在没人了呀。这个女的靠谱吧？都说她心眼子可不少啊。
1: 这女的就是个见钱眼开的主，我给她许了点这个小钱儿，把这些事儿呢全给包办了。这事儿办不成，也有她替我背锅，这不是一举两得吗，老婆啊？
0: 切，你们男的没个好东西。
1: 嘿，我对别的女人不好，那不是应该的吗？我对你可是一心一意啊。

0: 你抢也没有用，这是专门给你听的，录音备份已经送到调查组里了。
1: 这能说明什么？这能说明什么？
2: 我们夫妻间在家聊天啊，谁能知道这是真的假的？
3: 调查组会因为这个报警抓我？你太天真了。
0: 能不能抓你，公安机关说了算。还有，窃听器连接的匿名邮箱也找到了。
1: 什么？
0: 就在你的电脑里。
4: 魏总，调查组的人来了。
5: 魏总，跟我们回去聊聊吧。
3: 不要相信季风说的鬼话，这事儿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5: 请魏总出去吧。
3: 你有什么资格带走我？我是普荣饭店的总经理。
6: 你看，那我有没有资格？
7: 姑妈，姑妈，您终于来了，你救救我呀！那季风的冤枉我，他算计我，我什么都没干呀，姑妈，你得帮帮我。
6: 我已经看到证据了，你敢做，就不敢认吗？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5: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的。
6: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7: 防紫外线、反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量身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的。

0: 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6: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7: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8: 就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9: 跟他在一起踏实，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10: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6: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11: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2: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6: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
0: 坡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0: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你抢也没有用，这是专门给你听的，录音备份已经送到调查组里了。
1: 这能说明什么？这能说明什么？我们夫妻间在家聊天啊，谁能知道这是真的假的？调查组会因为这个报警抓我？你太天真了。
0: 能不能抓你，公安机关说了算。还有，窃听器连接的匿名邮箱也找到了。
1: 什么？
0: 就在你的电脑里。
2: 魏总，调查组的人来了。
3: 魏总，跟我们回去聊聊吧。
4: 不要相信季风说的鬼话，这事儿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3: 请魏总出去吧。
4: 你有什么资格带走我？我是普荣饭店的总经理。
5: 你看，那我有没有资格？
6: 姑妈，姑妈，您终于来了，你救救我呀！那季风的冤枉我，他算计我，我什么都没干呀，姑妈，你得帮帮我。
5: 我已经看到证据了，你敢做，就不敢认吗？
6: 姑妈。爸，都是季风逼的，他一而再再而三的为难我，我才铤而走险的。姑妈，您救救我。姑妈，调查组都是您的人，只要您说句话，他们不会为难我的，我不能被他们带走啊。姑妈，你不是说过富人饭店要留给我的吗？姑妈，
5: 我以为你会悔改的。报警吧，让他接受法律的制裁。
6: 姑妈，
4: 不能报警。姑妈，
6: 姑妈，姑妈，你最终为什么还是选了他呀？明明我才是你的亲人。姑妈，姑妈，姑妈，你原谅我，你再给我个机会吧。姑妈，

0: 欢迎你回来，芙蓉饭店的未来就交给你了。
1: 董事长，最后剩下不到两周的时间，我会全力以赴，不会让你失望。
2: 各位好，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们芙蓉饭店正一步一步的回归正轨，但想要业绩更上一层楼，还要倚仗各位的同心协力，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4: 有。
1: 声音不是很够。
3: 有。

以后不管你们轮换到酒店的哪个岗位，都要牢牢记住，宾至如归是我们普荣饭店的服务宗旨。我希望你们能在每一次的服务中能理解到作为酒店人的工作意义，这也是普荣给你们提供的价值。

0: 对不起，感谢你们，感谢你们的坚持不懈，都冒着自己和酒店名誉受损的风险，来为我和我的利博集团争取这些利益。感谢，
1: 是我没有感谢你，真的，在我们普荣饭店最困难的时候，雪中送炭，和我们达成长期的合作协议，对我们意义非凡。
2: 我是真心喜欢你们普荣饭店的。
3: 这也是对我们一直以来坚持的价值观最大的褒奖，我们会一直竭诚为你，为每一个踏入普荣饭店的人服务。
1: 好，我就信你说的。啊，合作愉快，谢谢，
0: 应该的，
1: 谢谢，真的谢谢。
4: 欢迎光临。
5: 欢迎您入住普荣饭店，这边看到了您订了一间豪华大床房，对吗？
6: 对的。
5: 请问酒楼可以吗？
6: 可以。

0: 听说你们这儿有正宗的苏式船点是吗？
1: 对的，一会儿领你去。
0: 好呀好呀，谢谢，太好了。你好，花好月圆，请您慢用。哎，你们这儿还有什么其他特色吗？
2: 你可以看看这边，像我们这个款卖的特别好。

0: 骗不了自己。
1: 您是要找 Amber Sanders 的四季艺术展吗？
2: 啊，对，就是这个。
1: 这个展览确实不太好找，在我们隔壁的那个商场八层的艺术空间，上面有海报，您上去就能看见，顺着指示找就行。
2: 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很高兴为您服务，韩先生。
3: 这个还是留给你吧。还记得这个展吗？又来上海了，还是在老地方。
1: 去年我就没去成，以为没有机会再看了。
3: 有缘总会见到的。
1: 音乐。

0: 米姐，怎么那么着急啊？哎呦，你这个是要参加成人高考啊？嗯，哎呀，说来话长，我之前老是觉得酒店包吃包住，我在这能混口饭吃就行了。但是后来我看到你一直那么有上进心，能从服务员一直做到销售经理，我就想着我是不是也可以努努力，给自己争取一个好一点的前途。 所以，我这不就是借了罗清平的书，然后报了个夜校上课。等我到时候学好了之后，就可以参加考试去了。
1: 你一定可以的，加油！
0: 嗯，我那个一会儿上课要迟到了，那个咱们改天再聊啊。
1: 好，快去吧。嗯。

0: 帮我订一张去马尔代夫的机票。这个地方快闷死了。
1: 乔丹总，这份业绩报告要发给段总看看。
0: 急什么？等分红出来以后，就一起发给老苏看，省得他又说我在这个地方白挣。
1: 那回来之后还住这吗？
0: 住啊，反正
1: 我就爱吃这儿做的饭。

0: 你很得意吧？终于把我赶出这个酒店了。你想多了，我从来就没想跟你争个你死我活。我们两个从本质上就是不同的人。不，我在咖啡店见到你的那次，我看到你对我虚张声势的样子，我就知道我们根本就是同一类人。 我们都是极度渴望被爱、极度渴望被关注的人，但区别是，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让所有人都觉得你是个好人。而我呢，我靠我自己，改变我的家庭、我的出身，命运给不了我的东西，我靠我自己的本事拿回来。我有什么错？我错了吗？
1: 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不想要。 相反，我想要的事业、幸福，一切，我都会通过我自己的努力，从零开始。

0: 佳，这么晚了，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1: 学校宿舍闹老鼠，同学们都回家了。今晚我明明是你的，
0: 这怎么行啊？这又不是妈妈的家，你还是快回去吧。
2: 妈，我求你了，我没地儿去了。
0: 这么晚了，
1: 林亮。
0: 啊，没事，我马上来啊。
3: 任性啊！现在这个叔叔不知道我有你，听话啊，快走吧啊！丢下女儿再婚的日子舒服吗？你要男人不要往里算什么嘛？你要不让我拿什么供你吃穿上学啊？你以为你还是什么千金大小姐吗？要怪就怪你吧，好好的生意，说破产就破产，他倒是一跑了之，留下我们娘俩欠了一屁股的债，连个住的房子都没有。
0: 带着你，东家一口饭，西家一张床，活到今天，你还要我怎么样？
4: 妈，我可以不高考，我可以赚钱打工，我能不能像以前一样，一家人在一起？你想像以前一样，那你就要活得比谁都强。
0: 你要学会爬高，学会争，学会抢，你要让所有看不起你的人都后悔，懂了吗？

真知你，你会爬得很高，变得很有钱，你会用你自己的剑，谁也敢不阻你。

0: 可惜直到今天我才明白，我妈说的这些话错得有多离谱。我终于还是为我的愚蠢付出了代价。
1: 这座桥是咱们当地相当有名的地标，大家注意脚下啊，有台阶，而且下雨天很滑。来，大家跟紧我啊！哎，
2: 导游是吧？
3: 哎，是啊，
2: 我是来带路的。您跟我这边走吧。
1: 哎，好的，谢谢您。当心脚下啊，有点滑。
2: 好，
1: 来，各位旅客朋友们，跟紧我啊，来，这家往这儿走。我们现在呢要去的是当地一家很有名的餐厅。好，大家注意脚下啊，
2: 路有点滑。
1: 路滑，大家当心啊！
4: 发小来了。

0: 你们出去把桌子收拾一下，一会儿大部队来了。
1: 别着急，不着急。
2: 各位李宁，请。
0: 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快，快出去，快出去。

0: 进来随便坐啊，我给大家弄点水。
1: 怎么样了？快做完了吗？
2: 快了。
1: 做完妈妈给你检查啊。
2: 嗯，好了吗？
3: 曲终人散，曲终人就真的散了。我以为师哥你会留下来，会一直留下来。
4: 你这可不像以前一直热衷于漂泊的吴娇娘会说的话呀。
3: 我以前一直觉得给别人提供一个家外之家，让自己永远在下一个目的地的路上，就是秋天人的宿命。只追求成就，不懂牵挂那个安定。但现在呢，我知道人生有很多很多重要的东西是成就没办法衡量的。
4: 哎呀，我就说嘛，这许明宇可不是一般人啊，一年的时间把你从一个枯燥的工作狂调教的身上都有烟火气了。
3: 那师哥呢？真的决定要在外面流浪？
4: 我之前想离开普荣，也是想换个地方养老而已。但经过跟你一年的努力，我发现我的人生不止躺平这一个选择。所以我要离开舒适区，时刻想为自己再拼一把。
3: 不说了，我祝福你新的旅程一路顺风，有任何问题随时回普荣饭店。

0: 你看那颗星星多亮，是不是天上的每一颗星星都要有自己的轨迹？
1: 嗯，
0: 只有离开原地才能去到更广阔的世界。我要离开蒲荣了。
1: 是因为我们的关系吗？没有明文规定不允许办公室恋情的。再说我已经接管了蒲荣饭店，我可以把一切事情处理好。你的事业才刚刚开始，我不希望我们的关系影响到你的发展，相信我。
0: 我被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录取了，我想去留学，像曾经的你一样。
1: 洛桑学院

0: 跟你在一起以后，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自信了。从你的眼睛里，我看到了自己更多的可能性。我想去勇敢一次，追求我自己的梦想。我想追求更加丰满的人生。我自己没有跟你商量就做了这个决定，你不会生我的气吧？
1: 你在我心里一直是一颗耀眼的星星，勇敢努力，我就在原地等你回来吧。
0: 谢谢你。
1: 谢什么？
0: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以前的我觉得我们根本就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我自卑过，也逃避过。我之前说你居高临下，其实现在想想，应该是我自己的自尊心在作祟。我觉得你实在太优秀了，我怕你看低我，怕我赶不上你的步伐。但是现在我知道了，好的爱情是让彼此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我也要谢谢你，谢谢你丰满了我的人生，让我不再是提着一个冷冰冰的行李箱从一个饭店到另外一个饭店，而是有了家的温暖，也让我发现原来我们头顶的星星是那么美。谢谢你，我生命中的礼物。
0: 虽然我们是两个那么不同的人，也有很多不同的路要走，但是我现在越来越相信，只要我们像现在这样手牵着手，不管走多远，我们都能够给彼此力量。
1: 那我先说好了，我就等你一年半，到时候你不回来，我就飞过去赖着你，让你学不成也甩不掉。

0: 怎么办？我现在已经开始想你了。
1: 那我们就要更加珍惜在一起的时间啊。
0: 对，应该更珍惜彼此的时间。

0: 下一城再见。
1: 我们的故事就讲到这里，生活还在继续，我们也许还会继续争吵、冷战，甚至分手，但是只要还爱着，我们终将一次次不厌其烦地奔向对方。世界纷乱无常，人生不免漂泊，
0: 但我们终会为了一个人而停止流浪，
1: 我们终会因为一个人而展翅飞翔。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中浮沉，颠簸下千斤，心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4: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5: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6: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7: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8: 从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6: 先过孩子这关。
9: 姐，你管闹，我管活。
10: 叔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11: 不愿意。
6: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
12: 烽烟重聚，中越格斗二番战强势来袭 ，YFC 越南生之战两大赛事组织再度上演跨国对决。头条主赛，格斗玩家迎战生之战重量级金腰带陈高梁，尔康登场，手握 WLF Max 67公斤世界金腰带强势出征，重磅更新，2v2团体赛制首次登陆 YFU， 四人龙中厮杀，10分钟鏖战不停，没有倒下就没有胜利。YFU 96，2026年8月22日21点，河南卫视隆重开战。
13: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萌娃唱戏有板有眼，唱念做打萌翻全场。
14: 你说要上台表演，我马上我就是人物，这一点特别难得。
13: 南腔北调汇聚一台，各地小戏宝同台飙戏。
15: 这是一种比较急躁的情绪啊，急躁啊。
13: 8月23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一滴水落下，旅程由此开始。它穿过山川，进入田野，滋养果实，也抵达厨房。在火与时间的作用下，化作蒸汽，化作汤汁，也化作食物深处的味道。水在路上，中国与摩洛哥的餐桌也沿着海路与烟火相遇。不同的土地上，水被使用的方式从一开始就不相同。在中国东部地区，江河纵横，雨水丰沛，水进入稻田、汤锅和热气升腾的厨房，成就的是丰盛、直接、热烈的味道。在摩洛哥，水从阿特拉斯山脉而来，穿过干旱的山谷与古老的城镇，它被珍惜，被留住，被反复使用。人们用节制的方式

一餐饭的差别，让不同文明在水火之间彼此看见。清水入锅，火苗升起。在中国广州，一锅煲仔饭的分寸，首先是对水的控制。米粒在水汽中慢慢舒展，各色配菜陆续入锅，蒸与焖的往复里，肉的咸香，蔬菜的清甜，一点点渗入米粒。水在恰当的时候进入，又在恰当的时候退去，直到锅底传来轻轻脆响，米与配菜彼此成全，也显出中国餐桌的包容。在中国重庆，水呈现出另一种形态，它不再退去，而是被推向极致。牛油融化，辣椒与花椒侵入，汤面被染成浓烈的红色。水包容一切，也唤醒一切。辣椒的烈，花椒的麻，汤底的醇厚，在一口之间同时展开，热烈、丰沛、直接，这是山城餐桌上的味道，也是江河城市的性格。

0: 在世界的另一端，水并不总是丰沛。清晨的巴利勒，市场还未喧闹，
1: 小心有车。
0: 人们在摊位前停下脚步，挑选今天的食材。在摩洛哥，让一顿饭完整的往往是小麦。库斯库斯是小麦被碾磨揉捻之后形成的细小颗粒，它看似朴素，却最懂得保存水的温度。厨房里，库斯库斯正在蒸汽中醒来，麦粒在蒸汽中慢慢变得松散。另一口锅里，鸡肉与蔬菜正在炖煮，热气升腾，香料被唤醒，伴着胡萝卜、洋葱的气息渐渐融入汤汁。水在空气与食物之间往复，味道在时间中慢慢完成。麦粒细胞水汽却依然分明，肉与蔬菜附上其间，汤汁缓缓渗入。一顿饭在蒸汽、香料与家人的围坐之间慢慢展开。在这片少雨的土地上，人们用最耐心的方式让原来的客人读懂水的故事。塔吉锅是摩洛哥人对水的另一种理解。新鲜的西葫芦、胡萝卜与洋葱被切块铺底，磨碎的番茄混合着各式香料以及橄榄油，让味道在锅中有了层次与秩序。盖上锥形陶盖，小火慢炖，密闭的盖子留住蒸汽，让水反复蒸腾、凝结、回流、再生。在循环中，火被安抚，香被调和，味道因此变得完整。这是干旱土地上的生活智慧，不是让水奔流，而是让它回到锅中，也让不同土地的味道有机会彼此理解。不同的水各自被使用，也各自流动，最终在更远处彼此相遇。在那里，水化为海，在潮汐季风中连接港口，也连接餐桌。在中国泉州，人们很早便学会了与海相处。清晨的港口，一夜的收获被送上岸，鱼虾带着潮水的气息进入泉州人的一日三餐。海蛎煎是海与火的一次相遇，蛋液包裹着海蛎，边缘渐渐金黄。入口时，外层微脆，里面仍保留着海的鲜甜。陈潮退去，味道留在锅中，也留在泉州人的一天里。一碗卤面还未被慢慢熬进汤中， 虾仁、鱿鱼、撑干，让汤汁变得浓厚。蒜香与油香轻轻托起鲜味，热气升起，像一缕从海上吹来的风。海不止在远处，也在一碗面里。泉州的味道并不只来自海鲜。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它也是中外饮食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1: 香要爆香，泉州是牛肉店，基本上大家都是放这个咖喱，但是我这个咖喱不一样啊，跟这个本地的盐城不一样。我们这个牛排呢这么好吃啊，这是我们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哦。我们当时100多年前，我老爸跟我爷爷跟我舅舅从南洋寄过来的。
0: 泉州人说的牛排，是一锅在火上慢炖的牛肋排，酱油、八角、肉桂、黑胡椒，再添上一点带有南洋风味的咖喱，香料的热度与闽南的酱色相融，那些随海路而来的气息慢慢成为本地人的日常。味道从来不只停留在一座城市，随船出海，随季风远行。香料、食材、烹饪方式在不同港口之间往来，也在不同民族的餐桌上沉淀下来。从中国东南沿海的泉州到摩洛哥西海岸的卡萨布兰卡，海上丝绸之路把山海连接在一起，让饮食成为中国与摩洛哥文化交流最日常的方式。卡萨布兰卡的清晨从海的气息开始。
2: Fish,

银色的鱼在摊位上闪光，空气里仍带着海水的气息。人们在这里挑选一天的鲜味，各式的海鲜换来一餐美味，也让港口与远方在烟火中重新相恋。在摩洛哥，海不仅是一道风景，它是食物的来源，也是通向远方的道路。人们靠海而生，也借海与世界相望。那些随海路而来的香料也在这里慢慢沉下来，它们不再属于远方，而成为味道的一部分。在摩洛哥，海是食物的来源，也是生活的依靠。海养着人间的日子，味道也留在这里。

水穿越千年与万里，向远方流去，带着味道，也留下痕迹。沿着它的方向，香料跨越海洋，中国和摩洛哥在一餐一饭间靠近，于是味道有了来处，烟火有了远方，水仍在流动，它不会停下，就像人类的故事在不同的土地上继续发生。

0: 电台 FNCR 现在开始播音。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2: 起步！
3: 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告：
4: 香港回归祖国，在1997年6月30日。
5: 澳门这个离去太久的游子就要重回祖国的家，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7: 北京冬奥会必将是一届载入史册的奥运会。
8: 共建一带一路，源自中国，成果和机遇属于世界。
9: 神舟12号，
10: 解放军海军福建舰
11: 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
12: B919大飞机从北京启程。
13: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

0: 迎来到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颁奖晚会现场，有请主持人康辉、孙燕婉。
1: 江河奔涌，乘水运风华，奉献人民，
2: 同心致远，您赤诚步履，迈向复兴。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同行者们，大家
1: 晚上好。这里是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办，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和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承办的江河奔涌，同心致远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颁奖晚会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康辉。
2: 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孙燕婉。
1: 近年来，广播电视行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守传播党的声音、服务人民群众的初心使命，坚持广电二三四工作定位，锚定三大工作方向，纵深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推动广电媒体全面挺进互联网主战场，广电视听全面挺进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广电事业焕发新气象。
2: 今天我们迎来了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荣誉时刻。本届评选工作历经初评、复评和中评三重遴选，最终共有96件作品荣膺奖项。作为全国唯一兼备江河湖海的省份，水是江苏最为灵动的底蕴，碧水蕴文脉，流水在千秋，水蕴江苏的地域气韵，恰是华夏大地江河奔流、文脉绵延的生动缩影。
1: 而全国广电人正是时代长河里主流的发声者、忠实的记录者、奋进的弄潮儿。
2: 积水者必在激流深处，必在现场一线。

0: 请出的第一位嘉宾，他是我们播音界的老前辈，他也是一个时代的声音记忆。他把自己最好的年华献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只庄严的话筒。他的播报伴随无数人从清晨开始了全新的一天。他就是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的资深播音员雷洋。掌声有请雷洋老师。
1: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雷洋。
0: 我知道雷老师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初期开始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播我们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这一播就是35个年头。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一定是经历了很多非常让您记忆深刻的播报的这样的过程，有没有哪次是特别想分享给我们的？
1: 印象深刻的经历太多了。我就说一说199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庆祝大会消息的直播吧。那天呢，我正好值联播班，18:30首播。当我和南播17:30到发稿室备稿的时候，其他的新闻一条一条的有序的就发出了，但是庆祝大会的消息迟迟没有传过来。那么就差5分钟就要18:30首播了。我们就要进直播间的时候，那么指令传过来，稿件马上传过来，必须赶上18:30的首播播出，那就马上启动了紧急播出程序。哎呀，这个时候我的这个精气神一下子就提高了12分，我要在一遍稿子都不能看的情况下还要精准播出这么一条重要的消息稿。那个时候啊，发稿可不像现在这么便捷，紧急的新闻稿都是用电传的方式传过来，叫纸带传真，非常窄条的这种纸，而且是数行字长长的电传纸，编辑同行们就要在外面按照这稿纸的那个长度一条一条的裁开，竖着贴在稿纸上，贴满一页给我送一页，我就播出一页，像接力一样，我们就精准圆满地完成了这次庆祝大会消息的直播工作。
0: 我觉得雷老师分享的这次，雷洋老师这么多年可以说是一路见证了咱们广播电视行业的变化和发展哈，也是目睹着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来到我们这个行业，有什么要对他们表达的吗？
1: 看见我们这么多的年轻的广播电视同仁坐在这里，我非常的激动。我非常想对年轻的广播电视同仁说，牢记传播党的声音，服务于人民群众这个宗旨，我们要常怀敬畏之心，保持敬业的态度，不断地锤炼基本功。我相信在我们年轻一代的广播电视同仁日复一日的奉献当中，中国广播电视的未来一定更加辉煌。
0: 非常感谢雷洋老师的深情寄语，我们也相信前辈的嘱托一定是我们前行的动力。谢谢您，祝您身体健康。雷洋老师这一代播音人，他们是用半个世纪的奉献与坚守告诉我们，话筒虽轻，但它却连着党心民心，声音会老，但是初心永远年轻。今天在这个盛典之上，我们要把最深的敬意献给所有用声音记录时代、用影像映照万家的老一辈广电人。谢谢你们，谢谢。
2: 是啊，正是有一代代新闻前辈的躬身铺路，有一代代新闻人的接续传承，才有了如今媒体融合发展时代多元立体的新闻传播图景。
3: 那么接下来将进行的是第4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第1轮颁奖，消息。

0: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消息作品是《池声回响》《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东部战区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利剑2024A演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产大飞机 C919 商业首飞，见证大国崛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中和之美走向世界，北京广播电视台。文旅小镇经营现状调查，河北广播电视台。总书记的话儿记心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闻侧记，山海共念，英雄回家，辽宁广播电视台。耐盐碱水稻，摸高全省水稻平均产量，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越来越短的负面清单和越来越大的开放之门，上海广播电视台。浦东机场网约车禁令系列调查，上海广播电视台。架色，听见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最美时刻，江苏、云南、兴化、庆元、宣化等全国18家省市县区级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破冰之后民营企业调研行，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中国菌草结缘卢旺达20年，小而美项目展现看得见的幸福力量，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新闻特写，在祖国的心脏和张颖，河南广播电视台。瞧见新时代，湖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全国11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时代楷模黄文秀先进事迹写入新版语文教材，成为新时代第一个入选中学教材的原创作品。广西广播电视台。中国建成世界最长环沙漠屏障，新疆广播电视台。跨越87年的铭记，236名苏联籍抗日航空英烈名录首次完整公开发布，南京广播电视台。畅行中国，风起潮涌，首批沿海开放城市40周年大型融媒新闻行动，连云港、大连、秦皇岛、天津海河、烟台等全国14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中国向联合国交存黄岩岛领海基建声明和海图。三沙广播电视台。
1: 短讯明时代大事，用细节映照为民初心，奔赴一线抢发现场，争分夺秒传递实况，精炼文字定格关键瞬间，权威发声还原事实全貌，与短小篇幅承载厚重使命，在急速报道中彰显媒体格局。
2: 我想呢，无论时代如何变化，用心用情用功都是我们创作的根基和源泉。未来呢，我们将继续守正创新，用更多的精品力作讲好我们新时代的中国故事。谢谢。
3: 谢谢惠民，再次祝贺。
1: 接下来要颁发的是第4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现场直播。
0: 荣获第4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现场直播作品是《天宫课堂》第4课特别直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英雄回家》，这山河如你所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辽宁广播电视台《启程2025》跨年直播报道，北京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小山货飞往五大洲，河南广播电视台。 中国高铁出海刷新纪录，直击雅万高铁正式启用。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山东广播电视台防抗台风杜苏芮特别直播，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追寻光辉足迹，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全媒体接力直播，江西、上海、浙江、湖北、湖南等全国35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团州院决口封堵特别直播，合力战蛟龙，湖南广播电视台熊猫家园融媒体直播，四川广播电视台第6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开幕式，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1: 重大时刻全程守候，全民盛世时时相伴，守好播出一线，不惧突发考验，以实时镜头定格世间万象，用即时发声传递真实力量。感谢各位带来的优秀直播作品，
3: 祝贺大家。
4: 在山村呢，也能把快递送往万里之外，这是我们的直播，就源于这件相信心头的一件小事儿。那蓬勃发展的河南交通呢，让无数这样的小事儿变成现实。从全国率先建成米字形高铁，到郑州机场跻身全球货运机场的前30大机场，从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到内陆港口通江达海，这背后啊，还有太多这样的生动故事等着去讲述。那接下来我们将以此为起点，去记录大时代下更多微小的幸福。谢谢，
3: 谢谢，再次祝贺。
1: 每一则简短的消息，每一档及时的直播，背后都有着主创人员厚重的心血和长久的付出。下面有请获奖代表辽宁广播电视台记者金潇潇分享她的记者手记。
5: 深耕一线新闻岗位多年，我有一个最朴素的职业体会，真正的好新闻不靠文笔修饰，而靠现场抵达。脚步踩得到，眼睛看得到，心感受得到，新闻才具有最扎实的生命力。比如在制作山海共念英雄回家这组报道时，我们放弃了套路化的宏大叙事，把镜头交给了现场最质朴的人和瞬间。记者不只是画面的记录者，而是历史温度的传递者。刚刚过去的2026年汛期，辽宁经历了一轮强降雨天气，我们多组记者和往常一样闻令而动，奔赴一线。因为在现场前，我们没有退却的理由。正是这份现场独有的真实与赤诚，让报道跳出了模板，直抵人心，而这也是广电精品内容最纯粹的底色。在十几年的职业生涯中，有另外一场暴雨，同样淬炼着我的职业初心。2024年夏天，辽宁特大暴雨，多组记者连续奋战32天，辗转5000多公里，我们用脚步丈量着汛情现场。在溃口的堤坝，突逢狂风暴雨，我们的雨伞瞬间被撕裂，任凭雨水浸透全身，我们仍然坚持着完成现场报道。在去往水文站的途中，我们的记者双腿深陷半米的泥坑，鞋子拔不出，我们就光着脚踩着泥泞，踩着沙石继续完成报道。桥梁冲断，村庄停水断电，我们用胳膊夹着绳索，趟着刺骨的冷水前往村落。祝家沟村被洪水淹没大半，我们搭乘着冲锋舟和消防员一起进村。当村民将刚刚摘下的白梨递到我手中的时候，我从未感觉白梨有那样的甜。看着漫山成熟的梨和桃就那样泡在水中，农户满心焦灼。在手机没有信号隔绝的环境里，我们一边记录着险情，一边多方对接着乡镇企业，协调着车辆船只。当天我们帮村民运出去了10000多斤的梨和桃，看着村民的笑颜重新回到了脸上，我真切地感受到记者的在场不只是目击险情，更是带着共情洞察人间的温暖。 现在媒体融合快速发展，每个人都能拍摄短视频，但是主流媒体的核心优势始终是深度在场。我们不怕偏远艰苦，我们拒绝的是隔空取材，我们拒绝浅层拍摄，亲自抵达。

0: 一线永远是我们记者不变的底线。未来我们会持续的锤炼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奔赴每一处滚烫鲜活的现场，打磨有思考、有温度的新闻作品，踏踏实实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谢谢，感谢金潇潇的真情分享。新闻人永远在路上，在基层，在现场。
1: 是啊，燕婉刚才说的这句话让我特别有感触。您看，就拿最近这几年来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我们在现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们在现场；今年即将迎来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明年将要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可以说每一个重要的时刻我们都会在现场，而每一个现场都永远会有新闻人、广电人坚守一线的身影。
0: 所以我们用步伐丈量人间，以炽热永远在场。

0: 我们在雅万高铁首发列车上，用声音向全国听众传递了中国高铁全产业链出海带给印尼的加速度。这正是民心相通、命运与共的时代交响。
1: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看着3046公里世界最长绿色屏障，我见证了漫漫黄沙里写就的勇担使命、不畏艰辛、久久为功的时代答卷。
2: 我们在解放军演训一线，记录强军华章，是使命，更是荣光。
3: 我在追寻光辉足迹全媒体接力直播现场，亲历并见证，以荧屏为炬，以流量为桥，传递红色星火，致敬新中国75载荣光。
4: 站在位置呢，就是在咱们
5: 西所在的千亩奈盐碱水稻。
6: 站的位置呢，是在
7: 在阿德莱德动物园。
8: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我位置，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9: 在我的右后方，大约。
10: 就是我们今天已经来到。

0: 过浪者，无惧风起浪高，敢闯无人之境。时代浪潮瞬息万变，媒体革新驰而不息。
1: 优秀的新闻栏目创作者们从未止步于既有表达，不断突破荧屏与电波的界限，以持续迭代的内容形态贴近大众，架起媒体与群众心心相通的温情桥梁。
0: 接下来将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新闻栏目。
2: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新闻栏目作品是《高端访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向前一步》，北京广播电视台，《乡村振兴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我为群众办实事》，山东广播电视台，《都市消费调查》，江西广播电视台，京市说法，湖北广播电视台，国声开讲，湖南广播电视台，熊猫观察，四川省广播电视台，交通热线，青岛市广播电视台，小区大事，杭州市广播电视台。
1: 朝夕坚守荧屏电波，体察万家百态，破局求新，破圈生长，岁岁打磨内容。感谢各位始终与观众温暖相约，求索不止，以永葆新鲜的新闻栏目作品给观众最绵长的浪漫。
0: 祝贺大家。
3: 这个节目呢有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它不止于报道问题，而是直接推动问题的解决。八年来我们

0: 我们推动了上万件群众急难筹盼的事情得到了解决。第二个特征呢，它是有一种死磕到底的精神，我们不相信没办法，我们只相信再试一次。我们记者一户一户的敲门，导演在寒风中守着反复变卦的当事人，两个月的心血可能一夜归零，但没人说算了。今天站在这里，我最想说的是，向前一步不是有多优秀，而是相信老天爱笨小孩。谢谢大家。
1: 谢谢，期待永远向前一步。
2: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新闻工作者们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走进百姓心间，其中肯定有很多温暖的故事。
1: 今天啊，就有一位特殊的听众朋友来到了晚会的现场，现在我们都来做他的听众，一起来听一听他和一档广播节目的故事。
3: 他是一位听众，不过他还有另外的一个身份，一方面呢，他是我们青岛交通广播交通热线的忠实听众，同时呢，他也是青岛好司机公益组织的发起人。那正是因为交通热线的号召力，那这个组织从12年前最开始的十几个人，现在呢已经有3万多名好司机加入其中。在这12年间呢，他们一共是完成了大小道路救援有4000多起。那今天得知自己喜爱的节目得了奖，所以呢，这位听众他特意联系了我们，想要亲手给节目组送上一份礼物。掌声有请田鹏飞，欢迎你。
4: 大家好，我是田鹏飞。
3: 说你今天是专程来到这个现场，要给交通热线送上一份礼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4: 因为呢，我们当中好多好司机啊，都是我们交通热线的这个铁杆粉丝。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呢，其实交通热线就更像是我们的一个救援行动的指南。不管是车辆遇上了故障，还是交通出现了拥堵，甚至是有人出现了这种意外的情况，只要电波里有这个信息一提，附近的这些好司机呢，他就会主动响应前往救援。可以这么说，是交通热线把我们这3万人连接到了一起。
3: 所以今天你其实是带着3万人的心愿来送礼物的。
4: 没错，
3: 那真是个大事儿。所以我们赶紧请出好司机们的老朋友，交通热线的主播向东，有请。向东好，欢迎。
5: 主持人好。
4: 鹏飞好。
5: 你好。
3: 这一看很熟悉哈，今天鹏飞是准备了礼物要送给向东。
5: 谢谢。
3: 来，鹏飞先跟我们说一下，这是一份什么样的礼物？
4: 这是我们在过去12年呢救援的一张照片的集锦。
3: 我看到这个集锦上的每一幅照片当中的人物，都是有这样一个点赞的这个手势哈，有什么含义？
4: 对，因为帮助别人呢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每一次他们给我们好司机伸出大拇指呢，都是对我们的一种认可。但是今天呢，我觉得这个大拇指要伸给交通广播，
3: 因为什么？
4: 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找到这些求助人？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加入好司机呢？
3: 这个有听众这么夸，是不是心里美滋滋的？
5: 美滋滋的，也沉甸甸的。
3: 美滋滋的，也沉甸甸的。我想问一下向通，这上面的这些照片当中的人物，你认识吗？熟悉吗？
5: 每一张照片背后的故事我都有亲身经历。其中有一幅图片特别让我印象深刻，也是我们后方大屏当中中间的这张照片。我记得为什么印象深刻？
3: 对，
5: 因为那天的青岛迎来极寒天气，特别的冷。
3: 几月份？
5: 12月份。然后我们一位女听众，她是在高架桥上行驶的过程当中，轮胎突然爆胎了，然后呢，他就拨打了保险公司的求助电话，结果保险公司说最快也要1个小时才能到达现场。时值晚高峰，后面就迅速排起了长队，很快堵起来了。实在没办法，他又打电话给了我们交通广播来求助。那么我听到接到他电话的时候，我已经听出来，他感觉要马上哭出来了，
3: 急的是吧？
5: 很无助。然后我们就迅速在广播的节目里面插播了他的求助信息。巧的是，后方堵的车流当中就有我们好司机的身影。
3: 就是在这些车流当中，
5: 迅速赶到现场帮他化解危机。原本计划可能要堵1个半小时的晚高峰，那条路 半个小时不到就畅通了。
3: 哦，鹏飞，你了解当时的情况吗？
4: 就像照片里显示的，其实最先下车帮忙的呢，也是两位这个女孩，
3: 女司机。
4: 对对，但是那天天气特别冷，这个螺丝卸掉了，但是那个轮胎它是冻住了，两个女孩的体力根本也就不行。然后呢，是第三位好司机，他也是从后面的车流，然后也赶过来了。最终是三个人齐心协力，非常快速的帮助这个救援完成。
3: 最开始的中间那位女司机再打来电话的时候，她是什么语气了？
5: 非常激动，非常的感动。那个时候我记得在广播里面都说了无数遍的谢谢。
3: 所有的救援不是一个人完成的，不是你们单方面完成的，你们是共同完成的。
5: 一定是这样的，大大的拥抱，
4: 是这样的。谢谢，谢谢鹏飞，谢谢。
3: 我倒是真的是在他们这个拥抱当中，让我重新看到了我们媒体与受众的关系。其实，当我们目标一致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是一个同向前行的战友。在这个同向前行的过程当中，他们就是可以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让生活更美好。谢谢你们，谢谢，
4: 谢谢，
3: 谢谢两位，谢谢。都说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那我们刚才看到这份来自老百姓的认可，真的是对我们主流媒体最诚挚的褒奖，更是广电加民生最鲜活的实践。那放眼全国各地广电从业者，他们正积极地从传统的内容生产者转型为民生服务的参与者，在不断地拓宽广电加民生的融合路径，让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切实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干力量。在这里要向全国所有扎根民生、温暖一城的广电人致敬。
1: 能够通过电波和听众观众建立起如此紧密的连接，这不正是广电人最有职业荣誉感、幸福感、满足感的时刻吗？在此我们也要向所有的听众观众诚挚地说一声谢谢。
2: 再次感谢各位的分享。接下来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专题。
6: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专题作品是呼和浩特这些村庄为什么年年吃水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三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习近平总书记的书单，北京广播电视台。千亩城市公园能否24小时开放，上海广播电视台。94岁日本老兵的忏悔，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文耀中华，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千万工程，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听见美丽中国，安徽、江苏、河南、湖北、沈阳等全国13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跨越世纪的古岭声音，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17个村的共赴探索，山东广播电视台。红旗之下，河南广播电视台。一江碧水向东流，湖南、青海、西藏、四川、云南等全国11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一带一路，来自湾区的答案，广东广播电视台。老西藏第一季，西藏广播电视台。宁夏在六盘山为野生动物搭建生命通道，宁夏广播电视台。人民路上为人民，人民日报社，宁夏、湖南、辽宁、北京等全国69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四库全书，文脉华章，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祖国重托，兵团百团百人创业口述史影像档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文明的回响，中华文明对话希腊文明， 成都市广播电视台。十五天出院怪象亟待破局，武汉广播电视台。
2: 晨心一线，深挖世事，静心雕琢，打磨精品。漫长寻访中积蓄情感，精细创作中传递思考，与创新笔触深挖时代纵深，用崭新视角描摹世间百态。感谢各位带来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优秀专题作品。
7: 为了做好这部典籍的专题节目，我们栏目组横跨祖国多地，耗时近200天，开展了实地采访、素材收录、文稿打磨等工作，最终推出了这部总时长110分钟的系列专题作品。这份荣誉既是我们锤炼四力的实践答卷，也是甘肃广电对文化传播的深耕厚植。中华文化浩瀚的典籍需要我们保护，更需要我们传播。我们将用广播独特的声音魅力，让中华文脉在新时代的电波中永续传扬。谢谢大家。
1: 谢谢，再次祝贺。
2: 提到江苏，很多人会想到苏超，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我们媒体人通过大小屏联动和源源不断的创意内容，不仅让赛事火爆出圈，更打造出广电加体育的融合传播范本。那其实在我们理论传播的赛场上，同样也是你追我赶，创新不断，思想的力量也在一次次破圈中直达人心。
1: 确实是这样。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专题获奖作品《文耀中华》的主创代表，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孟飞，和大家说一说苏式传播的生动实践。有请孟飞。
8: 世界杯已经让全世界狂欢了39天，落幕了。而在我们江苏，苏超火了1年半，还在火着。因为苏超这么火，我们台长派我去做苏超的配套直播，后来我们台的理论节目又火了，台长又派我去做理论节目的一个主持。我当时收到这个派给我这个任务的时候，我是有点困惑的，因为理论节目我也没有经验，而且我们台比我这方面有经验的主持人多的是。直到后来我在录制《文耀中华》的过程当中，对话了12位各行各业的顶尖大咖，我有一个感受：理论传播就像一场足球赛，那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支球队的齐心协力，这就是我们苏式传播独有的攻守之道。12位嘉宾当中有2个人的故事我印象很深。第一位叶聪，奋斗者号的总设计师，人称深海的哥。当年他参加国际联合深潜活动，他说中国正在研发7000米级的载人潜水器，外国同行当时就震惊了，他们觉得这是在开玩笑。那时我国的深潜装备还不到600米，国际上最深也就达到了6500米。叶聪憋了一股劲儿说，不仅要干，而且要干成世界级的。后来他和团队做到了，不仅达到了10909米的深海，今年5月还完成了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叶聪就像一个前锋，用自主创新的硬核实力完成了一次又一次漂亮的破门。第二位是厦门大学的教授潘维廉，他是来自美国的，是个美国人，但是呢他在节目当中偏偏要说自己是厦门人。录节目那天呢，他抱着个吉他，哎，唱着自己编的歌，他跟我说他是有一张老外脸的老内，然后还教我说福建话，氛围很轻松，不像刻板印象中的理论节目。他说他在中国待了近40年，2次自驾环游中国，用外国人的第一视角写下了最鲜活的中国故事。他就像一个中场，把中国故事接过来传出去，让世界听到了最真实的中国声音。 选好上场队员，讲好每个故事，让嘉宾与我们完成一次又一次的传球，而要把这个球让这个球直抵人心，还需要黑科技的加持。这里要敲黑板了，文耀中华这档节目技术门槛很高， 4K 超高清拍摄， XR 的虚拟制作， AIGC 技术加持。

当时那个演播大厅啊，那个大屏和地屏连在一块儿啊，我在现场有时感觉置身在云冈石窟的千年石刻，有时感觉奔赴在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最震撼的是，我们节目组把那个国家版本馆的那个宋代天文图的那个穹顶搬进了演播大厅，一抬头满天星宿，那些非常遥远的场景啊，敦煌壁画、热带雨林、雪域高原一下子呈现在了我们面前。用好新技术的，就像那个球鞋、球靴，它可以让传球和射门更有准头，而且更好看。我们过去老是习惯说技术为内容服务，其实今天看来，技术就是内容的一部分，很硬核，很江苏。文耀中华十二集做下来，让我也重新认识了理论节目，它不再是我过去印象中那么远、那么高、那么正襟危坐，它可以诗化、口语化、故事化。这些年，江苏广电总台一直在理论传播的赛道发力，从时代问答到中国智慧中国行，从文耀中华到大道之行，从翠新到即将播出的锻造，一档接一档的节目做下来，我们就像一支常年训练的球队，不断地打磨战术、梯队建设。我们反复琢磨一件事，怎么把理论创新这个球传进老百姓的心里，这就是苏式传播攻守道的终极目标，破门得分，赢得人心。攻守道没有中场，我们一直在路上，谢谢大家。

0: 润物者如春风化雨，无声滋养。
1: 江河滋养大地，精品浸润人心。在广播电视从业者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往往会用更长的周期去拍摄，去跟随，去守候，最终将经年累月跨越南北的记录凝结在一帧帧真实的影像中。
0: 接下来将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纪录片。
2: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纪录片作品是《赤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京津冀伴伴同心河北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大泰山山东广播电视台、雨花中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国观真第一季湖南广播电视台。
1: 方寸镜头揽山河万象，今年跋涉路时代华章，感谢各位守心记录，以真实的影像温润人心，用极致的纪实美学留住独属于我们民族的时代记忆。
3: 手握这个沉甸甸的奖杯，我深知这份荣誉属于中国观真背后每一位死磕到底的团队伙伴，以及给予我们帮助的师长和朋友们。做这档节目，其实我们最怕的就是把老祖宗的智慧做成干巴巴的说教。当先贤讲学的雅句与800年前潭州城的烟火在光影中鲜活重现，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所有的熬夜和坚守都有了跨越时空的意义。感谢家人的包容，这座奖杯是新的起点，我们将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做出更多有温度的作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更多人心中闪闪发光。谢谢大家。
0: 谢谢，再次祝贺。又一次听到了那个词，死磕到底，所有优秀的广电人都有这样的一种精神。
1: 这个就是我们奋斗坚持的意义。那下面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对港澳台节目和对外新闻。
2: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对港澳台节目作品是大湾区之声热评，全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彰显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决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书写华章，同心相连，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亿万网友点赞，一位台湾里长的家国情怀，山东广播电视台千台记忆，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今年他们一起办了这一张证，厦门广播电视集团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对外新闻作品是习近平的故事播客第二季特别节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十周年，为世界注入稳定与信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绘制十年领航国际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雨燕的家书，北京广播电视台 Chinese Puzzle 我在美国学中文，上海广播电视台沿着运河看中国，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一带一路的非洲玫瑰，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Friends Across Mountains and Oceans 不以山海远，河南广播电视台扫这里马上出发，湖北广播电视台寻找麦多，四川广播电视台新疆地产鱼游出国门，新疆广播电视台。
1: 海相依的对港澳台节目，跨越山海，牵起骨肉亲情，奔赴五洲的对外新闻，依托一带一路的时代东风，向全世界讲述真实立体的中国，播种友谊，共植希望。
4: 拍摄这部作品的时候，我们走遍了美国，捕捉普通人和中国文化相遇的瞬间。因为我们始终相信，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即使两国关系跌宕起伏，这些民间的对华善意依然是打破偏见最柔软，却也是最强大的力量。未来我们将继续用影像来记录这些跨越山海的共鸣，推动中外民心相通，文明互鉴。
0: 好，谢谢，再次祝贺。
1: 在刚刚的获奖作品当中，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的作品名称非常的有意思，一带一路的非洲玫瑰。而这玫瑰指的可不是盛开在非洲的玫瑰花，而是一位名叫玫瑰的非洲姑娘。
0: 那这朵玫瑰的背后到底有怎样的故事呢？现在我们请节目主创代表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的钱群带来分享。
5: 2022年，我们1818黄金眼栏目的记者在浙江丽水蹲点了3个月，跟拍一位扎根山区的非洲媳妇 Rose。 镜头里的她炒菜赶集带孩子，满是烟火气。我们就想，如果让这位非洲媳妇带着中国女婿和孩子回一趟乌干达娘家，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之后就是反复沟通协调跟拍，最终非洲玫瑰回娘家系列报道全网点击量突破了32亿。 Rose 的出圈源于她身上有一种天然的情感张力，远嫁中国8年，从没带丈夫和孩子回过乌干达，所以这个选题的底色就是远嫁女儿回乡探亲的情感内核。正是这个出发点，让她能够穿透文化的壁垒，直抵人心。出发前，我们协助对接了乌干达的驻华使馆。抵达后，镜头捕捉到的是中国女婿第一次上门买了头羊，丈母娘看起来很满意，这些细节没有一句旁白强调中非友谊，但跨国家庭的相处对话本身就是最生动的表达。我们也自然融入了当地的中国援乌医疗队的诊疗日常，以及中国企业的援建成果，润物细无声，却比任何解说词更有力量。真实的生活细节自带穿透力，而这样的叙事靠的是广电媒体在影像表达和深度挖掘上的看家本领，这正是我们在融媒时代最不该丢掉的笨功夫。一带一路的非洲玫瑰既是一次内容创作的破壁实验，也是广电机构在系统性变革中重塑核心竞争力的缩影。当更多这样的故事被讲述被记住，广电媒体的专业能力就会被认知被尊重，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也才有了更坚实的依托。今天我们的主人公 Rose 也专门发来了视频，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心声。
6: 大家好，我是 Rose， 来自乌干达的丽水媳妇，也是过奖作品《一带一路》的非洲玫瑰里面的主人公。
7: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都是我生活的地方，那里是我的家，这里是我种田的地方，上面是我的茶山，这个都是平时我生活的地方，你们看一下美不美。
6: 感谢许许多多关心我喜欢我的朋友们，是你们的爱让一带一路更温暖，谢谢大家。
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段 跨国情缘。那不久前还有一个故事感动了全网，这个故事的缘起是内蒙古鄂尔多斯的制沙英雄殷玉珍大姐，她想要寻找一位26年前给她捐了$5000种树的一位美国友人，名叫塞考斯。那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仅用了26个小时就让这两位老友实现了线上重逢。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

0: 美，有请。
1: 主持人好，
0: 欢迎，
1: 大家好，
0: 对你好。哎呀，我们刚才看到殷大姐26年的心愿啊，你们用了26个小时就把她这个愿望达成了，怎么做到的？
1: 其实是这样，今年的世界地球日是殷玉珍大姐的生日，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偶然间听说了大姐和赛考斯的故事。她说过去的很多年，她在很多场合对很多人讲过很多遍想找赛考斯，但是都没有找到。大姐的26年的念念不忘让我们很感动，我们很想替她找，我们就发起了替树寻亲的公益行动，我们密集地推出了60多条短视频，有很多的网友被我们的故事感动，他也在评论区里面给我们投喂了大量的线索，然后我们就顺藤摸瓜，26个小时其实我们就找到了赛考斯。
0: 那在这桩事情当中，我们这位主人公他是怎么想的呢？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殷大姐，掌声有请智杀英雄全国劳模殷玉珍，有请。跟大家
2: 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来自毛乌素沙漠，我叫殷玉珍，
0: 欢迎您。在大姐上场之后，我觉得我必须要代表大家表达我们的敬意，因为在过去的41年的时间里，大姐是在毛乌素的沙地，造林种树，治沙7万多亩，相当于6500多个足球场，是不是非常震撼？那当年赛考斯先生也是因为他这种坚持种树的精神所感动，所以才有了后面的故事。我们来一同回顾一下时隔26年他们两个人在线上重逢的动人画面，来看大屏幕。
2: You are Blador Hello
3: Yes, you can. This is amazing. This is so amazing to meI can't even believe that we are talking.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talk to her again.
2: 当年你给的美景，我给你种下一片森林，你啥时候来看一看？我特别想见到你。
3: I will try.
2: 我在沙漠等着你。
0: 线上重逢的时候大姐流泪了，今天在这个现场再一次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您又流泪了。
2: 哎呦，每次听到她3个字我非常的激动，我有一次哭的时候把一包纸哭完我都不知道。
0: 你有想到过吗？说他们说帮你寻找的时候，你有想到说他们会真的去找，而且这么快就找到了？
2: 当时想也没敢想到媒体的力量这么大，在这块我也非常感谢奔腾媒体给我找上，也非常感谢全国的网友，
0: 非常感谢全国的网友。其实让大姐意外惊喜的不仅仅是赛考斯如此迅速的就找到了，还有一桩事情是她没有想到的，就是在找到赛考斯之后，我们的奔腾融媒还发起了到毛乌素和殷玉珍一起种棵树的公益项目，一发起之后就有1000多人参加。大姐有想过吗？说哎，怎么瞬间来了这么多人和我一起种树？
2: 没想过，我在沙漠里头不孤独了，我在这块特别感谢他们，我感动一辈子，我不是感谢一阵子，谢谢。
1: 所以回顾这寻找赛考斯的70天时间里，我觉得我们的奔腾融媒在发生变化，我们从新闻的记录者变成了活动的参与者，也变成了社会进步的推动者。我们在想，26年以前是赛考斯用5000美金在毛乌素种了一片树，26年之后，奔腾融媒用互联网的力量，把这108亿的流量和全国的网友一起，又在毛乌素种了一片树。这片绿色，就这样，跨越时空，跨越国界，在这里生生不息。
0: 谢谢你们，
1: 谢谢
0: 你，
1: 谢谢主持人，
0: 多保重，
1: 谢谢主持人。
0: 一个寻找的故事，它跨越了26年的时间，然后浓缩在了26个小时里，而它激发的善意和行动还在继续生长着。我觉得 这大概就应该是媒体融合最该有的样子，那就是以直抵人心的温度触发万千大众的共鸣，用正能量激发大流量。

0: 曼妙的曲调跨越五洲山河，动人的音符串起四海情谊，果然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广电媒体系统性变革纵深推进之年。广电事业恰如千帆竞发的船队，在时代的江河上扬帆起航。
0: 扬帆者借时代长风向万里前程。

和我一同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是四台老电视机，我身边的这台呢是1958年中国生产的第一批电视机。

0: 北京牌820，它有华夏第一屏之称，它标志着中国电视工业实现了零的突破。第二台是70年代末生产的9寸黑白电视机，别小看了这台电视机，当时谁家要是拥有这么一台电视机，那可真是能轰动一栋楼。那边那个是70年代末试制的彩色电视机，最后的这台呢是80年代开始进入百姓家庭的牡丹牌14寸彩电。这四台电视机的提供者都是同一个人，他不是我们广电的从业人员，但是呢，他却用近10年的时光收藏了800多台电视机，为中国电视工业的发展史保留了一份珍贵的民间档案。那他就是来自北京通州的电视收藏爱好者赵耀龙，有请。
1: 我是赵耀龙。
0: 我想问您，你们家最早的那台电视机是哪个型号的？
1: 我们家最早的就是这个9寸黑白电视。嗯嗯。当时呢，在一个小屋里啊，为了看电视，大概有将近20个人来看。那种情景呢，到目前为止我记忆非常深刻。随着经济条件的不断的好起来，我家呢也慢慢的从这个黑白电视变成彩电，画质呢也由最早的就是普通的画质变成了高清画质。
0: 这一收藏就800多台，为什么会这么痴迷呢？
1: 因为我在我收藏过程中啊，感觉到是什么呢，电视给我们这个一代人啊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一家的人围在一起看电视，有说有笑，这种热乎劲儿留下来。还有呢，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呢喜欢看手机，这个事儿咱也拦不住。但是呢，我家的电视呢仍然每天都开着，目的是什么？就是听听声音也感觉很不错。但是在这里呢，我也想代表呢，像我一样的电视观众，跟咱们广电工作者说一声，你们继续做好。好的节目，电视那头呢，我们永远开着机等着你们。我这就是我的心愿，也是大家的心愿。
0: 谢谢，谢谢张老师，谢谢。
1: 好，
0: 眼眶都有点湿了，就是让我们这些做电视的人意识到，实际上永远有那么多的人在电视机的那一头，在等着我们。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像赵耀龙那样的忠实观众、铁杆用户，他们时刻都在提醒着我们，无论技术如何迭代，屏幕的那一头始终有一双真诚的眼睛在守候。2025年加快超高清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出台，2027年全国超高清频道将超过50个，一个更为清晰、更沉浸的视听世界正在向我们走来。虽说工具变了，但是连接人心的那份力量从来就没有改变过。这也让我们更加坚信，当广电事业乘风远航的时候，我们的观众永远是那道在托举我们的最温暖的风。谢谢你们，谢谢。
2: 谢谢。希望我们都能记住赵耀龙的那句话，也希望我们不只是感动一阵子，而是行动一辈子。
3: 接下来要颁发的是第4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评论。
4: 荣获第4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评论作品是：地铁站建在基本农田里成孤岛，如此超前规划要不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为新手机拆解出了什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出内卷式竞争怪圈，河北广播电视台构筑 AI 安全护栏，辽宁广播电视台、新华社瞭望周刊社、中国粮仓压舱石、吉林底气从何而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当老工业基地遇见新式生产力，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该休矣，山东广播电视台。

0: 诺华184问，问出浙江发展核心密码。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抬头率100%，传统文化课为何火出圈？江西广播电视台基层自助医疗如何不空转？湖州市新闻传媒中心
1: 站稳舆论前沿阵地，秉持客观理性立场，以犀利观点针砭时弊，用客观思辨传递主流价值，字字有立场，句句有力量。
2: 不久前呢，我的家乡景德镇申遗成功，跨越千年的陶瓷文化又一次让世界为之惊叹。而抬头率100%的创作呢，也正是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在长达半年的蹲点调研中，我们探寻到当代青年滚烫热爱背后的流量密码，感受到全民日益坚定的文化自信。作品的破圈传播让我们真切体会，好的评论就是要紧贴热点，浸润现场，沾着露珠，才能直抵人心，引发共鸣，传递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3: 好，谢谢，再次祝贺。
1: 最后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广播文艺。
0: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广播文艺作品是《寻找茉莉花》，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声里的黑龙江》，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梨园好戏上新了》，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黄河故事里的中国》，炎黄九省区文学地图；雪山大河篇，山东广播电视台；小巷人家，上海喜马拉雅科技有限公司；大音牺牲，大雪留痕，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1: 一纸文稿，一席妙音，借着电波扬帆远航，铺展开文艺繁荣的鲜活画卷。感谢各位带来精彩的广播文艺作品，谢谢，
3: 祝贺大家。
4: 小巷人家聚焦上世纪苏州小巷里三户人家的生活缩影，不仅描摹了改革开放历程，更把烟火人情留在了听众心里。在创作之初，我们团队一直在思考一个行业命题，在 AI 技术可以低成本批量化生成声音内容的今天，真人精品制作究竟还能为这个时代留下什么？我们给出的答案是回归人本身，依托喜马拉雅在有声全产业链的深耕，20余位专业配音演员将自己对那个年代的真实理解与情感记忆融入每一段对白。未来我们将继续扎根现实，制作更多有厚度有温度的时代精品，用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3: 再次祝贺。
1: 在本届所有的获奖作品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节目，它的声音来自于浩瀚的宇宙，这便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天宫课堂》第四课特别直播。
3: 接下来呢，我们有请这个节目的主创代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李林，带来这一堂直播课背后的创作故事。有请我的同事李林。
5: 是我国开展太空科普教育的知名品牌，航天员们用精彩的科学实验在无数孩子心中种下了航天梦的种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面向全球直播，我们的报道团队始终驻守在地面课堂，以融媒体矩阵完成了一次又一次跨越天地的科学对话。融媒体时代，科技报道不再是一次直播、一种形态的单向输出，而是多平台协同、多终端触达的立体传播。这种融合对内容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天宫课堂的报道中，电视端是主阵地，全景呈现太空实验的震撼瞬间。新媒体端同步拆解实验原理，用可视化图解、短视频切片，让。

合知识，既专业又生动。音频端则要让耳朵也能看见实验的细节，让不同场景的受众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打开方式。在这背后是融媒体团队无数次的流程演练、内容适配，还有手稿上密密麻麻的笔记。也正是因为这些努力，我们的报道才能一次次成功破圈。当看见与听见形成了合力，天宫课堂才能真正抵达每一个角落。在这些抵达的瞬间里，我们记录下了最动人的回响。北京科技馆里，当航天员王亚平在水球中注入气泡，形成了一正一凡两个身影的时候，现场孩子们的惊呼透过了电视画面、电波与互联网同步传来。那种纯真的震撼，让我们看到了科普在孩子心中种下的种子。在北航的校园里，来自坦桑尼亚的留学生约书亚告诉我，他希望有朝一日能上中国空间站去看看。这些声音与画面构成了天宫课堂最动人的注脚，它让探索浩瀚宇宙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不是一句口号，而成为了一个个具体的人、具体的梦想，而我们有幸见证了这些梦想。天宫课堂的直播让我们见证了中国空间站的成长，也让我们摸索出一条融媒体科技报道的新路。未来我们会继续在现场用融合传播传递科技的温度，让每一次突破都被看见、被听懂，让每一个科学梦想都有回响，让我们一起远航。

0: 江河奔涌起新图，
1: 同心致远赴华章。
0: 踏上十五五新征程，全体广播电视从业者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鼓足干劲，开拓创新，真抓实干，奋力开创广电视听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颁奖晚会到此圆满落幕。
0: 谢谢大家，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八月二十号，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联合发布《关于实施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活动的公告》。补贴品类包括家用灶具、吸油烟机、净水器、洗碗机、干衣机、智能清洁机器人、数码相机等七类。补贴标准为产品最终销售价格的15%，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驻马店新蔡县放弃大拆大建的传统方式，将目光转向存量空间，通过重塑消费场景，让老旧商业体重获生机，县城消费市场实现强劲逆增长。在驻马店新蔡县城一处商业综合体，宽敞整洁的购物大厅，热闹的亲子游乐区，人头攒动的生鲜超市，处处呈现火热消费场景。
1: 楼下的超市，楼上的娱乐设施，还有那些餐饮，一站式的满足我们的需求。
0: 就在两年前，这里还是一座经营模式老旧、业态单一的传统卖场。在政府部门的引导下，商场将过去空置率较高的区域全面置换为体验式消费场景，凭借精准定位，让老空间焕发了新活力。
2: 我们每天这个基本上都是在20000左右的一个客流，目前经营还是比较乐观。另外呢，对于带动整个周边的一个业态的一个发展呢，也是相当有助力的。
0: 经过盘活后，同样迎来大变样的另一家大型商超，企业不断推陈出新，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3: 起货夜间经济，开设外商实际，延长消费时段，迭代硬件设施，全面提升商城整体性，养育顾客消费意愿。
4: 周末的时候带着父母在这里边逛街、吃饭、看电影，比较方便。
0: 消费活力提升，释放强劲的市场吸引力。在新蔡县城新区，一家刚入驻的商业体依托老商场正在进行精装修，为11开门迎客做准备。
5: 我们立足本地县城居民的消费需求，对商场整体进行了全面的升级改造，更好的适配家庭休闲、朋友聚会等多元化场景。目前规划品牌150余家。
0: 近年来，新蔡县坚持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群众受益的原则，引导商贸企业从传统的卖商品向卖服务、卖体验转型，有效打破了县域商业的发展瓶颈。今年上半年，新蔡县城区消费同比增长12%。
6: 一方面，抓住老百姓实打实的消费需求，调整店铺业态，弥补县域高端消费不足这块短板；另一方面，加快商贸线上数字化升级，建强县乡村3G商贸物流网络，真正让各个商圈热闹起来，持续打开县里的内需市场。
0: 8月20号至21号，玉出彩一起来，河南省2026惠民文化进景区促消费活动在信阳鸡公山精彩举行。作为全省5个省级主场示范展示主场之一，鸡公山依托独特的自然资源，构建起昼夜联动、全域覆盖的文旅新场景。
7: 我们一边游山玩水，一边看戏听歌，还看到了非遗集市，品尝了美味的信阳毛尖。河南文旅真的特别的赞。
0: 本次活动围绕文化惠民与消费升级深度融合主线，汇聚咱村有戏、城市音乐会等省级群文品牌优质资源，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直达一线、贴近游客，实现惠民实效与消费增长双向奔赴。
8: 我们这一次活动呢，把省级公共文化品牌和鸡公山的南北地理分界特质、茶香烟火气、万国建筑底蕴以及红色根脉深度绑定，让游客来到鸡公山，白天观景，夜晚看戏，住下来消费，真正把流量变成流量，把惠民做成常态。
0: 今天是2026年郑州市区小学入学现场报名的第一天，郑州各学校优化服务、创新形式，在规范开展材料审核工作的同时，设置了多样化的迎新活动，帮助新生快速适应小学生活。在郑东新区文苑学校议会小区，今年新生报名工作一改传统单一审核模式，将入学资格审核与迎新体验融合。学校精心设置了踏入学门、鸣鼓启智、家长寄语等环节，让孩子们在充满仪式感的童趣体验中迎接小学生活的到来。
9: 我今天进到校园，我的心情十分愉快，在这里我体验了很多活动，
10: 看到小孩呢自信的敲起鼓呀，非常的阳光，然后呢就觉得有幼儿园到小学了，是非常的自豪的。
11: 希望孩子入学

0: 以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1: 除了丰富的迎新活动外，学校还专门设置幼小衔接课程，帮助孩子顺利完成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角色转变和生活过渡。
2: 学校提前筹备进行环境布置，设置了丰富的体验活动，进行师生互动，增进师生情感。另外呢，我们还为孩子们精心准备了入学礼，从身心准备、生活准备、社会准备、学习准备四个方面进行科学衔接，帮助孩子们更好地适应小学生活。
3: 新乡市高新区阳光少年报新乡书坊近日推出自然生态和气象科普趣味活动。自然生态课堂上，科普老师从花朵与蜜蜂的授粉共生讲起，把草木、昆虫、飞鸟之间的相互依存拆解成生动的食物链。孩子们通过动物积木拼装，让生态系统的每一环在手中逐渐成型。
4: 我明白了，大自然不是独立的个体，以后会好好保护身边的植物、动物，并保护好大自然。
3: 气象科普专场，新乡市气象局预报员教孩子们观云识天，通过燕子低飞、蚂蚁搬家等谚语引导观察自然现象，龙卷风模拟器和闪电球让抽象的气象原理变得看得见、摸得着。
5: 给我们讲了如何看天气预报，如何用动物来看天气，从课堂到大自然，我又了解了很多关于天气的知识。
6: 让他们了解自然、敬畏自然，学习一些避险小常识，同时让他们更加了解一些气象的防灾减灾知识。
7: 近日，在山东青岛，先后跳海救人的赵新军、赵龙龙父子返回家乡商丘民泉，受到乡亲们的热情欢迎。
8: 欢迎！谢谢大家。
9: 父子俩一到家门口，乡亲们便围拢上来，送上鲜花、掌声，问候声不断。据了解，赵新军、赵龙龙父子在青岛景区做摄影师，7月6号和8月8号分别在海中救起一名青年和一对母子，被评为青岛市见义勇为模范。
10: 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非常会照顾人。
11: 他会游泳，我知道。但是俺爸爸、俺一家人都不知道他会游泳。
12: 我看见他一瞬间的时候，让我坐那个地方都哭一场。你跳的时候，让你想我，你害怕吗？
13: 那你都没来得及多想多。
14: 你要不要坐？你要坐啥？
15: 他的母子被捡进去，然后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想赶紧把他们救出来，本身就是推波救人，做这件事情我感觉是很正常一件事。
9: 民权县委、县政府及退役军人事务局等部门负责人也到家中慰问，并叮嘱相关部门持续关注英雄家庭，落实退役军人各项政策，让见义勇为者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16: 这份荣誉啊，对我是个最大的鼓励吧。今后遇到危险，反正我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我的家风这一块，我还会传承下去。
17: 我镇积极培育崇德向善、守望相助的文明乡风，先后涌现出中国好人两名、河南省文明家庭一户。下一步将深入弘扬正能量，让学好人、做好事、传美德蔚然成风。
9: 日前，省发改委在深圳举办“育深民营企业资本赋能”专题对接活动，40多家河南企业代表与深圳创投机构围绕产业转型升级、两地产融协同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8月20号，河南工会万厂文化活动进基层送文艺演出在济源启动，多名国家一级演员、非遗传承人等为广大职工带来精彩节目。河南工会还将走进各地企业生产建设一线，开展送文化活动。
7: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节目最后，一起到信阳罗山县欣赏山间薄雾渐起、秋兰初染的静美画卷。

0: 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跟他在一起踏实了，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3: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4: 干什么？
3: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5: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它是块冰，咱也能给它雾化了。
6: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
7: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萌娃唱戏有板有眼，唱念做打萌翻全场。
8: 你说要上台表演，我马上我就是人物，这一点特别难得。
7: 南腔北调汇聚一台，各地小戏宝同台飙戏，
9: 这是一种比较急躁的情绪啊，急躁了。
7: 8月23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急急急！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我入狱是行为不检，怪不得旁人。但你最好别对沈先生使唤，否则我就算豁出这条性命，也会跟你同归于尽。
0: 那我就祝你永远不会鸟去弓藏。

0: 独家刚刚来底物，老丧气啊！康爷，啥情况？搿桩事体哪能办了搿副样子？
1: 余老息怒啊！这个案子交给明达盯着，谁敢胡来？换以前伪造个证人证据啥的，那就是一句话。可这回真的不敢了、啊。之前我为了以防万一，还专程派人去设法搞定那个德国人，可谁知道连个人面都没见着啊！
0: 省都那个倒是桩小事体了，关键是伊搞个改革。如果讲真的按照伊搿能介搞，搿将来哪能介做生意？我说的也倒无所谓，关键是高头还有介许多人盯了吃，侬叫我哪能办？

1: 让开！让开！沈先生大驾光临，你来也是。哟，
2: 汤爷，只是在待客呢，高朋满座，没扰了各位的雅兴吧？
1: 哪里哪里，沈先生来，快坐。
2: 不用客气，几句话说完我就走。介绍一下，这位是上海的大律师姚庚明先生。 姚先生是我们央行的法律顾问，也是上海法学院的校董及教授。
3: 酋长，酋长，
4: 这个是魏若来被捕一案的相关材料，请康先生过目。
5: 我会代理魏若来先生保释以及相关权益的诉讼，我对本案的胜诉有十足的把握与信心。
6: 沈图南，这么说，你是要跟我军阀出杠上啊？
7: 图南从来不惹谁。
3: 但也绝不怕谁，杜南啊，侬看搿能介好不好？大家侪后退一步，侬呢也勿要搿能介定了勿放。大家侪是朋友，
2: 要是真的闹起来，水到高头对大家没啥好处。
3: 哼，
2: 余老，
3: 不是我不放人，是专案组那边还没有定论。
2: 宁达先生跟我通电话了。 专案组的报告他也看了，不但要无罪放人，还要登报澄清。
3: 好啊，
2: 杜队，
3: 不放人，
2: 我就亲自开一个新闻发布会，不就是脸吗？我豁出去了，可以不要了。
3: 沈图南。

0: 先生，多谢先生出手相救。
1: 你跟我还要说谢谢吗？用这么客气吗？一会儿先去见个医生，做个见证。
2: 你还好吗？
0: 还好，还好。
2: 想吃什么？中餐、西餐，还是上次我请你的那一家？做完体检咱们就去。
0: 不用了，我在里面已经吃过了。林小松请我吃的。
1: 哼，他为什么请你吃的？
0: 他可能怕我记仇，出来跟您说他的坏话吧。
1: 谁有功夫搭理他呀？这笔账我记下来了，日后一个一个跟他们算清楚。

0: 我都没法想象你怎么扛下来的。我就想着，他们就算打死我，我也不能拖你后腿啊。你是要做大善人，
1: 你已经拖了，好端端的给我添这么多麻烦，以后。 做任何重大决定之前，记住一点，一定要跟我先商量。再有下次的话，你别干了。
0: 是。

0: 来来来，若兰，今天呢是欢迎你回来，其次咱们年夜饭没吃完，今天多吃点都补上。
1: 谢谢嫂子。
2: 小姑父，你被抓走了以后，我小姑天天在家里哭。
3: 哇，你可真能编，你少看点电影吧，什么乱七八糟的。
2: 他还在雪地里打滚揪自己头发呢。
3: 你说的非常对，我还上吊呢，是你们把我救下来的，行了吧。
0: 小妹儿，大人在说话的时候呢，小朋友就多听少说好吗？
4: 竞争以后少揪自己头啊。
3: 你俩真是亲爷俩。
4: 若兰，哎，你慢。这次对你来说呢，是人生的一大劫，以后要吸取教训，谨言慎行，不要重蹈覆辙。这一杯酒我们敬你有惊无险。来吧，干杯。
5: 干杯。
1: 干杯。
2: 还有我呢。哎，
0: 一起
3: 来。干杯。
2: 干杯。
1: 干杯。
2: 干杯。
1: 干杯。
4: 少喝点儿啊，你跟酒蒙子似的，喝多了到时候掀桌子。
0: 竞争很能喝的好吗？他掀桌子不至于，最多喝多了之后话有点多。
4: 哦，对，话密。掀过桌子吗？没掀过。
0: 没有吧？我
4: 掀过。

0: 谢谢。你喝酒上脸啊？是吗？可能是有点吧。没关系，我听说喝酒上脸的人实诚。嗯，
1: 我酒量没你好。别听我哥瞎说，他的话能信吗？
0: 不能喝就少喝一点儿。这次，你心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就比较心疼吧。
1: 心疼？先生给我做了那么贵的衣服还有皮鞋，全毁了，
2: 挺心疼的。没关系，
1: 我让徐师傅再多给你做几身，我买单。
0: 为什么你忙？你扛过了大刑，没有牵连我哥呀。哦，这是我应该的。先生都为了我四处奔走了，我已经很惭愧了。这就惭愧了？我也奔走了，我还去了勘察现场，还当了翻译，他们连饭都不管。那我请你吃西餐吧。逗你的，饭就免了。
1: 不过呢，这次你可是欠了我一个大人情，好好想想该怎么还吧。

任何的欺瞒都是叛党。纪纲，你知道吧？明初锦衣卫指挥使桀骜不驯，诡计多端，手里握着官员们的把柄，被人捧了几句，就真以为自己有资格上朝吃饭，最后杀下场，你知道吗？吴大逆。

0: 你什么时候出来的？今天上午出来的。
1: 这就算是彻底没事了吧？没事了。那就好。你看，我就说了，我为一个人这么好，肯定会没事的。
2: 消息的时候，一个比一个起劲。但凡出了点事情吧，一个比一个跑得快。
0: 魏哥，咱不理他们，走，跟我回家。
3: 别理他，我要进来。
0: 哎，周一，你什么意思啊？你怎么也这个样子？早知道你要这样的话，
3: 魏哥。
4: 快过来，
5: 注意，熏走霉运呀！过来呀！哦，
4: 还进去了。
5: 小薇啊，芦苇来了。雨露，你在里头吃苦头了，肚子饿吧？你想吃什么？通知一家，这里烧给你。
6: 少年，你还应当懂礼貌。我就是个门路，我要是有女儿，肯定招他当女婿。哎呀，他通报哎，那报纸都说了，他哪个是共产党？我哈刚下岗对吧？那个是造谣污蔑，明天我就去告这些无良媒体，你还来白钞票？
7: 中央日报说的。
8: 我说他确实是共产党。
9: 那我说了吧，我说了吧。
4: 你不是呀？你不是嘛就好了。再讲了，小薇来了中央银行做的，操办的全是国家大事，连外国人在北京打了鼓了地朗向，不是要赔钞票吗？搁叫啥？阿拉七宝街的民族英雄，不要浪费，请吃饭。来，听好啊，听好啊，听好。小薇是个好小人，我欢喜个。
5: 哪能搞得还挺好啊？那再听好啊！拿啥人要是不服气，统统到我过来，搞到马路高头去。就是啊，噶小桑事体，哟，吓得来像吃老一样的，魂也没了。娘开！哎，
4: 夏夏，
5: 小薇啊，不要猜疑了，不要猜疑了，不要猜疑了。周姨家的大门永远向你开着啊！
6: 谢谢周姨。
5: 周姨对侬好吗？嗯，贴心吗？嗯。年猪长两块大洋，不过分吗？两块。
6: 这。

0: 哥，还在忙啊？
1: 审计报告，宋先生等着要呢。有事儿了？
0: 你之前不是收购了星下银行吗？他们有一些军工类的客户，能不能把详细的客户资料给我？
1: 不能。客户资料还是军工类的，我给你不成泄密了吗？
0: 哥，我们是兵工厂，这些资料都是厂里要的。哎呀，你能不能行个方便，支持一下你妹妹的工作？
1: 不是你们厂要这东西干嘛呀？
0: 我们是企业呀，对于企业来讲，最重要的就是竞争对手。南京都是从外国人那买武器，出手很大方，从来都不还价的。我就想呢，有些东西要是我们厂能够生产，一来是可以给厂里多赚一些钱，二来能给党国省不少钱呢。不说别的，光是子弹江西剿共一次就得花多少钱啊？你算过没有？是不是？
1: 说的有道理，但是把客户资料给你，这事儿犯忌呀。
0: 那我就不为难你了。这样，明天呢，我让我们厂长跟央行打个报告，或者直接跟财政部申请，咱们就公事公办。
1: 等一下。行吧，客户资料可以给你，但是交易清单和往来账目肯定是不行的，明天找黄秘书要。
0: 谢谢大哥，我替我们厂谢谢你
1: 啊。
0: 不过怎么找黄秘书要啊？若来那儿没有吗？
1: 若来呢，这次经过这件事儿，在行里边可能会遭到排挤，希望吧，希望他能扛住。
0: 他一定可以的。

0: 全部的热情。
1: 林乡里长，
2: 看什么看？立刻结束，都去忙自己的事情。
1: 黄秘书，
3: 你不该回来的。
1: 为什么？
4: 这辞退函我签不了。
5: 哎呀，你不要意气用事、
4: 啊、没有意气用事，整个调查过程邓处长你都在了，你明明知道魏若来不是共党，现在要赶他走什么意思呢？
5: 我为他脱罪是为了你，为了央行，这次我让他走同样是为了你，为了央行。
4: 我知道你是好意，但对不起，这份好意我受不起。
5: 图南，我知道你心疼这孩子，实在不行咱都给他点钱，
4: 这都是钱的问题。邓处长，
5: 你怎么那么轴啊？
4: 我没有轴，你是没看到魏若来在牢里受了多少酷刑，被打成什么样子。魏若来只要稍微点一下头，稍微把有些事情往我身上扯那么一点，他就没事了，不用受这么。

0: 多苦啊，邓处长。
1: 对于这样的下属，你能让我扔下他不管吗？
2: 你冷静冷静。
1: 不需要冷静。人可以趋利避害，但不能见利忘义。
2: 图南，图南。
3: 之前你救过先生的命，对我也算有恩，从云在此谢过。我知道先生爱财，对你也算器重，而且之前你救过他，所以这次哪怕你惹下这么大的麻烦，先生还是不会放弃你的。但是你应该有自知之明啊，如果你继续待在先生的身边，只会给他带来更多麻烦，有损他的声誉，也影响央行的声誉。
4: 你说这些先生知道？
3: 他没必要知道。如果你还有一丝尊严的话，就请你马上离开这里。
5: 那你去跟先生说，如果先生同意的话，我会马上离开，一秒钟都不多待。
3: 魏若兰。

0: 想拜我为师吗？
1: 是我的愿望，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师父，审师在上，受如来三拜。

警察。

0: 在场的各位同仁，做个见证。从今天起，薇若来就是我的关门弟子，我既是他的老师，也是他的政治担保人。以后，谁也不许再提让他离开央行的事儿。若来，从今往后，你我就是师徒，你的一言一行，我有教会和监督的义务。平日里。 一定要正心诚意，刻苦精进，切勿懒惰，切勿放任，切勿沾染别的思想，倾向别的主义，否则的话，严惩不贷。
1: 若来记住了，日后定会努力，不负使人。

0: 是星下银行的军工类客户资料，上面有联系人还有联系方式，但是交易清单我哥说是商业机密，不肯给我。
1: 有这个就足够了，能在星下开户的都是国际公司，回头跟你这份名单查一下，只要业务和乌沙有关联的都联络着，成与不成谈了再说。
0: 嗯，对了，我在我哥的秘书那儿瞄了一眼，有一家德国的公司不太对劲，乌沙矿的交易量金额特别巨大。
1: 公司叫什么呀？
0: 莱茵金属，他们在星下有账户，之前他们的货款都是先打到星下再转到南京，管事的人叫汉斯，和我哥是老朋友，老一块喝酒。
1: 汉斯。

0: 大哥，查不好了。
1: 你觉不觉得前段时间咱们一直被人牵着鼻子走？自打这个德国佬介入之后，一切都脱离了轨道。先是靶场试枪，再到案发现场，最后再到比对子弹口径，这所有的一切都像是被人早就安排好的一样，一步一步的把我们逼到无路可退，最后只能放老魏过来。
2: 大哥，德国佬是我了，搞不定，
3: 比康爷还有钱。
1: 德国佬在这件事中并没有利害关系，我怀疑的是沈金真。你还记得吗？顾青在迷迭香咖啡馆接头的时候，他和威廉就在。
3: 现在看来，不光那次，央行接头那次还记得，他也在现场。
1: 沈金真，等你让他一醒，所有的妖魔鬼怪都得给我现形。

0: 别紧张，我来给你加油的。哎，别走啊！灌汤包，杭州人开的，尝尝。
1: 不用了，别烫着。
2: 手术什么时候开始？马上，我从这个送医院的神经科医生美国人，先目前国内脑外科最好的大夫，我们俩一起做手术。
3: 几成把握？不到三成。
0: 我相信你一定能成功，你能保住自己的手指。

0: 上次你提供的客户资料，上次派人联系了。
1: 怎么样？
0: 莱茵金属啊，对咱们表现出很大的兴趣，现在要安排谈判了。
1: 太好了！
0: 这次如果能谈判成功啊，苏西就多了一份源源不断的财源，
1: 真是振奋人心啊！什么时候谈判？我还能做些什么？
0: 等代表到了上海再商量。
1: 希望一切顺利。对了，我对这个汉斯还是有一些了解的，他是德裔犹太人，法学和经济学双学位，十分的精明。跟他谈生意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否则的话一定会被他坑的。我建议在谈判之前先做一次预演。
0: 你把这个汉斯的详细资料写过来，我交给他们代表，越细越好。
1: 好，给我做的。
0: 是啊，
1: 真漂亮。
2: 张经理，关税改革方案早就通过了，你们汇丰的关税账目也该移交了吧？

0: 没有资格跟我谈，要谈叫沈图南来跟我谈。
1: 我可以走张经理，但关税移交的日期今天必须定下来。
0: 会上定的，3月1号之前。没到日子，你们催也没有用。
2: 张经理，两行之间需要合账造册的时间，如果是因为您的原因造成了交接的推迟，那汇丰银行就会被我行拉入黑名单，你们的政策风险也会直线上升。跟你们有业务来往的机构也会对贵行重新评估。
0: 那又怎么样？你以为老子吓大的？
1: 张经理是无所谓，但是影响了贵行的业务，外方会有顾虑吧？还是说，张经理在汇丰银行也能像通商那样只手遮天呢？
0: 魏若兰，你不要太过分。
1: 张经理，我只是一个善意的提醒。毕竟现在在上海不好找工作，尤其是在金融业，不是吗？
0: 那么严肃干什么？刚到的，喝一杯。有什么话慢慢说嘛，啊？
3: 宋先生，这次的风波呢，表面上看应该是已经过去了，以后我一定会多加小心的。
4: 国内的事呢都好办，现在最麻烦的是国际上的。德国莱茵金属公司的代表汉斯来了，是来兴师问罪的，质问我们没有及时交付乌纱。
5: 这应该是关税改革的连锁反应吧。当年的山后大借款，英法两国呢就出了700万英镑，而德国一家就出了600万。那现在税款保管呢是由银行工会转到了我们央行，我觉得德国人是不服气的。
4: 这只是表面的目的，我收到外交部的重大情报，汉斯这次来是跟共产党谈乌纱的生意，他们想在江西收购。
3: 岂有此理，德国人怎么能这么短视呢？共产党在江西是站不稳脚跟的，他们看不出来吗？
4: 上次江西围剿失利，德国人对我们失去信心了。
3: 您放心吧，宋先生，我跟汉斯是老同学，只要有我在的话，我不会让他们跟共产党达成任何的协议。乌纱只能从咱们手里买。
4: 这么大的生意，单靠交情啊，是不稳当的。
6: 我已经跟警备司令部通气了，由康少杰
4: 负责抓捕来谈判的共党。
6: 你们俩之间没有问题吧？
3: 没有问题，孰轻孰重，图南分得清楚。

0: 又到这儿了，没有阴影吧？
1: 没有，先生。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走。
2: 这么机密的行动，带一个涉嫌通共的人来，不妥吧？
1: 嫌疑不是已经洗清了吗？否则你们怎么可能放人啊？
3: 沈先生，党国大事还是要慎重些。
1: 就是随便找个人说的是共产党，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慎重吧？
2: 要是他泄露了行动，你能负责吗？
1: 乌沙谈判呢，我是主要负责人，你们只是协助，不要喧宾夺主。
2: 好，既然你坚持，那就不争了。教授，说正事。
3: 根据目前的情报，汉斯前天到达了上海，入住在理查饭店，
1: 德国人的地方，
3: 所以我们有些被动，只能在外围做监控，哪怕是在酒店里面开房，也只能在同层监视，不方便动枪，否则租界会来问责。
1: 共产党那边什么情况？
3: 根据德国方面的情报，接头的人叫雷鸣，40出头，现任共党苏区财政要员，早年在上海攻读的时候制作过暴动，我们有他的照片。
1: 发通缉令了，
3: 车站码头都已经发过了，不过他很有可能会乔装，我们仔细盘查，人手肯定不够，所以我们想把力量集中在理查饭店。
1: 我认为抓人不是重点，重点是要谈判。
2: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
1: 陆若兰说的话就代表我的立场和态度。
2: 沈顾问，过了。
1: 那我就问你们一句啊，这个汉斯出门去见共产党，你们打算怎么办？
3: 跟踪再秘密抓捕，
0: 再阻止，
3: 那叫一起抓。
1: 在租界抓德国人，你没事吧？
3: 您怕引起国际纠纷，我不怕呀，大不了受处分嘛。
1: 你们是不知道这个乌沙贸易每年给国府带来多少的利润。我告诉你，耽误了谈判，别说你，康爷啊，就连你的脑袋能不能保得住都说不准。
4: 现在也没有抬头纹呢。
1: 怎么样，在上海还习惯吗？
2: 不习惯，尤其是吃的都放糖。
4: 我在江西也是，哎呦，吃什么都放辣的。要是咱俩换换就好了。
2: 你都被通缉了，到处都是你的照片呢。
4: 所以啊，这次和德国人聊完呢，我得抓紧回苏去。
2: 非得你来谈吗？太冒险了。
4: 哎，没办法，就我会德语，还懂贸易。这个乌沙的生意呢，是咱们的经济命脉，你换别人啊，组织上可能不太放心。
2: 等一下。莱茵金属公司代表汉斯，进真留学时的打过交道，他写的详细资料，研究一下。尽量把对方的性格吃透了，争取一次拿下。
4: 这太好了。
2: 晚上吃点啥？
4: 一定是你亲手做的回锅肉啊！
1: 馋了多少年了？
2: 好，
4: 回锅肉。
1: 好。

0: 什么事儿？
1: 汉斯先生，有个中国人想见你。
0: 你个中国人？
1: 他叫黎明。
0: 啊，带他上来，到小会议室等我。
1: 好的。
2: 汉斯先生，好久不见。
0: 谢，您怎么会是在这儿呢？
2: 合作伙伴来了上海，我要来问候一声的。请坐，请坐。
0: 你知道我一向是很讨厌惊喜。
2: 或许你是心虚吧。我今天来呢，是代表国民政府来拜访你的。我听说你准备和我们的敌人谈乌纱的生意是吗？
0: 那你的消息很灵通。没错，我最近确实在借出很有实力的买家。
2: 你说的有实力指的是什么？
0: 我们要的乌纱，你们能提供给我们多少？什么价格合适能供货？
2: 汉斯先生，生意这种事儿呢，要慢慢聊，不要着急啊。
0: 非常抱歉，我们确实没有那个时间。其实我这次来就要通知你们终止合作，我们之前所有的合约作废。
2: 我记得啊，德国人最重视的是契约精神，没错吧？
0: 是你们首先不守合约，无法按时供货。我这次不仅仅是代表莱茵进取公司，同时也是受德国巨化公司的委托。由于中方一直未能按期交付乌纱，德方将终止与国民政府在军事上一切合作。
2: 找借口呢，就没劲了。你兴师问罪，说白了，不就是为了挽回关税改革给你们带来的利益损失吗？这一点我们非常的理解。同时呢，我们也正在努力加大农矿品的出口。我们在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在尽很多的努力。
0: 我可没有兴趣啊。

0: 割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6: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7: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8: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9: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7: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诺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

0: 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
1: 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3: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样勺彩桃坊，中原粮仓酿。

0: 你兴师问罪，说白了不就是为了挽回关税改革给你们带来的利益损失吗？
1: 这一点我们非常的理解，同时呢我们也正在努力加大农矿品的出口，
0: 我们在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在尽很多的努力。
2: 我可没有兴趣啊，我们德意志可以没有花生油，也可以没有棉花，但是我们绝对不可能没有乌呢。
3: 你每句话都在提乌，可是乌在哪里呢？世界乌沙储备的三分之二是在中国，中国乌沙储备的三分之二是在赣南，
1: 赣南大部分的矿区不在我们政府的手里边，而是在共产党的手里边。
2: 对，所以我在找他们谈。先生，我们对你的条件是非常简单，中方要么恢复供货，要么就赔付违约金130万马克。我们德方用那笔钱从赣南收购钨矿石。
0: 我觉得你做不到。
2: 试试就知道呗。
1: 那我也不妨告诉你一些最高级的机密。
0: 我们的蒋主席，
1: 亲任总司令，本月已经调集了各路精锐部队，同外围的共计30万国军进剿。同时呢，空军的几大中队也正在向南昌樟树附近的机场部署。军力空前，绝不是像前两次那样的试探性的攻击。在此情况下，你能确保共产党可以按时按质按量的给你们供货吗？
2: 说的是一面之词。
1: 好的好的，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但是我希望你能清醒一点。除了我们，没有人会卖乌沙给你，也没有人能提供稳定的货源，共产党更别想。枪管、炮管、装甲车，没有了乌，它就不再坚硬。那我想试问一下，你的硬气从何而来
2: 啊？你是在威胁我吗？
1: 我不是在威胁你，汉子先生，我只是在说实话。你有你的苦衷，我们理解，但我们的苦衷，汉子先生，我也希望你能体谅。但是，如果你们单方面执意的要撕毁这份合同的话，那对不起了。我们也会立即寻求同英法的合作，从那以后你们德国休想在我们这儿得到一丁点的乌沙。

0: 刚才我是代表莱茵公司，至少态度不好，原谅我好不好？
1: 彼此彼此，当着外人怎么好说呀？一会儿找个地方边喝边聊。好，来，我们喝一个啊！
2: 我早就跟你说过，在生意场上不喝酒，这是交不到朋友。我不喝酒，咱们两个不是朋友了。要看你对朋友是什么定义。以前每次需要你，我房租是找不下了，你都会帮我。我论文没过，你交了导师零。我真的感觉。 没有你，我很有可能连大学都毕不了业。啊，
3: 你也帮过我呀，你教我跟竞争德文了，
2: 也教我汉语了。没有你，我感觉我是吃不到一个中国太太。出来，再我敬你一杯。
1: 行，
2: 不行，要喝两杯，你的一杯，喝，他的一杯，
3: 没问题。
2: Bruce。

0: 是在小酒馆里，在他身边永远如初日呢。
1: 您别提了啊，他就是一酒蒙子，哪有女孩像他那样的啊？哎
0: 呀，今天可有魅力了，要不是我年纪太大了，我肯定会追出他了。嗯，哎，对了。还单身吗？
1: 废话，你觉得就他那性格在中国能嫁出去吗？
0: 哎，那你啊，你觉得景谦怎么样？
1: 很好。
0: 那如果你有机会，你会去追求他吗？你呀，这。我们是做一个假设，不要怕说错，这嫌你也不会怪。
1: 说。
0: 我
1: 可能不会啊？
0: 为什么？难道今天不漂亮吗？
2: 漂亮，非常漂亮，也很有追求，但我觉得这种女生不能被凡尘俗世所困扰。
1: 所以呢，她就是一辈子应该嫁不出去啊，整天就是在兵工厂里做炸药，是吗？是吗？
2: 不是，我也不是那个意思啊。先干为敬。

0: 这些酒都喝了差不多了，趁着我还清醒，你有什么话直接说说吧，否则明天新来了，我怕我这全都忘了。
1: 一句话，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乌纱交付往后推一推。
0: 你有面子，没那么大。
1: 你觉得，在南京全力以赴的前提之下，共产党能不能撑多久？你真的相信一个连迫击炮都没有几门的非法政权可以在我们的眼皮子

0: 底下站稳脚跟。
1: 时间德方可以给，我也承诺，我暂时不会向共产党购买武器。但是五月间你必须给130万马克。
0: 政府这边最多只能出到30万。
1: 太小了，30%留不了。
0: 汉斯，这已经是我能争取到的最高的数额。现在政府财政吃紧，我们一面要剿共，一面要搞建设，真的是捉襟见肘。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只沉睡的雄狮，这只狮子现在已经醒了，它刚刚睁开眼。你再多给它一点时间，中国一定会变得非常的强大，你的耐心一定会给你换回回报。
1: 这样，我会去跟莱茵金书和巨花共识斡旋，我也会为你尽力争取时间，但是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条件。
0: 你说，
1: 在喝酒比赛，再赢我一次。
0: 来。

0: 继续盯着。
1: 是。

0: 喝挺美的。二月，哥，你咋了？
1: 没什么，想起一些过往，恍惚啊。当年我们几个最要好的同学，在一起拼的就是这样。
2: 中国有一句古话，人生
3: 人生
4: 人生
5: 人生得意须尽欢。
1: 喝美了，交过年龄首次，恰同却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之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奋图当年万华。当时觉得这个字太好，带劲。
6: 这次看这个德国老街道的公台，必须得说，我亲自上。无杀，我让你一刻都卖不出去。
7: 到了，哎。

0: 来。哎，哎，到家了，走了。
1: 哎，睡来。
0: 好了好了，吐出来就好了。
2: 没事，叔叔啊，我自己吐可以，
0: 可以吗？
1: 可以，上面可以。
0: 来，你上面可以。钥匙呢？
3: 来，请来。

0: 你去丽莎饭店，我要有很多侦缉队的监视。后来呢，沈从南和汉斯去了酒吧，我也没法靠近。看来他们是铁了心要置之难办了。
1: 房间号知道吗？
0: 知道啊，最好不要。酒店外围有很多侦缉队，那房间附近肯定有布控。最好要等汉斯落单了。
2: 等不到了，
1: 他身边肯定会随时有人盯防的。
0: 这四五杀的他们对苏区太重要了，事关几万红军的生计呢，所以就算是冒险，我也必须去，而且不能贪赃了。徐老弟，你先去理查饭店用假名在同层开一间房，我得先去趟闸北。
3: 去干什么？
0: 找个人帮咱们开路。
4: 队长，德国佬呢？
5: 一直在房间里，没出来。
4: 一定要给我盯住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离开。有任何可疑人士，别犹豫，直接动手。
5: 是。
4: 哎，大哥，再仔细点。雷鸣有反跟踪经验，狡猾得很。当初他被通缉逃跑后，害得老罗丢了公职，现在只能给人开车了。

0: 这两个人应该是被人给干掉了。我没骗你们，没骗你们呀，我叫吕子，我是深深的恨他。不信，你们可以打电话问他。大哥，打听过了，全是错。停。
1: 孙子是在闸北关乞丐的，把孤儿的手脚打断，逼他们去要饭，赚了钱抽大烟。

0: 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到底怎么回事？
1: 我刚不是跟你们说了，昨晚我从严管回来，突然被人打了一枪闷棍，等我醒过来就已经在医院了。不行，你看我的后脑勺现在还一个打包的。

0: 金振同志还是很不错的，这次帮了大忙，回去替我好好谢谢他。
1: 回去跟我提醒人们好啊，也不知道这辈子咱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0: 了。能，一定能。革命总有成功的一天的，到时候我还想吃你做的一锅肉。
1: 九千，对半分。

0: 改革之后，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的增长，而且在和德方关于乌沙的谈判呢，我们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争取到了很好的条件。对此，宋先生特别的满意，专门的委托我对于大家的工作提出表扬。诸位，辛苦了。
1: 然而，
0: 乌沙的交付问题呢，始终是躲不过去的。作为唯一可以在国际上叫价的硬通货，我们央行对于乌沙的交付是责无旁贷的。我已经致电了何总长，让前线的情报人员继续搜集情报，给我们好好的研究，务必找到一条除军事以外的应对办法。若兰，
2: 先生，
0: 这件事呢，你牵头做准备，我需要一份行之有效的报告。
2: 是。
0: 宋云，你是我的秘书，在咱们银行人头又比较熟，如果若来这边需要什么资料啊、人员啊，你积极的配合。这两天我还得去一趟南京，
2: 去参加关于赣南
0: 经济情况的一个特别会议，期间呢一定会谈到乌沙。若来啊，你跟我去吧。
2: 好了，
0: 我们开始下一个议题。
3: 你们还年轻，多吃点。
4: 好嘞，小李。
3: 对了，江南，这次南京开会有没有什么新闻内容呢？
5: 我听说呀，这次南京的会议，江主席要亲自参加，还要跟代表们握手合影留念。哎，王秘书，你不是一直很想见到江主席吗？
6: 是啊，机会有的是。
7: 以前是省顾问，走到哪都带着，现在的话，一个乡下来的马屁精，带都爬上来。
6: 先生做事，轮不到你说三道四。
7: 魏经理，
8: 魏经理，
3: 来了。
9: 有人吗？
8: 好，你们吃吧。
9: 我们吃。吃饭，
6: 吃饭呀、
9: 啊！啊，吃饭，吃饭。
5: 你们俩年轻。多试点，尤其干咱们这工作费呢，多吃鸡蛋，
9: 不能吃多，都吃光了。
5: 人是这个饭是缸。

0: 进。
1: 先生，
0: 嗯，
1: 我刚才看了报纸，这交通部的职员还有工人都在闹罢工呢。
0: 是，最近这一段交通部是有点不太像话，但怎么了？
1: 沈小姐有车吗？
0: 为什么这么问？
1: 我担心沈小姐从兵工厂下班之后会遇到游行。
0: 你每天这么忙，还有心思担心她吗？
1: 不是，我就想提醒先生一下。
0: 嗯，这样吧，你带着司机去接她，然后把她送到家里边。一会儿我也回去。
1: 是，
0: 嗯。
2: 交通系统都崩溃了，路上全是黄包车夫。
3: 我知道，进去说吧。啊，你也一起来。
1: 我不用了，嫂子。
3: 先生一直在等你，快，
2: 进来吧。
1: 是。
3: 哎呦，
2: 要不是若兰，我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回来了。太让人生气了，警察居然动手打人。要不是若兰拦着我，我早就上去跟他们拼了。
0: 拼什么呀？又跟警察呛呛起来了吧？不是若来去接你的话，明天我又得跑到警察局去捞人去了。
2: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我自己会处理。
0: 处理什么呀？
3: 哎呀，你说外面都乱成这样了，到底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呀？小优今天连学都没敢上。
0: 不抓几个

0: 好好震慑一下，这事儿过不去。
1: 抓抓抓，就知道抓人！你们为什么不能证实一下民众的诉求呢？为什么要抓人？这就是你们政府解决问题的态度吗？
2: 你觉得几个车夫能到这种程度吗？一定是背后有人煽风点火呀！
1: 那为什么一定要抓人呢？为什么不能好好处理呢？
2: 那你告诉我用什么方法？
1: 那肯定不是这种方法呀！
3: 好了，你们两个人干什么呀？这在家也不在办公室，还能不能吃饭了？
4: 吃了。
5: 哎，
1: 我吃饱了。
5: 我不吃是要去南京，你较什么劲呢？
6: 你要去南京
5: 啊？
6: 现在吗？
5: 本来是明天早上，宋先生来电话让我连夜过去。
1: 你们去南京干什么？
5: 你有完没完？
6: 好了，你跟我上楼。
1: 去南京干什么？
6: 跟我上楼。
1: 你们
7: 要点东西。
1: 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围捕过场？你们不解决问题，不好好的解决问题，你这到底干什么？
3: 别说了，我快气死我了！
5: 气死我了。见笑了
8: 没有，先生？
5: 嗯，赶快回家收拾东西吧，一会儿火车站见。
8: 先生，这次能让黄秘书跟您去吗？
5: 你有事儿啊？
8: 您上次让我牵头出具对共党银行的清剿报告，我想尽快做出来。
5: 这事儿又不着急了，这次是去南京，你可以在高层面前展现你的能力，这个对你未来的发展大有裨益的。
8: 若兰明白，但我觉得报告还是比较着急的，人脉的话。
5: 跟我说实话，
8: 我上午听黄秘书说他更想见蒋主席，所以
5: 你想整卷呢？
8: 对，我最想见的人是约翰凯恩斯，我对政治家。
5: 行，留下看家吧。
8: 嗯。
9: 先请出来，
10: 来，那我还得感谢你啊！
9: 哪里的话，应该是我们感谢你。
10: 对，
11: 我们
10: 来，
11: 请他们回来。
10: 虎山，你给我讲讲你们在里面怎么了？
9: 在大牢，多亏若兰指点，我们投股票的血汗钱可算赚回来了。听你的，明天就全跑了，再也不玩了，对不对？
11: 不玩了。
10: 股市有风险，真不能再玩了。
9: 讲真的，不是我们贪心，能回本就很自足了。
11: 感谢感谢，
9: 这份情，哥哥记在心里。以后在上海滩有用到兄弟们的地方，尽管开口。啊，
11: 以后小魏哥哥这是我们的事，是不是？
1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1: 江哥，
10: 江哥，江哥，江哥，
11: 来来来来来，
10: 干了干了。
8: 这两天闸北车夫司机全都在闹罢工了，你们是不是也都参加？
9: 都是些穷哥们，肯定得支持啊！我们刚示威回来，跟那帮穿着警服的黑狗子们当街干了一架。来，外面的兄弟们，
10: 哎，来来来，哎，兄弟们，兄弟们，好了，敬酒了，
11: 我都结了账。
9: 兄弟们，这一顿吃饱喝足，攒够力气，接着出去干他们。来，干了，
11: 干！
9: 再加五斤牛肉。
12: 好嘞，兄弟们，
9: 来，走走走。
10: 慢慢说，怎么了？
11: 那帮黑狗子把咱们人全给围了。
9: 这帮瘪三，兄弟们，啊，接着干他们！
1: 说外面在罢工，救护车过不来，
6: 那怎么办？
1: 咱们自己去。
6: 别怕啊，
1: 小月不怕。

0: 急性阑尾炎，幸亏来得及时，准备手术。请家属在外面稍等啊。陆来，谢谢你啊。
1: 没有，应该的，嫂子。
0: 没事，放心啊。
1: 哪位是病人家属？
2: 我是。
0: 跟我去做一下登记。
2: 谢谢你啊，要不是你的话，小鱼儿就麻烦了。我应该的。对了，那些车夫是你的朋友啊？哦，之前在监狱里认识的，对我都挺好的，把最好的床铺也给我睡了。那他们罢工，你怎么不支持啊？我不是不支持，就是希望他们不要太偏激了，尽量都给双方留些余地。你说得很对。
0: 但是你觉得上头给他们留余地了吗？如果不是被逼到绝境，谁会放下工作去上街游行呢？他们也有家人，你觉得他们想流血、想被拘押吗？
2: 那你说应该怎么解决？社会秩序不要了吗？那小鱼儿的性命也可以牺牲吗？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

0: 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你？
2: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3: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5: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3: 先过孩子这关。
6: 爹，你管弄，我管不管。
7: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6: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叔，还我！哎，你别打我！
8: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2: 我喜欢他。
8: 不愿意。
3: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
9: 阿母，佳佳，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清脆的汽笛声唤醒了嘉兴南湖的早晨。趁着游客还没有到来，一艘小船载着一批特殊的乘客驶向了湖心岛。在这群年轻人心中，这座小岛不仅有着青烟浮渚、微风欲来的美景，更是一处神圣之地。他们要在这里举行一场庄严的仪式。
1: 今年你们就要宣誓来党了，这是你们人生中最关键的一步。今年来了党以后，
0: 89岁的石昭虎是入党仪式的领事人。70多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时，他和眼前的年轻人一样，怀着激动的心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今天面对着这艘宣告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红船，老人要把共产党员的信仰和追求传递给这些年轻人。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
0: 短短的80个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这是每一位党员对党和人民做出的庄严承诺。从这一刻起，这群年轻人就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中国共产党党员。
2: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
3: 这座小小的湖心岛面积只有17亩，但是每年都会有着几百万人慕名而来，因为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的起航地。人们怀着崇敬之心驻足在红船边，追忆着曾经的峥嵘岁月，也瞻仰着这座永载史册的丰碑。
0: 南湖位于嘉兴市区东南，因历史悠久、风景秀丽，与杭州西湖、绍兴东湖齐名，被誉为浙江三大名湖之一。烟雨楼前静静地停泊着一艘小小的游船，向往来的游客生动地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诞生时的历史场景。来到这里的人大都会放慢脚步，用心的凝视，仿佛能听到船舱里传来100年前那一声声庄严肃穆又振奋人心的声音。
4: 严守党的纪律，
5: 严守党的纪律。
0: 小小的一条船，富有理想的十几个人，在这里改写了历史，带领着这个东方的大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1: 它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先进性。所谓先进性，就是它要走在时代前列，它才是算先进的。还要实际去做、去践行、去奋斗，你才能把这种认知变成现实。
0: 近代中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面对内忧外患、民族危亡的境遇，无数的仁人志士先后发起了一系列救亡图存的斗争。5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为灾难深重的东方大国带来了曙光。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召开，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李达等13位代表参加了会议。7月30日晚上，一大按计划举行第6次会议，审议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但是会议刚开始不久，一个身穿长衫的陌生男子闯入了会场。
1: 因为大家都不认识这个人，他说我找各界联合会的王主席马宁呢，非常有经验。他就问这个人是谁，大家都说不认识。那么马宁判断 这个呢一定是个密探，所以这个会不能再开下去了。
0: 密探的闯入让会议被迫停止，大家迅速分头撤离。转移出来的代表们连夜集中到李达家中商讨对策。此时一打尚未开完，大家一致认为会议不能继续在上海举行了。有人提议去杭州开会，可又有人认为杭州过于繁华，容易暴露目标。当时在场的李达夫人王惠物建议转移到嘉兴的南湖继续开会。
1: 首先我们说就是它交通方便，因为1909年沪杭铁路开通以后，嘉兴就处在这个铁路的终端这个地方。第二个呢，嘉兴有很多人在上海谋生工作，所以它可以说也是得风气之先的这样一个地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嘉兴是辛亥革命的一个根据地，所以嘉兴这个地方有富有革命的传统。
0: 王惠物就是嘉兴人，为了安排会议，他提前一天回到了家乡，在朋友的帮助下租了一条画舫。为了让大会能够顺利地进行，这位勇敢的嘉兴女子做出了周密的安排。她提前登上烟雨楼查看周边地形，选择了一处僻静的水域作为行船的方向，这样便于开会和警戒。随后代表们分两批乘坐火车来到嘉兴，他们在不同车厢落座，装作素不相识的样子。部分代表车票的目的地是杭州，经停嘉兴时他们佯作下车散步，然后穿过月台上嘈杂的人群，在王惠物的引导下来到南湖，登上了事先租好的画舫。
1: 代表们在船舱里开会，他们坐在船头，装着和船员聊天啊这种样子，然后再观察周边的情况，万一有什么情况发生，

0: 那么他就悄悄船舱代表们就拿出这个预备好的那个一副麻将，装着游客打麻将的那个样子。
1: 那是一个阴雨天，

0: 代表们在船上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宣布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面对漫天的风雨阴霾，代表们轻声地呼出了那个时代的中国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从此，中国共产党引领着这个古老的国家，踏上了一条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独立与复兴之路。小小的画舫也有了一个永载史册的美名——红船。它犹如一艘巨轮，满载着中国人民的梦想，朝着一个伟大的时代扬帆起航。一艘小小的红船，把嘉兴南湖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紧紧连接在了一起。但回看历史，就会发现，敢为人先、百折不挠的古老文化传统，正是这座江南古城千百年来铸就的精神底色。也许一切的历史沉淀，都在为红船的扬帆起航积蓄着力量。地处杭嘉湖平原的嘉兴，北临苏州，东接上海，西靠太湖，南倚钱塘。古城一面是江南水乡的诗情画意，一面是钱塘大潮的汹涌澎湃。嘉兴就在这片灵秀的山水中，养成了独特的城市性格。
1: 嘉兴你去到远上要吃四叶米啊，吃饭的要吃这个麦当米饭。嘉兴的勤劳、朴实、肯干，一直有心态，也有我家的一面。因为各个地方的所谓自热菜的主要是海鲜，不吃过自热菜，可以从自热菜来对称的。
0: 三国时期，嘉兴一带为吴国属地，那时这里还是大片的沼泽，但在一处未经翻耕也无人播种的水边高地上，竟忽然长出了一片水稻，而且禾苗茁壮，谷粒饱满。面对野稻自生的现象，地方官员立即呈报刚刚称帝的孙权。
1: 三国这个吴国是非常重视农业生产的，孙权为此农业大悦，认为呢这是天降祥瑞，这个地方是生意隆盛的，为了这个地方接了一个人。
0: 孙权命人在此筑起了一座周长二里的城池，取名嘉禾，后因与太子孙和之名同音，改称为嘉兴。从那时起，枕水而居的人们在这里默默耕耘，伴随着金黄的稻谷，嘉兴开启了天下粮仓的传奇。在古城里有一处王店粮仓群，记录着古城屯田开荒的往事。唐天宝年间，安史之乱爆发，连年的战事使得唐王朝名声凋敝，田地荒芜。战争过后，为了恢复生产，朝廷派朱自勉来到嘉兴屯田。
2: 他到嘉兴啊，来到了这个嘉兴的城墙上，那么往四周一望，就是广阔的平原上全部是沼泽地，根本就是没有可以耕种的田地，所以他一望之后，事实上是心凉了半截的。
0: 面对无田可种的窘境，朱自勉一时间也没了办法。为了能够尽快恢复农业生产，让百姓安居乐业，他沉下心来，实地走访并查阅古籍，找到了治理沼泽之地的方案。朱自勉把屯田和水利相结合，采用沟蓄制的方式，变害为利，从根本上改善江南湿地的环境。
2: 那么什么叫沟蓄之制的啊？就是每开垦100亩田啊，它在100亩的四周它要建上沟，1万亩之后呢建是比较大的沟。

0: 续，所以叫勾续之治。
1: 朱自勉带领屯田将士开凿沟渠，蓄水为田，周边百姓也纷纷加入，古城渐渐形成了五里七里一纵浦，七里十里一横塘的水乡景致。人们旱地栽桑，水田种粮，又在沿岸种植茭白、桑柳等植物，防止水土流失。经过20多年的屯田经营，沼泽之地变成了水旱从人的沃野良田，嘉兴也成为了水网纵横的鱼米之乡，江淮粮仓。
0: 嘉兴啊，自从朱自勉屯田逐步成为全国的粮仓之后，宋代到明清，这里就是一个富庶之地了。嘉兴成为了一个嘉兴一壤，江淮为之康，嘉兴一片，江淮为之俭。那么就是说，只要嘉兴这个地方粮食丰收了，将来地区的老百姓都可以过上小康生活了。如果嘉兴这个地方欠收，将来地区的老百姓都说要都只能过上极简的生活了。
1: 随着传统社会农业的发展，嘉兴人口不断增多，古城也在周长仅有2里的子城之外建起了周长12里的大城，形成了外圆内方、运河环城的格局。以农业发展兴起的嘉兴人也逐渐养成了淳朴实干的性格。当地人相信一份付出总会有一份回报，脚踏实地的努力就会换来最后的收获。唐宋时期，京杭大运河成为沟通南北的交通要道，那时的古城舟楫往复，商贾云集，嘉兴成为了运河上的商贸重镇。古城升格为嘉兴府，城内外建起了70多条街巷、80座桥梁。南宫北翼，琳琅满目，有着百宫重祭与苏杭等的说法。水运的繁忙和南北物资的汇聚，给古城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也孕育出一片钟灵毓秀的土地。
2: 站在南湖的游船上，看远处的湖心岛若浮若沉，岛上的烟雨楼呢愈隐愈现。几天逛下来，我发现这里随着天气的变化，它或浓妆或淡抹，都有着不同的一面。雨天游南湖最能领略它迷蒙烟雨的水乡特色，而天晴的时候呢，视野开阔，景色清新，又有了另外一番风味。突然就理解了当年为什么乾隆六下江南就有8次专程来到南湖观光游览。而这两处美景的由来啊，都与一段治水的故事有关。
1: 明嘉靖年间，随着嘉兴人口的增加，居民新建的房屋挤占了河道，影响了往来船只的通行。那时古城中的几十条河流已有近百年没有疏浚过，河道淤积严重。
3: 就一路过这个河道淤积了，船都不通了。你想这个泗河的水质这么差，而且流动性这么差，对城内老百姓的出行和生活是有重大影响的。
1: 为了改善古城中的生存环境，当时的嘉兴知府赵莹决定疏浚河道。他带领百姓拆除了侵占河岸的民房，疏通了淤积的水巷。但是清理出的大量淤泥该如何处理，让大家犯了难。
3: 所以赵莹这个就是他这个聪明才智，就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主意，天才的主意出现了。他就规划在我们这个南湖的这个中央，把这个河里的淤泥放在这个南湖的这个划定的区域，搞了1年左右，就形成了现在的我们湖心岛。
1: 从河道中清理出的淤泥垒起了湖心岛，赵莹又在岛上复建了曾被战火摧毁的烟雨楼，再现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诗意美景。自此之后，自宜春夏秋冬景，何必于

0: 桥耕牧图，南湖烟雨的秀美景致成为无数文人墨客清新之地，古城的悠悠水巷变得清澈澄净，枕水人家的生活过得恬淡惬意。
1: 疏浚后的南湖有着乱点碎红山杏发，平铺新绿水平生的勃勃生机，这些历史的积淀为红船的扬帆起航奠定了基础。
0: 一代代嘉兴人把沼泽之地变成天下粮仓，他们把荒淤之地建成了风光秀美的宜居之城。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古城人懂得了一个道理，路虽远，行则必至，事虽难，做则必成。在这份实干兴邦精神的影响下，古城中走出了一批批脚踏实地的实干者。古城南湖街道上的明丰造纸厂与冶金机械厂、绢纺厂、毛纺织厂和嘉丝联并称为五大厂，这里是嘉兴近代民族工业的摇篮，它浓缩了古城人一个时代的记忆。
2: 这个就是当时1923年的时候，我爷爷创办明丰造纸厂。一共从
0: 明丰造纸厂的创始人是中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楚辅成。他早年留学日本，受到进步思想影响，加入同盟会。回到家乡后，楚辅成开办新式学堂，开启明制，造福桑梓。后来他陆续结识了陈独秀、董必武等人，
3: 所以跟共产党的前期的领导人啊都有接触。中国共产党第一届代表大会最后能在嘉兴的这艘红船上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呢，我说也有它的必然性。因为收到消息呢，说是一批年轻人要到这里来开会，他觉得这批年轻人朝气蓬勃，有新思想，所以他就派他的大儿子楚逢章去租了一艘船。
0: 当时中国关税受列强操控，洋商大肆倾销，为了抵制外国的经济掠夺，发展民族工业，楚辅成在1923年筹资36万元创办了明丰造纸厂，与外国厂商一较高下。
3: 原来的那个和风造纸厂呢，
2: 我爷爷呢他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我们中国自己要富强才能不受欺负。
0: 楚辅成的造纸厂引进了许多国外先进的机器设备，但为了掌握核心技术不受制于人，他让儿子出国学习。在国外的工厂里，楚凤章从学徒开始，用了1年时间，不仅掌握了机器的操作方法，还学习了现代化造纸的全部流程。回到国内后，他带领工人生产出的纸张质量超过许多外国产品。明丰造纸厂开创了嘉兴机器造纸工业的先河。随后古城人陆续办起了冶金机械厂、绢纺厂等，为嘉兴民族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抗日战争爆发后，楚辅成力主抗战。1936年，他亲手写下墓志铭《冤湖银矿记》：吾辈既负革命之责，吾可不负国难。将来如何毙命，死于何方，殊难逆料。余之一退，恐无归正守丘之日。64岁的老人，热血报国之情跃然纸上。
2: 他就是说，备下最后牺牲之日，至赴汤蹈火，就是意思说他要去革命了，可能就是守丘无证，不能回来了。这个穴位呢，就是留着给我们后人凭吊他用的。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嘉兴迎来了新一轮的城市建设。1959年，随着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建立，一艘根据王惠物等人回忆复建的一大会址纪念船

0: 船停靠在南湖的湖心岛畔，这成为了古城人的骄傲。红船所代表的那份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从此成为嘉兴古城永远的精神丰碑。如今的嘉兴不仅有着江南水乡的诗意婉约，还写满了红色的记忆。无论是南湖红船、南湖革命纪念馆，还是沈君儒故居、楚阜城纪念馆，都在这里留下了历史的烙印。如今古城中还有几位年近百岁的老党员健在，他们成为了那段峥嵘岁月的见证者。
1: 沈爷爷，
2: 你好。
1: 您好。
0: 沈如从老人已经100岁高龄，但说起当年的故事，老人仍然记忆犹新。
1: 100岁了。
3: 那么我们嘛是地下党，我们是现在抗日救国，要依靠老百姓呢，团结老百姓。
1: 嗯，
3: 大家团结起来，一直抗日。
0: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点燃了中华大地上的抗日烽火。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许多嘉兴人加入了革命队伍，走上了抗日战场。1940年，只有20岁的沈如从经过重重考验，成为了一名地下党员。他入党时没有标准的党旗，就从城里买来红布，从学校借来颜料，亲手绘制了一面党旗，庄严地进行了宣誓。从那以后，沈如从和许多古城年轻人一起在嘉兴开展武装抗日活动。一次他被派去上海秘密交接武器。
3: 我到不动政治不出的同一个大民本帽子出长山了，一个人来付出在哪头给这暴力嘛，大概是更强。
0: 顺利拿到武器后，沈如从坐上了返回嘉兴的火车。出站时，他发现站台上多了许多伪军和警察，在逐一盘查旅客。
3: 害怕我没有害怕，
1: 没有害怕。
3: 哎，因为我的子女是抗日救国了，那我怎么办呢？一拿了我自个一袋枪，那么前面一下呼出家伙出来一个女妇人，一个小孩，那么我帮人保护小人，人家看起来好像那两夫妻一个小孩，是这个。
0: 沈如从借助孩子的掩护，顺利地躲过了搜查，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如今战争的硝烟已经远去，安享晚年的老人每次回忆起那段地下党员的岁月时，依旧感慨万千。
3: 我儿子才知道的，今年是100岁，俺想跟着党走100年，跟着共产党走到底，走到永远呀。因为努力建设新中国呀，过去嘛叫解放中国，现在要努力建设美好的中国，靠年轻一代，这一代一代努力奋斗。
0: 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老人欣然写下了"千秋伟业，百年风华"8个大字。这位和中国共产党同龄的百岁老人，把他最美好的祝愿和对后辈的殷切期望倾注于笔端，表达着内心的自豪。百年征程。

波澜壮阔，百年初兴，历久弥坚。嘉兴古城伴随着红船扬帆起航，走过了硝烟四起的革命岁月，激情燃烧的建设年代，如今正踏着坚实的脚步走向新的征程。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7: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8: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9: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7: 能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8: 先过孩子这关。
10: 姐，你管闹，我管不住。
11: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10: 我跟你说，别来还我！老还我！哎，你敢打我？
12: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1: 我喜欢他。
12: 我愿意。
8: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
13: 风间重聚，中越格斗二番战强势来袭 ，YFC 越南星之战两大赛事组织再度上演跨国对决。头条主赛，格斗玩家迎战星之战雏量级金腰带陈高良，尔康登场，手握 WLF Max 67公斤世界金腰带强势出征，重磅更新2v2团体赛制，首次登陆 YFU， 四人龙中厮杀，10分钟鏖战。不停，没有倒下就没有胜利。YFU96，2026年8月22日21点，河南卫视隆重开战。

0: 好这蔡俊贤。
1: 哇，这场比赛其实在比赛的当天是它是最后一场比赛，叫大将战。
0: 对，大将主将留在最后要对付我们的小将朱帅。
1: 哇，目前我们与日方战队的比分是日本暂时领先，
0: 是，
1: 所以这场比赛的是我们很关键的。
0: 对，大家都对朱帅捏了一把冷汗，因为他是替补的。
1: 对，
0: 那目前呢要对付的这位是浦部公野，在全球65公斤级以下是排名第二啊，是日本这个量级最厉害的高手之一。哦，但是呢我们的朱帅其实他拳法还是蛮不错的，曾经这个一回合三次强毒美丽死神的高徒，而且曾经 TKO 了这个朝九玉贵最担心的这个对手法布里，所以拳法还是不错的。
1: 对，因为朱帅还比较年轻，所以呢很容易被他的对手去轻视，
0: 是
1: 啊，觉得年轻的时候要
0: 后直加前摆的组合，而且打得非常清脆。哇，这个
1: 哇，
0: 直接进去！哇，这个他们裁判也太狠了！
1: 哇，朱帅太帅了！
0: 是，
1: 就刚刚说到他很容易被人瞧不上，
0: 是，
1: 这场比赛又是替补出战，所以很多拳迷朋友并不看好他。
0: 是。一千五，五十多秒。一千五，五十多秒。赤コーナー、朱帅選手の KO 勝ち。
1: 你再看一下
0: 换拳，后直，第一下就已经中了，就倒了。再看一下，等等等，哇，这是太厉害了，朱帅的拳法。
1: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为您呈现的是 WRF 6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挑战资格赛的后备战。红方选手是来自伊隆奥羽搏击俱乐部的赵重阳，蓝方选手来自日本的 KJ 玉司。
0: 好，这个 KJ 玉司在日本其实名气虽然不是太大，但是呢他8胜里面呢有7次是 KO 的，所以是相当恐怖的。
1: 哇，这很厉害的，
0: 是的，力量很大。他平常都会特别到这个健身房去做力量训练。
1: 对，有一种说法哈，说这个KO 了对手是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幸运，但是通过看了那么多场比赛之后，我觉得 KO 啊绝不仅仅是幸运。
0: 是，而且现在赵崇文对他的铁拳一向很有信心的，刚刚对了一下前手刺拳跟后手拳之后啊，其实两个不相上下。
1: 对，
0: 哦，互相命中好几拳。
1: 而且这两位上来之后虽然是第一局哈，
0: 哎，有效果，有效果，有效果。
1: 这个是没有试探的，就直接奔着要结束比赛去的，所以说每一秒钟我们都不可错过。
0: 一个吸法上了，我们赵崇阳中了一吸了。要注意一下，这个南方选手过去啊是很喜欢摔人的，因为他力量大啊。今天如果他打拳打不过的话，他会近身来摔赵崇阳，要小心点。好，渐渐的赵崇阳占了上风了。可以看到从 KJ 玉司的鼻子上有一点效果出现了。压过来前锋再跳一下。好，跳了，拉过来，跳，打完前锋给完闪了，走，来，闪了，又走。啊，有，漂亮。
1: 赵崇阳给对手了一个读秒。
0: 其实这个他们日本人啊，目前就是因为他们自由搏击市场比较萎缩，所以大部分运动员都要去工作。像这个日本选手，他的工作就是平常陪老人运动，然后再到他的拳馆去打工，所以就相当辛苦了。哇哇，没想到被击倒一次之后呢，他好像复活了。
1: 对，
0: 赵崇阳要小心。
1: 对。
0: 啊，赵崇阳遇到这个难啃的对手，没想到会反扑。
1: 是。
0: 好，现在我们的日本选手

0: 已经放弃了他的技术了，已经用他的意志力在拼搏了。
1: 还有十秒。
0: 太漂亮了，在侧边用后手拳击倒，抓到一个侧位。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慢放，
1: 就刚刚的那一拳。
0: 好，顺便报告一下，赵崇阳有未来有明年有三大目标，一个是复仇这个林云奈，第二个从朝九玉贵手中拿回金腰带，第三呢是与伊利亚斯二番战拿到这个 eFusion 的冠军。啊，
1: 今天的这场比赛的获胜离他的其中的一个目标近了一步。
0: 是。还在晕啊！
1: 啊，两个人拥抱一下。
0: 是。
2: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一局2分56秒，红方 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0: 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为您呈现的是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日本站的比赛，我是韩燕，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资深赛事评论员蔡志贤先生。
1: 大家好，我是蔡志贤。
0: 好，比赛进行到现在的话，我们和日本 Crush 的比分是3-3平。
1: 是，
0: 好，所以这场比赛很关键呀。
1: 对，非常关键。
0: 如果赵双阳能够拿下这场比赛，那我们此次就大获全胜了。
1: 是啊，
0: 咱不知道他会发挥的怎么样啊，还是先请蔡老师先介绍一下两位运动员。
1: 啊，这赵重阳是去年中日对抗打过了嘛，他说当时呢虽然输了，但是他最感动就是这个朝九玉贵啊都来这边帮他们加油。但今年朝九玉贵的父子也同样到了现场。
0: 对，
1: 那另外呢，这个伊藤健人身为副将啊，他说在自己的地盘他是不可能输的。伊藤健人曾经跟我们的新武创新的王山伟在武林风打过，那场比赛呢是这个他打赢的王山伟。我们再看到，
0: 去年的比赛，赵重阳是被加藤凌云奈给 KO 了。其实，在 KO 之前，他是也是占优的。
1: 对，
0: 所以这场比赛呢，他的对手伊藤健人也是看了去年那场比赛，他也表示想以 KO 的方式结束掉赵重阳。
1: 那我请这个赵重阳去对比一下，就三个人嘛。他说这个伊藤健人的骨子里透着一股年劲啊，他的抗击打跟意志很出色，但是呢，他没有这个加藤洒，就是加藤凌云奈那种这个冷招，还有这个没有朝九玉贵的多变，所以呢，赵重阳觉得不是问题。现在看到赵重阳，赵重阳呢在被朝九击败之后呢，一直苦练朝九的这个变线腿法，还有他的飞膝，看看呢我们的赵重阳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朝九玉贵的招式给使出来。
0: 对，他虽然说一直想战胜朝九玉贵哈，
1: 对，
0: 但现在也和朝九玉贵成了好朋友。
1: 对
0: 啊，也会学习人家的一些先进的技术。
1: 是啊，转了机会。哇，这个给我们赵重阳第一回合就找到机会，太漂亮了。
0: 好，比赛继续，
1: 是
0: 看赵重阳能够这个乘胜追击啊。
1: 漏爆了，
0: 不要太激动。
1: 其实有时候这个裁判也是故意出点时间给这个蓝方有这个缓过来的机会。那个场上裁判很多手法可以去影响这个比赛的一个走向的，所以很多我们的老道的这个观众啊，他也会去看这个裁判的一些动作的动机，也会去揣测。
0: 好，我们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
1: 我们再回到场上来啊，这个其实蓝方伊藤健人平常在练习的时候，他的拳的发力是非常漂亮的。在日本呢，像他还有这个平本莲啊，他们都是拳法发力非常好，你就看背影就觉得很舒服，那看正面就觉得哇漏洞不多，很规范。

0: 不过呢，再规范了，也给他们的赵琼阳去第一回又给强读了。那另外我再分析一下，因为这个有时候在场上啊，不是比谁的技术好，不是比谁的这个动作更规范，因为像这个伊藤健人的比赛19战只有2次 KO 胜的记录，所以比赵琼阳的是4次 KO， 这个火力啊，这差的太大了。
1: 你还要从他的战绩上去分析一下这个运动员特点哈。
0: 而且就是这个格斗啊，就是有时候要靠意志力，有时候靠你的这个力量，
1: 对，
0: 去吃掉对方。那今天明显看起来是我们这个赵闯的火力是比较足的哦，
1: 哇，
0: 光这个拳。其实像蓝方拳很好，可是不太敢出啊。那赵琼阳就是把自己的意志力给灌进去了，这个拳头上面还有意志力啊。
1: 对，
0: 像我们这个小雷公啊，像刚那一场呢，他拳的意志力就比较松散一点，比较可惜。那朱帅呢，那一拳真的是哇，
1: 太帅了，
0: 太帅了哈、啊，没有完全发力，但是呢，让对手躺在地上站不起来。
1: 啊，我们看赵琼阳这个这一次的比赛就是打得很自信，
0: 是
1: 出拳出动作都比较的坚决。
0: 对，那就是还没看到他学偷偷学这个赵九玉贵的变形踢跟分析，
1: 很期待哈。
0: 对，那蓝方呢，其实腿法非常的好，今天不太敢出，
1: 对，也没出来，
0: 畏畏缩缩的，因为可能被赵琼阳打怕了，
1: 被他的气势先压倒了。
0: 对。
1: 有的时候就是在场上，就是一个人的气势能够压倒另外一个人，
0: 是
1: 这个时候是一种心理的战术哈。
0: 对，一般是高个会压矮个的，就是我只要高你大概10公分左右，就觉得哎呀，非常
1: 心理会有点优势。
0: 第一个我视线都是从上往下看的嘛，第二个我拳跟腿就是差你那么多，我打到你，你打不到我，就有这心理的这个安全感了。
1: 好，分开。
0: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赵崇阳啊，这是以小打大啊。他说这个日本人另外有印象让他很深刻的，就属于那种鸡蛋里挑骨头的规范。
1: 好，时间到啊，大家在观看比赛的同时，可以通过手机摇摇的方式参与节目互动，更多精美礼品、现金、红包等你来抢。
0: 就刚刚说到日本人那种鸡蛋里挑骨头的规范啊，还有就是各种赛事都有一些预备方案啊，非常的仔细。然后上次我们中国队在离开的时候啊，特别把这个场馆的休息室给收得很整齐，让日本吃了一惊。听说这个新闻还上了他们当地的热搜，我觉得哇，现在中国的运动员好规矩啊！
1: 没有想到我们会那么的好，
0: 是留给日本很好的形象。进行到第三回合。
1: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开始了。其实这场比赛的输赢很重要哈，不单单是赵崇阳两个人这个个人的胜负，还关系到双方战队的一个比分。
0: 嗯，哇，飞机，
1: 小
0: 九式的飞机，
1: 小九一
0: 对，
1: 我刚还说还没有看到他。
0: 对。
1: 高
0: 铁
1: 队呢，取到的这个飞机啊，这些用上，
0: 是，
1: 结果就出现了。我们再看一下回放，哇，真准啊，
0: 真准啊，三浪狗，16，一飞，哇，这个都要苦练呐，不简单，
1: 哇，太厉害了，
0: 是，赏脸了，赏脸了，我在第三回合的飞。

0: 1、2、3，Ready，Fight！
1: 好，这是一场63公斤级的泥中战，金甲战胜杨明，对阵来自日本的金山干太。
2: 俩人上来完全没有预判啊，直接就全力开战。
1: 是。
2: 在赛前，俩人火药味也很重。杨明是打算要把金山干太击倒在拳台上，当然对手肯定想法也是一样。
0: Fight！

0: 杨明上来是激情满满啊。其实2024年杨明打的比赛并不多，最近的一场比赛呢是九月份，泰拳规则的一场比赛，战胜了小丑佩赛西。
1: 对，所以我今天以为杨明这场比赛也是泰拳规则，啊，结果是搏击规则。杨明是很硬的，
0: 对，
1: 啊，
0: 他本身就是泰拳出身啊，在2018年就拿到了中国泰拳锦标赛60公斤级的冠军。
1: 是。其实我一直在说啊，就是63、67这两个级别的明星战都有可能在我们63、67八人战出现小的意外的情况下成为替补。
0: 对，
1: 好，哦，姚明今天上来真硬气。他在这个比赛里边，我们都知道跟我们国内的像魏巍阳、王君玉、李元坤、薛深镇，啊，黄帅璐都打过啊，他还赢了今天本来参加63D组的那个阿里。
0: 对。
1: 哎呦，又一拳。他输给过这个朝九玉贵。
0: 对。啊，其实杨明一直打60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优势会更大一些。
1: 对。
0: 因为他日常体重并不大。哎，漂亮！日常体重在65。
1: 又一拳。
0: 哎，这一拳有效果。
1: 倒了。
0: 哦。哎，马上站起来。好，我觉得吉山干代还是要缓一缓，缓一缓。对，他的边角也说，稳一稳。哎 ，OK。
1: 这样一个压点出来以后，对于吉山干代来讲，最好的结果啊，又中一拳。
0: 哇，
1: 哦，好重！
0: 你看，也是马吉山干代这个也是斗志很顽强啊。被击倒之后，他也是迅速的站了起来。其实还是不能着急啊。
1: 两次击倒了，这场比赛已经没有赢的机会了，除非击倒杨明。
0: 哇，又是一拳，
1: 三次击倒没有机会了，
0: 结束比赛，结束比赛，
1: 同一回合三次击倒，
0: 结束比赛了。
1: 金甲战神，我觉得现在他期待的会是更多，也希望在武林风的跨年盛典能够看到杨明再次出现在赛场上。三次击倒，毫无争议的取胜。可惜63对于杨明来讲啊，稍微大了点，60
0: 刚刚好哈。
1: 对，我们等着
0: 这个
1: 八人赛要开战。
0: 是，
1: 我相信
0: 杨明今天打得真硬。
1: 对。
0: 不过不得不说，岐山干太
2: 这是今天晚上结束最快的一场战斗，你们的掌声、欢呼声在哪里？好，我们心目中的金甲战神，他回来了。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一局2分33秒，红方 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祝贺杨明。

0: 好，这里是武林风走进新疆哈密，走进兵团第十三师新兴师的比赛现场。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雨辰，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海岩老师好，
0: 喂，
1: 漂亮啊，我们漂亮的步骤，喂，连续两个漂亮，第三个，喂，我们今天一上来之后的这个重击啊，打的确实是声声作响啊，
0: 这是奔着快速结束比赛的，
1: 没错，你感觉一波带走啊，
0: 对。
1: 对，某博安今天的状态确实是不错，但是我们有必要说一下他今天的对手蓝方运动员庄思李九豆啊，因为他是在出自于
0: 漂亮
1: 哦，这是鸡裆了，
0: 哦啊、
1: 对，
0: 这读秒吗？鸡裆了，
1: 对，鸡裆了，鸡裆了，是的，他的对手啊，就是庄思李九豆，是来自于一个日本的老牌拳馆，就是 NKFC 拳之会，而且他个人呢，也是师从于日本的。

0: 将，在 SKA 还有 WKA 57.5公斤级的双料世界冠军国崇。那所以说，虽然说他刚开启职业生涯不久啊，从2022年才开启嘛，刚才关门老师也说了，但是说他的职业战绩打得还是非常的不错。
1: 是的，当前处在这个一波四连胜当中。但今天比赛一开始啊，我们这个中方的蒙博安其实没有给日本选手庄司李久斗很多的机会，以至于他们比赛的时候，我们解说的这个语言的节奏都要加快了，
0: 太吓人了。
1: 对，
0: 像他连续就在我们面前连续三个后手的重击啊。
1: 刚刚我以为这个是读秒，结果是
0: 没有没有挂档了，是的啊。场材赵岩老师还是提醒了一下蒙博安要注意一下起腿的高度。
1: 对，
0: 其实对于蒙博安更多的时候是在我们武林风序列赛 CKL 的比赛当中，
1: 是
0: 中国足球俱乐部中国足球国际俱乐部黄金联赛当中。漂亮，我天，接腿之后又是后手啊。蒙博安今天的这个后手打的确实是稳准狠啊。
1: 是的，节奏给的也快，
0: 是，而且两个人一上来进攻的速率都快啊，
1: 近身肉搏啊。
0: 对，庄司李久斗也是跟蒙博安撞上了，不止掉了，
1: 不止掉了，
0: 我的天哪！
1: 但是我觉得蒙博安还是要打再冷静一些，
0: 对，
1: 因为我们知道日本的选手的这个意志力还是比较强的，
0: 是的，
1: 尤其越往后打，如果你一波，对，你一波带不走的话，我觉得一个第
2: 三回合可能危险。
1: 是的，哎呦，
0: 漂亮，又是一个后手。前手点出来了，一次打后手，感觉今天蒙博安的这个比赛状态跟他跟那个小马达张勇那场比赛感觉很像啊，就是一上来都是就是长链条，而且快频次的输出。哎，这会儿庄司李久斗慢慢都找到感觉了啊，
1: 对，一个勾拳，
0: 对，前直、后直和上勾都有，
1: 拳出得很硬啊。
0: 对，蒙博安应该是进入到了一个小的疲劳期啊，现在进攻的速率明显降下来了，漂亮，击服，射线又是击服。对，庄司李久斗现在找到感觉之后，进攻的质量确实是上来了，一二的连击接顶膝，感觉他一上来被蒙博安的持续进攻打得有点蒙圈啊，就是自己的进攻端并没有找到好的一个节奏啊，现在慢慢适应过来之后，就是能力和技术层面的发挥就开始慢慢显现出来了。
1: 而且我们有点担心蒙博安体能的储备啊。
0: 是的，对，就是
1: 顶膝，
0: 第一个疲劳期已经来了。
1: 是的，
0: 我漂亮，前手能够点到。庄司李久斗的防守端做的还是不错啊，又是点一个前手压后手给扫踢。两个人今天这个状态都是不退啊，这点太可怕了，整个第一回合基本上都被打退的啊。而且一旦在中近距离就遭遇上之后，进攻的链条都非常的长啊，基本上都是10到15拳、16拳的输出在。
1: 而且这个输出动作也比较多，
0: 对，漂亮的后手，给正蹬。
1: 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0: 我的天，两个人今天第一回合打的着实是燃，太燃了！我觉得不行。
1: 尤其是刚上来那一波，
0: 对，
1: 就觉得我们都有点喘不过来气，
0: 是的，
1: 语言的节奏都跟不上。
0: 太快了，而且我觉得不仅是燃爆了全场啊，而且是两个人的状态也打得非常的燃，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就是整个第一回合的这个强速率和长链条的进攻端真的会让两个运动员都有点吃不消，
1: 是，
0: 就像刚才海燕老师所说，有点替蒙博安去担心他的体能储备啊，因为我们其实看到在第一回合的后半程刚开始的时候，就差不多2分40秒左右的时候，他的身体疲劳期确实是来了，
1: 对。

0: 第二回合的比赛。
1: 是，我们要看一下蒙博安怎么来打。对，
0: 这
1: 是
0: 后手。
1: 对，这后手的重击给的不错，横贯前场，又是一个后手。
0: 啊，给一个中扫。
1: 对，感觉蒙博安可能要在，哎，又是
2: 互持标了，
1: 连续的拼拳。双四李九栋现在是打上劲了，两个人内贴，
0: 其实两个人的节奏还是挺像的，
1: 是的，
0: 打法也有一些些相似吧，所以现在拼的就是看谁的这个体能储备好，
1: 是都走中线的这个过程啊，打得都不错，而且后手都有能够压进去的能力，
0: 是的。
1: 那目前我们来看，我觉得庄斯利德洛可能在内围的时候就比对手多了一个吸动的会更多一些，然后全腿的速率基本上都差不多，两个的节奏都
0: 漂亮高手，
1: 而且都属于这种快进快打型的，
0: 是的，
1: 而且都属于进去之后不退型的，就是启动的速度会非常的快，就是互相
3: 了解啊，
1: 就是说这种遭遇战啊，接上火之后都是火力全开的状态。
0: 蒙博安也要注意了啊，
1: 对，
0: 场才有提示了，
1: 护齿一定要咬好，
0: 对，好，迪嫂，
1: 对，因为可能是这个护齿可能有点不合牙啊，
0: 好，再来，
1: 继续的给迪嫂，
0: 再来一腿，
1: 漂亮，后手还是要去挂中线，互换前手，迪嫂。又是给
0: 再来一个，
1: 对，就两个人今天互不相让，又站住不退这个状态，大家能够看得非常的明显啊。
0: 是，
1: 第二个连击去打，但是我个人会觉得蒙博安就打完第二回合之后，第三回合可能要考虑一下改变自己的进攻策略了，因为你现在你的后手是能压进去没有错啊，就是有点伤敌一千自损一千的这个状态，因为两个人在这回合全上互重的情况差不多，那么你在后手上又没有对手的。就是后手拳的速率，就是他收拳的这下没有对手快啊。
0: 对。
1: 然后而且，就是自己能够比较有信心的后手的重击，并没有给对手带来这种我们说毁灭性或者说改变局势性的打击。
0: 是的。不过这会儿也有一些改变，我们看到蒙博安在这一阶段用的这个卡夫多一些。
1: 是的。嗯。所以说，单单的去在内围或者中间跟对手去拼拳的这个策略，可能要慎用了。
0: 是的。 判断出来还能不能够继续比赛，
1: 就是这个眩晕感还在，而且眼神已经
4: 我看到看台上的朋友们都有人跳起来了，
1: 确实是打得漂亮，这场庄斯利有时候
4: 我也很激动，
1: 挨到重击之后的眩晕感，
4: 好，这是我们首场
1: 突然断崖
4: 主赛
1: 下掉，
4: 中日对决，
1: 有一段在
4: 我们来看一下
1: 蓝白色
4: 运动员的
1: 打桩的一个状态，
4: 我们医疗监督啊，
1: 打完之后直接把比赛给带走了，相当于是拉爆了对手啊。

好，我们现在来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二局，2分58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

0: OK。
1: 好的，66公斤级的一场对抗，红方选手是来自深圳胜利人和的魁星张奎，蓝方选手来自日本的小林孝彦。
2: 据说小林孝彦练了很长时间的这个职业拳击，我们刚才看到小林孝彦在热身的时候，在擂台里面打了几组非常非常职业的这个拳法的这个攻击，所以张奎要小心对方的拳法，而且小林孝彦的臂展和身高都要高于他，
1: 是臂展187，身高183，张奎的臂展176，身高175。
2: 看到对手的一个后手迎击加前手平攻，张奎的防守还是很好的。我觉得张奎这时候要虚晃一下，
1: 是，
2: 要骗一骗，不能够进得太实在，因为很明显小林孝彦是要打这个张奎的这个防守。

0: 扳机和银机，看到吗？它始终压在这个小林校园，始终在中远距离。但是我发现张奎的机会应该是在小林校园的力量上面。
1: 对，张奎这也是
0: 漂亮，
1: 临危受命啊！周家强这个称完重了，身体出现了状况。
0: 哇塞！刚才这个韩老师在说话的过程当中，这个小林校园的张奎直接一个前手的点
1: 是。
0: 哎，我们看到小林校园虽然是职业拳击，但是他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啊，张奎压得很紧。你一边移动，你的我打我的，
1: 对，
0: 仍然是用拳来阻击他。漂亮，而且力量非常小，小林校园
1: 是。所以对于张奎来讲，这也是一个战略哦。
0: 漂亮，漂亮！我觉得张奎应该持续在中进。漂亮，而且张奎的拳也很准啊。
1: 是。
0: 稳住，稳住！利用小林校园在中进距离的这种力量的弱势劣势。漂亮，漂亮！不要慌，凡事不要慌，要稳一点。对。晃一晃，虚晃一下，对手的腿法这么差，可以多踢一踢腿。对，漂亮，知道你的拳很好，但是你看，对方中近距离的闪躲还是有一些职业拳击的影子。
1: 对，
0: 这个时候踢小林校园的这个左腿支撑，你看对方的闪躲是出来了吧？
1: 很漂亮。
0: 但是小林校园的这个腿啊，没有防守的这个机制。可以多踢，踢到他瘸为止。漂亮的一个中段扫踢，张奎。对，多踢地扫。哦，小林校园的一个击腹，非常非常漂亮。
1: 又一个。
0: 看小林校园现在就只能打游走。
1: 对。
0: 尽量避免跟张奎的这个中近距离拼刺刀。漂亮，他这个闪躲，小林校园非常非常的漂亮。
1: 好，还有十秒。
0: 突然之间来一个冷高扫，小林校园在移动的过程当中来个冷高扫，你看。因为这种移动啊，躲不掉腿。
1: 对，
0: 腿是横向的。
1: 是，
0: 非常好。
1: 很明显的拳击的影子就体现出来了。你看他们两个的比赛，会觉得不敢说废话，就是时刻得关注着场上的这个变化。
0: 对，我相信这个第二回合应该要这个多打一打这个中近距离的拼拳。
1: 对，
0: 因为小林校园的这个头啊，一直是放在外面的。

0: 二回合的比赛，红方选手张奎，蓝方选手小林小妍。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魏瑞和东本央贵的比赛就要开始了。哎呀，
1: 这个是东本央贵和魏瑞压轴之战的倒数第一场，所以这场打完就是中日此次中日对抗赛的压轴大战。
0: 对，
1: 魏瑞
0: 挤到了危险角，没有拿到了一分。
1: 这一次是不是不算被击倒？不是被击倒，
0: 没有问题，比赛继续。
1: 漂亮，先腿再拳。对，先腿再拳。对，张奎这会儿你看刚才这个边角应该是给他做了嘱托，
0: 是
1: 先踢腿再打拳，因为对手对腿没有任何防守能力。对，漂亮，踢，先踢再打，漂亮漂亮。如果张奎直接打拳的话，对手可能就会把拳击里面这一套躲闪拳法的东西拿出来。如果你先用腿法呢，他可能就没有这么多机制去应对，因为他练拳击时间长，但练这个腿法并不多。我们甚至都没有看到小林小妍有一个正规的这个腿法的防守格挡，
0: 没有
1: 看到。
0: 哦，时间暂停。
1: 怎么了？哦，应该是在
0: 脸颊处吗？
1: 应该是在拼拳的过程当中把眼角打开了。
0: 哦，眼角。
1: 对，把眼角可能是撞到了或者怎么样。看看医生要检查一下这个眼角分开的大不大。
0: 对，
1: 如果伤口太深太大的话就不能打，那目前看来应该还是能打的。哦，这是怎么说的，还要再继续清理。 OK， 是打还是不打？打，继续打，
0: 比赛继续。
1: 那么我相信小林小妍肯定会继续打脸。漂亮，中近距离拼进去，打肚子，打头，不要慌，不要慌，

0: 动作，
1: 对，
0: 转身拳，对，不要打得这么实在，不要打得这么实在。张奎，对，现在对方小林校园知道对方知道张奎要往里冲，
1: 对，
0: 那么张奎的
1: 意图很明显，
0: 意图很明显。好漂亮，一个后手出拳，张奎打中对手，接着打，对，对手的手已经掉下来了，说明体能出现问题了。
1: 对，张奎已经把他打散了呀。
0: 对，打散了。小林校园的这个体能不下降了，
2: 漂亮，
0: 这个叫做逆分翻盘，
1: 直接结束了比赛了。
0: 这个叫做逆分翻盘，我们看到小林校园躺在地上，没有站起来，医护人员正在检查，看一看情况怎么样。
1: 今天啊，深圳胜利仁和的两位运动员啊，让我们感觉到了就刚刚阿良老师所讲的什么叫战斗。刚刚的杨华到现在的张奎，
0: 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运动选手在拼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大家可以在长期看的过程当中看一看什么叫做战略，什么叫策略， 对不对？
1: 所以刚刚我们也看到杨涛教练露出了笑容。
0: 张奎在眼角被打开的情况之下，经过边裁的两次救治，两次这种处理，最终毅然选择再回到这个擂台里面，通过自己义无反顾的这种中进式的冲杀，再重新将比赛拉到了中进，结束了这个比赛。
1: 好，祝贺张奎。那稍后大家将看到了就是魏瑞和东本央贵的比赛。

0: 好，现在我来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二局2分12秒，红方 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1: 这场比赛呢是中国队对日本的选手，中方呢是今天的红方王俊光，而日本呢是蓝方苍崎昌史。
2: 王俊光呢也是最近期最鼎盛的一位新兴选手，打法很犀利，而且战斗欲望很强。这位选手是我见到的比较有，就是比较擅长动脑子的一个选手。他每一次的比赛都会总结自己的过失，然后在这个方向进行提高。
1: 虽然他非常的年轻啊，是1994年的选手。
2: 没错。
1: 王俊光，给大家介绍一下大概的这个资料。94年，身高是1.70米。他的对手呢是。
2: 前后后前的组合，把苍崎昌史的打法打开。
1: 是，苍崎昌史是88年的选手，1.67米。
2: 前后前后连击，哇，王俊光不错。王俊光在这儿前半年是打了一场，自己的这个战斗欲望极强啊。
1: 是，
2: 中午跟他聊天的时候还说，终于找到机会让我把这个劲儿发出去，
1: 可让我逮着了。上来之后确实很。
2: 自己很兴奋啊，即将回到第一场。对方是补了一次八以后，在心态上会有一个比较
1: 明显的
2: 有变。然后反正是一个比较犀利的
1: 对手，上来之后充分展示了一下，这回找对地方了。
2: 啊，第六秒，哦，但是尺度打得很严。
1: 继续，
2: 继续，
1: 非常的激烈。
2: 进攻。双方的对拼拳，
1: 这个
2: 日本选手的技术品质，包括他的打法，
1: 对，
2: 受了重击以后过后往前冲，
1: 依然是非常坚韧的，
2: 这样是把自己的这个劣势变小了。
1: 对，
2: 你往后的话是找到最烧的最烧头，
1: 对，这样的话呢，反正而对方打击会越来越有力，继续非常死命攻。
2: 在我们这个角度看，对方已经眼神都迷离了，真的是。
1: 我们这个离得越近。
2: 打到了降到50，这次的58公斤，这个压力太大了。
1: 好，
2: 来打火，
1: 来
2: 继续，
1: 看能不能打穿对方防守。
2: 这个防虚，
1: 继续，依然是电光火
2: 石。头一回合被击倒了3.5秒，应该没有机会再继续比赛。
1: 对，对。祝贺王俊光，
2: 王俊光非常的兴奋，
1: 非常的兴奋啊。双方的刚才的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对攻啊，确实非常的漂亮。
3: 王俊光给中方代表队来了个看得红，
4: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5: Let's go,
4: 比赛结果红。

精英的压迫权如海啸席卷，朝九晚五的西装案件却伺机夺命，三回合体能绞杀，裁判举牌前是钢铁一直碾碎对手，还是袭击鬼才一锤定音？

0: Shot! Shot! Shot! Come! Ready! Fire!
1: 好的，这场比赛金英一出场啊，我们现场观众都已经在为这个金英加油了哈，因为毕竟这个朝九玉桂啊，在60这个级别的时候太无敌了。
2: 对。
1: 不过今天这个朝九玉桂是生重打，两个人的这个协议体重是62公斤。
2: 对，在自由搏击是2到3公斤是一个级别。
1: 嗯。
2: 朝九打法偏黏，他重击不是那么强。
1: 嗯。
2: 金英也是一样，偏速度下。
1: 对，快进快出型。
2: 对。我一直特别期待，因为金英现在就是还挺年轻的，但是不知道这个到了中年，这个发量会有影响。我希望他在发量有影响之前梳个哪吒头，啊，也算这个外号能继续延迟下去。
1: 对，金英真的是登上武林风的擂台挺早的，他在2014年拿到了武林风60公斤级的新人王。
2: 新人王，
1: 他可以说是武林风劳模型的运动员。
2: 没错，
1: 因为当年我们出国征战，他是代表这个中国勇士出战最多的一位，
2: 外战最多的。
1: 对，直到2023年才拿到了这个东北亚四国邀请赛一条63公斤级的金牌。
2: 对，当时也是战胜了这个朝九玉桂的这个同胞吧，曾景永辉。
1: 是
2: 啊，那曾景相对于朝九来讲啊，就是攻击有余，但韧劲儿不足。朝九，整个朝九到场，他们都是偏耐力训练为主，而且偏传统为主，就是我们过去中国传统武术练的那些抓罐子，啊，拧棒子，他们都在练。所以我觉得这些优就是看起来可能过时了，但实际上效果不错的训练方法，其实我们是应该抓起来的。
3: 是，
2: 朝九兄弟俩，这个哥哥比较强啊，弟弟还是弟弟。
1: 是，
2: 弟弟还是那个弟弟，就是。朝九还是比较偏在场上实际把握的，第二姐这个因为看了朝九很多场比赛，很熟他。
1: 是，但今天朝九看上去真的是强壮了很多哈。
2: 对，大了嘛。
1: 对。金英这是第一次降重打，我们知道在63，虽然金英也是这个顶流的地位哈，但他日常的体重并不大。
2: 对，他2014年的时候是打57、57，然后慢慢的这个随着年龄长大了。啊，再想降下去很难。
1: 嗯，
2: 就跟小虎，最早我们记得63，后来67，这回打70。
1: 是啊。
2: 金英队还是他自己的这个重击能力没有那么好，他还是一个偏控制、偏控点的选手。其实他去小虎那儿训练特别好。小虎是一个偏重击，不偏控制，
1: 刚好弥补一下自己的，也不能说短板吧，在这方面有一点点这个劣势的
2: 弱势。对，你看这个朝九呢，就是很典型的这种传统功夫道的打法啊，拳腿抡的，所谓的腿不过腰吧，他出高腿少，这个还是比较少见。
0: Ready,
1: fire, one, two.我们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
2: 实际上朝九崛起的那个时代对我来讲是信息的空白区，我相信燕姐更了解。2018、2019、2020年。
1: 对，朝九是拿到了WF 60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而且他已经2次卫冕成功了。
2: 是。
1: 哦，但这一次呢，升级别打也算是对朝九玉桂来讲是一颗试金石吧。他说是打完这场比赛要升到63去打，完了还要拿一个我们的双冠王。
2: 想想就可以了。
1: 想想就可以了。
2: 这武林风的63、67应该在全世界都是很强的。这个对于朝九来讲，我觉得没准金英是个解法。原因啊，他之前这个18年赢了赵春阳，2019年赢了王金玉，都是暴击型的选手。相对来讲，金英的控制啊，这是脚底下滑，金英的控制更好。以长打长啊，对于朝九来讲可能不那么好打。你看他之前在日本，就现在叫 K1 当年的 Crush 吧，他输给的对手都是那种长劲儿对手。
1: 嗯。
2: 就金英是个长劲儿的。双飞踢。

0: 金英的左眉弓已经开了，昭九的后手摆拳是很重要的。
1: 还有一脚好眼睛，
2: 好了，
1: 有一脚好眼睛了。
3: 不过我们看场上的表现，昭九还是比较放松啊。
0: 昭九向自己的边角致意说，他现在已经开口了，那我那意思要不要寻求，我觉得不管场上医疗监督给不给金英停赛，昭九后边金英的这个眉弓就是他主要的进攻目标了，这也是我们之前对昭九玉贵的一个了解。这选手在场上是完全没有任何这个放水的可能的，他在场上一定会攻击你的弱点。我们看一下怎么来，
3: 看一下回放
0: 双飞嘛，双飞尬掉啊，那这个对于金英的伤害并不涂一些凡士林啊，在我们的四角擂台里边是只允许凡士林这一项医疗用品来出现。
3: 好，比赛继续。
0: 你看来赵九的后手开始了，金英好像被打醒了，
3: 应该是哇，这个飞行没飞起来了，但是没中。这个比较有经验的运动员就行，金英知道这个开了之后，他也能预判到昭九玉贵要干什么，所以说把节奏提起来了。
0: 昭九不算是进攻频次很快的，
3: 是。
0: 我们选手很油，就所谓的经验很丰富，他很快的就能判断到场上的局面自己哪些有利。你看他右手的比赛频次开始变多了，
3: 是
0: 左手先出啊，逼金英的右手下移，然后再出右手。
3: 好，时间暂停，还是
0: 再次处理一下，
3: 对，再处理一下。
0: 那可能我觉得，如果这一次就算允许金英打，再有一次应该也叫停了。这个为了保护选手的安全，即使刚才那个双飞踢并不重，眉弓也是相对容易被打开的位置，但对于金英来讲时间不多了呀。
3: 这一回合还剩30秒，
0: 昭九还挺地道的，这个在再一次致伤之后，昭九是增加了自己左手拳的输出，这不错，挂裆了。虽说这个伤口并没有对金英造成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对裁判的印象分会有影响。

0: 三回合的比赛。
1: 赵姐到目前看起来打得还挺对的，并没有刻意的去进攻精英的伤口。
0: 虽然说两个人第一次交手，但是在这个无名的比赛当中，互相看对手的比赛也看得比较多了。
1: 对对，都是成名选手。赵姐这个跳膝啊，金英要小心。金英往前塞的时候，那个上身有前移的这个习惯。嗯、
0: 好，分开。
1: 这个武林风的自由搏击规则和现在日本的那个自由搏击规则还是有区别，他们是严格限制任何尺寸。

0: 啊，我们是可以接腿之后发力一次。
1: 对。
0: 金庸的重击比我上次见到他的提升了不少。我觉得这可能是小虎的功劳。
1: 是，还有着重加强，因为我们很多这个拳迷朋友一直在说啊，金庸这个速度比较快，但是缺少重击。
0: 他的确体重也小啊。
1: 对，他打63，他日常体重也就在67、68。
0: 对。金庸现在还是重击提升了不少，真的不错。哎，这个。
1: 打后脑。主要是这个赵九转身的动作，
0: 金庸说是这个赵九拽着他的手，
1: 对他转了一下，然后夹着你手过去。
0: 但这个动作还是不该有，没必要。然后金庸
1: 疯狂输出，
0: 还是这个问题。金庸，大家仔细看他拳法打的线呀，偏自己左侧，他两个拳落点不在正中间，他偏左。这样的话，他没有办法长时间的去在同一个点上输出。赵九前后手，对，好的组合拳，我们来啊回顾一下原来铁云华的组合拳，他的那个中线一直是在自己中轴上，金庸是偏左。又来了，大福，想让赵九降重心。这个算是朝九到场的特点，他们这个正蹬脚尖的前蹴很厉害。所谓的三日月，就是介于正蹬和次蹬的之间的这么一个。
1: 当年王东辉就吃过这个亏嘛。
0: 哎，对。
1: 完了回来就加强练习这个。
0: 对，全民三日月啊。
1: 对。
0: 现在
1: 全民卡夫、比赛结束了，很精彩的，其实还是蛮精彩的。
0: 对，在结束之前，金庸是给了一次击倒，
1: 是
0: 啊，但裁判没读表。
1: 我相信此刻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已经开始这个又开始一波刷屏了。
0: 哎，
1: 这场比赛三个回合下来，和大家猜测的一样吗？想象的这个整个场上的场面哈，两个人的发挥是一样的吗？我相信大家已经开始刷起来了。
0: 是，这个俩人还是比较接近的。我自己觉得除了那个就是头上有口子以外，金庸似乎重拳比昭九多一点，我自己是这么感觉的。但昭九的腿法多一些。
2: 朋友们，惊心动魄，在这个擂台上我们看到是龙虎相遇，我们看到了惺惺相惜。今天在两个在少年时拥有搏击梦想的年轻人的身上，我们真正的读懂了搏击的魅力。最终的结果会是怎样？我们一起来期待吧。好的，现在结果已经在我手上。现在我宣布，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8，红方胜，祝贺小哪吒金庸。
3: 那么王鹏飞呢，也是在新武创新这个级别里边比较好的选手，
4: 是
3: 自己的整体进攻能力，包括终结能力、压制能力都还不错。在前一段征战日本的时候出现一点小插曲，被对方用三日月速点倒了。不过我相信王鹏飞通过那一次的比赛，能吸取更多的经验来面对现在的对手宫城宽克。
5: 他的对手宫城宽克是来自赤云会啊，这是一个空手道和这个踢拳的一个俱乐部。
3: 王鹏飞本人呢是一个整体压制型打法的选手啊，相对于其他的新武创新的选手的灵动，王鹏飞更喜欢在这个压住阵脚以后用自己的输出去打击对方。
4: 是，王鹏飞呢是93年的选手，身高1.75米，来自于新武创新，目前呢是10胜5负。
3: 现在在场下的张涛教练啊，就是新武创新的教练，哇，提腿的瞬间被对方击中下巴。但是在我们的比赛规则里，这不是重

0: 击。
1: 对，
0: 这是一个失去平衡的击打方式。
1: 是，
0: 重击呢会把握在我们场材的这个直裁尺度里面，除非对方在眼神上或者在反应上出现了影响，比如说踉跄反应不过来，这个时候裁判才会去考虑重击，因为重击对于自由搏击的比赛规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 是，
0: 刚才对方的这个前手刺拳打中了孟非。
2: 来自日本的选手宫城宽克，91年的选手，
0: 是，
2: 身高是1.74米，
0: 没错。在我们的比赛规则里，接腿摔是不会被计分的，但是可以作为战术去运用，而其他方式的摔法都会作为这个犯规或者消极的表现。漂亮，后手前手，中段的扫踢。王鹏威现在整体的进攻趋势，其实他的打法更像这个日式选手的进攻啊。新武创新的选手大多数这个步伐会比较灵动，然后选择重击单击，而王鹏威呢更喜欢跟对方站在这个地方然后对攻。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王鹏威这个选手的风格的，
2: 对他这种打法呢，整个的在这个场面上呢看起来都非常的漂亮，
0: 而且很男人，我喜欢这样的这种进攻风格。
2: 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场上看啊，其实有时候呢，有些选手呢是避对方的锋芒，
0: 是
2: 啊，有些选手呢是不避锋芒，
0: 没错，
2: 敢于亮剑，
0: 这个是性格的问题，也有这个裁边角团队给制定战术的区别。宫城宽克的表现相对稳定，目前整个的阵脚压得很低，这样的话让王鹏飞的连续进攻会产生比较大的阻碍。
2: 因为目前的宫城宽克的整体呢这样的表现的表现，王鹏飞没有太好的机会来攻进去，所以说呢，宫城宽克目前啊整个的状态呢，感觉他还没有完全的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
0: 没错，两个人的年龄差不多，91、93年的选手。我个人觉得王鹏飞现在相对于之前的表现，整体的进攻特别是侵略性更强了。
2: 是，这就是刚才的这一下哈，这个一方面呢是进攻，另一方面呢确实是因为这个王鹏飞呢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整个的重心。并不是一次重击。
0: 现在新武创新的选手是全民跳膝啊，这个王志伟啊、刘大成啊等等都在跳膝。
2: 我们也
0: 算一战双线啊，
2: 看看今天的双线作战，他们呢能不能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0: 王鹏飞刚才一个二跳踢啊，前手的摆拳。宫城的这个左腿好像纹了一个梵文的一个字母。我们看宫城在面对王鹏飞进攻的时候呢，两个手的内围把控不像泰拳选手我四肢箍住你，而是用手左右的撑开王鹏飞的内线，
2: 是
0: 这样会影响王鹏飞的发展。王鹏飞刚才那个低位的打斧很棒，
2: 好，
0: 接着摔，这个在比赛的规则里是允许的，
2: 是，
0: 但是不会被计入裁判的分数。
2: 是，
0: 跳膝又一次啊，新武创新业全民跳膝。
2: 这个每个俱乐部啊都有自己的这个风格方式。
0: 是，新武创新现在的表现有两个技法特别明显的这个频率增加了，一个是全民跳膝，一个是全民的转身反背拳。
2: 是，
0: 对，特别是王志伟在整场比赛中会像陀螺一样转来转去，这个让对手有时候很难防。
2: 有时候我们在这个比赛当中发现这些方式呢很管用，所以说呢就然后呢大为发扬。
0: 是，后手前手，我们会进去啊，我们看对方刚才宫城宽克的那个小动作，拿手掌去推对方的下巴。
2: 对，
0: 这个掌底如果是稍微有一些冲量的话，其实还是有伤害。
2: 是，因为我们接着看到这个宫城宽克持续的打击，对于王辉还是有影响的，而且现在
0: 跳膝
2: 漂亮，
0: 这个有带摔了，
2: 对，这个带摔的嫌疑，这个是规则不允许的，
0: 在我们的规则里，这个是被作为消极和甚至犯规的出现。漂亮，宫城宽克后手拳打到了，哇、
2: 这个双方在换拳的时候，
0: 给钱好脆啊，
2: 是，王鹏飞非常好的找到了一个空隙，直接一拳塞到。
0: 王鹏飞现在的状态就是能不能把现在的优势继续
2: 再扩大？对。

0: 对方想角力的这样的一个在自由搏击的比赛规则里是不允许的。不过顾城刚现在的整个状态一定是脑子不太清楚，
1: 对啊，刚才这个是一个典型的重击，
0: 脚步开始踉跄，
1: 脚步踉跄，眼神有一些散，哎，所以说这个对于王鹏飞来说是一个好机会，能不能抓住机会继续终结对方呢？
0: 直接终止比赛，
1: 这一回合已经有两次了。钟腾龙的表情继续
0: 跳膝，
1: 跳膝，
0: 还有十秒，
1: 十秒钟，最后的时间，我们能不能这一回合终止对手呢？
0: 比赛没有悬念了。这样的话，钟腾龙被 TKO， 王鹏飞胜出。
2: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0: 进步
2: TKO， 比赛结果，红方胜。
3: 雷电是一种闪电和雷鸣交加的雄伟壮观而又令人生畏的天气现象，常伴有强烈的阵风和暴雨，有时还伴有冰雹或龙卷。不过这可不是哪位修道高人在渡劫，而是一种自然放电现象。雷电产生于对流发展旺盛的积雨云中，云中水滴、冰晶和线粒在重力和强烈上升气流共同作用下不断发生碰撞摩擦而产生电荷。云的上部一般以正电荷为主，下部以负电荷为主，相应的云下方的地面就会携带正电荷，正电荷和负电荷集中的部位之间会产生电位差，当电位差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发生放电，形成我们看到的闪电。放电过程中，闪电通道中温度骤增，使空气体积急剧膨胀，从而产生冲击波，发出我们所听到的雷鸣。大部分的放电现象发生在单一云层内部，称为云内闪，也有发生在两个云层之间的放电，称为云际闪。大约有20%的放电发生在云底和地面之间，称为云地闪。当雷电发生时，由于光速比声速快得多，我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就可以看到闪电，但听到的雷声却有些许滞后。据此，如果看见闪电和听见雷声之间的间隔秒数除以3，就可以估算出雷电发生处距离自己大概的公里数。例如，时间间隔3秒，表示雷电发生在离自己约1公里左右的地方。只要留意每次听到雷声与看见闪电的时间间隔变化，就可以判断雷暴是逐渐靠近还是远离。雷电产生的高温、猛烈的冲击波以及强烈的电磁辐射等物理效应，使其能在瞬间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常常会造成人员伤亡、击毁建筑物、供配电系统、通信设备，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中断，引起森林火灾等。在雷电发生时，我们需要注意，在室外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活动，应尽快进入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接受顶棚的车辆内躲避，不宜靠近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大树、路灯、广告牌等，不宜在旷野打雨伞、扛钓鱼竿等金属物体，不宜使用手机。在室内应关闭门窗，阻止球形闪电进入，不宜使用太阳能、淋浴设备以及电器，避免触摸金属管道，远离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

这儿呢，还不上来呀你？你看看，他还吃着棒棒糖嘞。你去那边送，我去这边送，中不中？不中，我还吃棒棒糖嘞。你就知道吃棒棒糖。在哪儿呢？藏哪儿呢？藏我什么？赶紧起来！

0: 手抛啦。嗯，你还吃你棒棒糖嘞？
1: 我来棒棒糖。

0: 你在家烤好没有？
1: 去舅舅家里回去。
0: 你不能去。
1: 回去。回去。
0: 你不能去。
1: 我就去。
0: 你知道去舅舅家里干啥的？
1: 干啥的？
0: 咱妈到舅舅家给你是个婆家的。
1: 哥哥你坏，哥哥你坏。
2: 纯啦，还是没个长相。
3: 妈，
2: 玉亮啊，你今天在家可千万记好妈的话，往后自己的人看好咱家的门呢。
3: 啊，我记下了。
0: 妈，上地吧。

0: 小姐姐救救我吧！
1: 你这个人怎么往我家里闯啊？
0: 小姐姐救救我吧！
1: 你这个人我就不认识你，你姓什么？叫什么？我为什么要救你呀、啊？
0: 哎呀，小姐呀！箫声鸣叫月泪，我父岳飞被奸臣陷害，官兵正在追赶于我，求小姐救救我吧！
1: 唱情真说，岳飞一家是忠臣良将，想必他的孩子也是好人。那你就进去躲躲吧。
0: 多谢大姐。

0: 看着往这儿跑了，咋没油了？
1: 就是。
2: 哎，那儿有一户人家，咱去问问吧。
1: 好。
2: 开门儿，开门儿，
1: 这可咋办啊？
2: 开门儿，开门儿，快开门儿！
1: 你们是做什么的？
2: 一个相公跑到你家了，快开门儿！
1: 你就说没有来，
3: 你说嘛？
1: 我咋能说？
2: 你就说没有来，没有来，没有来，上哪去了？开门儿，开门儿，快开门儿！
1: 你就说向西那边跑了，
4: 你就说向西那边跑了。
2: 哦，向西那边跑了，追！

0: 不是妈妈，你不去俺舅舅家了吗？咋又回来啦？
1: 是去恁舅舅家了，坐到板凳上，想起来你跟恁姥姥坐的那个绣花小钱包，忘了咱家啦。
0: 哦，在哪嘞？我帮你拿。
2: 在哪嘞？在哪嘞？在柜子里嘞。
0: 出去，我就不给你拿。
2: 你不拿，你不拿，我走了啊！
0: 啊！
2: 你
0: 把门
3: 支开，等我告诉他好
2: 吗？妹妹，我走了
0: 啊！
2: 走了，走了
0: 啊！
2: 哎呀，妹妹，你偷两个大脑抽！
0: 在哪儿？在哪儿？
2: 在哪儿？
0: 在哪儿？
2: 在哪儿？
3: 哎呦我的妈呀！
1: 我是来这里躲难的，
2: 啥躲难？一看就不是啥老实人。我想给你画个圈儿，看看去，这叫画地为牢。你俩过来，看出来好使。
0: 你不会穷怎么办？我砸了你耍呀，你耍呀。
2: 啊，反正一会儿不在家，他就在柜子里藏个小美人啊。
1: 咦，你个死孽子呀！你今天不给我说清楚，我非打死你了！

0: 姐在上面亲手越了一百。
1: 安妹妹还整肿，还整了个肿瘤之后。

百战仓，老夫老妻对花钱。

0: 枪下留情，枪下留情啊！
1: 罗衣呀，罗衣，今日刀兵相见，你拒不相认。既然如此，从而随为娘还回那娘。
2: 母亲，
3: 母亲。
2: 母亲，都是孩儿的不是，你就原谅爹爹吧。
4: 母亲，
1: 我母
5: 啊！来来来，众弟兄弟，
6: 咱们都给白母跪下。
5: 白母，跪下，跪下，
7: 老白母。

0: 不叫你起来了，
1: 跪下，
0: 跪下。

0: 说你不仁义，不知道的双规矩没道理，劳累劳累那你去，你要是真的
1: 我

什么？是甜甜的西瓜。

0: 就是最好的保护。
1: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2: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0: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掺和都不好使。
0: 先过孩子这关。
4: 姐，你管闹，我管活。
5: 周末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6: 我愿意。
0: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

0: 同志们，这第一杯酒啊，先敬新婚夫妇啊，祝他们
1: 幸福美满，白头到老，
2: 白头到老。

0: 人家秀琴姑娘不嫌咱八路军穷，嫁给你这穷光蛋，你上辈子算是烧了高香。你有什么呀？啊，要钱没钱，你说要长相吧，也不怎么样。
1: 除了嗓门大点儿，就没别的什么特色，是不是？
2: 是的，
1: 就是因为咱嗓门大，他才看上咱的。
2: 是不是，秀琴？哎，再说了，他不嫁给我，嫁给谁呀？哎，嫁给地主老财，他也没机会呀，是不是，秀琴？
3: 哎，
2: 你咋先喝上了？正委还没讲完呢。这第二杯酒，我代表全团向秀琴同志道歉。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可是我们团。 连件新衣服也拿不出来，哪个新娘子没件新衣服呢？我今天啊，我看遍了所有人的随身物品，我心说，哪怕是找到一块像样的包袱皮也好啊。只可惜啊，我什么都没找到，让你受委屈了。这样吧，我们独立团先欠着你的情，等打败了鬼子。
4: 我们再用彩绸扎起八抬花轿，再给你补一次。政委，看你说的，俺爹娘死得早，就一个哥，俺身边没啥亲人，俺做梦也没想到，俺能有今天，俺能成为独立团的人，俺生是独立团的人。
1: 死是独立团的鬼，还有啥不知足的呀？哎呀，政委要是这么说啊，那就有点见外了啊！咱又不是地主老财，非得七个碟子八个碗的，是不是？婚礼嘛，咱说白了就是男的女的睡到一个炕上。
2: 这总得有点说法吧？啊，不然就乱了套了。所以嘛，有一顿饭把大家的嘴给堵住，省得大家眼馋，说三道四的。<笑>这第三杯酒啊，我还是要敬秀琴嫂子。秀琴嫂子，我代表全团向你提点希望。我们独立团要壮大，缺人呢。 要是你能给老李生10个8个儿子，那咱们独立团就能新编出一个班呢。当然了，这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得看老李有没有这个本事，是不是？哎，应该没问题啊，请大家看情报，来，干杯！老王，把贴饼子拿来，大家吃吧。
5: 来，老赵。

0: 这才喝了几杯就完了，哎，咱不是还有酒吗？干嘛偷个嗖嗖的摆老子性？
1: 不行，这已经破例了。咱们是有分工的，军事上的事儿你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啊，我说了算。
2: 团长，我得敬您杯酒。
3: 好啊，
1: 老王，拿酒来。
0: 周子明，给我坐下。
1: 团长，周子明，听到命令没有？
0: 是。哎，同志们，赶快吃，吃完了咱也给团长闹洞房呢，啊！快点，闹个屁！都给老子滚！老李。
4: 你少给我摔脸子！有能耐，今天在这坐一宿，别入洞房。
5: 我这辈子算倒了大霉了，碰上你这么个政委，连喝酒都管着。
4: 你别以为我就一见着媳妇就上炕，我就是坐一宿，有什么呀？
0: 上不上炕是你的事儿，我管不着。你要是赌气啊，不如扛支步枪到村口站岗去。
4: 跟谁赌气呢你？你？

0: 行了，我自己来。哎呀，看你性子多急！我可不是急着和媳妇上炕，我得去查哨。
1: 你就是跟政委闹气，也不分分时候。就这个时候最关键了，全团的眼睛都在盯着你呢。看你团长结婚，还记不记得枪？我可知道这帮小子。
2: 我要是连查哨都免了，他们会当笑话传好几年，我可不上当。团长，
3: 到，
2: 跟我去查哨。
3: 今天还查哨啊？
2: 再啰嗦，可老子痊愈。
1: 是，走。
3: 哎，帽子，外边冷，我等你回来。

0: 炕都凉了，时间不短了。这是谁？
1: 朱干事吧？
0: 枪也不在了。叫醒他们，通知所有人紧急集合。
1: 是。
0: 起床，起床。

0: 前面，给我冲出去！
1: 撤！

你醒醒，政委！

0: 살살 가고 가. 죽었는데 루나의 신트레이즈 가마시다.
1: 파이! 판토! 한지에! 바로 진섬을 초록 인재를 사오소! 또 한지에! 파이!

0: 喂。リュウンリュウを探してるんだ。
1: リュウンロウ、找到了吗？
0: 走ったか？
1: 逃走了。

0: 老李，你把我放下来！放屁！你他娘的混蛋！你把我放下来！
1: 老赵，我求求你了，别废话了，行不行？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快不行了。我求你，你把我放下来，再给我一颗手榴弹。
1: 老赵，咱不是说好了吗？不赶跑了鬼子，咱俩谁也不许死。 老赵，你别他娘的装怂！哎，你想一撒手就走了，门都没有！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0: 此次偷袭赵家峪的指挥官是山本一木，大佐军衔，日本军舰特种战专家。他麾下的80余特工队员全部受困于德国慕尼黑特种兵学校。
1: 李云龙怎么样？
0: 李云龙经激战后率队突围，仅剩八人，其团部和警卫排84人阵亡，政委负重伤。另外，赵家峪300余村民无一幸免，全部遇难。

0: 传我命令，山炮营向西局据点炮击，把山本乘坐的汽车全部打掉。
1: 是。
0: 山本的特种部队现在在什么位置？
1: 他还在山上，估计今天下午就会出发。如果我们打掉了他的汽车，他就会经过电台得知，那么他去西极据点就毫无意义。我想他会向平安县城靠拢，将军岭是他的必经之地。
2: 打，给我打，
3: 打这群灭绝人性的日本畜生。
2: 哼，管他是不是特工队，不是特工队，我倒想看看这帮日本猪知道不知道疼。
4: 进入司令。尊敬朱元，
1: 朱元司令，你好，
5: 二老，二老，你好，二老，你好，好，
4: 准备尊严。Thank you.

0: 森特不他你的他请你们小看哎还给你莫看我死路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拿一张拿一张
0: 前那不太有啊都起来
1: 前方部队是哪部分的
2: 前方是晋绥军三五八团楚云飞的地盘他一个加强团有五千人还有一炮营我建议咱们绕道吧
0: 我那没有卡那样的可以啊那一度啊妈的你记得得我那一个
2: 山本先生您不至于想凭着几十号人吃掉他一个加强团吧这未免也太不现实了
0: 我倒希望可能我一坑头吃不死吃不了
3: 我没这么大胃口吃掉他一个团
0: 疼啊可能我吃给不吃不行了
3: 但吃掉他的指挥部我还是有兴趣
0: 的真的有多修正啊那么红给你哭给你漂流起来一路来
3: 你和皇军合作是真心的吗
2: 大泽先生中国有一句俗语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大泽先生不会是想过河拆桥吧
0: 何をおっしゃいますか
3: 朱先生请不要误会
0: 誤解しないでほしいあなたは皇軍に対する忠誠を信じてますよ
3: 我非常愿意相信你对皇军的忠诚
0: その忠誠を実証してほしい
3: 但你至少应该证实一下你的忠诚
0: 直ちにあなたを戦闘民に編入する反対しないだろう
3: 现在把你编入战斗小组你该不会反对吧
0: 将軍修正をその戦闘民に編入

0: 谁让他们开火的？这不是提前暴露火力吗？
1: 是谁让你们开火的？
2: 报告团座，请营长报告，他们确实有人看见日军在山里活动。
0: 我看见了，那是他们的尖兵，哪有这么打仗的？两三个人，一个重机。

0: 我们这儿有个小队，他们是从西侧山崖攀登上来，是冲我们指挥所来的。
1: 哼，看来还真不是一般的日子不对。
2: 武汉，
3: 是
2: 部下，
3: 走。

听我的命令，准备手雷。都给我延迟3秒，别一下子扔出去。一。

0: 团长，你都一天没吃没喝了，
1: 滚！别来打仗了，老子。
0: 那再怎么说也得吃饭呢。
1: 吃饭重要还是打仗重要？打仗？那再打仗你也得吃饱肚子呀。不打好仗，脑子瓜子没了，拿啥家伙吃饭？
2: 老李啊，你开开门，情况已经弄清楚了。山本那小子已经逃到平安城了。老李，
3: 平安城？我早就料到他去那儿了。
2: 山本特工队在将军令招到楚云飞部的劫机后，逃到了平安城，秀贤也关在那里。
3: 同志们，听好！
2: 你们分头通知，让各营连排迅速归建，有重要作战任务，去吧。
3: 是。团长，部队集结起来干什么？
2: 还能干啥？打县城。
3: 团长，这可是件大事儿，剩下上千请示一下。
2: 请示什么？师部离咱们几百里，等请示完了，黄瓜菜都凉了。
3: 团长，你这太草率了。你想想。 咱们手上有多少兵力？弹药是否充足？有没有攻坚的重武器？敌人增援了怎么办？啊，这些问题咱们心里都没底。再这么说，至少得请友邻几个县主力部队配合一下吧。
2: 作战计划已经定了，友邻的主力咱没权调动，他们愿意来也行，告诉他们，我们到。

0: 咱们到县城去喝酒吃肉，谁要是眼馋了，就跟我们一起干，啊！有我李云龙吃的，就有他吃的；谁要是不敢来，那咱也不管了，啊！咱自己不怕撑着，我们吃饱了就行。我李云龙有多大锅，就下多少米，一个独立团加上几个县大队区小队民兵，足够了。
1: 团长，你可要三思啊！这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呐、啊，咱们这一打，整个机器不就全乱套了？
2: 到时候福安、陆阳、水清方面的日军都会增援，这压力太大了。咱们一个团顶得住吗？
3: 怕什么？我是军事主官，上级要是追查下来，枪毙我就是了。
4: 团长，
5: 直接编制吧。
6: 一计不要让突石一营，一计黑石岭，突石二营六连，一计张各庄突石三营八连，部队分的太散了，张队数不够呀。
7: 报告，炮子一个突石到，这团长下的死命令。
8: 听着，不要再一网，给最快的速度把命令传到各营各连，马上累死了，给我跑副同志到，各部队打清清楚目标。
9: 是。
8: 团长，快命令各连迅速打扫战场，敌人援兵一会儿就到了。
9: 是。
8: 参谋长，团部紧急命令，团长命令二营全体人员携带所有装备，火速前往榆树沟集结待命。此命令，此案紧急，违令者军法从事。
9: 搜援！有。
8: 参谋长，
9: 集合号，
8: 全营马上集合。
9: 是。参谋长，这些刚缴获的物资和俘虏怎么办？ 部队还没有打扫战场，
8: 不要了，什么也不要了，缴获的物资放弃，俘虏全部放掉，全营立刻集合。

0: 哎呦，哎，你小子，你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 全是洋马子，军炮弹什么的，才十七发。
1: 哎，我说老婆，到时候我老张要是有什么不济的时候，你可得跑过去，不许想什么，咱去啊！
0: 我跟你说，咱亏不了你老张。哎，你那里歪把子听一下，
1: 不服
0: 说句话，我掉三千给你。
2: 三千，三千！哎呀，
3: 来来来！
4: 哎呀，大表，
3: 闹了吗？
4: 想死我了！哎呀，怎么样，过得还好吗？
5: 我过得好着呢，每天小酒喝着，日本的牛肉罐都伺候着啊，哈哈，我都快伺候不动了。
4: 好啊，哎，带多少人来了？
5: 不好意思，只有两千多人。
4: 两千多人，我乖乖呀、啊！你看你们这些人啊，平时让你们报编制，一个个都藏得掖着，现在可好，家底都抖出来了吗？啊，不像话啊，太不像话了！
6: 吵什么呢？
7: 团长，
8: 团长，
4: 团长，你都快当师长了，
9: 这么多人。啥时候钻出这么多人？
4: 你还是问他们自己吧。
7: 这还不算配合咱们的当地武装，所有加起来有上万人吧。
9: 看来你们身子骨都硬啊！啊，一个个的都他娘的成了土财主了。老天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指挥上万人作战，我谢谢你们了。我带我老婆，带赵政委，带赵家玉死难的乡亲，谢谢你们了。
10: 我们三亿大主公，
11: 我打还得
10: 三亿大主公。
9: 行了行了行了，
12: 不是不是，
9: 东一个主意西一个主意，到底听谁的啊？别再讨论了，就按我刚才说的。

0: 打不赢，杀的是我李云龙的脑袋。
1: 团长，不管怎么打，总要选择个主攻方向吧，把主要兵力集中在主攻方向上，其他三点作为佯攻或者助攻。
0: 别扯淡了，活人还能让尿憋死？这次咱们的兵力是8-1，这种负隅战我8辈子也没有打过，咱们就敞开了当回地主，没有助攻，全他娘的主攻。你三营长别嘴咧的跟荷花似的啊！助攻该助攻，我一不给你加人，二不给你填枪，一个字，一字之变，要变出杀气来，要给我打出精神头来。
2: 是，团长圣明，我们三营保证打出个精神头，就是好仗。
1: 打仗就是打仗，杀鬼子就是杀鬼子，不要跟别的联系在一起。咱这是解放县城。
2: 是，解放县城。
0: 什么解放县城？净来虚的。我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嫂子被鬼子抓走了，怎么办？
3: 正好
4: 打平安县城，就是我们。
0: 这就对了，老婆被人抓走了，咱连个屁都不放，那还是爷们吗？就这个理由，我李云龙不掖着藏着，到总司令那儿我也敢说。还有一条理由，这一仗是为咱赵政委，为咱们独立团牺牲的兄弟们，为赵家峪牺牲的乡亲们报仇！
3: 报仇！报仇！
5: 团长，你就布置作战任务吧。
6: 今天是咱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协同作战，我代表我们主力部队表下态。我的任务是盯在此地8小时，只要是8小时之内一根鬼子毛也不能飞过去，除非我们连全部牺牲。希望地方部队同志要有心理准备，如果有困难，现在就可以撤出阵地，我们绝不勉强。谁让我们是主力呢？
5: 王连长，你说这话可就不爱听了。同样是8路军，你们主力部队打仗不怕死，我们地方部队也不是泥捏的。现在开始，我代表地方部队表个态，无论你们主力部队打多久，我们都将奉陪到底。你们不走，我们地方部队坚决不撤。
7: 好，王连长，要不这么办，我们几个区小队摆在最前沿，等我们打光了，县大队补上，县大队打光了，独立团补上。
8: 这是什么话啊？我怎么听着有点扎耳朵呢？你们上最前沿，我们当缩头乌龟，那还要我们主力干什么？
5: 好好，都别说了，再说了就伤感情了。王连长，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从现在开始，我们所有的地方部队完全服从你的命令了。
6: 我们连守北面高地，县大队和区小队守南面高地，我们这边轻重机枪一打，鬼子就要往你们那边靠，你们等鬼子靠近了，就守着那招呼。
9: 报连长，紧急上报告，鬼子骑兵队马上就要来了。
6: 同志们，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10: 太君，不好了，有据守城部队报告，县城四周出现大量武装人员，他们人数众多，估计得有上万人，看这阵势好像是要攻击县城。
11: 什么戏都跟他们说戏？
10: 不知道。
11: 白哥，现在你我们四个人都跟他们不能干，还能应该怎么干呢？
10: 不太好判断，除了少数穿回族军装的，大部分的人都穿老百姓的服装，手里的家伙也都是5花8门，还有土炮呢，估计可能就是土八路。
11: 好好奇路，好好奇的你，空的空荡啊，阿土木，我的兄弟，肯可能肯救你。

0: 工的要求要的。看来吧，阿不那一套课了，我刚才那一课了。少当的，看来那还那些，阿不那看不起人那的。
1: 嗨。

0: 二营长，你告诉三连，不管压力有多大，一定要把水星方面来的援兵堵截在十五里小庙。对，不能放一兵一卒过来。
1: 团长，
0: 啊，
1: 团长，
0: 哎，和尚，让他睡会儿，他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
1: 哦，这是邢副团长，这是杨队长。
2: 好，邢副团长，我们县大队和四支区小队共700余人，刚得了消息就赶来了，您给我们派任务吧。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杨队长，
3: 啊，
0: 你把你的700多人呢，带到这个位置上。
2: 好。

0: 枪声怎么停了？有什么情况？
1: 团长，你睡觉这会儿，前面有张参谋长指挥，一营三营攻击顺利，二营也有起色。现在的问题是，福安方向日军两个连队从北增援过来，太原方面日军一个连队已到达陆阳，水泉方面的援兵最近，已到达15里小庙，守城的敌军残部现固守在城楼上，要做困兽之斗的。一营三营正向其周围运动，估计已包围了八九不离十。
0: 我早就料到了。换上短袍，
2: 到，
0: 跟我走，咱们去县城。我估摸着城门楼子是块难啃的骨头，老子就是崩了门牙，也得在敌人的增援部队到来之前咬开它。

0: 企图通过咱们防区的鬼子来自两个方向，
1: 一路是驻守太谷的日军佐藤联队，还有一路来自是这个张庄的五谷联队。
2: 鬼子什么装备啊？
3: 骑兵和轻装步兵，没有重武器和坦克。不过这批鬼子好像无心恋战，才遇到地方部队的小股阻击，便迅速脱离了接触，绕道而行。
0: 看来李云龙那里发生大事了，不然敌人的增援部队不会这么不顾一切地往平安方向推进呢。
3: 难道是平安县城遭到了攻击？那是一个独立团呢，就这点兵力，他李云龙就敢打县城？
0: 嘿，很有可能。这世上的事就没他李云龙不敢干的，他要有一两个师，他他妈敢打太原。李参谋
4: 到，
0: 传个命令，一线部队放过敌人的骑兵，全力阻击敌人的步兵，二线部队务必将敌人的骑兵拦截在二道河子，不让敌人前进一步。
4: 是
5: 团长，是不是应该向上级请示一下？
0: 这哪还来得及啊，战机瞬息万变，稍纵即逝，靠请示打仗，哪道菜你都不想赶上。
5: 问题是咱们这么一打肯定会引起连锁反应，咱们周边地区的兄弟部队和友军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闹不好也会投入战斗，谁知道总部将来会不会怪罪下来，毕竟总部他要从全局来考虑。
0: 我要是有无线电台，我肯定会跟总部请示一下，可咱不是没有吗？与其坐失良机，不如果断出击。咱不管这股敌人他是不是去增援，他就是去拜寿，你也不能让他得逞。
6: 奇怪呀，是谁吃了豹子胆，这么轰轰烈烈的打平安县城？
7: 从图上友军防区的位置上看，只有李云龙部短时间可以耗集力量武装攻城。
6: 那也不对呀，福安、洛阳、水泉皆有战事，整个晋西北都乱成了一锅粥。就算李云龙哪吒闹海，他又从哪儿调集了这么多的风火轮？
8: 报，团座，鹤阳沟方向八路军李云龙部的一支小部队与太原开来的日军交上了火，三营青石团部

0: 是否重演一下？此为平安增兵，来敌火力如何？
1: 是一股轻装骑兵，但后面有大队的步兵，还携有重武器。摄影说，对方并不连战，急于向南开进，
2: 意图很明显，平安城定是朝不保夕。

让跑营、四营、增援三营、一营给我抄后。记住，梯次配置，分段阻击。不管是谁在打平安，我358团一定帮过场子。

0: 军的一个联络官骑马赶来，说晋绥军的321团也投入了战斗，他们也没有接到上峰的指令，一样打了个稀里糊涂。
1: 嗯，
0: 那个联络官说他们防区的左翼是中央军的217团，好像217团也跟鬼子接上火了。
1: 嗯，有点意思了，这仗打得越来越热闹。我想啊，总部现在可能也稀里糊涂，可我倒好像有点明白了，八成是李云龙这小子又他娘的惹事了，要不然鬼子干什么拼命向平安方向靠拢啊。
0: 团长，您认为是独立团那边有大动作，可那一带只有一个团的主力部队，兵力不多呀，
1: 谁知道这小子在干什么，闹不好啊他还真在打县城。这小子他这一打把老子都给调动了，他比师长还牛。
0: 喂，我是指挥所。什么？你再说一遍。嗯，好，我知道了，我马上报告。团长，应应报告，从太岳方向开了一大批鬼子，兵力大约有两个连队，还携带着重武器，应应正在依托地形，借机抗击。
1: 过瘾呐、啊，过瘾！这仗打的动静越来越大啊，连太原的小鬼子都出动了，看来小鬼子这回是真急了眼了，要是这样我就更不能让他过咱们防区了。传我命令，命令一营三营团部骑兵连特务连各县大队区小队民兵给我全部投入战斗，依托有利地形展开全面阻击。
0: 是。
2: 军长，我看见什么地方了？这是张庄，站点上的鬼子差不多都出来了，不知道去什么地方。
3: 这倒是件好事，从人数上来看，今天这守军恐怕连个小弟都不到。你马上通知县大队，趁守军兵力空虚，夺入据点，冀小弟负责在这偷偷敌人。快去！
2: 是。

0: 团长，前沿情况怎么样？敌人的攻势很猛，像发了疯一样，一口气对我前沿阵地发动了七八次集团冲锋，掩护冲锋的炮力也很猛，就是大口径的重炮。二营的伤亡很大，不过阵地还在我们手里。
1: 敌人这是拼命啊！
0: 这股敌人接到的是死命呀，不惜一切代价要增援平安地区。
1: 咱们在前沿阵地应定恐怕不是办法，没有命令就投入到战斗。如果部队打光了，总部追查下来，我们可负担不起责任呐。嗯，
0: 是啊，得想个办法。如果我们现在撤出阵地，让开路口放敌人进来，我们团可以确保无忧，也用不着承担什么责任。可李云龙那里的处境就危险了，敌人越疯狂。
1: 就越说明我们阻击的必要性。这个时候放敌人过去，那岂不是对独立团不负责吗？
2: 应该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阻敌增援，又能减少部队的伤亡。
0: 来，
1: 你看，我们团的防区纵深有30公里，其中有隘口、桥梁和十几个可以扼守公路的制高点。
0: 怎么办？第一。
1: 发动地方武装和民兵，沿公路线及公路两侧埋设地雷，
0: 密度要大，把咱们家的人都拿出来，全用上。第二，派出小部队，占据公路沿线的隘口和制高点，节节抗击，迟缓敌人的进攻锋芒。第三，炸毁防区内所有桥梁。
1: 什么？你把桥全炸了？那我们还过不过呀？
0: 情况紧急，现在顾不上了，炸了再说。第四。 命令前沿部队撤出阵地，让开路口，放敌人进来，采用麻雀战吸扰敌人。反正原则只有一个，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增援。你不要怕这些坛坛罐罐，打碎了咱们将来还可以再见嘛。
1: 团长，
0: 豁出去了，干！
3: 就是死命抗造敌人，给西南地赢得时间，给我杀了！

这是一场未载入史册的阻击战，它的规模很小，但同样悲壮。这支驱小队手执简陋原始的武器，以全体阵亡的代价拖住敌人四个小时，为县大队拔掉张庄据点赢得了时间，间接地支援了李云龙部攻击平安县城的战斗。

0: 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看热闹。
1: 看热闹，咱们给他一梭子，不是更热闹？
0: 把保险都关了，
1: 屋里抽袋烟，保险关了。连长，鬼子又在少林呢。
0: 走吧，咱们今儿有的是功夫跟他们玩。哎，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啊！
2: 到底发生什么情况？什么？你们也不清楚？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3: 能听见？你说，
2: 赶快把情况搞清楚。
3: 你说住！
2: 对，
3: 安的日军
2: 别拍了。
4: 怎么会是这样？骑兵从医院派出去没有？
5: 全派出去。
6: 马上报告，不管是骑马的还是步行的，他们都一开始三十多个空队员，现在还没一个回来。
4: 全乱套了，到处都在打仗，唯独我们总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0: 真是见了鬼了。
1: 没办法，我们的电台只能联系到师旅一级，底下的部队根本没有电台。120师、129师、386旅都来电询问，他们都以为下面的战斗行动是我们总部越机指挥的。
0: 报告，有新情况。
2: 讲。
0: 我们的侦察员监听了敌人电台，发现敌人那边也乱了套。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刚才亲自和敌第一军司令官小组一男通了电话，他们说话的速度太快，咱们的侦察员日语是个二把刀，只能听个大概。他发现敌人多次提到一个地名，但他搞不懂这个地名代表什么，只好撤回来找咱们的敌工部的翻译。日本翻译告诉他们，这个地名是平安县。
3: 明白了，这个爆发点终于找到了，是平安县。所有的战斗都围绕平安县打响的。这里究竟发生什么？王三毛，
0: 到，
3: 查一下我们哪支部队在平安县城一带活动。
4: 我刚查过了，
3: 总不会是李云龙这个愣种吧？
4: 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
3: 我的天哪，果然是他。除了他，别人没这个胆子。这个混小子，他究竟在干什么啊？他干嘛？
4: 谁知道，他还真敢干，整个晋西北，整个山西都打成了一锅粥。可咱们到现在还闹不清他李云龙在干什么。
3: 所长参谋，
2: 哟，
3: 赶快给386里发电，查一下李云龙部到底发生什么事。
2: 是。

0: 鬼子已经进入雷区了，小张，给我拉活。
1: 还是丁团长的脑子好使，专炸敌人的工兵，干掉了敌人的工兵，鬼子就没法扫雷了，没法扫雷，他们的车就不能在公路上走。连长，这鬼子的工兵被咱炸的还剩一半，剩下的一半又开始扫雷了。现在是机会了，给我专打敌人的工兵，给我开火！
2: 旅长，总部来电。

0: 到底是总部机关呢，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老总判断是平安县一带出了问题，而且马上想到是李龙的独立团在这搞什么大动作。看来老总的判断完全正确，肯定是李龙。
1: 现在怎么办？
0: 怎么办？我知道怎么办。就算林龙把天给捅破了，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制止他。通知所有能联系上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增援，就算要枪毙林龙，也得等打完了仗再说。
2: 是，
1: 旅长，枪毙林龙你舍得吗？
2: 趁早毙了他。
0: 哼，也好给我省省心，有了他我得少活10年。

只要还有一个人，就给我钉在阵地上。我告诉你，丢了阵地

0: 队长，这位是金穗区358团联络官王胜志。
1: 好，小军来了，哈哈，欢迎欢迎。王联络官找我什么事儿？
2: 王连长，跟紧熊猫，这批鬼子是完整的一个连的编制，需要重装武器。考虑到你们阵地实力太少，我们楚团长建议你们撤出阵地，由358团阻击。
1: 对不起，多谢你们楚团长的好意，我代表86军独立团表示感谢。可我接到的命令是守住此地8小时，没我们团长的命令，就天塌下来也得用脑袋顶住。
2: 兄弟，别硬扛了，就你们这点兵力，又没有重武器，跟鬼子一个连队干，这不是自己往胡同里送吗？
1: 这你就别操心了，就算是进了老虎嘴，老子也能背上他两个牙来。团员，给我松口。
0: 是。快走。

0: 三路，这些八路也够硬的，就这么支小部队，硬是挡住鬼子一个连队。
1: 他们阻击了多长时间了？
0: 7小时零10分钟。
1: 恐怕八路军要打光了，何苦这样？

0: 还没炸透，炮声一停，鬼子该上来了。连长，我的弹药全打光了，我们可守不住阵地了。
1: 都打光了，手榴弹还有吗？
2: 没有了，一颗都没有了。六连只剩我们几个人了。
0: 对面阵地怎么样？县大队和区小队的同志们呢？
1: 都牺牲了，没有一个人彻底战斗。
0: 鬼子不行了，
3: 对了，连长，我们还有一箱炸药，
0: 快，快搬过来！我们老张口，死没了，我开始拉火了，同志们，怕不怕？
4: 不怕，
0: 砸过门了。
4: 您都在拉几个鬼子垫背？
0: 弟兄们，唱个歌吧，唱啥歌呢？对，就唱咱八路军军歌。我来起个头。

0: 你不要如此无情，难道你希望自己的女人死吗？所以我建议，我们双方停火15分钟，再行商量，否则我不再保护你女人的安全。
1: 你少来这一套！你我都知道，一分钟就能决定战斗的胜负。我李云龙不会拿自己士兵的生命去换自己的老婆。
2: 说得好，团长，我向前一步。

0: 村长，别开缸，让我带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
1: 别了。

0: 团长睡着了，让他歇一会儿吧。
1: 团长。

0: 团长，是不是写个战报，向师部和总部报告一下？总说这也是史无前例大仗啊！真是你的事吗？你听好了，夺利团现在就交给你了。我李云龙擅自行动，罪责难逃。 只是有一条，你别把独立团给老子带垮了。现在可是兵强马壮，
1: 走。

0: 和尚，你回去吧，我一个人在这待一会儿。
1: 团长，让俺陪着您吧。
0: 我想陪秀琴说说话，你在这算什么？回去吧，回去吧。

秀琴呐，我来陪你说说话。你累了，好好休息吧。你不用回答我，听我说就行。秀琴，是我瞎领开的炮，我知道你会怨我。 可是没法子，就是打仗。多少人的性命捏在我的手里，每耽误一分钟，就会有很多人丢掉性命。我李云龙欠你的，来世我给你做牛做马。小琴呐，我李云龙命不好。 都这个岁数了，才找了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可是我没福气啊！你是个急性子，说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人就没了。这两天我就仔细的想了想的，我头都疼了。我想咱俩说过的每一句话，我左算右算，左数右数。 咱俩说过的话加在一起还不到100句，人呐，都没长前后眼。要是早知道这个结果，我就什么都不干了，我就陪你说上个3天3夜。秀琴，我李云龙爹娘死得早，没有兄弟，没有姐妹。 没有亲人啊，可我咋觉得你躺在这儿，我李云龙的半条命也埋在这儿了。

0: 好多年没流眼泪了，不习惯了。
1: 50高的汉子，都在没人的地方流眼泪。

0: 人笑话呀，可是哭出来了就舒服了，心里就不堵得慌了。哎呀，当个男人不容易啊，什么事儿你都得撑着，牙掉了你不能喊疼，你得往肚子里咽，谁让咱是男人了。秀琴呐，你走我李云龙一眨眼又变成了光棍了，又没人疼了。不过这也好啊，咱没得想，只好一心一意的打鬼子了。我李云龙不说瞎话，要说今后我不找女人，那你肯定不信。但是我向你保证，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你是我的亲人，你是我的老婆，这一点咱到啥时候都不能忘。咱们是办过婚礼的，独立团的干部战士们可以给咱们作证，往后不管走到哪儿，我李云龙都会回来给你扫扫墓拔拔草。要是我有了儿女，我会带他们来给你扫墓，我会跟他们说，这儿埋着咱们家的一个亲人。
1: 这么多部队，包括晋绥军、中央军，还有地方武装，全都卷进来了。围点的围点，打援的打援，忙得不亦乐乎。打完了，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呢啊！就连我这个服从指挥啊，也蒙在鼓里。对，不光是我，还有第二战区的长官司令严新山来电询问，埋怨我为什么组织这么大战役不跟他司令长官打招呼啊？哎，你们大家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啊？
2: 说实话吗？
1: 废话，当然说实话了。
2: 干得漂亮！以一个团的兵力加上地方武装，就敢直接攻击敌人攻势坚固、重兵防守的县城，这绝对是一个创举。因为我军在城市攻坚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单从战术效果方面看，这简直是个经典战例。
3: 我去过李云龙那个团，我的感觉是这支部队很特别，从团长到士兵都有一种气质。
1: 等等，你说是整个部队也有种气质，说详细点，什么气质？
3: 桀骜不驯，性如烈火。这么说吧，整个部队就像一大堆干柴，平时堆在那儿并不起眼，只要有一颗火星，轰的一下就是冲天大火。能点着这堆火的人就是李云龙。往往在投入战斗时，李云龙几句话一扇，全团人就嗷嗷叫的往上冲。这样的部队往往战斗力很强。
2: 要说李云龙未经请示就调动上万部队投入战斗，无组织无纪律，特别是为了自己的老婆而攻击县城，造成一定的伤亡，有那么点儿官报私仇的味道，就凭这一点枪毙他都不过分。但从实际效果看，这场混战是晋西北日军损失惨重，各参战部队斩获颇丰，有些小块的抗日根据地竟无意中连成了片，其作战效果不亚于发动一次大战役。
1: 我看你们又在为他说话了。刚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严锡山发来嘉奖电报，祝贺八路军各部在晋西北发动的积极攻势取得极大的战果。我还纳闷呢，让我嘉奖谁呢？现在水落石出，冤有头债有主，替我起草电文。第三八六旅，并太岳军区。
4: 讲啊，啊？为什么不讲了？好好讲讲你的英雄故事，啊？讲吧。
1: 给我放下！
4: 怎么？不说话了？啊？不讲啊？你不讲，我来给你讲。作为一名男人，你有种，有情有义，是条汉子；可作为一名军人，尤其是指挥员，你根本他娘的就不够格。

0: 我说这话你小子心里可能会不服气，是不是啊？啊，可我告诉你，别在我的面前不服气。
1: 我没不服气，谁不服气了？哪敢呢？
0: 哼，你还敢嘴硬，老子我撤你的职。
1: 我早就把自己的职撤了，无关一身轻了。
0: 好，好，我叫你无关一身轻啊！崔师班长，
2: 有，
0: 去，把你行军的大锅给我背过来。
2: 是。
0: 李大班长，我恭喜你，啊！从今往后，你就是我旅部的崔师班长了，你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给我背这个大锅。我叫你无关一身轻啊！我让你无关一身轻，来，把这口大锅给他背上。
2: 当真？哪能呢？李团长当伙夫，那不是蓄财了吗？
0: 看什么看啊？
1: 咱也不是没背过锅。当年咱背着行军锅过草地的时候，我还没觉着累呢，天上就下起雹子了。我这把锅啊往脑袋上一顶，比钢盔都管用。嘿嘿，等雹子下过去之后，我一瞧，嘿嘿，弟兄们全都鼻青脸肿的，我当时就乐了。我心想啊，老天爷还是心疼咱呢。
0: 哎呀，废什么话在这儿？来，给他背上。
1: 旅长啊，
0: 嗯，
1: 要背黑锅，那咱也不替旅长背黑锅，咱得回团里背黑锅去。
0: 呵，你这话里可是带刺儿啊！啊，替我背黑锅，我什么时候让我的部下背过黑锅呀？嗯，
1: 哎呀，该背还得背呀，官大一级压死人呐。
0: 林龙，我告诉你，你小子可别狗咬吕洞宾啊！批评你那是副总指挥指名道姓的，批你那是为了爱护你。有人到来电表扬你啊，愿不愿意要啊？你要愿意要，现在就拿去。看看，这是重庆的蒋委员长给你发来的嘉奖令。

0: 李长，老蒋够抠的，就会口头嘉奖，哪怕奖给我几挺机关枪也好啊。
1: 行了行了，别在这给我扯淡了。我告诉你，你这回捅的娄子够大的了，不撤你的职，已经是对你最大的爱护了。

0: 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为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1: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2: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3: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5: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掺和都不好使。
3: 先过孩子这关。
6: 姐，你管闹，我管活。
7: 周末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6: 别拉我！别拉我！拉还我！别打我！
8: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9: 我喜欢他。
8: 我愿意。
3: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

0: 撤你的职，已经是对你最大的爱护了。你再看看这个，
1: 旅长，你知道我这有些字儿，我还咱政委还在医院呢。
0: 那好，那我就给你李大团长念念，你听仔细了啊。前面的我就不说了，你小子心里比谁都清楚，我就给你念念咱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给你下的结论。建议李云龙同志未经请示率部攻击县城，造成所部较大伤亡，本应严厉处分，后经考虑认为李云龙同志率部全歼平安县守敌，引起各部积极响应，在广大的作战区域内使敌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对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不予追究，对其战功不予表彰，功过相抵。
1: 完了
0: 完了，你还想要什么？
1: 啥也不要了，啥也不要了，谢谢旅长，谢谢旅长。没事了吧？没事，我走了。
2: 哎，慢着，
3: 你乐什么乐呀？吃了蜜蜂屎了，把你乐成这个样？你小子没病吧？
1: 我没病，我没病，我是想啊，这次娄子捅的不小，总部所长还不枪毙我呀？啊，最轻也得闹个撤职什么的。可是我没想到，
3: 就为了这个啊？你看你小子这点出息，不枪毙你就把你乐成这个样子？我老子现在我就毙你！我
1: 哎哎，旅长，旅长，消消火，消消火，
3: 不抽你几下，我消不了这火。
1: 哎，旅长，消消火，消消火。
2: 哎，慢着，
3: 以后你多给我惹点事儿啊！
1: 我不敢，旅长，不敢。谢谢旅长，谢谢旅长，滚吧！是。哈哈哈哈哈！
4: 此次贺元沟之战，我团与吉野联队打了个平手。这里面有许多值得我们总结的经验。要知道，吉野联队隶属于第四十一旅团，按照日军驻华北方面军的战斗序列，四十一旅团应属于野战部队，而不是普通的警备部队。所以吉野联队的战斗力是颇为强悍的。可是此次跟我们

交好，吉野连队在两天之内竟然没有前进一步。我在想，是我们的部队战斗力增强了，还是吉野连队的战斗力

0: 而敌人是仰弓，处于不利位置，再加上一路行军，属于劳师已远。第二，在我们团正式投入战斗之前，八路军的部队已经阻止敌人8个小时的进攻，大大减弱了吉野联队的锐气。第三，我们团最近补充了部分美式装备，火力大大加强，我们的炮兵可以和敌人进行一场势均力敌的炮战，这在以前是不可能想象的。
1: 是啊，团座，我佩服你的清醒和客观态度，要是换了别人呢，早就把中央社的记者请来开个什么新闻发布会。
0: 李公兄，你我都是带兵之人，任何时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带兵之本。坦率地讲，鹤阳沟之战我感受很多呀，八路军一支小部队全体阵亡，充其量就是一个加强连，外加上他们称之为区小队县大队，呵呵，我看他们啊就是一帮乌合之众，但就是这些乌合之众居然能阻止敌人一个野战连队8小时的进攻。李公兄，这里边的东西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吗？
1: 我承认他们打得很不错，也很顽强，可我并不认为八路军有任何过人之处。自抗战爆发以来，国军进行了几次大型会战，我们同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以说国军的代价是空前的。就拿华北敌后战场来说，不只是他八路军在那里坚持，我们也同样在那里坚持。
0: 你说的没错，但是我在做这样的设想，如果从我们358团任意挑选出2-3个连队，在同等的条件下，是否也能顶住吉野连队8个小时的猛烈进攻？你要知道，他们没有火炮支援，没有预备队，没有后勤保障，更没有像我们这样牢固的工事。
1: 这我倒没有想到。
0: 问题就在这儿，你是没有想到，但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八路军这支部队的的确确创造了奇迹，据我所知，这是云龙部一个普通的连队。
1: 团总，你的意思是？
0: 从抗战的全局角度看，有这样的军人，这样的部队，中国甚幸，民族甚幸啊。但是抗日战争终有一天会结束，日后中国向何处去？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还是共产主义统一中国？从这个角度看，这支部队将是国民政府的心腹大患。李公兄，我似乎看到了未来，我们和共产党早晚会有一战，这场战争无法避免，一旦爆发，那将是惊天动地、规模空前的血腥大战。这场战争将决定着中国未来的命运。
1: 云飞兄，此时对日作战还没有结束，我对中国是否能够战胜日本 还缺乏足

0: 够的信心，可你却预言下一场战争的到来，现在想来是否为时尚早啊？
1: 你知道本杰明·迪斯雷利？
0: 本杰明·迪斯雷利？不知道。
1: 他是19世纪英国保守党的领袖，做过首相。他有一句名言，除魔奉为经典：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我们和友军的关系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不管你愿意看到不看到，这就是事实。朋友向敌人的转换只是一瞬间，只有利益才是永恒不变的。
2: 赵政委，你好些了吗？
3: 好些了。
2: 来，你该吃药了。
3: 麻烦你了，小张啊。
2: 没事，赵政委，我护理过这么多的伤员，
4: 其中有的伤员比你的职务还要高，可要说的最客气的，那还是你。
3: 是吗？我客气？哎呀，我倒没感觉到啊。
4: 每次我给你喂药啊，你总是不停的道谢，还一口一个麻烦您了，小郑。你们知识分子啊，就是不一样，知书达理的，说话还总是那么的客气，不像有一些工农干部，张嘴就骂人。
3: 小郑啊，你看的只是表面现象，其实我也会骂人，有时候骂得还挺难听的。平时注意点还好，这一不注意啊，脏话就出来了。
4: 这肯定不是在大学里学的，是进了部队才学的，是不是？
3: 要说骂人这个坏毛病啊，肯定是和李云龙学的。每天朝夕相处，难免要相互影响。
4: 哦，我知道李云龙，是独立团团长，老红军，还经历过长征呢。啊，
3: 你也听说过他？
4: 谁不知道他呀？他可是个有名的人物了。有人说，要是问所有主力团团长里面谁最能打仗，恐怕谁也说不好。可要是说谁的胆子最大，谁最能惹祸，那人们肯定都会说是李云龙啊。
3: 哎，我还真想不到他李云龙还有这么大的名气。
4: 当然了，连我们这些小小的护士都知道他，何况是作战部队了。哎，他长什么样啊？是不是特别的凶啊？
3: 他有时凶，有时又挺憨，有时还很狡猾。
5: 哎，同志，赵政委在哪儿？
6: 不知道。
5: 哎，同志，俺政委在哪儿？
6: 不知道。
5: 哎，同志，俺政委在哪儿？
7: 你找哪个政委啊？是医院的政委，还是养伤的政委啊？要是养伤的政委，你该把部队的番号报一下，他是哪一个部队的政委？
5: 俺找独立团赵政委。
7: 哦，你说的赵光政委吧？
5: 对对对，他在哪儿？
7: 在前面，1号病房就是。
5: 哦，谢谢啊。
8: 政委，政委，哎，政委，哎，咱团长看你来了。
3: 哦，团长呢？
8: 后面呢？
9: 老张，你个狗日的，真想死老子了！
3: 你听见没有？人还没到就先骂上了。
4: 这位李团长果然名不虚传啊！
9: 哎，老赵啊，
8: 老子得好好检查检查啊！这鬼子的子弹没打掉成零件吧？啊，咱老赵还没结婚呢。
3: 老李，这还女同志呢，你别胡说八道的。
8: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啊，这儿还有女同志呢，实在对不起，我们老战友啊，开玩笑习惯了。
4: 没关系，李团长，你们先聊，我还要给别的伤员去换药呢。
8: 好好，
4: 一会儿见。
3: 好，谢谢。
8: 合着到，把那个罐头给政委拿来。哎，老赵啊，这都是咱们缴获的东西，你看罐头、水果，哎，还有皮靴，这次拿不了，下次给你拿来啊。
3: 老李，听说你们打了个大胜仗，把平安县城拿下来了，祝贺你啊。
8: 祝贺个啥呀，没背个处分咱就烧高香了，立功的事儿咱是不敢想了。合着你出去溜达溜达，我要和政委。

0: 谈工作。
1: 是。
2: 老李，前两天政治部同志来看我，也和我谈起了这次战斗的起因和经过。我想了很久，我在想啊，如果当时我在，我会不会制止你的行动？
1: 你肯定会。当时那种情况，你要是不制止，你就不是赵刚了。
2: 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凭我的性格，我肯定会制止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我制止了你，那也没有后来大胜仗了。这里面有些值得思考的东西。你知道，我的性格是谨慎有余，魄力不足，这种性格是有缺陷的。虽说不会惹出大祸，却也不能成事。
1: 老赵啊，要是把咱俩的性格均匀一下，那就能干大事。
2: 可惜这是不可能的。性格的东西很怪，你可以有意识地去调整它，却无法根本改变它。我在反思自己，我常常提出这样的设想：如果我是独立团的团长，我很可能把独立团带成一个遵守纪律的模范团，这样的团队绝不会干出圈的事，会坚决地执行上级的命令，这都没问题。可遗憾的是，这样的团队未必是一支强悍的部队，一支嗷嗷叫的部队，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部队。
1: 那倒是，乖孩子往往没出息，淘气的孩子也许能干大事儿。
2: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一场战争，战争有自己的法则。我们的第一目标是要打败敌人，而打败敌人靠的是勇猛顽强的军队。没有这样的军队，民族独立、国家主权，那都是句空话。你无法想象，一个由乖孩子组成的团队，能和像狼一样凶狠的对手搏斗。
1: 老赵啊，你是说这次打县城，咱独立团打对了？
2: 对，打得好，打出了咱独立团的威风。就为了这个，处分撤职都值了。我想我要是在的话，会和你一块干的。
1: 哎呀，老赵啊，和你搭档真他娘的对脾气，你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最好的政委。
2: 说实在的，老李，我该向你学习，培养自己能干大事的性格。我发现呢，一支部队也是有气质、有性格的，而这种气质和性格是与首任的军事主官有关。他的性格强悍，这支部队就强悍，就嗷嗷叫，这支部队就有了灵魂。从此以后啊，这支部队不管换了多少茬人，他的灵魂仍在。
1: 有道理，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啊，要说魂，只要我在，独立团的兵就嗷嗷叫，遇到敌人就敢拼命。要是哪一天我牺牲了，独立团的战士也照样嗷嗷叫，我就不相信他们从此就变成棉花包。为什么呢？因为我的魂还在。
2: 是啊，山本一木他不懂这个道理，他以为凭他几十号特种兵就能打垮独立团，他以为端掉独立团团部，这独立团就不存在了。可事实上，他还没来得及逃回太原，就被独立团追上并干掉。你李云龙是有仇就报的性格，那独立团当然也是如此。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句话不适合独立团。独立团是有仇就报，马上就报。你给我一刀，我反手就是一剑，公平合理，绝不欠债。
1: 还是那句话，一个剑客高手和咱对阵，就是明知是个死也要亮剑，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脸，要是不敢亮剑，那才叫丢脸。
2: 亮剑，亮出的是气势，是胆略，是男子汉的精神。
1: 说得好啊，老赵，我盼你养好伤，快点出院。我李云龙离不开你呀，交朋友就像找老婆一样，一眼看准了就不再管别的了。一句话，这辈子就是你了，
2: 老李。

0: 我赵刚也认你这个朋友，一辈子肝胆相照，永不背叛。我们是朋友，兄弟。
1: 团长，医院领导听说您来了，要来见见您，说是要看看把晋西北闹个底朝天的人。您看看，
2: 让他们等着，告诉他们，我和政委正谈工作呢。
1: 去，
3: 是。
4: 秀琴安葬了吗？嗯，团座，我现在有点明白了。河阳沟之战刚刚结束，你马上命令步兵、义警和炮营前出大沽镇，这就是把一颗钉子镶在了李云龙的地盘上，
5: 也是为了日后。
4: 能为我军争取有利态势而做的必要准备。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我们要把目光放得远一点。既然下一场战争无法避免，我们为什么不现在就做好准备呢？嗯，这下李云龙一定会蹦起来的，他可绝不会让我们弹指他的地盘啊！
5: 报告长官，八路军独立团副团长，请指过去见。
6: 八路要干什么？无非是感谢一下我们团鹤阳沟之战的支援，仅此而已。有请。
7: 师长。
6: 副团长，找我有事啊。 我代表包军独立团，特来向你表示感谢。这次我们攻打县城，多亏贵军出手相助啊！
7: 你去告诉李云龙，上次我欠他一个情，这次我还给他了，我们两情相抵。不过，他还欠我一点东西，我希望他能还给我。清楚团长明示，我们李团长。
6: 欠你什么了？<笑>
5: 就是一点点军费呗。这次我调动了一个加强团的兵力，阻击日军两天，直接支援你们攻打县城的军事行动。他李云龙不给出点军费吗？<笑>
6: 这大概是楚团长派兵占领大沽镇的理由吧。
5: 邢副团长，中国军队。
6: 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任何一个地点驻扎，难道贵军不是这么做的吗？
5: 楚团长，贵军这么做，难道不怕有搞摩擦之嫌的？<笑>人嘴两张皮，如何议论，楚某就管不了了。如果贵军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向二战区长官部面呈。 也可以越级向蒋委员长反映情况。只要严长官、蒋委员长命令我358团撤回驻地，楚某心甘情愿地愿意接受摩擦之罪名。
8: 这是楚团长的最后态度，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5: 可以。在没有接到重庆军政部的命令之前，我的态度不会改变。
8: 娘的！
9: 欺人太甚！楚云飞，是你先拔的剑，就别怪我也亮剑。老子接招就是了。站住！你找谁？
10: 把楚云飞给我叫上来。
9: 你是谁？
10: 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李云龙？没听说过。
9: 我们团长不在，团部不能随便出入。你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行。
11: 小兔崽子，还反了你了！敢和老子这么说话？
9: 你咋打人？
11: 打的就是你！老子教教你怎么做人。嗯，咋了，兄弟？哪儿不舒服？
12: 来人呐！有人闯团部！
11: 哪儿不舒服啊？谁的老事啊？
12: 是李团长啊，
13: 方参谋长。

0: 还记得条令吗？见到长官要敬礼。这是国军的条令。难道老子不是国军吗？你说说，第十八集团军是不是属国军的战斗序列？
1: 长官，为什么打我的士兵？这小子欠打，狗眼看人低，老子教他怎么做人呢？淳妃呢？
2: 对不起，我们楚团长不在，有事能和我说吗？你不行，你军阶太低，和我不对等。
1: 前面带路，我要等淳妃。
2: 长官，你别请。 长官，请。卫兵，上茶。长官，请用茶。
1: 楚云飞到哪儿去了？我们团长视察部队去了，可能很晚才能回来。没关系，我等他，我有的是时间。他今天晚上要是不回来，我就住这儿了。 听说你们三五八团的伙食不错，楚团长还有自己的厨子，好啊！今天我也沾沾光，
2: 请长官稍等，我给楚团长打个电话。
1: 去吧，就说我李云龙想他了。

0: 船长，你可回来了！林龙都说什么了？他一来这发脾气，还把士兵给打了，看样子是为大沽镇的事儿来的。哼，我早料到他会来，这是个不能吃亏、只能占便宜的家伙。他要是不来呀，就不是林龙了。
1: 那我们怎么办？
0: 怎么办？ 吃饭喝酒就这么办，他在哪儿呢？
1: 他不回合适。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走，咱们看看去。
2: 站！
0: 云龙兄，让我想死！哎呀，云龙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请坐。
2: 云飞兄，这话我信。你肯定想我，八成做梦都惦记我吧？
0: 你我是兄弟，当然要互相惦念了。怎么样，云龙兄，最近可好？
2: 不太好。有人往我眼睛里插棒槌，能好吗？谁呀？谁跟云龙兄过不去？跟兄弟我说，我伤心呐。这事儿要是别人干的，倒好办了。 可是云飞兄啊，咱俩是什么关系啊？是弟兄啊！要是兄弟你往我背后捅刀子，我李云龙能说什么？哎，只有伤心的份儿啊！
0: 云龙兄，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好像是你老兄对兄弟我不满意了，有什么说嘛？<笑>
2: 你的两个营已经把手伸进我的地盘了。 这是我很为难呐。说实话，你的炮营真是不错，清一色的德国造山炮、迫击炮，搞得我心里直痒痒啊。这要是平时，咱眼不见为净了。可是这一回，你的炮营居然送到了我的嘴边上，这不是勾我的馋虫吗？啊！我要是把这块肥肉一口吞了，这恐怕对不住兄弟你。
0: 所以呀，贵部进驻大沽镇，此举是陷我于不义呀。<笑>哦，云龙兄，原来是为这件事不痛快呢。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是这样，我团进驻大沽镇，是奉二战区长官部的命令，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我只不过是执行上司的命令而已。
2: 云飞兄啊，要是

0: 我把一个营放到你的团部边上，老兄该不会不高兴吧？
1: 云龙兄开玩笑了，这恐怕不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0: 那我的卧榻下居然睡着一个炮营和一个步兵营，这回该我失眠了。
1: 云龙兄，你我兄弟，就别为这点小事不愉快了。这样吧，老兄可以把你的想法向第二战区长官部禀报，请长官部给我358团下个命，撤出大公镇。兄弟我二话不说，马上撤兵。
0: 二战区长官部，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1: 那我就爱莫能助了。
2: 楚兄啊，难道此事就没有商量吗？
1: 云龙兄，对不起，真的没商量。
2: 那好，我告辞了。
1: 哎，别走啊，吃了饭再走，咱们好好喝几杯。
0: 岳飞兄，改日吧。改日我请你吃饭。
3: 老总，真对不起，我的车轴给断了，我这不是成着急吗？老总，你看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这老总能帮忙给推推车吗？呢，
4: 让我给你拖车，少做梦吧！老子在盯着我，没时间。扯淡，兄弟们，把车推了！
3: 都别动，把枪往地下，谁动谁动，快快快点，谁都打谁，快点！
5: 你过来，过来，说你是哪部分的？
6: 郝阿姨，我是晋绥军358团的。
5: 哦，是楚云飞的部队。
6: 郝阿姨认识我们团长？
5: 老子谁也不认识，老子就认识手里这支枪。快说，车上拉的是什么东西？
6: 弹药、粮食和被服。
5: 回去告诉你们楚团长，这些东西老子收了。
6: 郝阿姨，你的高抬贵手，要么回去我没法向我们楚团长交代啊！
1: 再他妈啰嗦，我崩烂你的脑袋！滚，都给我滚！
7: 团长，前几天我路过独立团的时候，还碰见李云龙李团长了，他还问你呢。
8: 他说我什么？
7: 他说你们那个孔杰孔团长是不是还打光棍呢？我说我们团长那是公务繁忙，没工夫找。他说，他说，拉倒，我不说了，我怕你骂我。
8: 说，他这小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7: 那我可说了。
8: 说，
7: 他说扯淡，那是孔杰的借口，他根本就没那本事找。别看他平时五大三粗的，他看着大姑娘腿都打嘚瑟。我看他的个人问题啊，凭自己解决那是没希望了，到最后恐怕还得让组织出面给他解决呢。
8: 放他李云龙的狗屁，他比我也强不到哪儿去。刚娶了个老婆还不说了，这小子我饶不了他。走，
7: 行。哎，团长，有情况。
8: 走，看看去。

0: 报告，我们靖绥郡三五八团一组队长。哦，我是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跟你们三五八团也算是友军了。别着急，慢慢说，发生什么事了？哦，奎团长，刚才我们在路上遭到伏击，军村的物资都被抢了。奎团长，你给他帮帮我们。
1: 谁干的？
0: 黑人寨谢宝信干的。
1: 他娘的，这群土匪，连抗日军队的物资都敢抢！
2: 简直比汉奸还坏！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儿？
3: 刚刚发生顶多十几分钟，孔团长，你给他帮帮我嘛！就在前面，
4: 停兵连，
2: 走！
3: 我追上去，接住这股土匪！
4: 是，
2: 走！
3: 停兵连，走！
2: 走！
3: 走！
2: 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他们追来了！啊，大哥，可能是锦穗军的骑兵追来了，咱撤吧。
1: 撤？那这些东西怎么办呢？刚刚到手，还没捂热乎啊，就这么丢了。
0: 哎，好像不是晋水军的人呢。哎，你看，这些骑兵都是穿着徽军装，好像是八路。我们和八路那是无冤无仇，井水不犯河水。他不会是替楚云飞出头吧？弟兄们！
2: 好家伙，没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0: 鄙人黑云寨谢宝庆，敢问宗为兄弟是哪部分的？
1: 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谢大当家的，久仰大名啊。
0: 鄙人也是久仰孔团长的大名啊。石敬，石敬。孔团长，有事吗？
1: 没什么大事儿。大当家的劫了我们友军的物资，我孔杰现在带友军来讨还，怎么样？大当家的，给个面子？
2: 笑话！你们八路有什么面子？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们兄弟村干这行的，总不能为了你们八路的面子，让我们弟兄饿肚子吧？
3: 放肆！你他妈的敢这样跟我们孔团长说话，活腻了是不是？进城准备！
0: 放肆！孔团长，逢此乱世，我和弟兄罗草那是无奈之举呀。这打家劫舍，那是弟兄们糊口的营生，要不然我和弟兄们都得喝西北风啊！还望孔团长谅解，我谢宝庆对着明人不说暗话，我抢过中央军的，抢过鬼子的，也抢过净水军的，可我敢拍胸脯说，黑云寨的弟兄，唯独就是没有抢过你们八路的，啊！孔团长，这些你该承认吧？
1: 你说的是实话，你们没和我们八路军作对，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也伏击过鬼子。正因为如此，我今天才以礼相待，要不然你们早成了我的刀下鬼了。
0: 那孔团长的意思是今天你放兄弟一马？
1: 是这意思，不过物资你们得还给人家三五八团。现在是抗日时期，全中国的抗日武装不分地域不分党派，

0: 两口一致对外共同抗日，凡是中国抗日的武装，一律是我八路军的友军，也包括你谢宝庆。这是民族大义。谁要是敢窝里斗，向抗日友军下手，则一律是我八路军的敌人。
1: 我要是不还呢？
2: 就地消灭你们。好，既然孔团长开口了。
0: 我谢宝庆总不能不仗义吧，弟兄们，东西留下，收兵回陕来。
2: 孔团长，后会有期。
1: 等等，
0: 孔团长，
2: 很有事吗？有几句话，请大当家的考虑。据我所知，你谢宝庆也是穷苦出身。 当年被恶霸所欺，不得已才落的草。自抗战以来，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多次伏击过鬼子，在民族大义上绝不含糊。啊，我要说的是，大当家的得为山寨的前途着想啊！毕竟占山为王不是个长久之计啊。
1: 孔团长有何指教啊？
0: 参加八路军，共同打鬼子。啊！
3: 这只是个建议，请大当家的回去慢慢考虑。我孔杰随时恭候。好吧，我考虑考虑。走，走，这儿。团座，运输队刚刚回来，押运士兵报告。 他们在半路上曾遭到了黑云寨土匪谢宝庆的伏击，全部物资未接，幸好遇到了八路军孔杰部的骑兵，替我们夺回了物资。物资呢，还在孔杰手里，他表示要立刻归还。
4: 谢天谢地呀、啊，你幸亏没有遇上云龙，否则的话，你一点物资也别想要回来。这个孔杰好像还挺厚道。<笑>
5: 谢宝庆这个草寇，胆子越来越大了，居然抢到了我的头上，哼，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哎呀，
6: 来来，我说老李啊，你可不够意思啊，可不声不响打起县城来了。有发财的机会，你也不告诉我老孔一声。
7: 你啥时候学会吃独食了？
6: 啊，
5: 我们打了半天阻击，你得给点补偿。
6: <笑>好说好说好说，咱们兄弟谁跟谁呀、啊？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们半口。
5: 行，就要点跑腿钱吧。四挺九二式八挺歪八子，再饶四门迫击炮，这价钱算公道吧？
6: 哎，得，我那份工钱呢，跟老丁一样，多一分不干，少一分不行。
7: 干嘛干嘛呀？当土豪啊？哎，真把老子当财主了？
0: 我代表独立团郑重表态啊，要钱没有，要命也他娘的不给。哎，你这不是无赖吗？
6: 哎呀，这小子，我最了解他。哎呀，一向是取信不取出啊。那家伙捡个秤砣都当金元宝似的扛着，还指着下崽呢。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哎，咱们言归正传，言归正传啊！我今天请二位来，主要是喝酒。其次呢，是商量一下三个团协防的问题。咱们三个团往这一摆，比一个整编师还厉害。咱们今天要商量的问题是，一旦出事，咱们三个团统一指挥的问题。等等，老李，你啥意思？统一指挥什么呀？
6: 有八路军总部管着呢，咱们统一指挥什么呀？当然是总部管啊，咱不是通讯手段差吗？一旦有了事儿，来不及请示，还不得咱们三个团联合行动吗？
5: 哎，我说老李啊，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你不是想指挥我们两个吧？
6: 总得有个领导吧？哎，论资历，老丁刚参军的时候。 我已经是入伍10个月的老兵了，哎，这不假吧？孔杰呢？没法提了。他背着汉阳造的时候，我背的是啥呀？是快慢机呀。

0: 和我比，他孔杰就是个新兵蛋子。
1: 瞧把你给牛的啊，知道自个儿姓什么吗？不知道的以为他是川陕根据地的负责人呢。
2: 就是人不大，他官瘾倒不小。嗯，没人提拔他，他自己给自己升官。哎呀，我们俩凭什么听你指挥啊？
1: 可
2: 就凭你脑袋长得像个夜壶似的。
3: 老丁啊，夜壶那是干啥用的呀？
4: 老李不是这个意思，老李啊，他哪敢指挥你们俩啊？
5: 他是尝到甜头了。这次我们攻打县城，你们两个团就能马上心领神会，自行投入战斗。结果这么多部队都卷了进来。老李说了，得请你们两个老战友啊过来喝喝酒，顺便总结一下经验。咱这纪县委的铁三角还得巩固，不是？
6: 老孔啊，你这些日子总从我这儿过，你忙什么呢？不是到我这地盘来搞扩张吗？
2: 哎，前两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抢了楚云飞的物资，正巧被我碰上，让我给劫下来了。
6: 物资在哪儿啊？还给楚云飞没有？
2: 物资在我那儿，还没来得及还。怎么了？
6: 太好了，想啥来啥。这物资你不能还给他，我这两天正琢磨着怎么算计楚云飞。
1: 老李，你可别胡来，咱们和晋绥军好久没闹摩擦了，你可不能脑子一热，你惹事儿。
2: 是啊，老李，现在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枪口一致对外嘛。咱们现在和国民党的军队关系很微妙，也很敏感，所以啊，有些事儿咱们要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不能针尖对麦芒。
6: 哎呀，我说两位政委啊，我可没请你们来给我上政治课，啊，楚云飞的一颗大钉子已经歇进我的地盘了，来，你们看看，
1: 啊，
6: 这是大沽镇，三五八团已经有两个营进入我的地盘了。看看，这是交通要道啊，前出可以进入平原，后退可以进山据守。万一有个风吹草动，楚云飞随时都可以把我的地盘一分两半，让我首尾不能相接啊。
1: 原来是这样，楚云飞这时候可是杀手锏呐，枪点很准。大沽镇这个位置的确是个要命的地方，平常还真看不出来。一旦我们和国民党进入对峙状态，楚云飞这个三五八团肯定是占据了有利态势。
2: 楚云飞眼光放得很远呐，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他已经考虑下一场战争了。
6: 来来来，坐坐坐。所以啊，这不是我李云龙在和他争一时之长短呐、啊。这家伙这一招看似平常，实际上很阴险。啊，他还别拿我李云龙不识数。我这些日子正琢磨怎么对付他。
1: 还是那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楚云飞进驻大沽镇，虽然对我构成威胁，可双方并未翻脸。他不动手，我们绝不能先动手，否则要承担制造摩擦的责任呢。我看怎么办。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

光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0: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1: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2: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从小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2: 先过孩子这关。
5: 姐，你管闹，我管不管。
6: 说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5: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老婆，我你敢打我？
7: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 我喜欢他。
7: 我愿意。
2: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

0: 第一，楚云飞进驻大沽镇，那两个营的后勤供给，无论从哪个方向来，都得从我们三个人的防区通过。好啊，我们就给他设路卡，还可以多设他几道。
1: 对，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0: 第二，以孔杰手中的被劫物资做本钱，和他谈判，逼他撤兵。第三，调集重兵，就驻扎在楚云飞这两个营的四周，他出草，咱们也出草，他训练，咱们也训练，双方是鸡犬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要造成这么一股压力，让他时刻感到，这两个营随时是我们嘴边的一块肥肉，我们想什么时候吃，他就什么时候吃。
1: 好主意。哎，老丁啊，你小子真是个狗头军师，咋跟我想的一样呢？哎，我告诉你，我在大沽镇的外围摆了三个营，把他夹在中间，让他动弹不得。这个楚云飞的宝贝炮营啊，早晚连人带炮都得姓李。
0: 哎，老李，你用三个营，那可是你的全部主力啊。鬼子一旦逼近根据地，你怎么办？
1: 你知道老子有多少人马吗？哎，说出来吓你们一跳。告诉你们，不多不少，整整八个营。
2: 八个营？老天爷呀，都知道你李云龙今年发了财，没想到你小子成了暴发户啊，部队扩充了近三倍啊。
1: 那是啊，还不算团直属连、警卫连、骑兵连、侦察连，如今我是真正的地主老财，有钱人。
0: 又该打土豪了。

0: 怎么回事啊？哎，怎么回事这是？哎，怎么回事你们这儿？哎，梁院长，现在刚刚6点，离起床的时间还差半个小时呢，你让提前吹的起床号啊？
1: 说什么呢？我还纳闷呢，我还以为是你有意安排的呢。
0: 浩兵，浩兵，把浩兵给我叫来，这怎么搞的这是？长官，你叫我，睡糊涂了？谁让你提前吹号的？
2: 那不是我吹的，是外面吹的，好像离咱们还挺近。
0: 快，拿梯子，
1: 快快快，
0: 拿梯子上房，
1: 快，
0: 快点，
1: 快！
0: 八路在咱们的驻地外边已经扎寨了，恐怕昨天晚上就已经来了。
1: 他奶奶的，神不知鬼不觉呀！哎，咱们哨兵居然没有发现。我说，幸亏不是鬼子。
0: 人家就是冲咱们来的，能让你发现吗？这是他李云龙啊，给咱们的一个下马威啊！
1: 这不是斗气儿吗？知道咱们6点半起床。人家6点就你来个起床号，你看看，咱们的队友全都跟着集合起来了。
0: 我得马上向团部去汇报去。走。

0: 喂喂喂喂喂，电话已经打不通了。
1: 这肯定是玲珑在搞鬼。
0: 这个玲珑，真是！
1: 我刚才去观察了一下，他八路人不少啊，足足一个团。
0: 一个团？他们哪来的这么多人啊？不可能！
1: 你可以自己去看看，他们排成四个纵队，很好数啊。
0: 老兄啊，你我被八路的一个团挤在中间，咱们两个的处境很险恶呀。他李云龙随时有可能把我们吃掉。
1: 是啊，一旦要是发生冲突，我们炮兵营的战斗力还不如步兵的一个连，又离得这么近，我无法给大炮上刺刀啊。
0: 得马上派传令兵到团部去报信儿，不然可就晚了。
1: 恐怕已经晚了。他李云龙能断你的电话，他就不能拦截你的传令兵吗？
0: 事已至此，也只有死马当着活马医了。多派几个传令兵，也许能冲出一两个去呢。
2: 团长，刚才咱们的情报员送来情报说，晋绥军楚云飞部正在调兵遣将，集结部队，准备围剿黑云寨土匪谢我庆部。
3: 这楚云飞可是好脾气啊，我还没见他发过火呢。这回是谢宝庆把他给惹着了。
2: 黑云寨可不好打，地势本来就险要，他谢宝庆在那里折腾了七八年，抗战前当地的保安团也去清剿过，都没有打下来。
3: 哎呀，那得看谁打。国民党保安团那也叫军队，比土匪强不到哪儿去。
2: 就是，他谢宝庆是没敢招惹咱们独立团，不然十个黑云寨也给他扫平了。团长，楚云飞的部队去攻打黑云寨，恐怕要从咱们的防区借道，咱们给不给他让道？
3: 借道？他楚云飞能把自己的一个团集结起来就不错了，还轮得上他借道？他的一个步兵营和炮营已经被我关了紧闭了，他拿什么打谢宝庆啊？

0: 知道吧？有他登门求我的时候。
1: 哎，同志，怎么今天立上路卡了？昨天还没有吗？
2: 这是防止敌人进入咱根据地。
1: 哦，那就快检查呗，我还着急的赶路呢。
3: 不用检查，你过去吧。
1: 哎，不检查那上路卡干啥呀？
2: 哎呦，老乡，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快赶路吧。来了，各就各位。干什么？
4: 瞧这个，这还问？
2: 嘿嘿，老子不识字，写的什么狗屁东西？
4: 你打骂人啊？你暴露有什么了不起的？
2: 我下来。
4: 你要干什么？
2: 前面在进行军事演习，你不能过。
4: 那回去总可以吧？
2: 后边也有军事演习，你就待在这儿吧。
4: 那你们演习什么时候结束？
2: 那谁知道？你就踏踏实实待着吧。中午饭我们管了。
5: 团总，情况有变，恐怕要出事。
6: 李公兄，慢慢说，先踏不下来。
5: 哦，是这样。前出大沽镇的一和炮营昨天与团部失去了联系，从昨天至今，前往大沽镇方向的电话线全部挂断，大沽镇方向情况不明啊。
6: 为什么不派人去联络？
5: 我一个上午已派出了几批传令兵，可到现在一个也没有回来。我怀疑是那个李云龙在捣鬼。
6: 哼，肯定是他。如果一营和炮营发现电话不通，一定会派人跟团部联系。但到现在还不见来人，肯定是被李云龙给截住了。
5: 他李云龙真想吃掉大沽镇驻军？
6: 哼，那倒不至于。别看我们和八路军剑拔弩张，但谁也不敢开第一枪。道理很简单，现在还不是打内战的时候啊！一旦打起来，高兴的是鬼子，李云龙不会不懂这个道理。
5: 那他要干什么？
6: 哼，他在跟我斗气。他是个从不吃亏的家伙，对我们进驻大沽镇一直耿耿于怀。他在想办法找我的麻烦。
7: 喂，你大声点。哦，你说一共十辆大车，哦，都给截住了。好，哎，团长来了，我问一下团长啊。
8: 团长，邢副团长说，晋绥军358团运输队一共十辆大车向大沽镇送给养，被我们给截住了。
9: 车上装的什么给养？
7: 喂，咱团长问，车上装的是什么给养？哦，你等一下。
8: 车上装的是蔬菜、面粉和整山的猪肉。
9: 那还问什么？全都拉回来啊！
7: 团长说，全给拉回来。哎，
8: 团长，大沽镇上的晋绥军怎么办？这可都是他们的给养。
9: 那我管不着，我又没请他到大沽镇住房啊，挨饿是他自己的事儿。告诉炊事班，今天晚上吃炖肉。
3: 报告长官，我们的粮食只够维持一天的了，要是吉雅的兄弟们到现在还没来，怎么办？
10: 怎么办？还来个屁呀、啊！还来啊！我们被八路军包围的像铁桶一样，别说一个运输粮了，就是连鸟也飞不过来啊！去吧，你先走吧。
11: 老兄，如果我们新发制人，步兵能否打一个缺口冲出去？
10: 没有这个可能。我们趁早打消这个念头。事情啊，总会有解决的时候。等着吧，说不定这个时候，双方的长官正在交涉。
12: 下令，不住！
13: 给二团长，
12: 一、七、八、站！
10: 你看，
12: 一、七、八、九。
14: 报告，晋绥军358团方参谋长到。
15: 有请。
14: 请。
16: 孔团长，少见呐。
15: 方参谋长，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
16: 请。

0: 哎，孔团长，楚团长这次派我来是让我转达他对你的谢意。此次我运输部队遭劫，多亏孔团长你出手相助，不然的话我们的士兵要穿单衣过冬喽。
1: 哎，小事一桩啊，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理应互相帮忙啊！
2: 哎
1: 啊！

0: 能将被劫物资归还我处。
1: 嗨，我也正为这事发愁呢。
0: 怎么回事？
1: 哦，是这样，昨天呢，我派了一个排的战士押送物资，准备给你们送过去，结果经过李云龙防区的时候让他给截住了，直播我的人放了回来，东西给扣押了。这不，我刚才还打电话跟他交涉呢。
2: 他李云龙有什么权利扣押我们的物资？
1: 方参谋长别激动，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问题是他李云龙不承认这批物资是你们晋绥军的，他只承认这物资是我们新二团的。你知道李云龙这小子一向不讲理，尤其是在给养分配上一贯那是多吃多占的 啊这在我们内部叫本位主义思想，为此啊上级没少批评他，可这小子他就是屡教不改。
0: 孔团长，你可以给他讲清楚啊，明确告诉他这批物资是我们三五八团的。
1: 嗨，我当然跟他解释了，可这小子连听他都不听，他还有他的歪理。他说老子不认识什么三五八团，老子就认识你孔杰，我只承认扣押了你们新二团的物资，至于这批物资是从哪儿来的他管不着。你看这
0: 我真不能想象，像他这种无法无天的人，你们的上司也不管一管。
1: 哎呀，我们上级啊经常批评他，可这次你再批评他，你只能批评他个本位主义思想，为了小单位的利益而不顾全大局，除此以外你还能说他什么呀？况且这小子一口咬定这是我们八路军内部的事儿，和友军无关，他没有直接从楚云飞手里讲东西啊。
0: 孔团长，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像李云龙这种表现那就是有意制造摩擦破坏抗战，我们要严长官控告他。
1: 对呀，这是你们的权利啊，我看呢也该好好整整这混蛋。哼，你看你抢了别人的东西你还一肚子歪理。哎，他还跟我打比方呢
0: 啊，
1: 比方说孔杰，你的运输队被鬼子劫机了，抢走了你的物资，你该怎么算呢？你该上报损失。对，一旦你这损失上报，那这批物资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了。如果你运气好跟小鬼子打了一仗，把这东西又夺回来了，那你该怎么算呢？对，你该上报缴获。这同样是一批东西让小鬼子这么一沾手，那就成了两笔账了。哎，就拿这批物资来说吧，谢宝庆抢了三五八团的物资，你孔杰包围了谢宝庆又缴获了这批物资，我李云龙现在又扣押了你这批物资，说破大天那只是孔杰跟李云龙之间的事儿，根本跟楚云飞没有关系，毕竟他没有从楚云飞手里抢东西啊。哎呀，方参谋长啊，这话太绕口了，说得我头都晕了。
0: 孔团长，依你的意思这件事该怎么办呢？
1: 我看这样办，
0: 嗯，
1: 我呢继续跟李云龙交涉，你们呢也派人去跟他谈谈。李云龙和你们楚团长是好朋友，咱们又是友军，有什么不好谈的呢？
0: 也只好如此了。
3: 团座，一营和炮营的事已经搞清楚了，他们处在李云龙一个团的包围之下，电话线被切断，道路被封锁，我们的几批传令兵都派来拦截了，给养也送不上去。
4: 他李云龙在大公镇集中了一个团的兵力，他哪来的这么多部队？
3: 我了解过了，这一年来李龙的独立团招兵买马已经扩展到了7000余人，虽然还是一个团的番号，可是兵力已达到了3个团。
4: 共产党拉队伍的速度简直是太可怕了。
3: 目前李云龙还无意动手，
0: 他的目的

0: 是想把我们挤出大沽，震惊此而已。此人粗中有细，既要达到目的，又不肯落下个制造摩擦、破坏抗战的把柄，真乃老谋深算。
1: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真是有些窝囊。依我的脾气，我真想跟他拉开架势干上一仗。可问题是，现在就是想打也不可能了。咱们的两个营已经是人家的嘴边肉，况且李云龙已今非昔比，属下数千人之众，装备精良，我们已失去了战机。一旦开战，我三五八团将处于劣势。罢了，小不忍则乱大谋。
0: 团总，你的意思是
1: 撤出一营和炮营，把大沽镇让给李云龙？
0: 可是现在我们想撤都撤不回来，命令根本传达不到大沽镇驻军。
1: 这回是李云龙赢了，你信不信？他正等着我上门呢。
2: 团长，晋绥军的楚云飞来了，指名道姓要见你。
3: 你没看我正忙着吗？啊，你去接待一下就行了。
2: 楚云飞的家伙脸色不好，像是憋了一肚子火。我说我是团参谋长，可以和我说吗？他说我就找李云龙，别人和我都不对等。
3: 他憋了一肚子火，我还憋了一肚子火呢，我找谁说去啊？他娘的，三五八团占了抗战的便宜，要不然老子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干掉他两个营。
2: 团长，咱们和晋绥军的事啊，还得你和楚云飞谈，早谈早解决，要不然啊，有一天鬼子突然进犯根据地啊，还真有点麻烦。
3: 嗯，楚云飞呢？
2: 在会客厅等着呢。
4: 云飞兄，云飞兄呢？云飞兄，
5: 云龙兄，咱们兄弟又见面了。
4: 请坐，请坐。哎呀，怎么，楚兄找我有什么事吗？
5: 我今天是来谈公事的。
4: 公事咱们一会儿再谈啊，今天咱们俩得好好喝几杯啊。你楚兄难得到我这儿来一次。
5: 喝酒就免了吧。如果云龙兄真有那份心，不如给我个面子，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楚云飞就感恩不尽了。
4: 大沽镇，大沽镇怎么了？张大彪，张大彪，
2: 团长，你找我。
4: 张参谋长，大沽镇是怎么回事啊？是什么事儿把楚团长惹得不高兴了？
2: 哦，我忘了告诉你了，我们有几个营在大沽镇一带搞演习，这可是师部的命令。那天团长你喝多了，我就自己布置了三个营参加演习。
4: 那天我是喝多了，你第二天为什么不向我报告？
2: 团长，对不起，第二天我一忙就忘了向您汇报了。
4: 你怎么能这么不像话呢？啊，你太不负责任了，你要给我好好的检讨，听见没有？
2: 是，
4: 楚兄啊，这事儿怨我没通知你，实在是对不起啊。
5: 既然云龙兄才知道这件事，我就不说什么了，只希望贵部立刻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想云龙兄该不会拒绝吧？
4: 没问题。张参谋长，你听到楚团长的话了吗？
2: 听见了，团长，可我无能为力，这项命令是师部的命令，我可不敢抗命啊。这样吧，你亲自到师部去一趟，请师长撤下这项命令，这样咱们就没有责任了，和楚团长也算有个交代。
4: 嗯，这倒是个好办法。明天我去师部一趟啊，楚兄你在这儿等几天，我顶多四五天就回来。楚兄啊，演习是上级的命令，我们得执行啊，还希望楚兄能够谅解。
5: 等老兄四五天

0: 天回来以后，我那两营人恐怕早就饿死了。
1: 那怎么办，老兄？你说。
0: 我说算了吧。看见老兄这么真诚，我心里实在是太感动了。贵十步就不要去了，有一件事情我想拜托老兄。
1: 你说，兄弟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0: 叫你的部队给我开个口子，我那两个营要撤防了。这件事儿云龙兄该会做主吧。
1: 怎么了？大孤镇的驻军干嘛要撤走啊？
0: 我也是奉了长官部的命令。
1: 哦，既然是长官的命令，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2: 张参谋长，这件事情你去办一下，命令正在演习的部队啊，搞一个仪式欢送友军撤防啊，要搞得热热闹闹的，去吧。
0: 是。好，云龙兄，那我就告辞了。
1: 嘿嘿，楚兄啊，咱们还没喝上两杯呢，今天你不能走，坚决不能走。
0: 改日我请你喝酒，今天实在是不能从命。
1: 那我就不留你了啊，以后有机会咱俩一定好好喝几杯。哎，楚兄啊，你走好啊，
3: 快点啊，咱今儿活可不少。

0: 所长，你小子又欺负新兵了是不是？
1: 你怎么了？谁欺负新兵了？自从段鹏来了之后，你小子是什么都不干了啊？坐在这儿跟土财主似的，望起西洋景来了，这像话吗？啊？
0: 哎，团长，这您就不懂了。段鹏是个新兵，初来乍到，啥规矩都不懂。那俺这当老兵的，不得带带他？
2: 一是得让他懂规矩，二是得让他严厉有活。要不哪天俺牺牲了，谁来照顾团长啊？
3: 乌鸦嘴，
4: 给我闭上！
2: 以后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我揍你！
3: 是团长，
4: 俺
2: 以后一定注意。真说好听的，
4: 团长，您说的没错，和尚就喜欢欺负新兵。昨天晚上，他让俺给他倒洗脚水，俺不去。和尚说：“段鹏，你小子以后留点神。”
3: 每天老子把你门牙打下来，团长，你给评评理，他这身臭毛病是不是从中央军那学来的？那你不会
2: 揍这小子啊？以后他再欺负你，你二话不说揍他个兔崽子！是，揍他个兔崽子！
5: 邓鹏，你行啊，刚来没两天就学会打小报告了，
2: 咋了？
5: 俺这是把你的军阀作风向团长做一下汇报。
2: 别忙，咱俩有单独在的时候，有账咱那时候算啊。哼，
5: 俺可不是被吓大的。
6: 团长，
2: 团长，
6: 什么事儿？
2: 俺想请假。
6: 请假？
2: 啊，
6: 到哪儿去？
2: 回家看看俺娘。
5: 你娘已经搬出来了，地方政府的同志把她安排在小王庄一个堡垒户的家里。你放心吧，委屈不了老人家。团长，自从那次俺在集市上参了军，就一直没见过俺娘，这心里边总惦记着，做什么事都不踏实。我放你回去看你娘，你回来就能踏实了啊。
2: 团长，你放心，回来后踏踏实实干八路，不打走鬼子绝不回家。
6: 好，我同意。我放你三天假，让和尚陪你去啊，路上要小心，带上武器。
2: 是。
6: 团
2: 长，俺听俺娘给你磕头了。
6: 哎呀，磕什么头？磕什么头啊？咱八路。

0: 不行这一套，去吧。
1: 报，八路军新日团孔杰探长到，
2: 请进。
1: 是，
2: 请。
3: 楚团长，多日不见，近来可好啊？
2: 托你老兄的福，
4: 好。孔团长，我还要好好谢谢你，要不是你出手相助，我的士兵恐怕要成了单衣过冬了。
2: 请。
3: 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理应互相帮忙。不过那次事儿让李云龙插了一杠子，后来问题解决了吗？
2: 解决了，通过交涉，李云龙归还了物资。哎，孔团长，今天你找我是有事吗？
3: 有一事相求啊。
2: 请说，只要是贵部的事，楚某义不容辞。哎，我还欠着你一个大人情呢。
3: 听说楚团长正在集结部队，准备去围剿黑云寨，不知道有没有这事儿。
2: 看来孔团长的消息可真灵啊。不错，有这事，鄙人已经跟严长官汇报过，我三五八团决心剿灭黑云寨的土匪，为地方除害。怎么，孔团长，你还有想法？
3: 是这样，前几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派人来跟我联系，表示愿意接受我部的改编，共同抗日。我考虑现在是抗战时期，凡是愿意抗日的武装，无论战前做过什么，都应该既往不咎，被视为中国抗日武装的一部分。
2: 看来孔团长是来为谢宝庆说情的呀。
3: 哎，说情谈不上，我倒是来沟通感情的。如果谢宝庆接受了我部的改编，就应该视为八路军新二团之一部。如果楚团长执意要剿，岂不是伤了友军之间的感情？
2: 孔团长的意思我明白了，如果我向谢宝庆开火，就视同我向八路军新二团开火一样，是这个意思吗？
3: 基本如此。
2: 孔团长，我注意到八路军新二团和李云龙部还有丁伟部呈品字性布防，依托大山占据有利地形，一旦战局有变，贵军可左右逢源，进可攻，退可守。此等布防，兄弟我实在是佩服。
3: 楚团长过奖了，你我都是带兵之人，除了排兵布阵，也不会别的手艺，仅此而已。楚团长还没有回答我刚才的请求呢。
2: 孔团长也没有给我别的选择，除非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落一个破坏抗战、挑起摩擦的罪名。好吧，我把剑再收回剑鞘。孔团长，这下你该满意了吧？
3: 那我就谢谢楚团长了，我告辞了。
5: 咋的了？
6: 前面有哨卡，看见没有？这是敌人送的。
5: 好了，
6: 每个人都得搜身，而那大炮里的枪肯定躲不去了。
5: 哎，青云镇这条路按以前经常走，路从镇子里穿过去，没有别的。
7: 站住！
5: 绕都绕不开，咋办？
6: 只能把枪先送起来，回来咱再取。
7: 这样，
5: 枪藏起来。
7: 快点！
8: 和尚，和尚，
9: 怎么着？
8: 老家伙，

0: 哎，
1: 咱把枪放在这儿多好呢。
0: 哎，好主意啊。
2: 我不会爬树，你会吗？
1: 小时候没地方玩，全爬树了。砍的。
2: 小心点啊。
1: 哎，和尚，把枪给我。哎，
2: 拿好了。
1: 哎，走。
2: 别踩空了啊。
1: 看不见吗？
3: 好了，拿着，马上带了，同伴来，同伴来，
4: 叫你们了，
5: 黄娘叫你们了，没听见？
2: 没听见，没听见。哎，老总，叫你啥事啊？
5: 我看你俩就不像个好人，过去，叫我搜一搜。
2: 哎哎哎，
3: 嗯，
2: 您搜。哎，老总，俺俩可是良民，良民。
5: 小子，
2: 哎，
5: 从这儿过的没有一个不说自己不是良民的，哪天我都得抓他个十个八个。
2: 啊啊！
5: 你小子是不是良民？你说了不算，
2: 不
5: 得我说了算。
2: 对对对对，
1: 老总，我们可以走了吗？
2: 哎，
5: 走，去哪呀？
1: 回家呀。
5: 告诉你们，遇见老子算是你们的造化啊！给你们找一个吃白面馍的地儿。
2: 哟，老总，那您想让俺干啥呀？
5: 好事儿啊，给皇军修炮楼，挖战壕。有白面馍吃啊，弄不好还能给你俩小子两个赏钱啊。
1: 老总，老总，你听俺说，俺娘病了，等着俺抓药回去呢，您就行行好好放俺过去啊。
2: 是，谢谢。
1: 放俺过去，放俺过去。
3: 没有，哎，干啥呀？
6: 不可能，没有，不可能，哪一刀就杀的秀。
2: 他说什么呢？
5: 不听话就得死。
2: 哎，
1: 哥，咱去吧。啊，不是还有白面馍吃吗？老总，老黄军，我没干了啊，我没干了，咱不是有白面馍吃吗？是不是？弄好了还能挣点工钱，给咱娘抓药呢。啊，
5: 这还差不多，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哎，去，到那边报道去。
1: 我没干了啊。

0: 哎呀，孔团长，辛苦辛苦辛苦！哎呀，孔团长，你和楚勇被交涉的事儿，兄弟听说了啊，多谢多谢。
1: 哎，谢寨主别客气，我们是友军，有事儿都好商量。
0: 哦，那孔团长请。
1: 好，请。
2: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来，孔团长，喝杯水酒润润嗓子。
1: 哎，免了免了，我在李云龙团长那刚喝过。大当家的，前两天谈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哎，商量是商量，弟兄们都同意投八路。
1: 好啊，
2: 只是还有两个条件。
1: 但说无妨。
2: 弟兄们说这打鬼子咱不含糊，自是过去啊，身在江湖身不由己，做了许多出格的事儿，挂个匪字儿，名声虽说不好，可弟兄们好歹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不能对不起祖宗。这当汉奸找骂的事儿咱不能干，只要你们八路称行待咱，咱就和你们八路一块儿干。只是有一样，过去的一些磕磕啊碰碰啊碰碰的事儿，咱一笔勾销，不能找后账。还有，那就是弟兄投过来，不能分开，你得要给个独立的番号吧？
1: 没问题。你这两个条件我都答应你。你的番号是八路军新二团独立大队，你是大队长，二当家的。

0: 担当家的是副大队长。以前的事儿可以既往不咎。对于谢寨主的选择，我代表八路军表示欢迎。但是有两件事儿必须事先讲明。第一，听从命令，服从指挥。第二，严格遵守八路军的纪律。
1: 这没说的。这今天以前的事儿咱一笔勾销。今天以后，我的弟兄再说什么出格的事，就按你们八路的规矩办。
0: 好，按照我们八路军的规定，过几天我给你的大队派政委来，各中队要派指导员。
1: 行。
2: 根据情报，敌目前在收缩兵力，进行重点防守。你们看，
3: 这一带就是日军退兵后的重点防区，原来是他们的福地，他们称之为安全区，
2: 连炮楼和防御工事都没有修。可从这一个月起，敌人在这一带四处抓民夫，大兴土木。这还是冈村宁次的老法子，以炮楼、深沟和铁丝网进行块状分割，以公路上的汽车和铁路上的装甲列车进行巡逻。
4: 还是老一套，他们想不出什么新法子了。从今天开始，鬼子开始走下坡了啊，兵员在枯竭啊，他们的日子长不了了。
5: 团长，咱们的情报员送来另一份情报，是关于楚云飞的。
4: 楚云飞是个闲不住的家伙，他在干什么？
5: 情报上说，楚云飞的358团似乎最近要有大的动作，弹药按基数已经发至单兵，每人携带3天的口粮，像是要打仗啊。
4: 鬼子忙着收缩防御啊，楚云飞自然闲不着。楚云飞是个精明人，他在占地盘，鬼子退一步他就进一步，然后报纸上就开始吹，说什么国民党楚云飞部收服了多少地盘，这全是虚的，什么是实的啊？在中国的日军有100多万，干掉一个是一个，这才是实的。
2: 对了，还有一件事情呢，段鹏和魏和尚外出已经超过3天了，今天是第4天，可还没一点消息呢。不过他们要穿过敌占区，特别是青云镇，那里正是敌人四处抓民夫、大兴土木的地方。我估计他们可能是遇到什么难缠的事情，一时无法脱身呢。
4: 真糟糕，我把这事儿忘到脑后去了。他们可能遇到麻烦了。
5: 团长，是不是把骑兵连派出去接应他们一下？
6: 喂，
7: 你们干啥？快点，快点，快点！
8: 段鹏啊，
6: 哎，
8: 老子可是受了8辈子气啊！你说你，没事看什么老娘啊？啊，把俺也拽上，这回心里踏实了吧？给鬼子尝尝苦力了吧？
9: 行了行了行了，和尚，你他娘叨叨什么呀你？
7: 快点！
9: 我这还有一肚子气没地方撒呢。
8: 仔细看看地形，能不能跑？
9: 这工地上有5个鬼子哨兵，3个在岗楼的那边，2个在深沟这边，前面是一两个坨地，没遮没拦的。离着咱们残枪的位置啊，是个白脸地，要是这么跑，十有八九得成了鬼子的小靶子。
8: 那就想办法干掉这5个鬼子，不太容易啊，他们真的太分散了，不太容易，干掉一个就会炸了锅，想办法把他们5人都引过来，
10: 想干掉他们几个
8: 怎么样？有点没点，说啥呢？

0: 我听一个老乡说呀，他们已经来了二十多天了。估摸着，三月二十天也搬不了工。咱们不能等搬了工再归队吧？啊？团长只给了三天假。有办法了。
1: 咱俩假装打架，
2: 哪行了呀？
3: 把那五人引过来。咱俩干掉那五个人，应该不是问题吧？你行啊，和尚，跟我干！
1: 老兄，不好意思，我先动手了啊！
3: 哎呦，我宰了你个狗日的！我倒是，这啥呀？

0: 看见没有，儿李三林完了，俺叫你快撤！
1: 你撤吧，我掩护。
0: 你先撤，这是命令。
1: 扯淡，你又不是俺领导，俺凭啥听你命令？
0: 我告诉你，完了咱俩谁都跑不了。
2: 打不了，和狗日的一块拼了！
1: 妈的，你小子真不是个省油的灯！
3: 和尚，没子弹了，你还有几发？
1: 还有一发，你马上到树林里拿枪，咱俩在那儿会合。
0: 快去啊！
1: 啊！
0: 好，
1: 和尚。

0: 恭喜啊，班县长，安化光复，你又可以思维行政，为百姓服务了。
1: 同喜同喜。

0: 可是安化除了你楚团长还有一个李团长，除了我班县长还有一个共产党的县政府。
1: 岂有此理，怎么可以正出多门呢？抽时间我去找李云龙谈谈，安化只能有一个县长一个政府。进城。

0: 哎，枪法练得怎么样了？差不多了，400发子弹全部打光。要说是摆不穿羊，那是吹牛。可要是换了鬼子的脑袋，咱可有把握。
1: 团长不是批了200发吗？你小子哪来的400发？
2: 后来又批了200发呀。
0: 啊？团长对你小子真是挺照顾。
1: 没办法，谁让咱命好？
0: 嘿，你小子，
3: 合照。
0: 到。
3: 这是份急件，需要马上送到师部。可通缉班的同志们都出去了，团长让你跑一趟。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快去快回啊！
0: 哎，
3: 合照，把刀带上。
0: 哦，
3: 哎，我陪你一起去吧。这哪成啊？团长身边不能没有人。
0: 你机灵点啊！哎，
3: 知道了。啊，哦，兄弟，俺魏大勇看得上的人没有几个，咱团长是一个，你是一个，你小子功夫不错，跟俺过招，50招之内你不会走下风。
0: 老兄，你客气了。
3: 100招之内，你我平分秋色。100招以后，只有天知道。<笑>
0: 你小子，拳硬脚硬，嘴也硬，是个不服输的。不过俺喜欢。哎，
3: 等我回来，咱哥俩好好聊聊。
0: 去吧，老兄。回来我请你喝酒。
3: 好。
0: 走了，
4: 上，去了。回来我请你喝酒。

0: 咱大当家的已和八路的孔团长谈收编的事儿了，只要八路答应咱提的条件，这事儿就算成了。以后啊，咱他妈也是八路了。
1: 嗨，这八路哪儿都好，就是纪律太严，这不让偷不让抢，还不让抽大烟，不许玩女人，还不许耍钱，那活着还有啥劲啊？咱这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这些吗？
2: 就是，非把咱憋死不可。
0: 先忍着吧，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腿杆子不是在咱自己身上长着的吗？先投靠八路试试看，实在是不行啊，咱脚底下抹油，

0: 我听说这八路不发饷钱，咱得干几档子买卖啊，不干白不干。要是等到大当家的和八路谈妥了，那可就啥也干不成了。
1: 哎呀，大买卖来了，
2: 兄弟们准备
3: 走。
4: 别动，别动，把枪放下。
5: 何必呢？不就是要钱吗？俺兜里还有几块大洋，你们拿去，犯不上舞刀弄枪的。
6: 哎，妈的，等了半天，等了个穷鬼，才几块大洋。

0: 把这小子的头砍下来挂到树上，拿他来祭了几个祭品。不报此仇，我李云龙誓不为人。传我的命令，一应惊喝！
1: 老李，哎，老李，我有话要跟你说。
0: 有什么话回来再说，我现在没工夫。
1: 不行，我现在就要说。
0: 少啰嗦，有话就说，有屁就发。
1: 我是来告诉你，黑云寨的谢宝庆昨天就已经决定全寨参加八路军了。现在的番号是新二团独立大队，你看看，这是我要派到独立大队的政委和指导员。
0: 这跟老子有啥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他们现在是新二团的人了，跟你我都一样，都是八路军了。
0: 狗屁！
1: 他们也算八路军。我告诉你，孔杰，你收编了他们，早晚得出事。
2: 老子先替你宰了他们，省着他们败坏了八路军的名声。
1: 老李，你冷静点，别说你，为何生气了？我孔杰心里也难受。这不，我连夜挑选了政委和指导员，马上就去黑云寨进行整顿。谢宝庆对这次误会也表示道歉。这是他给你的信。
0: 老李呀，
1: 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要以大局为重，不能感情用事啊。
2: 别说你来求情，就是师长来求情，老子也不买账。杀人抵命，欠债还钱，这是自古的规矩。我告诉你，孔二愣子，我劝你少管闲事，我对你是客气的了。要不是看在老战友的份上，我连你们新二团一起收拾了。云龙，我告诉你，咱们是正规军，不是土匪。党有政策，军队有纪律，你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今天。
3: 我孔杰在这儿，你拦都别想去。
0: 张参谋长，有，
4: 把孔团长他们几个人枪下了，关起来，等咱们回来再说。
3: 是。
4: 是
3: 林龙，你敢？你动一下试试。
0: 把他们关起来。
3: 拿人来！
0: 老婆，哎，林龙，老子跟你没完。
4: 老孔，
0: 对不起你了，你先委屈一下，等我把事情干完了，你要杀要剐随你便。

0: 完了，不会再有新二团独立大队这个番号了。谢宝庆啊，谢宝庆，你去惹李云龙这个混蛋干什么？
1: 八路李团长，我们也是八路啊，新二团孔团长的部队，请不要开枪，有事好商量。
2: 商量个屁，废话少说，把门打开。
1: 李团长，不是我不开门，兄弟，我深知你李团长的虎威。

0: 开了门，弟兄们都没命了呀！还是请李团长先退兵，等孔团长来了，我自然给你开门。
1: 孔团长很忙，他委托了我，我给你们找了几个政委和指导员来。
0: 哎呀，李团长，你别开玩笑了，兄弟，我看见的是你的机枪、迫击炮啊！
1: 你大当家的，既然出尔反尔，抗拒改变，那就别怪我的枪炮不认人了。
0: 李团长，你要三思啊！
1: 给老子打！听见声音，全体生死刀，吹冲锋号！
2: 政委，你回来了。
3: 回了。
4: 政委，回来。哎。
5: 政委，团长把孔团长给抓起来了。
3: 什么？这不是胡闹吗？去，把人放了。
5: 政委，孩子，你去吧。团长的脾气我知道，他哪气准朝我撒，不是大嘴巴才怪呢。
3: 团长去哪儿了？
5: 团长带人去黑云寨了。
3: 黑云寨，快把人放了。
5: 是。

0: 团长，谢我姓司后山跑了，剩下的几个匪首都在这儿了，要不要先审一下？今天我李云龙来，没有别的事儿，来给你们上上课，课文也好懂，只有八个字：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1: 李团长，这么有名弟兄的事儿，魏同志是二爷杀的，头是被马良剁下来的。
2: 谁是二爷？马六是谁？你们工山是被榴弹打死了。除了二当家的，其余的都走吧。啊，我也给孔团长留点面子。你看看他招的这些兵。孔团长已经给你们派了政委指导员了，剩下的课要他给你们上吧。都走吧。
3: 谢谢，谢谢。
2: 李团长，李团长，兄弟完全是出于误会，你饶命啊，饶命啊！认识这衣服吗？认，可那会儿咱们是没参加八路嘛，是吧？那好，我让你再认识一样东西。老李，哎，老李。
4: 你惹大祸了。

鉴于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总部决定撤销李云龙同志的独立团团长职务，由赵刚同志代理独立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李云龙同志记大过处分一次，降为独立团一营营长，以观后效。本命令从即日起生效。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

0: 你他娘的疯了！敢砸老子，你混蛋！这么个几千人大团，你撒手丢给我赵刚，你成心笑话我，不懂军事是不是？
1: 多少仗等咱们打呀？啊，多少鬼子等咱们去收拾啊！周边局势又那么复杂，你说，这个团哪一天离得开你这个团长？可是你只图一时痛快，我赵刚火烧烤好没什么，可是这个团，你让我怎么带？
2: 你过去，
1: 你要是不负伤，也没这个事儿。
2: 哼，屎盆子不能扣到我一人头上。
1: 老子这让我给你提个醒，你自己老子的，忍不能让一块石头绊倒三回，是不是？
3: 你老赵说话又不凭良心了。你住院一趟，我李云龙丢了三样东西，老婆被鬼子杀了，生生死死的兄弟被土匪剁了脑袋，再加上你这个昏迷了24天的政委，就算是块石头，揣在我李云龙的胸口，也该捂热了，不是？
4: 我不是铁打的，我也有心，我也有肝，我也有感情。你说你不在，我跟谁说去？
5: 老李，对不起老赵。
6: 团长，已经是咱老家了，你踏踏实实住。
5: 有谁不听招呼，你吱声啊！要不我也搬回营，和您凑合伴儿。我是大彪啊，你是团参谋长，应该住在团部，这点规矩都不懂啊！
6: 团长，团长，您抽这个，
5: 正宗的老道板，上次打平安的战利品。
6: 不早拿出来了！我说，别一口一个团长叫着啊！咱们团长是赵政委，
5: 是团长。
6: 去，给我找一张。

0: 报告长，一营全体集合完毕，请检查。原一营营长张大彪。
1: 我说大彪啊，我都跟你说了几遍了，以后别管我叫团长，我这团长让人撤了，你管我叫营长，听着没有？我现在是营长。
0: 报告团长，一营没有姓李的营长，只有姓李的团长。
1: 行了行了行了，别扯淡了，我让你找地图拿了没有？

0: 你拿好。
1: 应当是你叫的，啊？你个幸运蛋子！
0: 打人？你凭什么打人呀？
2: 谁让你这么叫的？啊？你穿开裆裤的时候，他就是团长。在咱们独立团，除了他，没有别的团长，听见没有？
0: 听。
3: 回去吧，啊。
2: 老李啊，这次我去师部开会啊，上级传达了三点精神啊。这第一点呢，
4: 不着急不着急，一会儿再汇报。
2: 我说你不犯错误还好点，还像个团长的样子，可你犯了错误呢，行是还见长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的娘的是市长呢。

0: 团长，你成心给我添堵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再这样，咱俩就不是老战友了。
1: 对不起，对不起，你小子他娘的怎么不识逗呢？
2: 报告，
3: 进来。
2: 报告代理团长，独立团一营营长李云龙奉命到来，请首长指示。
3: 你老李装什么大义不应啊？成心寒碜我是不是？
2: 报告首长，我李云龙是犯了错误的人，请首长随时批评教育。
3: 怎么这么多废话呀？先坐下来行不行？
2: 报告首长，卑职不敢。
3: 老李，你装什么蒜啊？有话说，有屁放。
4: 首长，有酒吗？
3: 没有。
2: 首长不兴说瞎话，我都看见了，酒瓶子在那儿呢。
4: 满上满上满上，哎，满上满上。
3: 我怎么觉得像是我挨了降级处分似的？跟谁说理去啊？

0: 哎，差不多了啊，有完没完？也得看谁说了。要是代理团长说呢，我立马就不敢喝了。要是老战友这么说呢，按照我的理解，是嫌我喝的少，不够意思是吗？
1: 要这么说呀，我说你呀，还是喝死了算了。

0: 这我就不明白了啊！全团就你特殊，凭什么呀？
1: 你怎么不说全团就我被降级了呢？啊，官丢了还不让我喝点酒，你还让不让我活了啊？
0: 好了，老李，说正事吧。你感觉到没有？今年一开始啊，这势头不错呀，苏联红军和英美盟军从南北两个方向攻入德国本土，这希特勒呀。

0: 感兴趣，那不关我的事儿，我只对眼皮底下的事儿感兴趣。你看，
1: 这地图上红蓝铅笔标出各种犬牙交错的力量态势。只要你老李没闲着，我这个代理团长啊就放心了。
0: 咱老李是谁呀？
1: 是啊，小鬼子如今是王小二过年了。倒是这个楚云飞来势汹汹啊，把指挥部迁进了安化城，日本人竟默认了这个事实。前天楚云飞的三个连缴了我石冈小队的信，我派人去交涉，你猜他说什么？他说呀，叫你们李云龙李团长来，我楚云飞只认李云龙。
0: 这小子还挺够意思的。
1: 你老李怎么这么幼稚啊？他这是蔑视八路军总部的权威，挑战总部的命令，是离间。
0: 我看不出人家是这个意思。
1: 你们倒是惺惺相惜。
0: 就打鬼子来讲，楚云飞算得上是晋绥军的一条好汉。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人呐，只能共患难，不能同享福。我看楚云飞现在是老猫枕咸鱼。
1: 此话怎讲？
0: 这不是一目了然吗？安化县一旦落入楚云飞的手中，你看啊，咱们独立团的地盘，东西不能相连，南北不能相顾，地盘是大，可是地盘再大，不过是楚云飞枕下的咸鱼。你让老猫枕着咸鱼睡，他能睡得着吗？啊，忍不住，他半夜就会咬你一口。
1: 我明白了。自从丁伟的新一团和孔杰的新二团调放以后啊，他楚云飞胆气壮了不少啊。在这一地区，咱独立团是他唯一的劲敌。和咱们较上劲了。
0: 这楚云飞现在还顾点朋友面子，只来点小动作，以后可不好说了。
1: 这是明摆着的，这不是我们和楚云飞个人的问题。如果从人的情感上来说，大家可以做朋友，可是政治上的分歧是没法调和的，早晚要分道扬镳，闹不好啊，将来不仅仅是独立团和三五八团的冲突，而且是国共两党为中国前途和命运走向的大决战。
0: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既然咱们和国民党干了十年，就不怕再干他十年。既然楚云飞只认我这个团长，那我得去会会他，不然不够意思。
1: 老李，你别胡来啊。
0: 你看看吧，人家昨天给我下帖子了，让我到他县城的司令部去洽谈。我要不去，那楚云飞那张嘴还不到处坏我的名声啊，咱丢不起那面子。
1: 你不能去，这明摆着是鸿门宴，
0: 你管他什么宴呢，你不去就理亏。
1: 不行，你不能去，拿三个县城来换你团长，我都不换。
0: 又把咱当成团长了？别搞错了，我现在是他娘的营长。
1: 那就更不能去了。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不同意。
0: 老赵，咱俩可是有分工的，军事上的事儿我说了算，你越权了。
1: 那是以前，现在我是代理团长，我不同意你去。
0: 放屁！你少给老子摆团长的架子，老子给你敬礼是给你面子啊，让你狗日子高兴高兴，你还认真了？我告诉你，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老子非去不可。把我惹急了，老子就不认你这狗屁代理团长了。
1: 老子还不认你呢。

0: 那是早晚的事儿。
1: 老赵啊，我跟你说实话，我长这么大，还没有人敢揍过我。你小子是第一个。哎呀，还真他娘的怪的啊！一个小秀才敢揍老子，这不是绿虎须吗？这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吗？可是你小子就把老子给揍了，揍了怎么办？没办法呀，揍了也是揍了，是你老赵揍了我，我得认。谁让你是老赵啊？啊，
2: 老李，你呀，真是欠揍。你说你欠不欠揍？
1: 我他娘的欠揍。哎，魏和尚，多好的兄弟啊，他救过老子的命了，可是他让人给杀了。魏和尚死惨呐、啊，这都怨我李云龙，连自己的兄弟都护不住，我他娘的都悔死了，我干嘛要派他去送信儿啊？魏和尚啊，我李云龙对不住你，我的兄弟。

0: 我就是喜欢这美式军服的小翻领啊，到底是民主国家，军服都给你讲道理，让你的脖子享受自由，不受束缚。
1: 如果是换上将星，那就更般配了。

0: 怎么哭什么？啊！你就像什么？哎呀，像娘们儿啊！哎，我刚才我说什么来着？啊！干嘛抹泪啊？不就是你要去县城赴宴？ 我不让你去，你就哭了，至于吗？啊，得，你去，去，去吧。我不拦你，这懂成了吧？去哪儿？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呀？我不去县城，我不去，我喝酒。
1: 来，咱们干了！哎呀，现在咱们刚喝出点意思，去哪儿啊？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不去。

0: 团座，就个人情感来讲，我还真不想把这个李龙怎么样。
1: 为什么？
0: 这个人呐，一点也不招我讨厌，甚至还挺招人喜欢。他是个有血性的汉子，头脑也聪明。如果有机会能受到教育，将来这个人了不得。
1: 那为什么一定要搞他呢？
0: 第一，这是上峰的意思，让我寻找时机除掉他，这是命令，我得服从。第二，从理智而言，林龙这个人早晚是咱们的劲敌，不如现在就让他消失。
1: 团座，你认为我们和共产党早晚要有一战，能避免吗？
0: 无法避免。如果说

0: 我们和共产党是政治观点的分歧，还不如说是两种文化的对立，无法调和。因此，个人情感只能让位于政治了。哎，让后边的兄弟准备好，李云龙手下也不是等闲之辈，不可轻敌，到时看我的信号。
1: 都准备好了，团部放心。
2: 小段
3: 啊，
2: 吃早饭了吗？
3: 吃了。
2: 错了吧，老子就没吃，老子还留着肚子呢。
3: 哎呀，探长，你咋不吃饭呢？
2: 嘿嘿，傻小子，咱们去哪儿啊？啊，咱们去县城，咱们去吃宴席。楚云飞这小子能亏待我吗？啊，嘿嘿，我得留着肚子。
3: 探长，出门之前啊，赵政委特地向我交代，让我格外小心。他说楚云飞啊，很有可能射的是鸿门宴。团长，啥是鸿门宴呀？
2: 哼哼，古时候楚霸王请刘邦吃饭，想在吃饭的时候把刘邦干掉了。这戏里有啊，这你都不知道啊？啊，你没看过戏啊？戏里的大花脸就是楚霸王。嘿嘿，你小子太没文化了。
3: 啊，不爱看戏，就喜欢练武。
2: 你呀，以后得学习学习文化。没有文化是不行的。你看我以前也没有文化，可是我现在知道学习了。现在我一边打仗一边学习，咱们什么都不耽误啊。等把日本鬼子打跑了，老子就大学毕业了。
3: 哎，团长，人家有文化的人啊，说话文明着嘞，人家就不说老子老子的。
2: 放屁！蒋介石有文化，一口一个娘西屁。我说个老子就没文化了。
3: 我又没见过蒋介石。反正啊，我见过的人里面，就属人家赵政委有文化，人家就不说老子。
2: 给老子闭嘴！赵政委，赵政委有我有文化吗？叫！
4: 叫！Yeah.

0: 仇兄，
1: 仇兄，云龙兄轻装简从，信守谏约，只带一个卫兵
2: 就敢横行天下，一身胆气呀、啊！
1: 到楚兄这喝酒，安全自然没有问题啊！堂堂国军三五八团，还保护不了我一个李云龙？
0: 行，
1: 行。
0: 请坐，
3: 讲讲讲。楚兄不愧是大户人家啊，硬是会享受啊。兄弟，我可是个土包子，别说吃，我见都没见过。
0: 别看我是山西人，可我不护得完。山西菜不入流，上不得台面，北方菜系数得着的也就是鲁菜。正巧我这儿有个山东厨子，手艺勉强说得过去。如今国难时期，条件差一些，委屈云龙兄了。
1: 嗯，来，大家吃，大家吃啊！虽说是国难当头，饭总还是要吃的。兄弟，我不怕人。

0: 人家说咱们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啊。
1: 还是前方紧吃好。什么时候前方紧吃了，这说明战争就要结束了。云龙兄，仗打完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吗？
0: 哎，那位兄弟，把那个菜给我往这挪挪，我这胳膊不够长。哎，好，谢谢啊。楚兄啊，你刚才问我什么？
2: 我嘛没别的想头啊，只想蒋委员长能够赏我一官半职的，好光宗耀祖啊。兄弟，你还得在蒋委员长的面前替我美言几句啊。
1: 云龙兄，我对你们十八集团军可是有意见啊。以你老兄的才华和战功，这几年在晋西北混打出来的名声，你的上司怎么能视而不见呢？你是有功之臣呐，反将不升。哎，你不就是杀了几个土匪吗？维护地方，除暴安良，该嘉奖才是啊。兄弟，我替你不公啊。
2: 楚兄啊，我李云龙是个粗人啊，哎，这个平时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这个世上谁最关心我惦记我，是楚兄你呀。楚兄啊，你别再说了，再说我眼泪都下来了，就冲你这话，兄弟我干了。
3: 孙副官，动手吗？
4: 不行，团长还没有发信号，再等等。
2: 楚兄你掏心窝子，兄弟我也不能掖着藏着，不是啊？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我虽然是被降了职，可是在独立团还是我说了算。你楚兄不是也没拿我当营长，不是吗？你缴了区小队的械，又言明非我不还，我的上司可不太高兴啊。这事儿虽然不大，可是不能开这个先例。我既然来了，那楚兄可不能空口白话呀！啊，酒席一散，这枪我得带回去，我不能辜负了兄弟的一片真情，不是啊？
1: 答应过的事，我楚云飞从不反悔。更何况，这又涉及到云龙兄的生存地位呀。
2: 这就好，来，楚兄，干杯！
1: 云龙兄，闲话一会儿再续，咱们先说点正事。
2: 楚兄有话尽管讲。
1: 您说吧。楚某敬重云龙兄是条好汉，战争结束后，兄弟我想向严长官保荐云龙兄去陆大深造，毕业后混个少将的牌子不成问题。
2: 哎呦，那感情好了。条件是什么？楚兄是山西人，在娘肚子里就会做买卖，有来无去不成买卖。楚兄不会白送我一个人情吧？
1: 云龙兄，我的部队要扩编了，还有个副师长的位子空着，你有兴趣吗？其实啊，八路军也好，晋绥军也好，都同属国军战斗序列。都是打日本鬼子呀，在哪儿干不一样啊。云龙兄，你我是朋友，这些话呀只有跟你一个人说，抗日结束以后，贵党边区政府的合法性恐怕就不存在了，政府不可能允许一个国中之国的出现，部队也要统一整编。云龙兄，你也应该考虑考虑自己的前途啊。
2: 这是好事儿啊。我知道楚兄有什么好事儿都是替我想啊，不过你让我考虑考虑，升官发财是我一辈子都惦记的事儿。来，喝酒喝酒啊。哎，我顺便问一句，哎，楚兄不光惦记我李云龙吧？啊，我那一团人马是不是楚兄也有考虑？

0: 当然，贵团战斗力之强悍，第二战区同仁有目共睹，这么好的部队，云龙兄恐怕也舍不得丢下，还是带着一起走吧。
1: 还是楚兄够意思啊！贵党要取消边区政府，这是一个秘密吧？啊，楚兄提前向我透露，这说明你没拿我当外人呐。
0: 不不不，云龙兄误会了，现在还是国共合作时机，没有人要取消贵党的边区政府，只是我个人这么想。如果说的不对，还望云龙兄指教。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府，一个主义，对不对？
1: 兄弟啊，不瞒你说，我是一脑袋浆子，我听不大明白，一个政府是哪个政府啊？一个主义是哪个主义啊？
0: 一个政府当然是国民政府，一个主义当然是三民主义了。
1: 我听明白了，国民政府是蒋委员长当家，楚兄的意思是整个一个中国都是姓蒋的说了算。
0: 我们当然要服从领袖，领袖是不会错的。
1: 楚兄啊，当年我在大别山的时候赶上灾年，连饭都吃不上了，那时候咱们领袖哪儿去了啊？他凭什么让我饿肚子啊？这个时候咱们领袖回来了，我凭什么认他是我的领袖啊？
0: 云龙兄，你我是军人，政治上的事不该是我们关心的，我们不谈政治好不好？
1: 兄弟，我不懂什么鸟政治，我也不想谈。刚才咱们不是说认领袖的事儿吗？我琢磨着这和认干爹差不多。那既然我想当儿子，那我为什么不选个好爹呢？蒋委员长这个爹咱还真有点信不着。
0: 云龙兄的思想可有些危险呐。身为革命军人，首先一条就是要忠于领袖，对领袖的忠诚就是对国家的忠诚。
1: 没听说过，国家要是他蒋委员长一个人的，那咱和日本打什么仗啊？让蒋委员长一个人去打不就得了吗？我还回大别山去边框去。
0: 云龙兄，你的话说得越来越出圈了。
1: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楚兄啊，你刚才说啥？有一个副师长的位置啊，这事儿我感兴趣啊。当官是好事，谁不乐意呀？啊，啊不过你容我考虑考虑。
0: 没问题，我可以等。来，喝酒，干了这杯。
1: 别，兄弟，我够量了。路上不安全，我吃也吃好了，喝也喝好了。兄弟，我该动身了。
0: 云龙兄，你是海量，这才到哪儿啊？今天你我兄弟喝个一醉方休，谁不醉谁不是朋友。今天晚上你就住在我这儿，这儿的房子多的是，我不会委屈你的。
1: 哟，这可不行。我要是在你这住一宿啊，我们政委肯定以为我老李去逛窑子去了。我们八路军比不上你们，不许这个。
0: 云龙兄，我要是硬留你呢，难道也不给我这个面子？

楚兄啊，兄弟，我惹你生气了，别跟我一般见识啊！你看，我自罚一杯，兄弟，我给你赔礼了。楚兄啊。 我李云龙不是那不识好歹的人，你想啊，你对我好，我心里明白，天地良心呐，啊，我这个心里啊。

真是他娘的热乎乎的啊！楚兄啊，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只是我今天有点不方便。你想啊，小鬼子要买我的脑袋，咱能卖吗？啊，我是怕路上有点闪失，不得不这样，让兄弟见笑了。

0: 云龙兄到这儿吃顿饭还搞得这么兴师动众，
1: 这分明是信不过楚墨呀，令人寒心。
2: 楚兄要是这么说，那真叫兄弟我无地自容啊。老兄千万别误会，咱这不是对付小鬼子吗？咱们是友军啊，你我是兄弟啊，啊，我害谁也不能害你呀、啊。楚兄啊，你不知道，兄弟我一喝多了，这脑袋就不好使，手就乱摸啊。上次就是啊，稀里糊涂的，我一下摸到了一个娘们的脸上，差点又挨了处分。可是这次不行了啊，要是一不留神摸到了导火索上，那可就麻烦了。我死了是小事儿啊，要是连累了你楚兄，那可就不仗义了。哎，兄弟们，你们站在这儿也够累的了啊，我们喝酒不讲这排场，随意吧。啊，
0: 云龙兄，既然今日这层窗户纸已经捅破，我就直言相劝，今后你的独立团及其部下若再不服从地方行政，像石岗那样的缴械是不可避免的。我楚云飞绝不容忍安化有第二个政府。
2: 哎，照此说来，你云飞兄该不是不想还我石岗小队的那些枪支吧？这可不好。
0: 我楚云飞可看不上那些杂牌武器。

适度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生活，关注你的 BMI。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落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阴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0: 坡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1: 16路即将到站。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刘宁会见2026豫台经贸洽谈会暨两岸智能装备制造对接活动重要嘉宾和台商代表。周口统筹推进提防隐患排查和消杀防疫工作，筑牢安全防线。大象新闻今天播出特别报道，筹谋帷幄河南暴雨零伤亡的背后。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21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信仰信念，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厚植为民情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人民。要锐意改革创新，坚持以改革破难题，以开放拓空间，以创新增动能，着力破除影响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瓶颈性制约，加快构筑面向未来发展的持久竞争力。要加强前瞻谋划，聚焦发展

0: 所需，群众所盼，紧扣“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科学谋划重点工作，前瞻布局优势产业，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奠定坚实基础。要敢于善于斗争，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全面提升风险防控、攻坚克难能力，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强调要强化源头管控，抓实事前预防，系统梳理精准识别各类灾害风险，做好日常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有效压降存量风险，遏制新增风险。要加强监测预警，提升处置能力，树牢四个宁可理念，落实预警校应响应联动和管控措施，完善各类自然灾害应对预案，强化区域综合救援，训练演练物资储运能力。要夯实基层基础，筑牢人民防线，依托网格化管理体系，充分调动自然灾害防范应对社会力量，不断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更好发挥群策群防群治重要作用。要坚持党政共管，强化责任担当，各地各部门坚决扛牢防灾减灾救灾政治责任，各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加强统筹协调，明确职责分工，形成工作合力。要在毫不松懈抓好防汛的同时，统筹推进白海豚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水防御、灾后恢复重建，认真做好复工复产和就业帮扶，把抗洪救灾的斗争精神和优良作风转化为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强大动力。会议研究我省经济工作，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经济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落实好省委系列工作要求，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突出重点，抓住关键，集聚资源，集中攻坚，着力用好政策，扩大内需，聚力建强枢纽，筑牢支点，加力壮大产业，推进转型，全力保障民生，守牢底线，积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千方百计做好就业工作，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当前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时期，要加紧推进受灾地区农业生产恢复，加快农田排涝，落实病虫害防治和水肥管理等田间管理措施，科学开展改种补种，确保全年粮食丰产丰收。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落实中央有关要求，持续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推进思想理念、体制机制、管理方式等全方位创新，推动优质资源力量向互联网汇集，向移动端倾斜，向新场景布局，加快建成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进一步巩固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20号，省委书记刘宁在鹤壁市会见来豫出席2026豫台经贸洽谈会暨两岸智能装备制造对接活动的重要嘉宾和台商代表，与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理事长刘兆玄、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正宏、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尹启明等会谈交流。
0: 刘宁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河南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刘宁说，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着力稳态势、挖潜力、增动能、强统筹，经济运行结构向优、动能向新、质效向好，上半年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豫台两地血缘相亲、文缘相近、情缘相融、商缘相连。近年来，台资在我省投资领域广泛，知名企业众多。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不断深化豫台文化、经贸、科技、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促进更多台企来豫投资兴业，更多台胞，特别是台湾青年来豫追梦、筑梦、圆梦，共享河南高质量发展机遇和成果。河南也将继续秉持两岸一家亲、豫台一家人理念，充分发挥根亲文化等独特优势，为两地青年互学互鉴、

0: 交流交心，搭建更多平台，为台商台企在育投资兴业和广大台胞在育幸福生活提供更多便利，创造更好条件。刘兆玄、李正红、尹启明表示，河南区位优越，产业完备，市场空间广阔，营商环境优良，经济社会发展充满蓬勃生机，昂然活力，是台商台企投资创业的一片热土沃土，将以此次洽谈会为契机，更好走进河南，了解河南，进一步加大在育投资力度，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河南，更多优秀人才扎根中原，实现两岸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合力推动育台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再上新台阶。张敏、李涛参加会见。
1: 8月20号，省政协召开粤协商座谈会，围绕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打造诚实守信的信用环境，开展协商议政。
2: 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并讲话。会上，省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汇报了前期调研情况，省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河南投资集团介绍了我省相关工作情况，与会单位、政协委员等做交流发言。孔昌生指出，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推动我省高效能治理的客观需要，要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以创新思维、改革举措加强诚信建设，推动高效能治理不断走深走实。孔昌生强调，聚焦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要持续建言献策，助推工作落实，持续跟踪问效，推动协商成果转化。政协委员要自觉做信用建设的推动者，诚信文化的传播者，为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打造诚实守信的信用环境发挥更大作用。省政协副主席王占营主持会议，秘书长汪中山出席。
0: 8月18号至20号，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听取11个省委巡视组关于11届省委第10轮巡视情况汇报。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秦国文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刚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推动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建立问题链、工作链、责任链同查机制，加强四权一平台与对村巡查的线上线下贯通，优化巡视期、跟进期、间歇期联动管理，善始善终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着力加强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确保本届省委巡视圆满收官，新一届省委巡视顺利开局。8月21号，2026育台经贸洽谈会暨两岸智能装备制造对接活动在鹤壁开幕。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台湾方面理事长刘兆玄出席并致辞。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会长李正红、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分别致辞。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雷鸣出席。郭金龙表示，大陆经济稳健向好，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凭借规模、产业、创新和制度等优势展现强大韧性，为两岸共享发展机遇提供坚实基础。峰会将全力支持育台深化合作，聚焦新能源等领域，加强产业对接，推动更多台商台企融入河南，共享发展成果。刘兆玄在致辞中表示，推动台湾制造经验与河南产业优势深度融合，深化新能源汽车供应链、创新链等领域合作，将为育台经贸合作注入新动能。张敏表示，河南将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持续推进育台两地融合发展，共享河南发展机遇和成果，为台商台企来育发展搭建更高平台，创造更好条件，营造更优环境。彭庆恩表示，广大台商台企完全可以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取得更大成就。希望广大台商台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携手开创中华民族更加美好的未来。本次大会由国务院台办、省政府共同主办，共签约项目27个，涉及人工智能、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领域。
1: 连日来，周口统筹推进提防隐患排查和消杀防疫工作，筑牢安全防线。

0: 这几天，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33名专家组成5个堤防巡查团队，正在周口给多日浸泡在高水位中的堤防做体检。他们携带无人机、探地雷达等专业设备，对周口市117.5公里堤防开展系统排查，
1: 发现险情19处，隐患40余处，其中5处险情已及时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其余较为轻微，经研判提出相应的处置措施。
0: 沙影河周口段堤防以土石堤为主，长期高水位浸泡后，隐患仍在暗处发酵。专家建议，周口市对照本次排查结果，分类推进险情隐患整改。
1: 对堤防空洞渗漏等险情及易出现其他险情的堤段开展专项治理，实施险工险段专项加固提升工程，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0: 在抓好堤防隐患排查整改的同时，周口市持续推进灾后消杀防疫工作，全力保障群众健康安全。
2: 我现在是在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现在我身边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的消杀。
0: 前2轮消杀重点针对物体表面进行大范围消毒，从第3轮起主要聚焦蚊虫等病媒传播途径的控制。
3: 对会前之后的他们室内清洗干净之后，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有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咱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查。
0: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4: 目前消杀总面积90万平方米，现在重点区域我们将持续关注，跟进其他区域消杀工作，以基本进行卫生。
5: 台风白海豚范围广、雨量大、时间长，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防汛极限大考。然而，河南交出了一份零伤亡的答卷。在这背后，是预警想在雨前，调度跑在汛前，从人防到治防的科学调度体系，正是这场硬仗中最坚实的防洪堤。
6: 防线从暴雨来临之前就已经铺开，早在今年3月，全省就召开了防汛抗旱工作会议，7下8上防汛关键期来临前，18位省领导已吩咐全省各地开展一线督导，责任的链条正一环环拧紧。当时间来到8月8号清晨，在省气象局会商现场，研判结论逐渐明晰，台风白海豚将给河南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随即一份份重要天气报告直传省防指，一个融合精准预警、快速响应、应急救援的跨部门响应机制即刻启动。河南把安全防线筑在了风雨到来之前。8月10号，水利系统率先进入应急状态，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预泄堵库，为即将到来的洪峰腾出消化空间。
2: 我现在是在郑州长庄水库，水库现在正在开闸放水，流量达到了每秒10立方米，腾出库容为接下来的降雨天气做准备。
7: 我们建立了全省山洪灾害监测预警体系，预警信息通过短信群发、应急广播等渠道可以直达基层。
6: 备汛跑在前面，防线则推进到最后一米。9支省级防汛专家组提前奔赴到全省各地，包乡包村干部下沉一线，按特殊人员清单入户排查。
8: 我们接到预警，启动应急响应，镇级50人应急抢险队和各村15人的应急队伍全员北进，第一时间响应处置，全力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工作。
6: 从被动接招到提前设防，河南的防汛思维迭代升级，一整套愈加科学的防汛体系在风雨中得到检验，更凶险的仗在河道打响。8月12号8时，河南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省防指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8月13号凌晨1时，沙影河洛河站流量突破每秒3000立方米，水位持续上涨。为减轻下游压力，在综合会商研判后，凌晨2时，河南省决定启用泥河洼蓄滞洪区。
9: 我们

0: 是志洪区为了把这个到市区段的这个洪水的最高的峰值段给消下去，不能让它超过3000，目的就是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让预警更早，研判更准，每一次决策的背后都是科技赋能的深度支撑。
2: 依托于河南省省级水利数字孪生平台和渭河、贾鲁河等次域系统，接入未来72小时降雨预测，利用河南特色水文预报模型，提前计算重点断面的水位流量过程，最大程度发挥了水工程减灾效益。
1: 防汛救灾从来不是应急管理部门一家单打独斗，而是一项覆盖流域、城市与田间的系统工程。在这张密织的防线网里，科技是贯穿始终的神经中枢。在黄河花园口水文站，大坪以6分钟一次的频率全天候盯着27处水文站、291处雨量站。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花园口水溶站流量监测断面，在我们身后呢是水溶站的职工正在黄河一线进行流量监测。
1: 数据多跑路，抢险才能跑在洪水前头。
4: 针对监测到的数据，我们向当地水利部门发出预警，并派出测验人员开展防汛水文测报，全力保障流域防汛安全。
1: 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河南在这轮暴雨倾盆而下2个小时前就已经发出预警信息。高空有天眼巡航，路上有智能哨兵值守，水下有数字大脑运筹帷幄。这背后是一整套由算力资源、 AI 模型、观测数据构成的智慧底座。全省1412个高标准农田气象观测站，数据分钟级上传。新升级的气象站预警可提前50分钟，点对点直发农户手机。
5: 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并且点对点反馈到农户手机，真正把防灾关口前移到田间地头。
1: 从预警响在雨前，到调度跑在汛前，再到蓄滞洪区精准分洪，靠的是科技的硬核支撑。如今沙颍河水位稳步回落，铁牛重新露出水面，全域防疫消杀全面铺开，蓄滞洪区群众已返回家园，农田里积水正加速排出，城市中烟火气又回来了。然而，回望这场暴雨，河南之所以能交出零伤亡的答卷，靠的是对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坚定践行，靠的是每一个党员干部挺身而出的逆行身影，靠的是一整套用科技、责任和决断铸成的科学调度体系。我们无法阻挡风雨的来临，但这场风雨淬炼出迎难而上、挺硬担当的底气，支撑中原大地在前行路上无惧风浪，行稳致远。
6: 8月19号至20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带领驻豫全国人大代表调研组到郑州航空港区洛阳市开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专题调研。他强调，要立足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深化改革，激发内生动力，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省人大常委会将积极依法履职，发挥人大代表桥梁纽带作用，将各方良策转化为务实举措，助力我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质增效、行稳致远。8月20号，副省长刘玉江到郑州市调研汛期地质灾害防治、供水安全保障等工作。刘玉江强调，要深入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完善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机制，坚决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要持续加强监测预警，强化会商研判和滚动预报，确保早发现、早处置。要加强群防群测员业务培训，切实提升实灾变灾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要细化避险转移方案，妥善安置撤离群众，评估安全后再组织群众有序返回。要加强供水安全保障，完善应急供水预案，确保人民群众饮水安全。

0: 8月20号，副省长吕国范到夹县、鄢陵县、西华县调研防汛和灾后恢复工作。吕国范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有力有序推进防汛和灾后恢复各项工作，要扎实做好受灾困难群众帮扶救助，开展农业保险快速理赔，加快推进积水抽排作业，统筹做好房屋除险加固、防溢消杀，切实兜牢民生保障底线。要科学谋划河道治理工程项目，持续提升区域洪涝灾害综合防御能力，要持续扛牢防汛备汛工作责任，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20号，河南省开局起步15五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安阳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14五期间，安阳生产总值年均增长4.1%，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7.2%。
1: 15五时期，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个方面提出了21项具体指标，明确15五时期全市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5.5%。
0: 15五时期，安阳将继续深化与京津冀及周边城市协作，实施集群强链、数转质改、服务提质三大行动，培育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集群，继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加快文旅产业成为支柱产业。
1: 聚焦一老一小一轻壮，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新增城镇就业34万人，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左右，着力建设民生保障更实的安阳。
0: 8月20号，老家河南时代丹青中原画风中华文明传承创新全国巡展2026年系列活动在中国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荟萃了河南老中青三代艺术家的精品力作120多幅，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等多元艺术形式。
2: 都是从深入生活当中取材的东西，所以说我看着了，感觉就好像是生活在这个河南的中州大地上的一种感觉。
3: 中原画风必须走出中原，
2: 对，
3: 这才能够成为中原的画风。不同地方的人看这个画展，他有时候会有不同的感觉，而这些不同的感觉，就是对于画家来讲，对于创作者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4: 让我看到了河南人的自信，这种自信当然是文化自信，是对自己脚踏中原大地面向全国和世界的这份新时代的自信。
0: 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至8月26号，此后巡展还将走进广东、云南等地，让更多观众在壮美画卷中感受老家河南的文化魅力。
5: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6: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3: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4: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5: 跟他在一起踏实，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6: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1: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它是块冰，咱也能给它物化了。
7: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2: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补给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
1: 19.9元，
2: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补给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

0: 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箱六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2: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0: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一箱六瓶装，
2: 哇！
0: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5: 一箱整整6大瓶，
1: 19.9元，
5: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6: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
2: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喂，你好。
2: 你好，
7: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儿。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8: 19.9元，
7: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0: 是的，您没有听错，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1: 19.9元，
0: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7: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5: 哥几个聚餐呢、啊，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6: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